0: 我愁的是，要是真的有了弟弟妹妹，你们对我的喜欢，是不是就只剩一半了？说了不准笑的，我是真的愁。老话都说了，老二是香饽饽，老大是苦荷了。我妈本来就不待见我，我又不够优秀，要是真的有了个招人疼的老二，我怎么混呢我？
1: 你还不受待见，玉阿姨的眼里可都是你。
0: 这是现在，谁知道以后会怎么样？万一你们以后都更喜欢他，那怎么办啊？
1: 那如果我有了个弟弟，比我优秀，比我长得好，你就不理我了？
0: 当然不会了，四年哥永远得了四年哥。
2: 我也一样，大家都一样。
1: 大家对你的爱不会减少，还会多一份。
0: 为什么？
2: 你的弟弟或妹妹啊，
1: 他们也会很爱你的，他会很可爱的黏着你，缠着你。无聊的时候可以陪他们玩，不开心了还能偷偷拿他们撒个气。你会是他的榜样，他的偶像，是他了不起的大姐姐。你会为了他变得更加优秀。
0: 那我们赶紧回去吧，我现在就想跟他聊聊，让他知道谁才是真的老大。妈，我回来了，听说我要当姐姐了。
3: 怎么了？

妈妈现在年龄大了，体检有很多项不太好。你可能当不成姐姐了。

0: 妈，没事儿。妈，您别难过了，我会加倍爱您的，把我的妹妹的爱都加倍给您。你怎么知道是妹妹？
1: 因为我喜欢妹妹呀。要是生一个像张子一样的弟弟，那不得折腾死我呀！ 我觉得我好幸运呀，可以先来到这个世界上，见到您，见到爸爸，见到大家，我觉得我好幸运呀。
2: 是我幸运。你仙剑通关了，最近没玩，不喜欢你的赵灵儿了。苏年，你说喜欢这东西，有什么具体表现吗？
3: 大概就是想见他，不想，想靠近他，不想，想他的眼里只有你，完全不想。我果然不喜欢他，
2: 谁呀？
3: 我果然不喜欢小兰，我一直都喜欢灰原。
2: 少看点漫画吧，够二了。
3: 福年，不是我夸你，你还真是什么都懂。

0: 你这小兔崽子，大过年你就气我是吧？啊，我站住！你养不养理啊？我帮他跑一天的腿，要个劳务费，够累和法。你还要劳务费？要不然你给我站在那儿，让我打你一顿，我连医药费我都一起给你。您赶紧回去吧，免得冻坏了，我还得送您去医院呢。
1: 嘿，你这个疯丫头，我
2: 岳阿姨。
0: 哎，四年，
1: 早啊！
0: 哎，早啊！啊，你帮我盯着他啊，该买的都让他给我买回来。
1: 好嘞，阿姨。
3: 你要不乱一件，你看我怎么收拾你！年三十挨打，吉利啊！要是张林阿姨哪天再打你，你可别装，我救你！
1: 快走吧，一会儿排队了。
4: 今天这么早，那不会有很多人吧？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
0: 怎么那么多人呀？
1: 是吧？下午还要赶飞机呢。
2: 你要去哪儿？
1: 我现在要去海南过年。
2: 咱分头行动吧，
3: 不然到了晚上也买不完。
4: 女生队，
2: 男生队。这上面是思佳需要的商品和数量，别漏掉了。
5: 你什么商品了呀？
2: 每年都是买这些，
6: 年年都漏，
7: 年年都挨打。
4: 你讨厌。
7: 走了，走了，走了。
5: 走。
8: 怎么
9: 样？哟，这不吴欢吗？在这儿勤工俭学吗？

0: 给我来二十个火烧。
1: 行，带你先排队。
2: 哎，都是同学排什么队？
1: 同学也要排队。您要什么呀？
3: 给我来十个火烧。
1: 好，十个火烧。
0: 装听不见是吗？不给我面子。行，你帮我等。
4: 石英，那不是吴欢吗？
5: 怎么哪都有他？
4: 哎，是不是吴欢？
1: 吴雪，石英，你不是去海南了吗？
5: 哦，下午有飞机。
1: 你们来买什么呀？
4: 啊，三十个火烧。
1: 好，等我啊。慢点，有点沉。
4: 谢谢。
1: 你们再等我一下。我给你们拿羊肉串啊！
4: 判官多可爱，简直像天使一样。
5: 天使倒是都跑了。
1: 来，
4: 多少钱啊？
1: 不用了，就当我请你们的。
4: 啊，那谢了呀。哎，对了，今年我们几家人一起过年，你带上阿姨一起来呗。
1: 算了，我还是初一去找你们吧。
4: 也行，到时候咱们一起报到。
1: 好，
4: 那我们走了。
1: 啊，
4: 对，
1: 石英。一路顺风。
5: 坐飞机还是没风比较安全。
4: 不快，新年快乐！
1: 新年快乐！
4: 石英，等我。
5: 老板，老板，老板。
1: 哎。
6: Double lace. Abstruse.
7: 跟你在一起太无聊了。我还不如加入女生队呢。
6: 啊，网吧。ABSTRUSE。
7: 没兴趣。
6: 我看你的赵灵儿了。
7: 我刚把仙仙打通关。灵儿死了。我突然间觉得，这人生在世，世事无常。你说。我们还能在一起过几个春节？
6: 无数吧。
7: 你还有这么幼稚的时候？
6: 怎么幼稚了？
7: 一直在这儿，一直这样，不好吗？我可能一直陪着你，但是小雪可不一定，她八成待不住。为什么？他不是一直嚷嚷着想要出去看看吗？看看可以啊，看完了我就回来了。
8: 这可说不准啊，
7: 未来变幻莫测，我们还是珍惜好眼前，是不是啊，子年哥？
6: 那你就少气人，
8: 干嘛我？哎呀，腿都麻了，这么多。
9: 帅哥。
7: 啥事儿？
9: 你看这个天气这么冷，木果穿的又特别少，你能不能让我排在你前面？
7: 你长得这么好看，咋这么不懂事呢？大冬天谁不冷啊？回去穿件衣服再来排。哎，穿件羽绒服。
8: 他们比利时还是？哎。
7: 小伙子，能成大事儿啊！我也这么觉得。哎，走了。哎，这儿呢。哎，
10: 朱天哥，吃菜吗？小张。
7: 哦，怎么不问我呀？
10: 你吃什么吃啊？吃多了上火。
7: 就是。都买齐了吗？
10: 买齐了，放心吧，回家。
7: 走，走啊。
10: 走。
11: 买这么多年货还得自己送，然后是有人帮我送就好。
7: 懒死你！
11: 哎，三阿姨，过年好，
12: 过年好，
7: 过年好，三阿姨。
12: 三阿姨，您过年不回家呀？这票太难买了，只能过完年以后啊再回家看看了。你们几个要不要吃馍？我给你们做几个。
11: 吃。
12: 好，
5: 我不吃了。小雪，我回去收拾行李了，你也少吃点，都胖了。嗯。拜拜。
11: 嗯，那你记得给我带礼物啊。
5: 好，
7: 拜拜
5: 拜拜。
12: 太好了。 过完年也得胖，不差这一顿。

0: 岁。
1: 大阿姨，
0: 哎，
1: 这不是去年的春联吗？
0: 我这两天忙，还没有时间去买呢。
2: 我忘买春联了。
3: 我就说你年年忘，年年忘，今年还得忘。嗯，
2: 那怎么办啊？
3: 赶快回去买吧。
2: 嗯，
4: 这个点儿估计都收摊了。
2: 那我妈不得骂死我？
3: 要不然你求求我，我帮你写。
2: 你写骂得更惨。
3: 那你写。
0: 我写不了。
4: 我想到一个人，可以写。
5: 或许以为梦想在远方。
6: 又要到来天贝的美味了。
7: 是的，我们没有想到在日本天贝吃甜的，然后我就想到我很喜欢肉桂苹果，
8: 了解，
7: 所以我就搭在一起，没想到好吃。
6: 天贝肉桂苹果，哎，真的很好吃。Eric 巫师把自己在那边上课所学的带来幸福食堂教导给各位，今天带来什么料理？
9: 冬阴汤啊，
6: 冬阴功嘛，
9: 冬阴功，
6: 冬阴功嘛，它那个飘出来的香气已经越来越泰式，
9: 有泰的感觉，
6: 很泰啊，哇，好香啊！今天幸福食堂就是要教给大家怎么样子能够吃多也不害怕负担。
10: 对，
6: 今天带来什么？
10: 综合荷叶蔬菜蒸。
6: 蒸的东西其实如果有在运动健身的朋友，应该都会是首选的主菜方式。
10: 是，没错。
6: 哎，好香哦！
11: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嘿，您怎么来了？罗爷好。哦，爷爷身体好。新年好，新年好。罗爷爷，哎，你写这是干嘛呀？
1: 嗨，一个人在家呀，闲着也没事儿，所以想到这儿来写点字儿，练练愁。
0: 那您写来送给谁呀？
1: 没想好，谁要谁拿走。
0: 那您能送给我们吗？
1: 可以倒是可以，但是呢，有一点，以后呢，你们再想要别人的字儿或者画，得说求，说我求您一幅墨宝，这是规矩啊。
0: 罗毅，
1: 嗯，
0: 我求您三幅墨宝。
1: 随便挑，随便。
0: 哎，
2: 得来全不费工夫啊。

0: 我知道，王安石的元日。王爷爷，这个行吗？
1: 行行行，你挑一横批。
2: 那就万象更新。
1: 行行行。
0: 王爷爷，我要这个，我就这不行吗？
1: 你知道这两行字是什么意思吗？
0: 我就是不知道才拿这幅的。
1: 你能告诉他？
3: 这是历史有载的第一副春联，出自后蜀的孟昶。
1: 选个横批吧。
0: 罗爷爷，您能重新再给我写一个吗？
1: 您阅读不好啊。
0: 嗯，我想要一个简单易懂的。
1: 那你说我写什么？
0: 新春大吉。
4: 你怎么不写春节快乐呀？
1: 新春大吉没什么不好的，来，我给你写。
2: 哎。喂，妈。
5: 臭小子，年货买齐了吗？
2: 买齐了。
5: 赶紧回来呀，好帮我送年货。
2: 好，马上回去。
6: 罗爷爷，我就求这幅了，
2: 给我拿横批。
0: 谢谢罗爷爷，您对我太好了。
6: 赶快回去吧，来不及了。
0: 那罗爷爷，我们先走了。
4: 走吧，走吧，走吧。
2: 罗爷再见。
0: 罗爷，新年快乐。

0: 快乐，
1: 祝您新春大吉，
0: 新春大吉，早点回家啊。
2: 哎呦，现在写春联的水平这么高吗？
3: 呀，就是啊，写这么好，哪儿买的呀？
4: 这是罗爷爷给我写的，面子大吧？啊？
2: 哎呦喂，那难怪了。哎，闺女，
3: 嗯，
2: 下次你从罗爷爷那儿骗幅画回来，那咱家未来就有着落了。
3: 你说什么呢？哪能这么教育孩子呀？
2: 开玩笑嘛。峰
5: 哥呀。
2: 哎。哟，李姐，
3: 李姐，
5: 大妈，
6: 哎，我来给你们拜年了。
3: 好，你看，过年
6: 好，过年好，过年好。
3: 来来来，您看屋里坐，快快快，
6: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7: 哎，我今儿来呀，是有一个天大的好事儿要给你说，不过这事还处于保密阶段，不可外传。
3: 好，您说，
7: 我姑娘不是学校外联处的干事吗？我听她跟同事说。明年，小雪他们学校要实行什么二加一了？
3: 二加一？
7: 对。哎，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就是跟国外的高中联合，在国内先读两年，高三直接出国，这样想考国外的名校就简单了。
3: 呀，这么抢手的名额。哪能轮到我们家小雪呀？
7: 哎，轮不上，我来干啥？我问我姑娘，咱们胡同有谁被选上了？她还不告诉我。我套话的本事，你们又不是不知道，没两句啊，就被我问出来了。咱们小雪就在候选名单里。
5: 真的呀？
7: 对呀。
3: 李姐，李姐，这事儿靠谱吗？
7: 哎。靠谱，小雪成绩虽然一般，可是英语好呀。咱们再使使劲儿，有我在，保证能成。
5: 哎呀，李大妈太好了，坐坐坐，坐坐坐坐坐，这事麻烦您了，谢谢谢谢。
3: 李姐，这孩子要是出去了，是不是就得一直在外头啊？
7: 那当然了。别人想去还去不了吗？不，有。
3: 小雪，这事儿八字还没一撇呢，到外面别胡说去。
8: 哎呀妈，我去送年货去。
6: 李妈妈再见，哎，不去了，不去了。
7: 好好好，再见再见再见啊！你的孩子多优秀啊！
3: 是。
9: 车里先生，带我们回那条胡同。
10: 张大爷，我来送年，过年好。
11: 徐奶奶，过年好，我来送年货来了。
12: 杨大爷，
11: 我妈让我给你送挂历来了。
10: 徐奶奶，
12: 我来给您送年货啦。
11: 徐奶奶，
12: 刘大妈，
11: 我
12: 来送年来给您拜年了。
11: 徐奶奶，
12: 再见。好像一粒种子在青春生长。
13: 杨大爷，再见了。
14: 改变未来模样。谁知道不想不想
13: 刘大妈小雪给您拜年了再见
11: 你们送的怎么样了
13: 我还剩孙爷爷家的没送啊
11: 我也还剩孙爷爷家了
10: 一样
13: 那走吧
15: 去年怎么说的忘了
16: 去年是去年啊，师傅。
13: 孙爷爷，
10: 孙爷爷，
13: 你看，范哥也在呢。
10: 范哥，
11: 孙爷爷，范哥
16: 都来了。
15: 哎呀，我刚说完他，你们就来了。不是说不拿东西吗？
13: 哎呀，拿东西不是借口吗？主要是来看您的。
10: 我们呢，是怕没人陪您下棋。
15: 两个小机灵，真会说话。
11: 孙元哥，
10: 哎，
11: 这是数码相机吧？
16: 对啊。
15: 什么？
16: 数码相机？
10: 我去，走。
15: 数码相机啊？
11: 对，您看看，送您了。
15: 哦啊！哎呦，那这个跟我那个柯达比呢？
16: 哎呀，那可差了远了去了。这个呀，根本都不用冲洗，可以呢直接连到电脑上，然后呢你想放多大就放多大，而且不用担心掉色。
15: 哎呦，哎，我便宜吧？
16: 还行，我接了一私活，赚了2万块。
15: 接私活？找到下家了？
16: 没有，我还没想好呢。
15: 你小子，你可得好好想好了啊，别到时候什么都耽误了。
16: 哎，思远哥，嗯，你有离开修复院的打算？
1: 哎，怎么说呢？我毕竟是个外地人，在修复院的工资啊，就仅够我租房子、吃饭的，一个月下来啊，什么都剩不下。所以我就想着，我毕竟是理工毕业嘛，
16: 想找一个这个技术岗位，
1: 这样可以赚得多一点。但是呢，思来想去，总觉得还是差点意思。
16: 差什么意思啊？
1: 就是可能我心里还是喜欢修复吧。
11: 思远哥还是做修复的时候比较帅。
1: 嘿，素年都会夸人了啊。
15: 这个是什么？
16: 来，我教您师傅。这是人像啊，风景啊，录像啊，看图片。
1: 我给您举个例子啊。嗯。比如说咱拍一景啊，这个是垃圾。
17: 孙老师，过年好。
15: 哎呦，乔木来了。哎，我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顾乔木，美院的研究生，春节过了以后啊，就到咱们单位报到了。乔木啊，嗯，这是你师兄，以后啊，他就是你师妹了。啊，
17: 师兄好。
16: 哎，师妹好。
18: 乔木姐你好，我是赵雪，你以后叫我小雪就行。来，走。
17: 小雪你好。大家好。
18: 哎，师长。师长。
15: 哎，看什么？别愣着了。去泡茶去，
1: 素年泡茶去。
17: 师傅，我去泡茶。哦，
16: 啊，那我去。啊，
15: 这臭小子。
19: 师兄，你来文修院多久了？
1: 一年多了。
19: 哎，那是不是实习期已经结束了？啊。
17: 那你打算留下来吗？
1: 啊？
19: 打算留下来吗？我听说咱们师傅特别严。嗨，你要是留下来的话，可以带带我。纸呢？
1: 我找。
17: 我抹布吗？
20: 范爷爷，嗯，孙师傅不回来呀？
15: 哦。他呢，应该是路远，还有一个科研任务重，我就让他呀不要回来了。
21: 那你可以去国外看他呀。
15: 大春节的，我去那儿干什么呢？话又听不懂，又是没什么可口的吃的，不去不去。你去了也给别人添堵，不去。
17: 茶来喽。
11: 哦，三哥，哎，这个东西怎么拍啊？
16: 来，你叫我。这个呢，全自动，人像、风景、录像，拍给你们看啊。这个呢，就是变焦，变，啊。
20: 思远哥，你拍乔木姐，也不拍拍我们呀？
16: 我不是教他们俩，我不拍师傅。哎，
15: 你拍我干什么？这穿着睡衣的，你去给三个孩子去拍雪景，院子里有雪景拍。
1: 拍什么雪景啊？好冷啊！
20: 哎，走吧，走， 走吧，走吧。
16: 拍雪景，
20: 走，
16: 快去。
20: 快点。
16: 在哪拍啊？这不挺好的吗？来，摆好姿势，我喊3、2、1啊。
1: 3、2。
20: 哎，等一下。你俩挨着，
1: 来，3、2、1。
20: 等一下，那个重新来一遍，我刚打喷嚏了。
1: 那个没电了，自动关机了。
16: 没电了？嗯，自动关机了都。
20: 嗯，那你回头充上板山了。
1: 啊，行，
11: 思远哥，回头发我。
1: 得嘞。
20: 啊，不能发。
22: 小雪，回来吃饭啦。嗯。
11: 走吧，回家吃饭吧。
20: 嗯，哎，孙爷爷
11: 再见。
15: 好，
11: 走啊，孙哥，
15: 拜拜。
23: 上班是回来看你。
15: 哎，
1: 三姨呢？

0: 拍一张。你这哪天要走了，咱们俩连张照片都没留下。
1: 我给你们拍。
2: 不，没电了。咱俩哪天不能拍啊？干嘛非得今天拍？
0: 不是你哪天要走了，你怎么拍啊？
3: 不走了。不是你，刚才还说没想好吗？
4: 现在想好。

两个房子就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这一间就是这样的。

0: 不坐好，来，吃吧。哎，你别烫着啊，小心点儿，
1: 烫。
0: 烫着，你怎么样？没事吧？
1: 我这也烫着。
0: 看咱们这忙活的。
1: 你说这既来俺这大过年的，跑什么海南去过年呀？多没意思！嗨，
2: 那不是为了带十一奶奶出去旅游吗？老太太这辈子也没出过门。哎，
1: 你们不知道吧？老太太本来是不想去的，说是要给儿子省钱，后来天宝都差点跪下了，这才答应去的。
2: 老人家的心情我也能理解。你说大过年的，谁不在家呀？这在家才有年味儿。嗨，这年味儿啊，只要有人有钱。 到哪都可以，人齐钱购，到哪都能兑出年味儿来。哎，你看我们报社今年春节之前做了那么多引导消费，听我的，不出几年，所有的传统节日都会变成让你变相消费的购物节。
1: 也不是所有的传统都能用钱堆出来吧？几千年沉淀下来的老规矩啊，有时候啊就像文物一样，有着现代工艺无法比拟的精致。哎。
2: 想想也是啊，你说当年咱们都在文修院，现在呢，你们还在修文物，而我成了个卖杂志的了，哼！等我们家小子以后长大了，自己能挣钱养活自己，文修院还要我，我还回去。哎，
1: 求之不得，你都不知道，当时你要离开的时候，院长唉声叹气了好几天呢。
2: 舍不得，
0: 就是啊。
2: 是啊，我也舍不得呀，哼。
0: 谁让他爸那么早去当兵？你说我们家那小子，我也得为他去挣钱，刨食挣银子，不是？哎呀，你说什么呢？啊，别乱想，刨食挣银子，那张大编辑挣的那个银两，那够我们整个琉璃胡同吃个一年半载的，真的。
2: 瞧你这张大嘴。
3: 你就少吃点吧，马上就要吃饭了。
4: 要你管！哎，跟你们说个大事吧。
3: 什么事啊？
4: 从今天开始，你们要珍惜跟我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还有每一次过年，不然以后你们就见不着我了。
3: 为什么呀？
4: 我被光荣的写入2+1名单了。
3: 那个刘修。

0: 项目。
1: 你成绩这么烂，怎么选上的？
2: 我英语好。
0: 要去多久啊？
2: 要是考得好的话，就直接在国外读大学了。
1: 哪是大学读得好，就能直接工作了？
2: 没错，来，中间哥。
1: 我呢？
0: 你真舍得离开这儿？
2: 当然了。要是一辈子只在一个地方，那多无聊呀！
1: 就是就是，
0: 可咱爸妈不都这样吗？
2: 你这你阿姨可不这样，这你阿姨住过好多地方呢。
0: 但她最后回来了呀，不就证明这才是最好的？
2: 那她好歹也见识过了呀，回来也是心中有天地。我好歹也要出去看一下，只有这样才不会后悔。
3: 有志气，
1: 哥挺你。
2: 有志气，捡起来。
4: 捡起来。
5: 吃饭了。
2: 来了，走吧，宋江哥，吃饭。
4: 是吧？弟弟比较有问题啊。
6: 你是不是忘了什么呀？
7: 哦，我是忘了，我忘了跟你说，今年给压岁钱这个环节就取消了。但是这个钱呢，我都给你攒着，等你考上大学，我给你一个大大的红包。
8: 啊！哎，老郑，
1: 妈，我的压岁钱也没了。
9: 乖儿子，好好吃饭啊！哎，张琪吃下来
7: 了。你们看看人家素年，素年多懂事啊！
9: 就是，
8: 素年不吃。
0: 哎，

0: 妈，不用。
1: 过年嘛，讨个吉利。
0: 谢谢妈，也祝您新的一年身体健康。您赶紧回去休息吧，这儿我来就行。
1: 你也别太累着啊。
0: 嗯。

0: 要给我这么多钱，我绝对不抽。
1: 你就别想了吧。哎，给我拿苹果。哎
0: 呀，自己拿，没长手啊你？没长手啊？
2: 祝年哥苹果。嗯，
1: 年哥就苹果。
3: 恭喜你，终于没被金钱所击倒。
4: 小雪，嗯，要是最后的面试也通过了，你就要去吗？
1: 当然去了，
5: 肯定去啊！换我也去，
1: 我肯定会全力以赴的。哎，对了，苏年哥，你作文比我好，你有空教教我呗。
0: 嗯，这就困了。你今年肯定又挺不到最后。
1: 谁说的？我肯定能坚持到十二点。孙天哥，你监督我。
0: 靠人监督算什么呀？在这打赌。
1: 赌就赌，赌什么？
0: 你要是输了，最新的柯南给我买一套。
1: 那你要是输了，就请我二十顿必胜客。
0: 你不怕吃死啊？
1: 你敢不敢吧你？
0: 赌就赌，孙楠监督。啊。
1: 嗯，年哥你真好。
6: 小雪，你少吃点儿，你说这一晚上嘴就没停过。
1: 知道了。
7: 哎，二宝，咱家要是中了彩票中几百万，你可以告诉我，我挺得住。
6: 你挺得住？
8: 我现在就挺不住了。你看我都快没牌了，你给我点一套，快点
7: 儿。五条。
9: 胡了。糊了糊了，我们也糊了，一起糊的，一炮双响。
6: 你怎么这么会点呢？啊！
10: 我是以为梦想在远方。
11: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12: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13: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人华侨，这上联是一语山川赤子情，总怀痴仙，下联是红包骨肉中国心，永系中华。情真意切吧，
1: 情真意切，你听我的，我的上联是良辰歌盛世，正民盼小康，国珍大窑。下联是
2: 孙念哥，你干嘛？你该不会想在我脸上画画吧？中奖了！
3: 我不想睡前。
2: 睡着了。
3: 我没有。
2: 你还说梦话了？
3: 你胡说八道！
2: 你说请我们吃饭。
3: 我不可能说。
2: 明天是小狗。
4: 倒数了。
5: 哪有人都是花许愿的？
2: 我就许。
5: 那我也许。
2: 希望我爸爸妈妈身体健康，希望我们家人开开心心，希望我可以出国留学。跟你了。
5: 我希望。

0: 我妈工作顺利，能多回家陪陪我。
1: 青年哥，你也许一个吧。
2: 我希望你们两个愿望成真。我希望我们都能快乐，但也希望一切不变。

今天就大年三十了，你在那边也别忘了吃点好的。小的时候，过年你就总不在家，想找你说说话都找不到人，现在就只能对着照片说了。我妈现在挺独立的，在外面就是个女强人，你不用担心她。但是我很没原谅你，谁叫你丢弃我和我妈。她虽然嘴上不说，但是我妈心里一直想着。算了，跟你说这些干嘛，走了。爸，新年快乐，我想你了。

0: 对玻璃就有一个很喜欢，为什么？因为它颜色很多，然后晶莹剔透。我是林瑶龙老师哈，我从事这个行业有45年，13岁我就接触玻璃了，正式进入到这个玻璃这个行业是15岁，就是生来就是做玻璃的命啊。我跟玻璃就好像有好像前世注定的，就是来做玻璃这一块啊。我们这个玻璃干锅就是玻璃熔浆徒手雕塑，这也是属于一种雕塑的一种技法哦。只不过是我们是在很高温的时候，用一些夹子啊，用剪刀，然后用一些钳子来做这些工序啊。玻璃的特性呢，就是你要在一定的温度，在一定的时间里面，一定要去完成。东西漂不漂亮，也是在这个温度许可中，好跟时间竞赛，好你才能做出好的作品。这就等于说，把技术升格为艺术。所以说，你必须要训练到手眼脑一定要合一。玻璃它，你做到一个层次的时候，它会跟你融入到你的思维跟你的手法。我们只不过是把我们精神面跟我们的一个想法，就是把我们的作品做出来。我现在还是唯一台湾哦，就是这个玻璃熔浆徒手雕塑的唯一的一个。无形文化资产保存者，所以我很希望说能够透过我，还有我的热情哦，把这个技术传承下去。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听经闻法，要直下承担，一切佛法皆为我所说，我就是当机者，一切皆因我而起。

大家晚安哦。那各位佛光山的住持法师，还有师兄师姐，各位朋友，大家晚安。那我是奇美医院心脏科苏立伟医师，我非常非常荣幸今天可以来这里哦，就是跟大家分享，就是学医路上就是在看病人的过程中心里面的体会哦，以及为什么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生活形态对我们健康的影响这样子哈。那我自我介绍一下哈，我是奇美医院心脏科的总医师哈，那是目前中华民国部定的内科专科医师，那也有考取国际生活形态医学的专科医师。那生活形态医学它是一个国际上近几年非常就是很夯的一个医学哦。那台湾是这两年是一个很正在崛起的哦，崛起的一个专科啦哈。我们以前过往台湾的医疗哦，常常这个决策权还有就是这个行动都是在医师的这一边比较多。哦，那其实这一门医学的兴起，就是想要请大家一起来重视我们自己的健康。我们要知道说，我们是自己身体的这个主人。那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健康是自己可以决定的。我们可以决定自己要不要进到医院去，要不要跟慢性病缠斗很多的年。我们可以决定自己可以优雅的老去，而不是吃药然后卧病多年，这样子在痛苦里面度过最后的生命。那希望今天的讲座可以给大家收获这样子。那后面也会开放一些时间让大家提问。OK， 那就是这是今天想要跟大家讨论的问题啦哈。为什么我们需要健康的生活形态医学？哦，那到底这些没有妥善控制的慢性病，包含心血管疾病啊、代谢症候群啊，甚至是癌症，他们的源头在哪里？哦，我个人自己的生命经历啊，虽然就是也是还蛮年轻的，在医院里面经历就是都还有很多需要磨练的地方哦。但是在我自己受训的过程中，又有经过一些重症急症的训练哦。其实我常常看着这些病人，以前我大概五年前的时候，我自己想要走重症医学想要站在生死的地线。可是去完了加护中心之后，我就发现好多的病人就是在那边真的好辛苦哦，身上插满着各种的管子。如果这是我的家人，这是我自己，我真的想要这样子吗？或者是常常在门诊在病房看到很多病人来医院的时候，都已经是就是很不健康的状态了，需要常常吃很多药，常常跑医院，这是我以后想要的生活吗？那如果不是的话，在医学这么先进、科技这么发达的现代的21世纪里面，为什么这个状况还是存在？好，到底这一些问题的源头在哪里？我想我们今天就可以来讨论这个问题。那其实国民健康署统计，其实糖尿病应该是大家很熟悉的疾病，身边应该蛮多人都有这个疾病的。那其实它是我们的十大死因的第五名。那其实我们全国有非常多的糖尿病友，而且罹病的人口还越来越多。那其实这原因是因为什么呢？因为糖尿病大家最后发现说，它其实是一个生活形态导致的病，饮食导致的病。所以以前我们都觉得要用药物控制糖尿病，其实我们现在医学界也开始有一些透过一些研究、一些证实，有一些新的想法、新的视野这样子。那其实这是过去揭露一些过去的报道啦，就是媒体上会报道说，三高慢性病在我们十大死因的一半，但是有将近一半的民众并没有这样子的自觉，并不知道这个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那就是今天呢，就先在我们来谈生活形态要怎么改变我们的健康之前，我们先来带大家了解一下齁，什么是三高齁，知己知彼嘛，百战百胜这样子齁。那第一个是高血压齁，为什么高血压会对我们的血管产生危害齁？其实三高它这个东西齁，我们其实不用怕它。为什么？因为三高它是一个诊断没错哦，可是在现在医学我们已经谈论到生活形态，谈论到我们个人的健康的时候，其实表上的这三个它都是可以被逆转的哦，不保证能够完全的康复，这个要看个人的努力的程度，可是大部分都是可以被逆转的。即使没有被逆转的话，即使没有靠我们的生活形态去把它逆转，我们如果说可以配合医师稳定的服药，重点是什么？重点是我们要把数字控制在安全的范围，
它就不会对我们产生伤害。为什么叫做慢性病？就是说它这个危害是日积月累出来的，是因为这个数字它超标了，我们的血压太高了，我们的血糖太高了。那你如果

把血压控制在正常的范围，不管说你本来就是健康的，还是你靠生活去控制，还是你吃药，只要你把它控制在正常的范围，那它就不会伤害你，你就可以跟它共存到老。大家知道李登辉总统吗？他活到高龄九十几岁，他是糖尿病的病友。对，那其实在李总统那个年代，很可惜是那时候可能也还没有生活形态医学这么的盛行，李总统他其实是有打胰岛素的，可是他非常的遵从医嘱，所以其实他是相对上很长寿，而且到最后几年身体还算是不错的一个典范。那其实高血压会影响我们，就是因为就是大家可以把我们的心脏跟心血管系统想成是一个马达跟就是水管，当我们水管很紧，里面塞了很多东西，阻力很高的时候，我们马达是不是就要很用力去打血出去？那这样打久，你的心脏会不会累？会，那心脏病就产生了。好，那接下来是血脂的部分。我们刚刚说我们有马达，有血管嘛。那大家应该都有经验，如果水管就是你家的水很脏，还是那种台风天之后啊，水管会不会有可能塞住？会，好，因为杂质太多了。那我们的高血脂对我们的影响，就是因为我们如果说血里面的油太多，它就会渐渐的堆在我们的血管里面。那日积月累下，为什么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可能三四十岁就急性心肌梗塞猝死，其实跟这个都有关系。那这个都是生活形态有非常大关联的。那再来高血糖，大家有腌过梅子吗？应该有看过腌梅子吼。那大家可以想象，如果梅子泡在糖里面，很高的糖分里面，它会缩水，它会变形。那大家应该不难理解，我们的血糖如果过高，细胞一直泡在那些糖水里面会怎么样？其实带来的影响是比这些梅子还要更可怕的哦，因为它还有身体其他的一些就是氧化、压力这些急转。所以其实糖尿病它如果没有控制的话，它其实引起的疾病是非常的多的，包括除我们刚刚说的心血管疾病，甚至是肾脏疾病，那神经系统的有些人到最后脚就会没有感觉，会麻木，那眼睛可能会有一些视力退化的情形出现，甚至脚呢就会因为没感觉，然后有伤口没有发现，或是血流不通畅，而有伤口不会好、截肢等等的情形。所以其实这三高它到底为什么可怕？它就是因为它会带来我们全身血管的损伤。我们其实全身几乎没有哪一个器官是没有血管的，当你有三高的时候，几乎全身都受到了影响。那到底会给我们什么，哪一些我们会很害怕的疾病呢？比如说心肌梗塞，心脏的血管阻塞了，或者是脑中风，脑部的血管阻塞了，那或者是要长期的洗肾，或者是刚刚提到的要截肢，或是视力受损这一些层面。那国人大概是有统计，45岁到65岁的国人其实大概高血压有到3到4成，高血脂大概也有3到4成，糖尿病大概20%哦。可是重点是什么呢？有多少人知道自己血压血糖是异常的？大概只有2/3的民众知道自己的血糖血压是异常的，那大概呢只有1/4的民众知道自己血脂异常。身为一个心脏科医师，我想要在这边我们来调查一下大家，在台上的大家，你们有关心过自己的血脂吗？你们去医院去健检有没有医师跟你讲说你血脂 O 不 OK？ 有吗？有这件事情的话举个手好不好，我看看。Okay， 好，我觉得大家非常的幸运因为这件事情及早发现的话，真的会免去以后很多的困扰。那等一下我们来更详细跟大家讲到底血脂是什么，因为这个部分我觉得是相较于血糖跟血压是大家更少去了解、更少机会去接触的那这刚好也是我们心脏科的专业所以等一下来跟大家做更详细的说明所以其实统计上三高患者的控制率是不到60%的。那就是2024年我们死亡率的统计，大家可以发现那个我们就是荧幕左边这个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高血压疾病，2、4、5、6这些全部都是慢性病三高心血管疾病他们是一大群的，他们全部加起来呢，其实他们已经超越癌症了但其实我们平常听到癌症都很觉得很害怕，可是我们好像对于慢性病那个警觉好像还不够高
所以其实就导致为什么我们的医疗现在这么的发达。可是我们看一下数据，我们全体的平均余命大概是79岁，可是健康的平均余命大概只有72岁，代表什么？其实有很多的平均上的来说，我们很多民众他最后平均每一个人大概都花了最后7.4年在跟疾病缠斗，在医院奔波，在病床上面。那其实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生命尽头受苦的10年，我们当然希望我们的生命到最后的时候它还是可以让我们去发挥人生最多的价值，可以让我们继续修习佛法，继续出来这样子跟大家互动，可以出来听演讲。那好消息是什么呢？既然跟大家讲好消息，坏消息一定就有好消息。好消息是其实我们心血管疾病跟癌症它最大的差异是80%的心血管疾病它的死亡是可以事前预防的，而且这些心血管疾病它的产生跟控制跟生活形态息息相关，所以这些都是大家可以逆转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统计的报表上面这些研究去做出来，长期的追踪生活形态可以减轻中间这个心血管死亡人数达到80%，等于是我们去重视这件事，大家不光是今天坐在这里，大家回去还有自己的家人，如果可以连同自己连同家人都一起关心这个部分的话，那你周围5个人里面你可以拯救4个人，其实非常非常的不可思议，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来一起重视。

0: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1: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2: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那另外一个更好的消息是什么？在我一两年以前看门诊的时候，如果说病人跟我讲说，他糖尿病，他想要自己靠饮食控制，我都觉得怎么可能？就是你做不到啦。而且我们其实，在台湾这么就是冲突的医疗环境里面，其实大家一定有感觉，如果你有去医院看医生，其实有时候我们好多问题想要问医师，可是医师都很忙很忙，一个病人接着一个病人来。对，那其实有时候生活形态也是很难在医院透过医师我们就能知道到底该怎么去做。可是其实最新美国在2025年的10月更新的一个诊断码，以前我们都觉得糖尿病它不 是一个不会好的病，我们都跟病人说你糖尿病有糖尿病你就是要吃药吃一辈子。可是现在呢，有一个诊断码叫做被逆转的糖尿病。那它的定义是什么？就是你在3个月的期间内，你不用靠吃药，你的糖尿病的相关指数是正常的。如果可以达到这样子，你就可以构成这样一个诊断。所以其实现在我们医学已经来到，他发现说生活形态它是可以逆转糖尿病的。大家不用因为好像有家族的糖尿病这样基因的遗传，就觉得自己被这个魔鬼缠上了。你是有能力去战胜它的。那我们台湾的政府呢，也非常警觉到这样的状况，所以就是近期我们也在推动健康

台湾这个三高防治的888计划。那计划里面呢，就是希望可以把八成的病友都纳入照护网，而且呢，希望这里面八成的病友都可以取得生活习惯的咨询。哦，可见我们的

盛行一个讲法，说吃鸡蛋胆固醇太高不行。但后来这个说法其实被推翻了，为什么呢？因为鸡蛋里面它的胆固醇有大部分是好的胆固醇，所以从这件事里面我们就知道，胆固醇我们要区分好的跟坏的。好的胆固醇可以帮我们做血管里面的清道夫，坏的胆固醇会在我们的血管里面淤塞、淤堵。那其实我们的坏的胆固醇其实就是我们的低密度的脂蛋白，大家记得这个名字，我们如果一般去医院的话，检验报告上面就会写这个 LDL。OK， 那还有另外一个是三酸甘油脂，但三酸甘油脂目前在心血管里面的关联性跟就是控制的成效，目前还在研究中。所以其实我们目前高血脂指的就是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它太高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认清楚真正的敌人是谁。那这个高密度脂蛋白呢，这个 HDL 它其实应该要高一点才好的，那这个低密度的脂蛋白它应该是要低一点比较好。OK， 所以说其实控制血脂就是控制低密度的脂蛋白。那这个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刚刚有说过了，这个图片上面我们显示的是我们每一个年龄每一个阶段血管里面的状况，这是透过很多的就是解剖的病例里面去获得的一些统计数据，发现说在现代人的生活饮食形态里面，当你的血脂都没有控制的时候呢，你的血管大概从10到20岁就会开始有轻度的这一些内皮的异常的受损了。我这个荧光这个雷射笔画了这边，那大概到20到40岁其实就已经有一些斑块的堆积了，到了40岁以后呢，这个斑块堆积越来越大，那随着每一个人的风险因子的不同，这些斑块有一些它是不稳定的，什么意思？它堆积到一定的程度它会火山爆发，火山爆发之后呢，你看这个血管它已经剩下那么一点点空间了，又火山爆发就怎么了？血管就完全阻塞了。所以为什么有些人会心肌梗塞、会路倒、会猝死，其实就是这个原因。对，那其实就是刚刚我们提到了，不稳定的斑块破裂就是导致我们急性的心肌梗塞跟中风。那其实这个部分我们在这里我们也要就是跟大家分享，怎么样去意识到这个的危险性跟前兆。就是大家如果有时候觉得你在劳动的时候，在运动的时候会有一些胸痛的症状，那种症状特别典型的就是说会像是石头压住你的胸口这样子，那你可能就要去心医院做一下心导管的检查。那有时候如果说我们突然就是在短时间，比如说你在运动的时候，甚至平常休息的时候就有这样的症状，而且是剧烈的胸痛，伴随有一些就是冒冷汗呐、觉得全身都不对劲，很不舒服，但说不上来，甚至会有一些下巴、到我们的肩膀、手臂的麻木的情形，这个、就是告诉我们你一定要马上去医院，因为这个万一如果是心肌梗塞，它是急症，它可以就是在短短的时间，几秒钟甚至几分钟甚至几秒钟的时间，就让你倒下去，就会让我们的心跳停止，这个当然是最差的状况。对，那所以说其实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提高警觉，因为在医院以外没有适当的设施跟医护人员的处理，其实大家完全是不知道自己冒于怎么样的风险。那最好的方式就是平常有保养有检查，那对于症状有警觉，赶快如果真的有这些危险的症状第一时间就医这样子。那其实就是也因为前阵子对于这个血脂的忽视啊，所以其实2025年我们这个心脏学会多个学会都联合起来发了一个2025年台湾血脂的临床路径共识。为什么要跟大家提这个呢？刚刚在场有很多我们的就是师兄师姐们有举手说有在关心自己的血脂，但大家要知道是这件事情这个知识去年它更新了，所以你可能在2年前就医抽的脂，那时候如果是 OK 的，医生跟你说这是不用吃药的，现在它不一定是这样子。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听完这个讲座之后，我们可以回去重新去检视一下这个部分，看看这个部分是不是问一下医师是不是最新的我们国家的法规是有跟上最新的这个控制的目标。那这边也有帮大家整理一下这个表格，我非常建议大家把这个表格拍起来，然后如果你有去健检，你有去就医，或是你亲朋好友有这一些部分的话，拿出来对一下，你很快就知道到底你的血脂的目标应该控制在哪里。你可以极大程度的预防以后中风、心肌梗塞、
冠状动脉疾病的风

0: 见。那如果说你已经有这些冠心病、脑梗塞、中风或者周边动脉疾病的话，基本上我们的数字就是要控制在70以下。那其他部分的话，如果说你没有这么严重的疾病，但你是糖尿病或是有一些肾脏不好的肾脏病的话，那我们的目标就是100。哦，那其他部分呢，就依据我们的风险因子有不同的目标，哦，这个都是可以跟医师讨论的，哦。那三高要怎么办呢？哦，很多病人就是常都会说，诶，是不是诊断了三高就要一辈子吃药呢？哦，其实如果生活形态不改变的话，确实是需要靠长期的吃药控制病情。那除了一辈子吃药，有没有其他方法？哦，刚刚我们有提到，如果我们可以改善生活的形态的话，三高它是有机会可以逆转的。减少药物的使用，甚至是停药。那哪一些情况下还是要吃药，这个我们卖一个关子，最后再来跟大家讲。所以其实三高不可怕，我们一直强调的是三高它的重点是在于我们的数值，各项的数值不达标，我们的生活形态没有去改善。那到底什么是生活形态的医学呢？生活形态的医学，它就是一种我们用科学实证的生活方式，包括在饮食、我们的身体活动、睡眠、压力管理，还有一些烟酒这些危害物质，以及正向的社会连结这些层面，透过训练的临床医师给予大家个人化精准的治疗建议，达到预防跟治疗还有扭转疾病的目标。那这个部分其实台湾目前已经有自己的生活形态量表了，大家如果有下载健保署的这个 APP 的话，里面有一个生活形态量表评估，大家都可以进去做，或是可以直接 Google 生活形态量表，那里面就会针对各项帮大家评分，告诉大家哪一些部分还要去改进。那就是这个是我们生活形态量表里面评估的部分啊，包括饮食里面啊，是你的用油，你的外食频率、含糖饮料这些，还有你的水果蔬菜的摄取量，以及你的身体活动，每天这些有氧应用啊、运动啊，还有大家每天坐着多久，以及危害物质、烟酒的摄取，还有睡眠的状况，你睡完之后你精神好不好，你睡了多久，以及就是我们有没有参加一些正向的社会连结，比如说生活意义，比如说我们来到这边参加一些灵性宗教的活动，以及亲近大自然、人际互动这些的，还有我们的压力管理，所以这些就是我们等一下要来跟大家就是详细的探讨的部分。那其实呢，关于生活形态调整对我们的好处呢，其实在20年前就已经有就是研究提倡了，那这个是发表在医学界最好的期刊，我们叫 NEJM， 它就是研究说，诶，如果说我们糖尿病前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糖尿病前期这个名词，就是说你还不是糖尿病，但是你在危险值了，一般来说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改善生活了，因为你如果不改善生活，随着你的年龄继续的增长，你的身体的状况退化，你就会进入糖尿病的那个范畴，所以糖尿病前期要怎么办，吃药还是要生活形态控制。研究的结果发现说，欸，让这些患者他们摄取健康的低热量低脂的饮食，而且每周进行一定程度的运动，包含减重这样子的目标，追踪 2.8 年之后呢，糖尿病的发生率在就是生活形态的这一组，是下降了 58%， 那就是在吃药这一组只下降了 31%， 所以其实就很明显的告诉我们，其实生活形态的改变它的效果是优于药物的。那其实后续有也陆陆续续有非常多的研究都是跟我们说到类似的成果。
1: Most of us know there is only one Earth, but few actually understand how it has suffered. Dr. James Hansen is considered a pioneer in climate change science. Dr. Veerabhadran Ramanathan is considered a visionary in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He was the first to discover that CFCs, widely used as refrigerants, among them Joseph Raz, who has been making original contributions to legal, political, and moral philosophy. Stephen Owen is a leading scholar on Tang poetry and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He published monographs that offer insight into Tang poetry, jointly awarded the Tang Prize in Sinology with Stephen Owen, is Yoshinobu Shiba, who has devoted himself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al-economic history, especially that of the Song.

那其实我本身是心脏科，我们心脏科常常都在帮病人放支架。那其实装支架是一个很专业的医学判断哦，但有时候其实当我们需要去装支架的时候，其实可能心情都有一点沮丧哦。但我觉得我们其实应该要正向起来，我们要知道除了医师帮我做的，我自己也可以为我自己做很多。为什么哈？在稳定的冠状动脉心脏病哈，不是急性心肌梗塞哦，是稳定的心血管的这些疾病哈，就有研究去做说。如果说是放心导管支架跟运动训练两个比较起来怎么样？哦，所以这一些患者他们就被要求每天在自行车上面做运动20分钟，而且要达到一定的心跳，哦，而且每周要参加一次60分钟的有氧运动课程。诶，大家想想这有没有很难？好像其实还好。哦，那为期1年的时间去看一下两组的这个病患发生什么事，他就发现呢，就是运动训练的这组病患。他的胸痛比较少发作，他的最大的摄氧量提高了。哦，什么叫最大的摄氧量？就是我们可以承受的这个运动的耐受力，它提高了。哦，而且我们比较不容易缺血，同样就是说我们心脏比较耐操了。哦，而且刚刚提到的这个好的胆固醇、高密度的胆固醇，它提高了。哦，所以其实心导管它是一个很专业的医师的评估下面做的治疗。哦，可是我们的心脏呢？大家知道说，心脏有大血管、小血管。我们介入性治疗可以处理的只有比较大条的血管。可是你皮肤刀子割到的时候会不会流血？这些血从哪里来？微血管。对，所以其实心脏有很多的微小血管，这些血管也会因为我们的饮食，也会因为我们的生活而有病变阻塞的情形。可是这个是我们鞭长莫及的部分。哦，但是透过运动呢，大家可以刺激心脏的血管新生。哦，所以其实研究后来都发现说，心脏装支架确实可以帮我们很大的忙。哦，可是如果你再搭配运动下去，它可以达到支架没有办法达到的境界。哦，所以其实这个部分的话，刚刚提到这些有放置支架的，就是朋友们一定要鼓励自己跟家人多多去运动，在自己可以耐受的状况下。那就是在美国的生活形态医学会呢，他们也非常提倡，就是除了这运动，他们提倡这个植物为基础的饮食。那今天非常荣幸来到这个佛光山南台别院，就是在会前也享用了非常美味的膳食。我觉得就是这个植物为基底的饮食非常良好的这个典范哈。大家可以看一下哈，这个是典型的美国形态的饮食，什么东西？就是洋芋片啊，披萨啊。右边是他们现在提倡的新式饮食，里面有什么东西？哦，这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台湾，它叫它211。

0: 餐盘，哦，大家可以发现一个餐盘切成四等份，有一半是新鲜的蔬菜水果，是圆形的食物，哦，有四分之一，哦，右下角这边是全谷杂粮圆形的食物，再有四分之一是蛋白质，哦，而且它蛋白质的来源大部分不是从肉类来，而是从我们的豆类，从我们的坚果，哦，大家知不知道其实我们的豆类的食物有非常高的蛋白质含量呢？哦，这其实是，我自己在研究这一门医学之前我自己也不知道的事情，那等一下会再跟大家更详细的说明，哦，所以我们其实刚刚提到这个糖尿病可以逆转，提到这个植物基底的饮食，那我想就是今天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哦，这个是美国纽约的前任纽约市长，哦，他任期内在纽约市的就是几处的医院跟小学推动了就是植物为基础的饮食，就是大部分的食物来源都是以植物为来源的，哦，那他有非常深刻的罹患糖尿病之后逆转的生活经验，那我们就是请我们的师兄师姐帮我们播放一下第一个影片，让大家一起来听听这个纽约市长的故事这样。
1: I think I had probably the typical police / politician diet, and you know I love to always end the rumor right away that says cops love donutsthat is not a rumor, it's a fact. I ate all types of donuts, from jelly to cream to glaze. I always exercised, but my diet was horrendous. I'm on the move, as an elected official, as a police officer, I did steady midnight, so it was difficult to find things that were open late at night. So whatever I can get, I would grab and, you know, just munch on, you know, bad food habits. What was amazing is thatNot one doctor that I visited said anything about nutrition and food. The folks over Knives plan was just so helpful when I read the entire book, and I needed that plan, cleaning out my cupboards, what to remove,looking at the list of things that you can eat, understanding the power of foods and what they do. And all of that information just made me so smart. In 3 weeks, my eyesight cleared up when I changed my diet. In 3 months, all the nerve damage was gone.The ulcer was gone. All of those symptoms that I had associated with my diabetes disappeared.
2: And how old are you again?
1: 57.
2: And you have the kidney function of a 30-year-old. Your sugars look good. Mm-hmm. They're normal. Your three-month sugar, your A1C, mm-hmm. has gone from 17 to 5.7. And mm-hmm. that's now with no medication.Your inflammation is non-existent, and inflammation is a key factor also in diabetes and the risk for heart attack.
1: In the past, my entire meal was built around my life. Now my life is built around my meal. I chop up my kale, my carrots, my other items that I'm going to use, and I leave them in bags in the fridge. And so when it's time for me to make a meal, I just take a handful of each and put it all together. 90% of the things that I eat is because I cook. I'm in control of what I eat, and no one else is in control of that. It's so important for me to keep my energy levels up. Early today, I had a protest with private housing, that people were being left out. Then I had a meeting in public housing where some public residents was having a problem. Then I had my staff meeting.
0: 刚刚这一位是纽约市长他的故事，大家如果说身边有亲友糖尿病的话，他刚刚提到他的 HbA1c， 就是我们所谓的糖化血色素，他从17降到了 5.7， 大家会不会觉得很不可思议？有大家很多人点头，我看到的时候我也吓了一跳。但我想他是纽约市长，他应该是不会说谎啦，对。但是这是他身上是一个很，我觉得是一个很极端的例子，因为他非常的在乎这件事情，他全面的改变他的生活，像刚刚讲的，他换掉他冰箱所有东西，他为自己准备每一餐的食物， 包括羽衣甘甘蓝这些我们都知道非常好的食物，所以他可以达成这样。所以其实透过这位市长他的例子更告诉我们说，其实糖尿病它或许比我们想的还要更是跟我们的饮食跟生活习惯更有关联的，它或许真的是一个更加的是吃出来的病。所以其实如果大家或心友有这样子的状况的话，我相信今天等一下跟大家介绍也会让大家有很多的收获。那就是关于植物为基础的饮食，我想今天因为在佛光山南台别院，那就是这边应该是这个部分已经是提倡非常久的了，是我们要学习的对象。那其实就是医学界反而是走在后面，然后那其实在 Netflix 在就是去年有推出一个影片，是史丹佛大学他们找了几十对的双胞胎，因为双胞胎两个人基因都一样，那让他们一个人吃肉食为基底的健康饮食，另外一个吃植物为基底的健康饮食，这边要听清楚哦，两组都是健康的饮食，也就是说有一组吃肉的那个双胞胎，他们的饮食也是经过控管的，没有什么很多的肥肉这些，没有不好的油，就是瘦肉这些的，那另外一组是健康的植物为基底的饮食，那结果就发现说在植物的基底的饮食这边，短短的两个月，大家可能有些就是朋友们会很好奇说，要改变自己的生活形态，感觉是一条漫漫长路呢，我是要多努力，要做多久才可以改变？OK， 所以其实这就是告诉我们说，植物为基的饮食，它其实在很短的时间内，其实我们的身体是比我们的脑袋它反应是快很多的。除了我们刚刚说的这些胆固醇啊，还有这些我们的老化因子，这些端粒，我们肠道菌虫这些都会有影响。那这个就是为期8周的实验呢，其实他最后的发现就是说，其实不只是这样，刚刚还有提到就是空腹胰岛素也降低了。那这代表什么？这代表我们的胰岛素的敏感性提升。大家知道我们的糖尿病来源就是因为我们的身体对胰岛素不敏感了，它失能了，没办法用胰岛素，所以有些人就要去打胰岛素。所以说其实这都是一种我们临床上这一些机能提升，即使这一些22对双胞胎他们其实没有糖尿病哦。
3: 观音佛祖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信仰中心，
4: 回来看很多，脚踏实地走才会好走。
5: 一般人能够运动的，我们身障者也是能够享受，就所谓的轮椅梦中园。
4: 雕刻的过程对我来说也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方式。
6: 常常有人问我认养的条件是什么，来认养都是一件很棒的事，只是适不适合这样而已。
7: 发现有一点影响力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要负责任。比如说在生活上一定会有低潮或是消极的时候，那我真正有影响感受的是，如果你有这些负面的东西，你不能摊开让大家知道，
8: 自己吸收消耗。
7: 对，我要想很多方法让自己去内化。
8: 试过多少菜，然后你认为是端不上台面的，
9: 没有什么菜端不到台面来了，除非这个菜它已经不好了。那如果是新鲜菜，基本上任何情况之下它都应该是呈现都可以很好吃的。
10: 一个月要缴那个可能几十块的会员费才可以看到特别的内容，就是那个你 YouTube 的订阅人数超过500个就可以，所以你们也可以开会员的，就是如果之后想开的话。
8: 你们听到制作人，我这个我就不给你收费，你好好经营吧。

哦，但其实大家知道，哦，吃肉吃习惯的人不一定能够直接的全部都吃菜，哦，所以其实它中间是可以有过渡期的，哦，你可以慢慢的减量，可以慢慢的改变食物的种类，不用一次就到位，哦，你可以在做这些改变之后，去聆听一下自己的身体，像我其实知道了这样子的科学的发现之后，其实我也觉得某一天我可能会进入素食的饮食，只是因为现在因为的工作忙碌，

还没有办法自己完全去准备这些食物、哦、但我相信它其实已经在我人生的计划里了。对，那其实在这边要更提醒大家的是，也不是说所有植物为基础饮食就是健康的、哦、为什么？因为我们常常去外面素食的餐厅都会有什么炸的东西，就是要把不是肉的东西做得像肉，这就是一个问题。为什么？因为你要把不像的东西做得像，这个叫做什么？加工、哦、所以其实包括刚刚这个影片里面有跟我们提醒很重要的是，我们吃的这些植物它要必须是原形的食物、哦、全谷类、水果、蔬菜、煎豆、坚果、豆类、哦、还有健康的油脂这一些的、哦、那如果说你吃的是加工过的、哦，其实我们如果说是完全不摄取动物的纯素者，如果他就是摄取的是不健康的素食，那其实他可能获得的伤害是比完全就是是比吃健康的肉类的人还要大的一个伤害。 OK， 所以其实我们就有研究去就是去做一下就是关于这一些就是健康的素食者跟就是不健康的素食者他们的关联，就发现说如果你吃素但是你吃的是不健康的素食，那你的这个冠状动脉的心脏的心血管风险就是像这个红色的是比较高的数字，但如果你吃的是健康的植物的饮食的话，那你才会真正看到它的效益出现。我这边提醒大家，如果我们吃植物性的饮食，我们要注意这个食材的来源。那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地中海饮食，然后那其实我们传统的饮食，亚洲的饮食也有它有益的特点，包括说我们吃绿色的这个蔬菜吃很多，因为其实一把蔬菜烫下去剩少少的啊，其实我们吃的量比蔬菜来说其实比生菜来说其实都算多了。那再来就是其实华人文化里面有很多豆类的食品，我们常常吃豆腐，我们常常吃豆浆，其实豆浆是一个比牛奶更适合亚洲人的饮品。如果大家早上起来要选择东西喝的话，因为其实亚洲有亚洲人有很大一部分是乳糖不耐受的，所以或许你会发现身边有些人他牛奶喝得多一点的时候他就会有点拉肚子，有时候喝少少的不会，但喝多就会，有些人是一喝就拉这样子。那其实这些豆浆里面就不会有我们这样，不会有这样子的反应，而且豆浆它其实也可以提供我们很高的蛋白质的来源。那其他部分就是说，像是我们有一些就是比如说我们就是健康的烹饪油，我们台湾有什么油？我们台湾有一个国宝叫做苦茶籽，那苦茶油它其实它对人体的益处不亚于橄榄油，这我们等一下也会提到。那还有什么？我们有一些发酵的东西，比如说泡菜豆腐，但是这些东西要跟腌制食品搞清楚，腌制食品对人体是不好的，如果说是这些发酵的话要注意它的期限，注意它的保存。 OK， 所以其实如果大家对于这个部分有很有兴趣的话，其实有一本书可以推荐大家看，它叫做蓝区挑战，它跟你说怎么样用四周去改变你的一辈子的健康习惯。那这一位大家看到这位丹布朗这位博士他是一个很有名的学者，那他就是去走访的全球七个地方，那七个地方的人类平均寿命几乎都是破百的，他去研究了这些人他们到底都怎么样生活，那得出来的结论大概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生活形态的六项的重点这样子。那其实也有关于这一个就是丹布朗博士他的故事的纪录片这样子。好，那我们其实现在就来更进一步了解什么是生活形态的六大的支柱。那包括刚刚跟大家提到的我们的饮食、我们的睡眠、我们的运动，以及我们要拒绝烟酒，那做压力的管理，以及跟社会有一个程度的连结这个部分。那怎么样去健康吃呢？帮大家做一个小操，这个都可以拍下来回去提醒自己。少油、少盐、少糖，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到底要怎么做，我们等一下一起来研究。选好油，我常常觉得说我在门诊，我如果时间有限的话，我要跟病人讲什么可以快速的几句话就改变他们的健康，我常常选的就是叫他们换油，把你家的葵花油、大豆沙拉油这些的换成橄榄油或是苦茶油这一些。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选择原形的食物，少吃加工的食品。那盐分这件东西到底要怎么算呢？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样是少盐呢？
大家盐应该都有买过台盐的盐罐吧，里面都有一只红色的汤匙，对不对？有看过吧？对，这个汤匙它其实很贴心，它一匙盐就是一克，所以你大概这样去看，你就知道说一天大概自己可以吃多少盐。那每天盐分摄取上限是多少？我们正常人大概一天就是五匙。对，那就是如果你是有一些高血压、心脏衰竭这些慢性病的患者呢，你的量会更少，大概到三到四匙而已。那碱钠要怎么盐呢？其实网络上有很多营养师帮我们做了、很好的就是这个讲解、很多加工食品里面其实是高含钠的，比如说香肠、火腿、培根、泡面这一些酱汁啊、还有罐头食品，包括刚刚提到的这个牛肉面、它就是汤嘛、所以其实我们有时候如果说要控制我们盐分的摄取，其实我们要记得汤要少喝、往往大量的喝汤就是大量的摄取盐分。那接下来就是有没有哪一些地方其实有很多盐但我们不知道的、大家有没有在吃吐司，有没有在吃馒头呢、其实这一些量、这一些食物的这样子的量大概它就是等于一匙盐的量、这个叫做无感钠、因为盐为什么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影响，造成血压偏高，就是因为钠、那有些钠它是单独存在的，它不是用氯化钠这样盐的形式存在，但它吃进去也是钠。OK， 所以其实这些东西的话，大家如果需要做盐分控制的话，就可以去稍微了解一下。但是，这个部分其实又因人而异。有些人如果他做的是粗重活，劳工流汗量很大，或是运动量很大，那我们排汗的过程中也会把钠排掉，他的盐分的摄取就可以多一点。或是有一些老人，他本来就容易缺钠的。所以其实今天讲的这些都是一般状况下的大众。那如果有特殊的情况都要再就是征询医师这样子。那糖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些市面上含糖饮料到底都有多少糖。舒跑应该大家都喝过，它里面大概是八颗方糖的量。那养乐多我小时候也很喜欢喝，这个比较大瓶的，有时候学校都会提供，大概11颗方糖的量。那我们每天可以摄取多少的糖呢？大家知道一颗方糖等于几克的糖吗？方糖一颗其实蛮大颗的哦，一颗方糖有5公克的糖。那联合国对于大家的糖分摄取上限的建议是25公克。为什么？因为糖它是一个精致的东西，你糖吃太多了，你会让你的身体开始产生发炎的反应。OK， 所以其实大家就可以有这样子的观念之后，大概知道自己生活中哪些东西一碰就是超标的。那这些东西我觉得不是说不能完全碰，你就减量，你真的嘴乏你就吃一点点、都这样跟别人说，不要让生活那么的无趣、还是可以，但你知道你要控制，你要在伤害跟你的享受之间取得最好的平衡这样子、那接着就是油品的部分，大家都知道鱼类尤其是深海鱼类它有 Omega 3， 这些油是很好的，但大家其实比较常就是不知道的是坚果类，坚果类它的油脂其实也很好，所以其实我常常都会建议病人，就是如果你有糖尿病什么，你又觉得自己就是想要吃零食，就是嘴巴管不太住的话，那你就把你的零食换成坚果，你每天一小把两小把，其实它不只是可以解决你的饥饿，甚至是对你的心血管都会有注意。

是人生的润滑剂。透过油盐细行，能使生活现出一片幽默的风光。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思源介。喜欢锅渣鼻的朋友们今天有福啦，幸福食堂要带来满满美味的锅渣鼻料理。先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支出永续厨房的罗宇主厨。罗宇
1: 你好。
0: 锅渣鼻
1: 没错，
0: 你哪里带来锅渣鼻？
1: 没有，因为上次那个芋头流量蛮高的。哎呀，
0: 实在，这就是一种实在。上次啊，若宇带来的这个芋头料理，大家如果还没看到的话，我回头看一下，广受好评。
1: 没错，
0: 大家都要敲完你再来做芋头的料理。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感觉的料理？
1: 紫米芋头糕甜点。
0: 这一种比较中式的传统美食，你也有研究吗？
1: 没有研究，这个由来是这样。我们餐厅有一个教派，叫做芋头神教，就是他们对芋头热衷，非常热衷芋头，他们就是想做各种芋头料理。
0: 了解，
1: 我就刚好也身在其中，就学了一些，他觉得还不错。就想说拿来节目教给大家。
0: 了解，
1: 对，
0: 好。若雨居然在幸福食堂要做出这个比较中式的传统美食哦，

0: 没错，
1: 你这是有点在跟阿泰师傅下战帖。
0: 我不敢不敢，整个阿泰师傅手指一比，哇哇！
1: 来品尝看看我们意大利柔情做出来的中式传统美食、传统甜点是什么味道？
0: 是。
1: 先来从我们这个芋头开始介绍好吗？
0: 好。
1: 今天准备了什么样的芋头啊？
0: 大甲的芋头。
1: 大甲芋头，我刚看到哦，就大颗的呢。
0: 对。哦，大家说大甲芋头好吃啊，特别的松，特别的香甜，所以我自己比较过后，我也觉得，因为小颗粒芋头，我自己认为比较适合拿来烤啊，或者是蒸，就是单吃很适合。可是我觉得这种大颗的比较适合拿来做。其他衍生的料理，
1: 了解。这个有点熟悉。嗯，我们的紫米，
0: 对，
1: 但听说没那么简单，对不对？
0: 对，
1: 这是什么？
0: 这个是紫米有混圆糯米。
1: 哦，
0: 长糯米是拿来做咸的。
1: 对，
0: 那圆糯米大家都会拿来做甜的比较多。
1: 了解啊，紫米跟我最近有买了一袋黑米，
0: 嗯，
1: 是一样的东西吗？
0: 一样的，
1: 两个是一样的，对不对？
0: 我，
1: 你说，请
0: 紫米糙米或者是黑米糙米。
1: 所以紫米也是糙米，
0: 对，
1: 其实糙米就是大家知道的那种 DGI 食物，
0: 对，
1: 其实是可以吃的，
0: 没错，
1: 混了一点点圆的糯米，让它的口感可以更好，
0: 对，
1: 对不对？来，再来这么多糖，
0: 对，因为是甜点，但是不一定要全加，因为这次分量比较多，所以让它吃起来是不味道非常的甜。
1: 了解，好，我们怎么开始？
0: 嗯，因为这个我们已经蒸烤了，
1: 嗯，
0: 一般你要用蒸的也可以，烤的也可以，那烤的时候放一杯水
1: ，OK。
0: 啊，记得不要用塑胶容器，
1: 哦，不然那个水就会化于无形了。
0: 对，嗯，对，啊，为什么要用这样不要用水煮的呢？是因为它会夹在中间这一层，所以它的水含水分含水量不能太高。
1: 嗯，
0: 对，你如果用水煮的下去压你，它会太湿，那比较不适合。但是你要用蒸的，记得要封一个保鲜膜。
1: 保鲜膜，耐热保鲜膜。
0: 对，
1: 你不耐热，它也化于无形。
0: 对对对对。哦啊，那你就吃保鲜膜了。
1: 好，我可以来帮你，我可以帮你
0: 帮忙我压你，
1: 没问题。
0: 好，我直接把糖拌进去。
1: 好，
0: 对，
1: 哦，这里就先把糖拌进去。
0: 对，
1: 我们今天准备二砂。
0: 对
1: 啊，有没有其他的糖代替？还是最推荐的二砂？
0: 二砂比较好，因为白糖是已经是精炼糖了。
1: 我了解。
0: 对，
1: 欸，我们真的很棒，因为是在做甜点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好像反正因为甜嘛，那就那个健康就比较不顾虑。我们幸福食堂没有，每一次的甜点都还是为大家的健康稍微把关一下。
0: 对，
1: 哦，像我们的这个芋头啦，像我们的这个紫米啦，都是这个稍微比较健康一点的东西。
0: 没错，那记得是要趁热压
1: ，OK，
0: 会比较好压。
1: 了解。
0: 然后这个也是紫米也是，因为我这个是已经是蒸熟的，嗯，然后在前一天有泡水一个晚上。那比例是紫米是一，然后圆糯米是二，
1: 了解。
0: 然后泡水一个晚上之后再蒸40分钟。
1: OK，
0: 对，
1: 了解。哦，太香了，
0: 来试吃一下。
1: 好，
0: 因为甜点类的我比较没有把握，咸的我就大概知道要多少。
1: 了解。
0: 对，
1: 我们支出甜点也算是蛮厉害的哦。
0: 嗯，
1: 了解。
0: 可以，
1: 可以哦。
0: 嗯，哎呦，
1: 啊，这个芋头需要品尝吗？
0: 芋头，
1: 嗯，
0: 好，可以，
1: 可以吗？
0: 嗯，
1: 我不信，
0: 你也要吃哦。
1: 所有观众朋友都知道我要准备吃。我刚好咬到的那一颗芋头粒啊，里面还有那么一点点二砂，咬上去脆脆的，这样咔咔咔咬到那个糖，哦，好好吃哦。好，对，
0: 是，
1: 你在做什么？
0: 因为我们待会会把它塑形，所以会需要准备一个烤盘。
1: OK，
0: 然后烤盘底下也是垫一个这个保鲜膜，待会在取出的时候会比较好取。
1: 好，
0: 那我先压底好了。
1: 好，
0: 底是紫米，

0: 这个紫米如果喜欢多一点风味的，可以加一点桂圆。
1: 哦，对，就勾扎味的啊。
0: 对，但是因为我

0: 本人呢，这个对桂圆比较
1: 陌生，
0: 对，
1: 了解，了解。那喜欢的可以自己斟酌哈，自己加。啊，喜欢芋头的，其实做到这里其实就够了。
0: 有的会边做边吃，
1: 真的，
0: 他做完就吃完了，
1: 这很香啊！我跟你讲，现在这个质地啊，这个状态啊，适合做什么？来，哥，做面包，刚好馅料。对啊，芋泥吐司，芋泥面包，好了，就这样了啦。
0: 再见。可是我已经铺好了。
1: 颜色。
0: 不然我们做一个。好，我铺好了。
1: 好，我也拌好了。
0: 好。
1: 嗯。你教一下大家怎么弄。就这样子。
0: 对。
1: 铺上去。
0: 铺平就好了。
1: 就这么简单粗暴。
0: 对。你想要如果想要工整一点，上面那一层因为比较难，所以我会拿另外一个来压。
1: 哦，了解。
0: 对，然后如果你怕沾黏，就沾一点水。
1: 好。
0: 因为我昨天有其实有吃到这个东西。
1: 为什么？
0: 就是有刚好有在卖，然后就买。
1: 啊？
0: 但是它芋头很薄啊，如果我们芋头神教的芋头都是这样。
1: 了解。
0: 然后你这样
1: 九比一。
0: 我想说，这个到底是在吃芋头？
1: 好，芋头先铺第二层。
0: 对，对。
1: 上面这一层再铺紫米。
0: 对。
1: 我这个淀粉含量是蛮惊人的，
0: 全部都是淀粉。但这个就是偶尔吃啊，
1: 对啊，
0: 所以不可能每天吃这个。
1: 对对对对，这我老婆应该很爱。
0: 真的、
1: 哦？嗯，我老婆如果不算生肖，她属淀粉，
0: 淀粉狂人。
1: 对，淀粉狂人。不知道很多很多一些，就是跟我同辈的，或者是甚至比我大的一些长辈，他们吃饭哦，就是没有淀粉，总觉得没有吃饭的感觉，对不对？
0: 我以前也是。
1: 对啊，就总觉得要不然来碗面嘛，然后也来一碗饭。甚至来个面包，
0: 我觉得好像不用盖，这样就可以了。
1: 嗯，你铺的蛮好的，好平整，
0: 但是要切，要等它冷。
1: 呵，要不要冰？
0: 嗯，冰也可以啊，但是不要冰太久。这个如果我建议是，如果冬天做，不要冰隔夜。
1: OK。
0: 那如果你要做，你是不要做大量，因为它冰起来米会变很硬。
1: 了解，
0: 就像寿司不能冰箱是一样的。
1: 嗯，
0: 对，所以就尽量不要冰。
1: 没问题，那我们就先送冰箱冷却一下。
0: 好，
1: 好的 ，Roy， 我们放凉了一下下，现在就可以来切使用了，对不 对？
0: 比较好切。那如果要觉得好切一点，倒是可以抹一点油。
1: 好，
0: 看这个加了之后再脱模就很好推。
1: 这个就是熟悉的样子了嘛，我好像有印象了。这个传统市场好像是不是也有在卖？有，对不对？
0: 有。
1: 哦，我看越来越明显了。我本来还不晓得这个是什么甜点，
0: 那大小就看个人吧。
1: 了解。
0: 对。哦。撒芝麻？
1: 芝麻撒上去。
0: 嗯。
1: 我这就可以卖啦、啊。这个在传统市场的话，就这样子一摊，然后要几个直接铲放在盒子里就出去了，这样。
0: 先摆摊。

0: 来，观众朋友们，请先品尝。一定好吃，我的碗准备好了。好，
1: 因为这个还不到很凉，所以它切起来是会有点
0: 黏黏的，
1: 黏黏的，但是你再放久一点，它切起来会更完整。
0: 了解，
1: 对，
0: 好，来试试看。
1: 不太好拿，
0: 可以了，可以。小光麦，奶奶的味道。那种感觉就是小时候跟奶奶去菜市场，然后奶奶买一些甜点，今天晚餐吃完之后，奶奶就会在厨房里面拿这一盒出来切给大家，然后这样一人一块这样吃，很好吃，
1: 而且这又不太甜。
0: 我这样要讲，

0: 就是我们刚拌了很多的二砂糖，但是我们的紫米吃起来是香的，但不甜，反而是你咀嚼到后面，它那个原本自己米香的那个葡萄糖，那个淀粉的甜味才会出来。然后芋头也是香的，它很迷很香，也不会到甜，吃起来很顺口。
1: 对，
2: 哎，喜欢芋头的人这个一定爱，
3: 好吃，非常好吃。
0: 好，教给大家传统的甜点，没想到 Roy 也是对传统甜点也是有办法做出来哦，好吃的东西，还有更精彩的料理等着大家。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罗马的猴头菇在炖完之后，再包到春卷里。
1: 对，这个东西炖完，它是有还是有口感在，但是如果再加一个脆脆的口感，更不一样。
0: 好特别的味道。
1: 对，
0: 你把一个大菜变成一个 finger food。

0: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 ，Roy。
1: 是，
0: 接下来这道不得了啊，算是一个综艺合并。
1: 对，
0: 我看到那个 rundown， 我觉得哦 ，Roy 怎么又来了？这一道菜，我觉得我很熟悉，可是又那么不熟悉。这道菜叫什么？
1: 罗马炖猴头菇春卷。
0: 罗马就猴头菇就好了。罗马的猴头菇再炖完之后再包到春卷里。
1: 对，
0: 你自己有吃过这道菜吗？
1: 有。
0: 哦，嗯，感受是什么？
1: 蛮特别的。这个东西炖完，它是有还是有口感在，但是如果再加一个脆脆的口感，更不一样。
0: 你主要是为了要让它有个脆口感，
1: 对，
0: 然后就把它放在春卷里面，
1: 对，
0: 创意料理了，
1: 算是。
0: 哎呦，这个很难想象把它并在一起会是什么口感、什么味道哈？好，来，我们先从食材开始介绍。
1: 好，
0: 想必这个是我们的炖猴头菇。
1: 对，像我这个是去市场买那个现成，还有冷冻包。哦，那一种就很方便，那他帮你处理好了，那一包也不太贵。
0: 了解，了解。好，然后再来是我们的迷迭香，
1: 对，
0: 迷小姐。
1: 对，
0: 然后我们的这个是番茄罐头吗？
1: 对，番茄罐头，但是我选切丁的。
0: 了解，切丁罐头。
1: 对，你要整颗的也可以，但是整颗拿回来可能再稍微切一下。
0: 了解。
1: 对，好，甜椒。
0: 甜椒。
1: 对，
0: 这个是我们在之前的节目
1: 对
0: 肉已用下来的，没有边角料，没有丢掉的，
1: 对对 对, 对，
0: 把它片得很薄。
1: 对对对。
0: 那道是什么？猴不熊。
1: 对，猴不熊。
0: 又提到它了，我手都开始酸了。因为我们有配菜，所以我们把那个这个甜椒哈、哦，把它片得这样子薄薄的，你看一下，有没有？这个是那个边角料，啊、这个也不要浪费，我们可以拿来一起炖，对不对？好，再来，
1: 这个是四方春卷皮，
0: 了解。嗯，有没有什么特别买的一个 paper？
1: 就看你喜欢的大小，啊，我想要卷小一点，我觉得看起来比较精致。
0: 了解，
1: 对。
0: 啊，要包的时候再拿出来哈、哦，不要就是要准备包就整张拿在放在室温下会干掉，
1: 会干掉，
0: 干掉就不好包了。嗯，
1: 干掉就不能包了，
0: 完全不能包，会脆掉，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好，来，我们从哪里开始？
1: 好，我先切这个甜椒，那切小就好了。
0: 好。
1: 因为我们用炖的嘛，嗯，所以不用太讲究
0: 刀工，
1: 对，
0: 形状，
1: 对，
0: 反正都要炖在一起。罗马，意大利的罗马的炖菜，
1: 对，
0: 这是有就是怎么考究吗？
1: 就是它就是只是番茄、甜椒，然后香料，嗯，然后跟你的主食材就这样了。
0: 了解，
1: 对，
0: 了解，嗯，哦，我看那个 rundown 是还有一个。佛罗伦斯炖牛肚嘛，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可能就是有一点类似像这样子的感受，
1: 对，
0: 对不对？
1: 但只是就是把它做成改改良，
0: 了解。
1: 炖猴头菇，因为猴头菇有点耐炖，
0: 也有一些一丝一丝的。
1: 对对对，
0: 这样子炖的话，我们大概

0: 没事做，闲闲没事做，老公看着他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看得很闲，你去炖东西，
1: 对，你叫他去炖，他就要顾了。
0: 对，
1: 他就不能看电视。
0: 我在家里有时候，我老婆也是一样。比如说放假，难得放假，在家里面看电视，我老婆回来，刚下班回来，她看着我在看电视，就会这样。哎，你去帮我把那个猫的那个猫砂刮一刮，好，去刮完，还刚坐起来这样。老公，你来帮我一下，哎，怎么了？帮我拿卫生纸，好，拿下来，这样，又坐下。老公啊，怎么了？收一下衣服。好他不太能够。要同甘共苦，
1: 对对对，
0: 我能理解，我能理解。
1: 不太能多说，你没讲完，
0: 不好说，不好说。好，所以说我们这个就是慢慢炖，炖两个小时。但因为时间的关系，肉已经把昨天已经先炖好了，对不对？对哦，好，已经都软烂了。嗯。哦，然后猴头菇已经完全把那个汤汁已经收进去了。
1: 对。
0: OK。
1: 那我来切这个。
0: OK。猴头菇也算耐炖的哦。
1: 对。
0: 这个蜘蛛吃不到。
1: 对。不是因为这个要花比较多时间。
0: 了解。
1: 但是可能如果是特殊菜单
0: 才会出现的。
1: 对。
0: 特别要去准备的。
1: 对, 對, 對。
0: 常备的菜单备这个太麻烦了。
1: 对。
0: 再跟大家说一下哦。那个春卷对我来讲意义非常的重大，每次看到春卷的时候，就仿佛看到家乡的味道。因为小时候我回家乡探亲的时候，我们的世家习惯在早上的时候吃春卷。
1: 哦，
0: 对，我们早上吃春卷，喝豆浆，
1: 润饼那种，
0: 去炸。
1: 哦，
0: 那我们春卷很大很大一条，超大一条。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爷爷因为。回大陆探亲嘛、嗯，他们就放鞭炮、嗯。我那时候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天地响，它是一个一排这么大 的鞭炮放在地上，点火之后，它会在地上先嘣，它会炸到天空，然后在天空上面再嘣，再炸一个天地响。
1: 没看过、欸。
0: 对啊，我小时候我也觉得很特别啊。
1: 我们来包吧。
0: 好的，
1: 这就是要抢时间。
0: 了解，
1: 对，
0: 了解。
1: 因为我只要。一拿出来这一刻，他就开始在
0: 他就在倒数时间。妈妈们，别急哦，他没有办法回软吗？回一些都没办法，
1: 没有办法。好，我要先示范吗？
0: 嗨 ，yes yes，
1: 对呀、啊，
0: 三角形，
1: 一匙就好了，
0: 一匙。
1: 对，它放在大概是二分之一处的低一点点。
0: 了解。
1: 对，卷起来。这样
0: ，OK，
1: 卷起来，卷到一半的时候折，两边折起来，嗯，然后再往内折，到最后的时候沾一点这个
0: 淀粉、哦，
1: 一点点就好了，抹一下，
0: 卷起来，
1: 这样就好了，
0: 搞定，好，没问题，学到了 ，Chef，
1: 不要太多，因为你会不好包，
0: 没问题，
1: 那我们就把料包完就好了，
0: 好的，

0: 其他用其他包的方式也是这样吗？无论你今天用什么样的馅料，如果今天妈妈们家里面刚好有一些炒过的菇啊，一些对啊，
1: 但是
0: 猪肉呢，
1: 唯一记得就是馅料不要太湿。
0: 哦，了解。
1: 对，因为它其实它很薄，它很容易破掉。
0: 好，
1: 所以还是要小心。
0: OK，
1: 它破掉待会炸的时候就会爆出来。
0: 好，其实可以包蛮多条的呢。
1: 对，

0: 好，
1: 嗨，
0: 我们就直接来炸。
1: 了解。
0: 但是这个春卷最好是包完把它冷冻过后再炸。
1: 哦。
0: 它比较不会撬开，跟它的皮。什么时间的关系，我就直接炸。
1: 好，油温。
0: 我是抓150到160左右。
1: 好。
0: 对。因为它带回下去，它温度还会再降，所以你可以抓到170，因为我们要炸的分量蛮多的。
1: 好，哇，舒服的油温。

0: 怎么样？
1: 嗯，很棒，
0: 还可以吧？
1: 可以可以。炸上色就好，里面的有热就好
0: 了。了解，
1: 因为它已经是熟的。
0: 我们的馅料是熟的了。
1: 对，
0: 了解了解。
1: 所以它不用炸到很久。
0: 了解。
1: 对。那炸春卷温度也不要太高。
0: 为什么？
1: 因为你下去它就黑掉。哦。
0: 对，好。
1: 所以你如果拉到180、190，它下去就黑掉，里面东西后来来不及热。
0: 了解。
1: 对。哇，我刚才想到早上吃春卷，好，蛮特别的。我不一样，我是。每天以前小时候每天都是吃面，
0: 早上就吃面，
1: 嗯，对啊，因为我们家卖面。哦，啊，台中人就是，有没有听过台中人早餐都是吃炒面配？
0: 有，
1: 对啊，猪血汤这样。
0: 了解，高雄人早上还有吃鳝鱼面。对，我刚刚还以为吓我一跳，因为我想小时候都是吃早上起来都是吃松露这样。
1: 哦，没有没有。没有吃这么差，啊，
0: 慢慢上色了。
1: 对，你炸到这个颜色就可以起来了，因为它还会再持续上色。
0: 好，
1: 对，
0: 感觉上还有一点白白的哦，嗯，所以再下去可能就太多会过头。
1: 对。切一下好了，因为正常一般春卷就是这样摆上去的。
0: 没错。
1: 对啊，这样好像有点。
0: 怎么可能跟别人一样呢？怎么可能跟我老家一样的吃法呢？哎呦，你不说，你这样切开来，我以为是蟹肉卷，很像，对不对？
1: 这个我没有准备蘸酱，因为它里面是炖的。
0: 了解，
1: 它湿度已经够了。
0: 好，来，观众朋友们，请先品尝。有没有里面也像蟹肉卷，对不对？好，来，Roy，试看看哈。好特别的味道。我这么讲好了，今天这个春卷的外皮算是一个辅助。
1: 对。
0: 因为其实我们一般吃到的春卷，你会觉得说它跟里面的馅料好像就是一个中式的感觉，
1: 没错，
0: 一个我们家常会吃的风味。它这一个感觉只是让里面的炖菜多了一个有点像是薄的饼干，
1: 对，
0: 脆饼，甚至我们 fine dining 有时候可能一堆炖菜上面插几个那种我们法式甜点会做的那种脆饼，
1: 对，
0: 你把一个大菜变成一个 finger food 的感觉，
1: 很有趣啊，
0: 很有趣啊，这个真的是你在外面真的吃不到的。意大利香料味道很重，看着是中式，吃下去一秒到意大利，到罗马、佛罗伦斯。
1: 那
0: 猴头菇炖的也好，因为它久炖，所以它那个猴头菇里面那个一丝一丝的，没有炖得很烂的话，猴头菇可能会不好嚼。
1: 对，
0: 它这已经炖到很烂掉了，所以你可以感受到它那个猴头菇的一丝一丝，但它保水度很高，而且它炖得很透，所以抿两下、嚼两下，它就不见了。
1: 对，
0: 嗯，可以哦，在家里面可以试看看。很难形容的一种两个地方的一个融合，我觉得大家在家里面自己试看看，吃下去感受一下，你就会知道我今天说的这个感受了，感觉了哈。好，也期待Roy带来更多精彩的料理。
1: 好，
0: 再次谢谢Roy，
1: 谢谢。
0: 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这是个古老的故事，述说着一个被遗忘的年代。当时的大地还是一片繁荣的景象，雄伟的建筑，忙碌的社会，以及那先进的文明。然而，在不久之后，这一切将发生巨大的改变。在繁忙的都市里，一位叫诺亚的市民正日以继夜地建造一艘与众不同的方舟。他一边造船，一边搜集各式各样的动物，并将它们安置及饲养在方舟里。除此之外，每当诺亚遇见了路过的人，便急忙地告诉他们：
1: 朋友们，大灾难快要来了，请上我的方舟吧，它可以带我们渡过危难呀。
2: 大灾难？你吓唬人啊，哼，别闹了。
0: 诺亚急着想救人，但得到的却

0: 都是嘲笑与辱骂。就在这个时候，他又回想起当时天神给他的指示。
1: 挪亚，人心的败坏已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人们违反了自然及对神的不敬，更是让造物者痛心啊！人们将承受自己所造下的一切，你赶紧建造一艘方舟，为所有的生命留根吧，时间不多了。
0: 这就是诺亚建造方舟的原因，他持续不断的赶工，生怕灾难来临时无法达成他的任务。然而当诺亚的方舟就要造好时，大地突然风云变色，雷声大作。狂风暴雨从天而降，雨来得又急又大。当人们都还来不及反应时，这场空前的灾难已经降临了。洪水迅速淹没整个大地，所有的一切都随着这场巨难沉入了海底。这时，只剩下诺亚的方舟在汹涌的大海中飘荡着。

0: 是啊，小朋友，刚才老师所讲的就是西方世界里所流传的大洪水的故事哦。
1: 老师，这么大的洪水，那我们东方世界有没有受到影响呢？
0: 在中国的历史上也记载着大洪水这件事情。那是在4000多年前，中国的尧舜时代，洪水摧残中原大地长达了22年。虽然当时的人们大多是居住在中原的西边，地势较高，但是仍然敌不过洪水的肆虐。当所有的人几乎快要灭绝的时候，大禹的治水带给了人们一丝的希望。虽然大禹历尽了千辛万苦，在多年后将滚滚的洪水导入了海中，但是那无情的大水已经造成了无数人的伤亡。

0: 怜哦。是啊，原来水是这么凶猛可怕呀。
1: 圆圆，其实可怕的往往不一定是水哦。
0: 如果可怕的不是水，那是什么呢？
1: 是人的心啊。现在有许多的考古学家，在他们挖掘出来的一些史前文明古迹中，常常发现一个特点，那就是当这些古文明在消失或者是毁灭之前，往往是科技发达、人心败坏、道德低落的状态。或许是人们不好的行为，才引来了这毁灭性的灾难和一些可怕的疾病啊。
0: 原来如此，老师，那么水到底又是怎样的？

0: 的一种东西呢？
1: 水可以说是地球上分布最广的物质之一，在地面、地下和天空中到处都是，就连人体里面都有70%以上的水分呢。而且老师告诉你们，水还具备着很高的生命讯息哦。
2: 老师，水真的有生命吗？
1: 其实万物皆有灵，在国外有学者们研究水结晶时发现，当常常被赞美及受到关爱的水，它的结晶非常的漂亮，水质纯净而且不容易变坏。相反的，时常受到辱骂及厌恶的水，它的结晶丑陋变形，水质快速的恶化。这说明了水有着很强的感受力，而且具备着很高的灵性哦。
2: 哇，好神奇哦！老师，那我们每个人的体内都有70%的水，是不是随着保持好的心情就会更健康呢？
1: 是啊。而且我们平时就应该养成赞美别人以及说好话的习惯哦。接下来，我们就请毛笔爷爷来为我们介绍“水”这个字。
3: 哈哈哈哈哈！说到水呀，我也是需要用它磨成墨汁才能写字的哦。在甲骨文中的四个"水"字。是以河流呈现出水的状态，也很清楚表达了文字的简化过程。第一个字，中间两条长长的曲线，是河流的两岸。旁边五个小点，表示流动的水波。第三个字，把两条河岸省略成为一条，为了对称好看。水流变成了六点，到了第四个字，六点又省略成为四点，而经文大致承袭了甲骨文，没有什么变化。小篆源自经文，把水流的四点稍微拉长了。到了楷书，笔画变得直硬，失去了水波流动的感觉。好啦，小朋友，水这个字的演变我就介绍到这里。下次对于汉字有什么问题，一定要记得告诉我哟。哈哈哈哈哈！我们下次再见喽。

0: 迎名人书房团队的大偶像简秋凯老师。简老师现在喜欢看童书，
1: 这个想象力是我们年纪大的人比较难的哦。童书就可以说，你可以把阳光储蓄起来，我就可以把年轻的岁月储蓄起来嘛。我喜欢看书，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兴趣。
0: 简老师今天带了好多书来分享，
1: 请大家来看名人书房。

在一个愉快的午后，教室里小朋友们聚精会神地捏着彩色油土。这是一堂小朋友们期待已久的

0: 有土客。王老师不时地来回穿梭在小朋友们之间，耐心地指导着他们。小朋友，今天大家捏的都很不错哦。耶！
1: 哇，是毛笔爷爷！
2: 哈哈哈哈哈！是啊，大家确实捏的都很不错，而且看到你们捏的小人，让我想到，泥土和人类的诞生有着密切关系呢。
3: 真的？那毛笔爷爷，请您告诉我们好吗？
2: 好啊。在盘古开天辟地之后，世界上有了太阳和山川河流，却没有人的踪迹。这时，出现了一个叫女娲的女神。她长得很漂亮，她造人的方法很奇特。女娲从树上折下一根藤蔓，伸进泥浆里，然后用力一挥，啪啪啪，泥浆落下的地方变成了一个个可爱的小人，而这些人呐，就是我们的祖先哦。
4: 哇！
0: 看到你们这么有兴趣，我也来说一个有关泥土造人的传说吧。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天，天神为了在人间创造出一种全新的生命而伤透了脑筋。后来他决定寻求几位朋友的意见，于是天神打了几通电话给他的四个朋友，请他们用泥土做一个自己认为这个宇宙中最完美的生命，等做好之后大家再一起来评量。于是众神们为了创作这件作品，开始左思右想。但是绞尽了脑汁，还是没有任何头绪。最后众神们只好先尝试做几件作品看看。结果仍然不满意。就在众神们心枯力竭时，天神们突然灵机一动，大家似乎都有了好点子。这时，只见四位天神开始兴高采烈地做起了自己的作品了。过了几天，那四位天神带着自己的作品，得意地来到了这位天神的宫中。
5: 非常感谢各位的帮忙。我看我们就长话短说，现在就请各位拿出自己的作品吧。
6: 好啊，好啊。
0: 当众神拿出自己的作品时，天神赫然地发现，原来大家所做的作品都是自己的形象，但是由于做的都很可爱，所以天神便将这些不同肤色的小泥人都放在美丽的大地上，并且朝他们吹了一口气，小人们就张开了眼睛，有了生命。这时天神告诉他们说，
5: 我给了你们智慧和这片土地，就是要让你们有幸福的生活，但是 你们有

永远都要尊敬造物主，记住是神创造了你们，只要你们活着就要

0: 哇，神好伟大，也很厉害呢。就这么吹了一口气，人就活了起来。
1: 是啊，不过神为什么要给人土地呢？
2: 因为神把人类所需要的一切啊，通通都埋藏在土里。只要人努力的工作，土地就会给人们很多的东西哦。现在大家想想看，在日常生活中，无论食衣住行，有哪些东西是从土里来的呢？
1: 我知道，像我们吃的米饭和蔬菜都是啦。
3: 我们住的房子也是啊。
0: 我们穿的衣服是用棉花、苎麻做成的，也都是从土里生出来的啊。
1: 车子用的汽油，它的原料也是埋藏在地下呢。
3: 真没想到土地给了我们这么多好东西。
2: 是啊，土地对待我们就像母亲一样，无私的奉献与包容，所以古人对于土地是非常尊敬的，是不是啊，毛笔爷爷？
4: 没错，古代把土地神叫做社，老百姓称他为土地公。一直到明代、清代，祭祀土地神的日子都还是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都要参加的重要活动哦。而且在拜拜时，还要拿一杯酒洒向地上，也是表示对土地的感谢与尊敬的。

0: 我原来是做广告的，学设计的，所以在展览这个设计上呢，意见可能比较多，蛮清楚知道我的作品它要怎么被呈现会比较好。我会去想一些文案啊或者画面来帮助我的这个主题再更清楚一点，所以这个部分可能跟其他的艺术家不太一样。
1: 不同的纤维时间做久之后，其实都蛮清楚知道它们的特性是什么，那就是慢慢撕，然后慢慢叠完之后，然后再用缝纫机去扯。只是说你也没办法完全去控制它，但是就是要因应它带给你的感受，你随着它的那个节奏感还有它的漂移方式去配合着它一起走缝纫方式。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土这个字的来源吧。从甲骨文四个土字来看，都是在地平面上竖了一块大石头，形状大致相同，不同的是第三个字比较细致有立体感，而第四个字大石头旁边还有三个小石头。到了经文，石头的形体比较有变化，有两头尖尖，肚子胖胖的，看起来像纪念碑一样，也有的细细长长，中间挺个圆肚子。到了小篆的土字，

0: 基本上是从第三个经文演变来的，只是把圆肚子拉成一条横线而已。楷书也没什么大变化，只是把下面这条地平线稍稍拉长了。
1: 谢谢毛笔爷爷为我们详细的解说了土字的由来。小朋友，当我们爱护土地的时候，土地就会回报我们。相反的，如果人类破坏土地，像是乱倒含有重金属的垃圾，滥垦山坡地，就会发生很可怕的事情哦。
2: 还有上次台风天的土石流冲毁了好多房子，好可怕哦。这应该也是人们滥垦山坡地造成的吧。
1: 没错，看来大家都已经清楚了，所以从今以后我们更要尊敬和爱护这块土地哦。

大家都准备好了吗？今天我们要用树脂土来做可爱的毛笔爷爷。首先准备咖啡色、白色以及红色的树脂土各一块，并且用少量咖啡色和白色的树脂土混合成为淡咖啡色的土，然后用一块较大的咖啡色土搓成长条状的笔杆，用一块白色的土搓尖形成水滴形的笔毛，再用红色土搓成盖子形的笔头，然后用白胶将这三个部分粘起来，这时笔身的架构基本上就成型了。接着我们用白色土搓两个小圆形做眼睛，捏一个三角形做嘴巴，再用淡咖啡色的土搓四条短短的细线，这就是毛笔爷爷的胡子和眉毛了。最后再用油性笔在眼睛上画出你喜欢的表情，然后再把笔毛的前端涂成黑色的，这样就完成了。今天我们就介绍到这了，希望你们会喜欢，下次再见咯，拜拜。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不知道您是不是跟我一样，也非常的想要学好英文呢？日文或者是其他的外国语言，但是我们老是觉得自己已经错过了学习语言最好的黄金时段了。然后看到自己的小孩子现在已经满口的英文，学任何语言都是又快又自然。想想自己现在要开始学单字，一念就忘记，到底该怎么办？有没有？到了这个年纪，还可以好好学会英文的方法呢？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心理师洪培云，培云。
1: 主持人好，赖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我们今天的贵宾 VIP 来到，那就是我们的英文老师赖世雄。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哇，赖老师，我们是从小看您的书长大的是吧？
2: 就耽误了你一点
0: 国中的时候不好好念书，这时候就要来面对老师，是不是？好，我们现在请教一下这个赖老师啦。赖老师，大家都知道你的英文很好，但事实上，我们一直以为说你是不是出国留学？没有，你的人生不是这条
2: 有
0: 路，
2: 出国留学，但是那是事后的，
0: 对不对？长
2: 对，
0: 大以后的。
2: 长大以后，然后呢，其实跟留学英文会变好完全没有关系，自己努力就会可以成功的。
0: 那你的英文到底为什么那么好？听说你大学联考那个年代，大学还是联考，是失利的。
2: 我不是失利，根本考不上这样子。
0: 竞争考超级激烈，
2: 只考7分英文这样子。
0: 你大学联考英文考七分？
2: 七分
0: 你
2: 而
0: 乱
2: 已，
0: 猜都没都。
2: 人都没有办
0: 都不止
2: 法，
0: 七分哎，
2: 就不行。数学我乱猜开了这个二十几分，
0: 还有二十几分。
2: 对对对，但是唯独英文我只考7分。
0: 所以大学以前的英文是很不好的。
2: very very bad。
0: very
2: very very very bad。
0: 但那个时候台湾的英文环境还没有那么好啦。
2: 那是。
0: 所以那个年代的小孩子要学好英文相对困难。
2: 相当的困难，因为这最主要这个环境的关系。
0: 嗯。
2: 教我们的老师呢，那个时候因为在日据时代之后呢，这些学者们啊，讲英文的时候就跟着讲日本话一样嘛。
0: 对。
2: 德心话，德书艺术也不够。I do is a disco.
0: 日文是英文。
2: Lesson one, this is a book, that is a desk. 这是远东课本的第一课，我们也在这，我到现在还记起来。
0: 我
2: 们那个时候讲话也是这样讲话嘛。
0: 也是台湾国语。
2: 哎，是。
0: 或者是日本式国语。
2: 哎，是。
0: Passport.
2: 哎，Passport.
0: Passport.
2: 哎，Disneyland.
0: 那我们想知道，既然你大学联考考七分，那你的英文后面为什么会突飞猛进呢？
2: 就是因为受了刺激。那时候考不上大学，我早已经知道了，所以就偷偷的就干什么呢？就在5月份的时候呢，偷考军校，不报名，
0: 走另外一条路。
2: 因为
0: 改换赛道，
2: 对，
0: 是不是？
2: 不是，我大学一定考不上嘛。事实上证明，324分的那个民国55年的最低录取率是分数嘛。我只考了100多分而已，
0: 打半折是打五折的概念。
2: 对对对对对，当时是淡水工商，那是殿后吧。那么接着是世界新专的，我都考不上这样子。所以后来就到军校去。那我到军校的时候开始，本来是想跑掉呀，因为军校刚开始在入伍之前，那些学长们都很客气，都笑笑的。但你入伍回来变成真正的军校学生之后，开始打耳光了，开始踢了，然后因为他们也是从学弟过来的，所以那时候我就想逃跑啊，就写了一封信给爸爸。这封信后来很遗憾的寄不出去，寄到我们长官的手中
0: 被拦截。
2: 我们所有的信都是需要经过检查的这样子，尤其在政战学校，在那个时候好可怜这样子。
0: 真的哎。
2: 后来就我的这个辅导员非常的棒。他是原住民，他跟我讲，他说他只有初中还没有毕业这样的，然后他自动到提前入伍，在军中的时候呢，就是随营补习，随着这个军营补习这个制度之下呢，他后来得到高中的这个学历，然后呢就考了这个职业军人，考了这个军校。他说读军校，你就要把它当作在监牢里头跑不出去，然后好好的读书，你将来整个都放在这个读书方面，你就会完全改变。所以那个时候没有学的，我就试试看吧。我就后来就开始读的是英文，就是不是英文， 是新闻方面的东西，因为我是正在学校新闻系，那时候没有外文系。读了这个一个礼拜之后，我发觉学长的这个踢打再也不是问题了。我觉得我有一个目标，我就将来要考就是高考，叫做这个新闻从业人员考试，高考。我不考普考，因为我下定决心要考高考。考过了之后呢，将来就可以当记者。
0: 有目标了。
2: 就有目标了。就没想到就突然间让我一个改变呢，就是有这个一群西点军校的同学到我们这个学校来访问嘛。四年级、三年级、二年级的学长们都不太会讲英文，包括学姐。在我们一年级的时候，我们的曹静熙同学，这个他这个名字也取错了。接近晨曦这样子，所以快醒了还没醒的样子，
0: 似醒未醒
2: 对对对，似醒未醒，所以他有点怪，但他的英文非常的棒，
0: 是
2: 跟外国人讲话的时候，他比如说 My name is Philip， 我名字叫做菲利普，那我们讲话 My name is， 这是 My name is 菲利普，他讲 name， 嘴巴都闭不起来 name， 或者 name 这样子。Plane 飞机，他是要念成 plane， 就是我的那时候的口音。他就跟我讲一句话呢，我说你英文讲的那么棒，我有没有希望？我问他，他说你如果照着文法死背下去，一辈子没希望。那是考试英文，你一定要学开口。首先把你的音标先正音。就这样子，我就改变了。
0: 哇，所以什么时候开始学都不晚。今天既然会请到培云来到本节目，我相信他的英文一定是很好，不然他怎么会来？你说是不是？
1: 绝对不是，我只是对语言学习很有兴趣。因为其实在我跟我就是可能年纪相近的人，我们是成长在一个国中时期，大概是日本流行文化很盛行的时代。所以那时候应该蛮多就是国高中生很喜欢学日文。那时候流行的明星，我帮大家补充一下，像是安室奈美惠啊，然后什么 Speed 这种之类啊，什么 Kinky Kids 哦，就那个年代很红的时候，所以那时候我就会除了学校已经要学英文之外。那时候我大概应该是国高中吧，我就自己跑去，那时候书局还很多，跑去买那种就是日文自学的录音带跟书，然后来学日文。然后上大学之后呢，那当然就是要修一门外语嘛，那就学日文。那再重要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我很喜欢旅行，所以我就会用旅行这个名目来让自己就是有想要去学习那个更多语言的一个就是一个动力。所以我后来也有学过法文，然后也有学过西班牙文，但是呢都很诚实的告诉大家，我大概去当地旅行之后，用完之后也差不多就给他忘光了这样子。但是也会因为这样去学习不同的语言，我觉得好像学习语言的路上，重点好像也不是学习语言本身，不是那个精熟本身，而是可以搜集到很多有趣的生命故事。
2: 没有错。
1: 对，就比如说像我，比如是学那个西班牙语的时候，那总是要跟隔壁就 partner 这样练一下会话嘛。2018年去学西班牙语，大概一年多，到现在我跟这个同学啊，他是个导演，他平时住美国，刚好那阵子回台湾，我们一直到现在都还有联络。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学语言蛮有意思的，它会帮助我们去认识原本生活圈就是不会认识到的人。
0: 哎，这也是学语言最迷人的地方， 对不对？但是现在有点好奇，比如说现在已经是到 AI 的时代， AI 的浪潮，不知道有没有影响到赖老师你们的英文教学产业呢？因为大家很多人都会说，现在就是翻译工具这么方便，还有那个翻译眼镜的话，很多人都说其实我们根本不用学外语，是这样吗？你怎么看？
2: 理论上是这个样子啊，就是 artificial intelligence，它可以让你呢节省了很多的时间，在获取知识方面呢，它马上有现成的你所需要的东西，它都给你排列好了。在你在口语上的表达，也有所谓的 AI 翻译机等等啊，都很方便。可是呢，它就是没有人味这样子。它可以弄得好好的，给你弄什么都包装得好好的。但一旦停电的时候，那些东西都没有用了。所以呢，基本上来讲，语言这个东西一定还是要呢，要有一个基本的素养。我讲基本的素养，并不要学到多么样的高啊，这样子不是这个意思。最主要的意思就是说呢，你要善用 AI 时间这个时代的到来。 而且不能回避的这个。所以但是基本你要有一个基本的条件，至少26个字母要清楚，简单的这个应对要清楚，然后慢慢懂得这个些这个窍门之后呢，要干什么呢？你还懂得用 AI 里找你所需要的东西，这是。

0: 时候，你才晓得你既活在 AI 的这个世界，你可以享受到 AI 所提供的大数据，你所要的资料，啊，增加你的知识。但是更重要的就是你自己本身，如果能够做一个简单的沟通，你是就是像你出去到这个
1: 世界
0: 各
1: 各
0: 个
1: 地
0: 世界
1: 去，
0: 各地，你这个英文叫做 You're well traveled，就是你旅游广阔，well traveled。那就你看这句话一讲出来，就是哦，你这个就是不一样这样子。但是你有自己本身的情感，那个时候呢，你如鱼得水了。
1: 那我想请教一下赖老师，你遇过年纪最大学英文，开始学英文的是几岁？
0: 我开始学英文是18岁，但我所教过的学生里头，在北京的这个地方叫做团结湖小区，在北京。这个团结湖小区呢，最大的这个的年龄，他们刚开始要学的时候是76岁，
1: 我们还年轻，我们还有机
0: 对，
1: 会，是不是？
0: 那当然有机会，因为英文早有一句话说叫 "It's never too late to learn anything"，就学任何东西绝不嫌迟。在英文里头刚好是有一个座右铭叫 "Live and learn"，活到老，学
1: 学
0: 到
1: 到
0: 老，
1: 老，
0: 这样子。
1: 好。那当然，很多人都会说我今年纪到了，我学语言特别困难，或者是说我学语言就是没有天分，这个第一个门槛就跨不过去。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努力的跨过去呢？我们先休息一下。

0: 欢迎洽询佛光文化。
1: 李长长，您在做什么？
2: 现在啊，登革热正在流行啊，我在清除啊这些积水的容器，才不会有蚊子啊。
1: 那要怎么做呢？
2: 寻到青蛙，
3: 要常巡视家里室内外的容器、低洼处，避免积水，倒掉积水并倒置，储水容器要加盖哦，清除不必要的容器，并且分类回收。更重要的，记得刷洗容器内壁，清除蚊虫卵。
4: 防登革热，大家一起来。好，讲到语言这件事情，很多人就会一开口，你就跟他就会说我没有语言天分，又不是九官鸟。好，所以这样的想法会不会变成学习最大的阻碍呢？
5: 对，因为其实这就是心理学上面说的自我设障嘛，你就会先自言预言，负面的自言预言，就是说我没有天分，我应该办不到，我说不好，或者是我说不出来。其实我想到我以前在学日文的时候，我跟大家一样，就是你可能就是看你很会看写笔试嘛，我觉得台湾的考生最厉害就是我们都超会写，但是真的要说出来就觉得啊，突然不知道是就是
4: 那个就 KK 了，
5: 对，超 K。可是我觉得人很可爱，叫做当你遇到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情况之后，你就非得讲了。因为我大概是从24岁那时候就是开始出社会之后，就开始会去日本旅行嘛。那时候就跟那时候的男朋友去日本旅行。结果好死不死，他重感冒，严重流鼻水。那台湾人很爱去日本旅游，都知道日本什么东西很好买，
4: 药妆。
5: 对。然后那时候我想说，我要去帮他买什么感冒药、流鼻水用的什么什么之类。但我有学日文的嘛，应该学了一两年之类，应该或是应该说断断续续啦，这样学。我觉得再怎么没办法讲。为了男朋友的生死存亡，还是得在药妆店开口讲。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当我们遇到一些情境的时候，你就会突破那一个自我设限的障碍。所以当大家如果了解说，其实你不需要遇到这个情境，你就是勇敢的说出来。而且我觉得其实当地的人听到你讲他们当地的语言，他们都会觉得很想帮你鼓鼓掌啊。就跟我们在台湾去看那个就是那个所谓的外国人受访的时候，他讲的再怎么哩哩啦啦，你都会有一种就是说的实在是太好了，对不对？你根本不会去在意他的腔调、他的文法，或者是哪些字说的

0: 包括廣東話，你都識講講啦，係。
1: 識聽唔識講？
0: 識聽唔識講啦，唔係啦，佢啊識聽唔識講啦。
2: 識少少扮代表啊，
3: 講得真好，
1: 你知道嗎？認識很少，可是扮代表，就是假裝自己很厲害。我們識少少扮代表啊，是不是？
0: 對，係咁講。那但是呢，他去這樣學，他說，當你要年紀大哈。你说是健忘啊，会忘掉的很自然。可是我们的经验的累积是远超过这个我们的小朋友。所以换句话说，我们自己会组织，我们会拿取我们所需要的这些东西。刚才我们这个 psychologist 讲的非常非常的棒。那就是因为当你质疑这个死地而后生这样子啊，我们走到尽头，那讲不出来的时候，大家都在看到你的时候，你会让你自己硬是蹦出几句话出来。所以我在刚开始讲不出来啊，我会用所谓功能字叫 function words， 就是完全没有意义的。Well, you know, let me see。
1: 这个叫做散装英文。
0: 没有错。这个时候大家都看到你了，你不得是 well。
2: Well,
0: can you say that again?
2: By the way, 对对对
0: by the way, 这就讲的是对，
1: 是不
0: 是？就因为你已经讲出来了，就你会强迫你自己讲出来，小朋友不会。所以我们特别记住，而且你讲的很奇怪，你讲的是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my house 啊，你讲的下等话没关系的，人家不会笑，人家觉得外国人都会给你鼓掌，这样子。
1: 真的，你要愿意讲，他就已经觉得
0: 很厉害了。真正的会瞧不起你、会笑你的是自己的国人呐、
1: 或是自己的家人。
0: 对，那不要理他，你就这样神经下去，久而久之接触的时候，你的声音会慢慢会改变。然后就变成到了非洲的时候，我就看了这么一个视频，让我吓一大跳。他说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 have to money。”money
1: 是什么
0: ？Earn money， 你要赚钱。Money is not everything， but if you don't do anything， you earn no money。可是他讲的很棒哎，包括那几个黑人朋友在旁边就还抄笔记呢，讲的
1: 哦，好可爱。
0: 所以你看，这种英文才是了不起的英文，讲的字正腔圆的，反而没什么了不起。带着相亲的时候。啊，有这种相应的时候，那才是了不起。
1: 能够沟通就是了不起了。
0: 我觉得哈，学英文先把脸丢掉。
1: 那真的。
0: 那你就将来很有脸了。
1: 那当然。好，我们就来请教一下关于刚刚赖老师讲的把脸丢掉很好学英文这件事情，要请教一下培云啦。大人在学习新语言的时候，最常见的心理压力跟挫折感都是来自于哪里？
3: 第一个就是完美主义嘛，对不对？因为大部分人都觉得说我一定要
1: 讲正确的
3: 句子，对，而且最好还是要那种英国腔的英文比较美，对不对？就你会觉得好，要那个腔调要对，然后呢文法还要对，这就是我们台湾的学生从小到大被荼毒，就是那个文法。在录影前我就请教过赖老师，真的，你看那什么主词、什么 be 动词、副词、及物动词，以前都被这种东西搞得就是母煞煞，然后就会觉得说我这句话讲出来到底这个顺序对不对，然后就干脆不要讲或是不要写好了，完美主义。主义的一个就是压力嘛，另外一个就是所谓心理学说的聚光灯效应，我们都觉得大家在看我，大家在看着我出糗，但实际上大家 spotlight 并没有放在你身上，但我们都觉得别人在看我，别人在关注我的那些小小错误这样子，所以其实就像赖老师说的，你要把你的面子尊严丢掉，
0: 全部丢掉，
3: 而且就算糗，也就是糗那几秒钟之后，大家就要忙别的事了，对不对？
1: 那我来请教赖老师，以您的经验来看，好，教学经验来看，你觉得学语言最重要是要有天分、方法，还是持续力呢？
0: 我完全没有这个天分这个问题啊，没有天分的学语言不是靠天分，是持续力，坚持下去，persevere 这个英文字就是坚持下去，你就可以做得到这样子。
1: 好，我记得我有一个。我高中的时候交了一个男朋友嘛，然后他跟我说他爸爸每天凌晨5点，在那个年代是起床用收音机听 ICRT 在学英文的，那个年代他爸爸就跟我现在年纪 差不多，他儿子都没那么认真了，但是爸爸很认真，所以爸爸的英文比儿子好很多倍，是不是？所以持续力是最重要的，对不对？

0: 谈到 ICRT 呢，它的前身是 AFNT。
1: The American Forces Network
0: Taiwan 就是美军广播电台，台湾美军广播电台，对 ，AFNT。
1: 以前很多人学英文都是先从广播开始。
0: 对，我就是我为了要学英文，所以我在军校的第三四年的时候练习听力，我就是听 AFNT。
1: 哦。ICRT 的前身。
0: 对，我们你看，我们军人是不能任何听任何广播的。可是我们学新闻的有自己的电台，通常是监听我们自己的电台嘛。
1: 是，
0: 可是我根本就把它转掉了，我听的是 AFNT， News Time at Two One O'clock， 就是钟声一响一点钟。
1: 哦，
0: 就是我就马上就开始就开始这样学。Well informed sources said today， 就模仿那个音调这样子，就慢慢。但是我看同时看英文报纸。
1: 所以持续力很重要，
0: 对，
1: 方法很重要，对，
0: 就是其实就是坚持下去，每天就是 constant exposure to this language。
1: 嗯，但因为有一些长辈会说，我都一把年纪了，学英文有什么用？其实学语言除了多一项技能之外，对心理健康也是有帮助吗？
2: 哦，我觉得超有帮助的，因为我就想到我之前去学那个好几年前，我去学那个西班牙语的时候。那个补习班的很有趣，你会发现哦，去外面学这种外语的时候，这个补习班真的就是跟卧虎藏龙吧，哈，就是那个年龄层分布也极广。那像我那时候大概三十几岁，然后我记得班上竟然有一对夫妻大概六七十岁，来学西班牙语，那我就很好奇呀，因为其他年龄层大概跟我比较接近，那我就趁下课的时候跟他们聊天这样，然后他们看起来就是很有气质，然后又很友善这样，他们就说，因为他们就是退休了嘛，所以他们喜欢到处就是到世界各地旅行，他们现在很喜欢南美洲，然后刚好只是有一不知道是去智利还是去什么国家。那时候就是在飞机上听到咖啡 con leche， 然后不知道是什么，然后所以他们就下定决心要来学西班牙文。那我刚才讲那个哈，很强调很不标准，就是拿铁，咖啡加牛奶等于拿铁。我觉得连这样子都可以激发他们想要来学西班牙语。然后呢，我就又继续就是好奇心很重，我就说那你们回到家之后真的会练习？他说对啊，因为小孩也长大不在家嘛，所以我们夫妻在家啊，真的就是会用西班牙语练习对话。然后因为太太又是那个基督徒，所以有些时候他可能有几堂课会请假，先生非常认真在课堂抄笔记要回家给太太这样子，大家起来共学这样子。我觉得不管是促进你的脑力啊，然后连夫妻之间的感情有共同目标去那个前进跟学习，我觉得超棒的耶。
1: 好，那我们就请教赖老师，您要怎么样鼓励一个超过五十岁，然后从来没有接触外语的人，为英文跨出第一步？
0: 好，那我觉得是不要怕犯错，我觉得这一点哈，开始学的时候呢，先从音标好好的这样学习，因为音标是唯一可以让你发音呢，在几乎是在正轨上面，那么不会说差到就是完全听不懂你的话，这样。第二个呢，就是如果是可能的话，就是 talk to yourself， using basic words， 利用基本的一些单词自己跟自己讲话。哎 ，you go no go， if you no go I go， 这都没有关系，外国人听得懂哎。对，
1: 好可爱。
0: 就这样子下去，就这都没问题。He not good。那少了一个动词嘛，这样，那是没有关系的，就是要讲。
1: 好，那很多人从学生时代学英文学到出社会，还是学不会，好，还是不敢开口。你觉得问题通常都出在哪里？
2: 我觉得真的就是那个别人对你，就是一直会有那种就是别人在看着你的压力，
1: 就是你说错，你心里面觉得说他一定在嘲笑我。
2: 对，而且再加上我觉得其实现在都蛮不容易，就是因为也很忙，你要工作，然后还有家庭，还有其他生活，所以其实常常就会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就好好的去让自己有一个沉浸的环境去学习。然后再加上我觉得还是回到一个，就是说你有没有那个环境去运用。我觉得一旦没有那个环境去运用，真的也会让自己更不敢开口，因为一直会觉得说等到下次
1: 每天都念，都一直跟老师在念，但是遇到人的时候不知道是多久以后可以讲英文。
2: 对，因为我去年去不丹旅行的时候，然后同行的其他朋友就是英文都很好又很敢讲，然后他们也是跟我讲说，其实你真的就是因为不敢开口，而你越不敢开口你就
1: 越不敢讲，
2: 越不会讲。然后刚好其实几位朋友他们是住在香港，然后还有住在新加坡的，他们确实就有那个环境相对更可以去讲英文。我就觉得真的，我又是又被 打醒一下，就是对，真的要敢讲。
0: 对，
1: 好，如果说今天我真的想要跨出第一步，我还可以怎么做？除了持续力以外，先休息一下。

0: 那像重大事故的车基本上就不能出认证书，它顶多就是一个查定表。那有些消费者可能不知道这是查定表还是认证书，那可能就会被混淆。
1: 一些行政啊、文书相关的东西，以前你可能需要两三个人一起帮你处理那些报表，但现在不用了，你就
2: 只要一键
1: ，yes， 生成，而且还可以很多个版本。
3: 老房子啊，其实它的结构本身的问题就很严重，漏水的原因啊，那个因素真的很多，这样你要再去查修下去啊，其实你会花的费用更多。
1: 你公司就有收到一些恐怖的礼物，所以因为这样子，我的女人有好几天不敢出门。
4: It's never too late to learn anything， 就学任何东西绝不嫌迟。在英文里头刚好是有一个座右铭叫 live and learn， 活到老，学到老。
2: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赶快来请教一下赖老师，遇到那些不敢开口说英文的学生们，您都是怎么突破他们的心防呢？
1: 非常的简单，眼睛一闭，然后开始讲话了。你就换句话说，你就不要看到别人，就好像演讲的时候，你记住，你要把这些人全部当作他们就是这个书本啊，或者什么东西，或者老鼠，都没有关系的。更重要的一点，自己要跟自己对话。你找不到人对话的，你因为你害怕嘛，所以你为什么不自己来呢？所以一个人扮演两个角色，就是我开始学绘画的一个最大的秘诀。啊，我直接就开始这样讲了 ：How's it going, buddy？ 还好吗？Not bad. How about you then? I'm fine. Thank you. Bye. 然后再来一次，一直来回再来回，尽量的乱讲，但是要有本。所谓人家依据，这依据就是一简易的绘画外头卖的绘画的有声书，现在更是从 AI 的这个免费的各种的不同的平台里头，你跟自己对话。我现在是我喜欢跟 ChatGPT 的对话，
0: 用英文吗？
1: 我一定是用英文的。那谈来谈去呢，每次呢谈到这个一些敏感的问题，他马上就他就跳走了，
0: 模糊了。
1: 我知道，我常常会跟他开玩笑 ，Are you a hermaphrodite？ 你是阴阳人吗？
0: 你敢加戏
1: 啊？我就随便，我就看他的反应怎么样。This is not a question we'll talk about。
0: 这不是一个好问题。
1: 对，我是故意，通常就是故意啊，意思就是说自己跟自己对话，才能够将来有一朝一日，你才能讲英文，而且眼睛要闭起来。
0: 你知道吗？那个台湾第一美女萧蔷姐姐。你知道吗？你从来没有听过他讲英文，对不对？但是他如果喝醉的时候，他就讲英文。

0: 对不对？因为他在那个时候卸下心防，因为他可能平常会有完美的，就像你讲的
1: 完美主义，
0: 我不能讲错，我不能我一定要讲得很好听，所以他都不讲。但是他喝醉卸下心防，他全部讲英文，你看是不是？所以人有时候就是要像那个佩云讲的，像老师讲的，第一步就是不能够。要面子，
2: 要面子，
0: 是不是？
2: 还要闭眼睛，
0: 还要闭眼睛。
2: 对，
0: 好，我们下次可以来试试看。但你也知道，就是说，不是每个人都有那么强大的心灵可以面对失败。其实从小时候念书开始，你说下定决心要把英文学好，今年的新年新希望就是把英文学好，都失败了。
1: 每年的愿望都一样，
0: 每年的愿望都失败了。这样会不会影响我再次学习的信心呢？
1: 哦，当然会啊，因为其实人很容易去放大自己那个没有达成的部分，就是很容易去累积那种挫折感。可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知道，就是学习本来就有所谓的那种高原效应，就是你可能努力一段时间之后，你就觉得说我好像就上不去了，我遇到瓶颈了。就像这个就是那个板子就提到，就是说其实高原效应跟所谓的减肥的停滞期有点像，就是你很努力一段时间之后，
0: 就撞南墙的概念，是不是？
1: 对，就是成果虽然有了，可是好像就没有再更进步的一个空间，可是我觉得这个是正常的，因为很有可能那时候你正在已经在适应一个新阶段的即将一个到来，所以这时候要有三个一个心法跟做法。第一个就是你要放松，不要再去聚焦说我一定要达到下一个目标，而且是要多快达到，不要让自己去产生那种挫败，甚至挫败到我干脆放弃算了。因为其实大部分的人遇到挫败都不是问题，重点是那算了，我就放弃了，我就不学了之类的。好，第一个就是要放松，先让情绪放松。你会发现当一个人可以放松，其实有很多难题之后就没有这么难。第二个叫什么？转移。所谓的转移就是，如果这时候你英文或者是任何学习你觉得就卡住了嘛，那你可不可以转移目标去做一点别的事情，不要让自己一直聚焦在那种自己做不到的项目上，而且是去转移到那种你目前做得好的项目上，因为你可以提振你的信心跟你的正面情绪嘛。为什么正面情绪那么重要？你就去想，当一个人热恋的时候，他是不是做什么事情都精神百倍，叫他多做几件事情他都觉得我不累。可是当一个人情绪不好或者是负能量爆棚的时候，做一两件事情他就很容易什么生气或者是不耐烦。那第三个转向就是什么？也许你原本习惯的学习方式需要做调整。就像我有一些朋友，他有在画画，他可能学了就是几年的画之后，他发现他也遇到瓶颈了。后来他发现他怎么去解套，就是他找其他的老师指导他。对，就换个学习的方式，都可以帮助你的这个度过高原期，然后来到下一个进步的突破点。
0: 那赖老师呢？您觉得就是说学英文的时候，你看要学这么多东西，文法、单字、听力、口说。那零基础的人应该先从哪里开始
2: 啊？我在想呢，很非常清楚我自己个人的学英文的方法。第一个先把发音学好。第二个呢，基础的绘画，很简单的绘画。然后一旦讲绘画的时候，眼睛闭起来，一人扮演两个角色，找到没有人的地方。当然，如果你不怕，就像我一样的，我在公开场说，刚开始我是闭眼睛的，后来就是张开眼睛。我在等在这个等车的时候，或者我在坐这个公车的时候，我就不管任何时候，我都小声的讲英文。那时候已经到了疯狂的地步了。那还有一个好处，因为别人会让位，这样子。
0: 他以为自言自语，
2: 对，
0: 他需要被关怀，
2: 对，
0: 赶快位置让给他，
2: 对，但也被揍过，这样
0: 啊，真的。
2: 但是那时候我会讲，我正在练英文，请你担心，不要担心，这样子。所以你在学英文的这个毅力很重要。当这个我当然我要讲，我也会有所谓的高原期的时候。
1: 对，
2: 我的高原期，我的方法是非常的简单，我就会到教会去，我就会到有外国人的地方，然后看看那些。比如说在台大这个信友堂那个地方哈，在温州街那个地方，那时候我就已经知道，我只要就发现我进入高原区，我就到那个地方去听听人家比我更棒的那些人，完了马上回来的时候会加倍的更加努力。那我总是要找一些刺激的这个元素，这样子，所以我要更努力，更努力，所以我四年级就编了英文报纸。重新考大学的时候，我英文做的时候，我 我考了100分，嗯嗯，啊，然后呢，后来我在这个就又到外语学校，然后我后来又考这个托福考试，嗯，677满分，嗯，所以每天只读11个小时嘛，只读11个小时，
0: 哇塞，一天也不过才24，
2: 对，
0: 将近一半的时间。
2: 你说，换句话说，我到现在谈起来我还是很激动，嗯，就是你如果你每天读3个小时，而且记住不要。一直持续这样读，你利用零星的时间加总起来3个小时，那就不会累。你否则一直这样讲，其实人可能会到时候就会变成就有一点毛病这样子啊，所谓的 go nuts 发疯了这样子啊，这样哈。所以我的讲法就是毅力加上呢，就是你的这个找刺激的比你更好的人，就是然后就觉得说，哎呀，我要将来永远像超进击一样这样。嗯，
0: 好，那不管就是不管是从零开始还是打掉重练，好，如果我想学一门语言，设定目标的时候，什么样的目标比较容易让人家可以坚持下去？
1: 我觉得可以分两个，一个就是你要具体明确，比如说学日文好了，日文有分级嘛，应该说所有的简历都分级，你不要说我要学好日文，因为这个实在太大了，你可以说我今年要能够考过 N5，这就是一个很清楚的目标，因为 N5 的范围就是这些。
0: N5 是第一级的意思吗？
1: 啊，对对对，
0: 初阶的概念，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但是 N5 其实就是很好用，因为我顶多也到 N5 而已哈，但是我朋友叫 N2 之类的嘛，一直上去。那第二就是我觉得要让你的学习变有趣，我觉得我有趣你也才可以，因为真的我先说我就是一般的凡人，我不像赖老师这么有毅力可以跟那个困难挑战，对我来讲这样有趣的元素很重要。像我4年前那时候，曾经幻想过要去美国读心理学博士班，所以那时候也是要加强英文，对不对？那我就觉得我要怎么去加强英文，除了读什么红宝书啊那种之类之外，努力背单字，我就在那个 YouTube 就找那个英文的影片，然后呢是旅游主题、美食主题、穿搭主题，然后那个影片就会本身很好看，对不对？那或许开字幕，或许不开字幕，因为反正不管你开不开字幕，那个影片都有图像，你也知道他在讲什么嘛。哦，这是上衣，然后裙子，对不对？然后哪个景点，这是瑞士的哪里？我就觉得，哎，一样在听英文，在学英文，我觉得这样子就有趣很多了。比起单纯一直在背单字啊、文法这样子。对，
0: 好，因为现在人都很忙嘛，又特别是三明治族群，除了工作还要照顾一家老小，每天可以挤出15分钟。假设哈，他每天可以挤出15分钟来念书的话，你会建议怎么样安排呢？学习哪一些内容呢？
2: 我觉得就是说在，十几分钟或者几分钟之后，你一定要学到这一两个单词，但是那两个单词呢，都必须要有例句，所谓的 example sentences， 你才能够支持你了解这个单词在句中怎么样的使用。比如说，哎呀，那个莲雾好好吃哦。哎，那个莲雾英文怎么讲啊？
0: 莲雾台语。
2: 其实你查汉英字典或者查这什么东西，它清楚的告诉你叫打蜡的苹果叫 wax apple。
0: 哦，真的哦。
2: 就打蜡加个苹果就叫做所谓的莲雾。
0: 苹果打蜡。
2: 对对，你就会这样讲，哦， these wax apples are tasty。那你就了解，不要光是记这个所谓的这个 wax apple， 那没有意思。你要记得它有一个句子这样的，I want to buy some fruit， 我要买一些食物啊，是水果这样子。I want to buy some fruit， 这也是一个字群，你记得是一个 fruit， 可是你讲I want to buy some fruit， I believe one day my hard work will bear fruit。我相信我有一天我的这个努力会结果。叫 bear fruit， 像这样子的话就是所谓的 collocation， 你就了解的是字是怎么用的。很多人他只是记那个单词，他没有句子在支撑。就像盖，你记那个单词是砖头，你却没有水泥把它扶起来，没有钢筋，钢筋就是语法文法，文法是到最后的时候你英文有相当的程度的时候水到渠成。
0: 像刚刚提到高原效应就是撞墙的意思啊，是不是？学习英文跟减肥的道理是一样的，总有一段撞期，是不是？好，但是不用担心，怎么办？ 第一个刚刚陪你讲放松，不要给自己这么大压力，不要完美主义。第二个转移，
1: 去聚焦在你做得好的项目，让自己的情绪是比较正向的。然后转向呢，就是提醒自己，也许你可能要换个学习方式，或者找到也许在更适合你的老师啊、教材等等来帮助你自己。
0: 嗯，以前我这个国中的时候学英文的时候，老师都跟我们说，你要看大量的英文的电影。或听大量的英文歌曲，可以对你的英文程度有帮助。现在也是这样吗？有帮助吗？休息一下。

网络霸凌是个很敏感的题材，当情绪盖过理性，声量大过真相，要说出真话往往会动辄得咎。那么这些网红为什么愿意接下这个挑战呢？

0: 是的，那一句话也许花你三秒钟，但是停留在别人心里三年。我现在就
1: 走近。网络霸凌几乎无所不在，却又无形无体。为了提供拍摄素材，节目特别邀请了学生们进行沉浸式的模拟演出，并打造象征网络留言与文字攻击的 3D 场景。网红们要如何以短片呈现看不见的伤口呢？

0: 好，很多人在学语言的时候都有点迷失。第一个，我就是没天分了；第二个，我没环境了；第三个，我没时间；第四个，我没有钱。好，事实上这些都是迷失，在老师看来，这些都不是借口啊，不是，这些都
1: 没
0: 是
1: 有
0: 借
1: 错，
0: 口。
1: 因
0: 好，
1: 为如果你真的没有天分的话，为什么你中文讲得那么棒啊？
0: 你把中文学得这么
1: 对
0: 好，还
1: 对，
0: 学会台语。
1: 还会学会台语这样，也还会讲广东话，对
0: 是
1: 不
0: 不是？
1: 对？
0: 这次
1: 到
0: 就
1: 我
0: 办
1: 出
0: 代
1: 来
0: 表，
1: 讲山东话也可以
0: 啊，
1: 吧，
0: 也
1: 对不对？
0: 行
1: 对，饱子馒头斗傻包，所以那根本就是一个是这个 天
0: 迷
1: 分的，
0: 失了
1: 是一个迷失，它是一种所谓的单词加其他的词类加总在一起，就字词的搭配的长期练习，久而久之你就慢慢就去习惯了这样的。有些东西，Come on, take it easy, don't be, you know, cowardly，不要那么样的
0: 焦虑，
1: 对不对？
0: 啊，好，
1: 或者是胆怯这样子
0: 胆怯。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最容易有的迷思，就学好外语这件事情上面到底是哪一些？第一个，大家都说要学英文，哎呀，去国外住他个一年半载的，你就学会了，真的吗？老师，你觉得？
1: 是可以有帮忙的啊，真的是因为那个环境逼得你非要用英文不可，可是那太花钱的事，一般人是绝对办不到的。
0: 啊，好，但是第二个呢，短期速成有奇招，每天20分钟。
1: 有可以的，但是我还是要就是说，要记住有一个神父啊，叫做吴神父，他会讲原住民话，他是按摩的那个
0: 脚底
1: 吴神，脚底按摩的吴神父，
0: 吴神父，
1: 他做了一个什么东西呢？叫所谓的 flashcards， 叫闪烁卡，他在每一个卡上面，他就写了单词，当然最好的是把含有单词的这个例句这样子，所以他的台语，他的这个原住民的话，阿美族的话等等。他的包括这个国语的，就是这样子学的。他整天学了一个东西，丢了个篮子里头，没事就从篮子里头再拿一个，始终让他用这个零星的时间，来这样学习，所以反而呢，走了好长远的这条路。
0: 哦，好，迷思三，很多人觉得标准发音最重要，如果发音不标准会被笑。
1: 那是国人会笑你，但是外国人母语人士他不会笑你，他会就你会讲我们的话，我还不会讲你们的话呢，所以你能讲出来，他只要听得懂，他就觉得你很棒，沟通就好。
0: 其实哦，你讲不标准，他还是听得懂哦，
1: 而且还他很高兴哦，
0: 对啊，
1: 他觉得他在你面前他高了一截，但他不会笑你，他会反而说你会讲我们的话不简单的，
0: 对。就是你好像外国人跟你讲中文，他讲的不标准，你还是听得懂啊，是不是？所以不要有这种迷思。好，第四个迷思，很多人都说我文法错了，别人就听不懂了，所以我就很纠结在文法这件事情。
1: 千万不要被文法纠结。但是学文法确实很重要，是等到你有相当的程度之后，你听也很厉害了，读也读了很多了，你开始学语法。我告诉一个大家，有一个人呢，就是 Shakira， 你知道这一个歌手啊，他是哥伦比亚人的，他是西班牙在音乐里面，在拉丁音乐他是称王的，他后来就变成英文，他变成称王了，他为什么呢？他等到他开始乱讲英文差不多的时候，他说我一定要自己写歌，所以他就开始学文法，就文法要到于你相当的程度的时候，你就开始学，所以我在4年级才开始学语法，才学习文法。这个时候我才搞懂，哦，原来是这么样子。什么名词，什么什么讲什么什么可以当主词，这边那名词子句也可以当主词啊，名词片语也可以当主词啊，那么都是有名词的性质嘛，这样子。中文没有这个东西，中文动词都可以当主词，对。所以，对，我就是讲说文法。相当的程度的时候
0: 再考虑，对
1: 对
0: 不对？
1: 对，
0: 之前讲错也没关系。
1: 对，
0: 那现在有一个人，大家都会觉得以前我们那个年代身上都要有一本英文字典，因为遇到生字要立刻查字典。需要吗？遇到生字，
1: 刚开始是我不是这样做法，因为我是一定要有文章。如果没有文章的话，我只查字典，这样的话，你只知道干巴巴的字，你连不起来。
2: 要有个脉络。
1: 这个字典对脉络，字典里面必须要有例句。所以我这边就强烈的呼吁，你可以花一点小钱，订阅 online dictionaries， 就是线上字典，其中包括呢，所谓这个不是做广告啊，因为我自己受益良多嘛， 也就是所谓剑桥或者是这个牛津的英汉双解字典，记住是不要太高级的，就是一般的这个字典，从那个这个简单的那些单词那些字典，慢慢的有例句，还有人的声音出来，你就可以模仿了这样子。
0: 好，很多人觉得说我要勤背字典，这样可以增加我的这个语汇智慧。
1: 不会增加，
0: 不会增加，
1: 因为你背的差不多二三十个之后，前面的大概29个就忘掉了。
0: 那也是真的呀，
1: 那是没有生命嘛，这样子，那是砖头而已，这样子。
0: 的确，我们以前学英文的方法都错了。
1: 你一定要大量的看文章，简单的文章，先从一段一段的看，或者是一句一句的看。你如果你不行，你就这先把一句搞懂，再把第二句搞懂，也许花3天，可是那才叫真正开始牙牙学语，久之后你就变成妖怪。
0: 那你觉得我要看大量的英文电影，或是听英文歌曲，这样有帮助吗？
1: 有帮助，因为在唱歌的部分呢，好处是它比讲话要来得慢。他讲话比如说 Dear heart, wish you were here to warm this night. 你学到 dear heart, 亲爱的。Wish you were here, 学到了假设语气。真希望你在这边，你不在这里，才用 wish 这个字。To warm this night, 来温暖这个今天的晚上。那你觉得唱歌它的确是可以让人学的一个字群这样子。但是要选老歌，
0: 老歌才会慢。
1: 你要是 rap 的歌曲里头，你往往一不小心学到粗话了。
0: 常常有粗话夹杂在里面。
1: 对，那个叫 subculture 叫做次文化。但是那个通常正常人不会在那边会讲这种话的。当然，某个总统会讲啊。
0: 好，最后一题，请教一下培云，请送给那些一直觉得我就是学不会的人一点鼓励，好不好？
2: 我觉得就试着去学吧。我觉得只要你走在那个行动的路上，比如说，如果你真的很想学英文，你就找一个离你家近，然后最初阶的补习班给他报下去。我觉得人只要到了那个环境，你就开始觉得想要讲了，而且重要是，当你有那个环境，你旁边就一群同学，然后大家程度都差不多啊。最厉害那个人叫老师，对不对？所以同学之间其实大家就会互相鼓励，甚至还可以拉个赖群之类的。我觉得逼自己先进入到那个环境，你就会更有那个学习的氛围跟动力。
0: 好，我们这个新年新希望，好不好？就算年终也一样，年终新希望，还有半年时间鼓励自己，搞不好先从 N5， 先从英文的 N5 基础开始，然后每天持之以恒，大量的阅读文章，就是总有一天走到它，学会它，是不是？
1: 对，
0: 成为英语人，讲的话别人都听得懂。好，我们就期待有那一天的产生啦。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培云心理师跟赖老师，谢谢两位，
1: 谢谢，
0: 然后谢谢观众。

0: 本来讲就是做这行啊，啊，所以我出去就是踮咧金马店嘛，直直看，直直看，啊，家己有兴趣，家都爱做，感觉顶会起来。铸模啊，因为铸模做起来物件内面较空空啊，啊，手工呢手落对个内面较实。啊，那做起来较耐用，挂较久，较不拢会遐长遮长。这无拢，阮阿公迄台开的呢，这种手工做出来，到落做下无啊，下无都等，等到过来粘，安尼，较早拢是安尼做。就是都是弄手工的花布，嗯，基本差不多七八十年。啊，这叫做华山。今晚客人，今晚来我这做，大概专门做复古啊，因为专门做做古早物件，现在一点都无。也今晚足奇怪，手工又要做古早物件，你讲做现代哦，较无人买。伊较早较趣味啦，较早你若去龙山寺，青草巷遐去龙山寺，龙山寺停了三四点，中昼三四点迄阵啊，我嘛就要泡温头啦，卖膏药啦，卖了番薯汤啦，较早细汉来食番薯汤，食个中华酱完全无去啊。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求财不如勤俭，求安不如守戒，求名不如随份，求助不如结缘，求福不如修身。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王一仲，欢迎收看6月25号的《人间新闻》。新闻一开始，我们来看到佛光园美术馆宜兰馆举办特展，由佛光山都建院院长慧传法师主持开幕。兰阳别院住持妙前法师带领大约240位佛光人及民众参观展览，共同回顾开山祖师、星云大师从宜兰弘法起步，把人间佛教弘扬世界的历程。
1: 那么呢，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宜兰念佛会在成立在。
2: 兰阳别院住持妙前法师亲自为大家导览，展区展出早期雷音寺与宜兰念佛会木雕模型、大师僧服以及生活用品，还有珍贵弘法老照片。现场也设有互动体验区，让参观民众透过不同形式认识大师一生弘法立生的精神与足迹。慧传法师表示，观展不只是回顾历史，更重要的是将大师精神带回生活之中，无论在工作岗位或家庭生活里，都能实践人间佛教理念，将善念与关怀持续传递。
3: 也希望我们大家看完了特展的这一些照片以后，能够把大师的精神带回去，能够在我们各个行业当中或是家庭里面，能够把它推广出去。
1: 佛化婚礼，那么佛化婚礼呢？
2: 特展透过珍贵文物以及历史影像，完整呈现星云大师从宜兰出发弘扬人间佛教历程，也让参观民众在回顾历史同时，感受大师坚定愿力以及弘法精神。人间新闻宜兰综合报道。
0: 为了要纪念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发起百万人心学运动30周年，佛光大学举办大悲忏法会，吸引3000位信众共同礼忏祈福。除了回顾30年来心学育才的成果，也透过礼忏修持与发愿，把护持教育的愿心持续传承下去。
4: 庄严的梵拜声悠扬，3000位信众齐聚佛光大学怀恩馆虔诚礼拜大悲忏，为世界和平、社会安定以及家庭幸福祈福，也共同见证百万人心学走过30年的重要里程碑。不少常年支持教育的功德柱再次回到法会现场，重温追随星云大师推动心学的初心。从创办佛光大学到如今发展成海内外5所大学，背后都是众人集体发心、共同成就的结果。
5: 就像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所说的，把大学留给人间，把成就留给社会，把智慧留给自己，把功德留给子孙。那么你希望欢迎更多人共同一起来参与这个百万人心学，一起来办教育，一起来办大学。
4: 面对少子化挑战，佛光大学近年积极推动3好 AI 及国际化发展，今年仍有8个学系招生满额，并获得教育部多项计划肯定，展现优质办学成果。
6: 谢谢各位百万功德主好的护持，我们这一次学校表现非常优异我们获得学海飞扬跟学海这个系列，我们获得全国第3名的资助，肯定对教育部对我们的肯定，可以有机会让我们的孩子们可以赴国外的学校和海外的道场来学习。
4: 法会圆满后，现场也结合素食义卖及学生义工服务，超过100位师生投入接待与后勤支援。从礼忏布施到发愿，佛光人以实际行动延续心学精神，也让教育的善念持续在下一个世代开花结果。人间新闻宜兰综合报道。
0: 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把复苏路跑带到了宜兰，投城外澳沙滩，结合净滩以及水域安全宣导，佛光人透过实际的行动体现对环境守护的决心。
7: 北市佛光人复苏路跑在宜兰出发，透过实际行动传递舒适减碳理念，
8: 推行降落区。
7: 手持工具穿梭海滩捡拾垃圾，国际防会中华总会北市北第6区督导委员会前进宜兰头城外澳沙滩，透过复苏路跑结合净滩，以实际行动守护海洋环境。
9: 宽的话28公分。
7: 教学正确使用救生工具的方式，由宜兰县水上救生协会进行水域安全宣导。此次活动结合三项环节，不仅展现服务人关怀社会、守护环境的实践力，也让参与者在服务大众的过程中，体现人间佛教自利利他的精神内涵。人新闻宜兰综合报道。
0: 佛光山普门寺举办幸福与安乐系列讲座，邀请佛光山常务副住持慧传法师分享佛光人应该树立的形象，吸引现场及线上超过700人学习如何成为佛光人。
4: 听众热情拍手欢迎佛光山常务副住持慧传法师的到来。佛光山普门寺举办幸福与安乐系列讲座，邀请慧传法师主讲佛光人应树立何种形象。
9: 今天传院长讲的佛光人应该树立什么形象，我觉得院长讲的其中里面就是要欢喜，那我们做什么事就是欢喜去做。
10: 感谢我们今天能够在普门寺有这么好的殊胜因缘，刚好来听那个

0: 院长的国学讲座。
1: 法师说明佛光人要了解佛光山的目标与守则，体会星云大师弘法的精神，有服务精神并广结善缘，形象就是身口意的表现，受人欢迎就是良好的形象。慧传法师用中华邮政发行纪念邮票，还有纽约时报曾经报道过佛光山，说明佛光山常年弘法所建立的优良形象。
2: 星云大师所推动的人间佛教，对台湾、对社会、对世界都有很大的贡献，对于安定社会人心有很大的帮助。所以你说我们的师父形象好不好？
1: 慧传法师说明星云大师的良好形象，鼓励听众建立因果道德观念，以大师为榜样，在生活中学习菩萨修行，共创幸福安乐的社会。人间新闻台北综合报道。
3: 追求快乐是每个人的人生课题。国际佛光会芦洲第二分会在三重举办了一场社区讲座，以星云大师著作《快乐之道》为主题，邀请讲师跟多位语坛人分享生命故事，从付出转念到包容，带领李明重新理解快乐的真正意义。
4: 人生要快乐该怎么定义？在三重新合理活动中心，六十位李明齐聚一堂，参与这场以社区一莲花幸福讲座，现场气氛专注又热络。
5: 第一点呢，就是以舍为友。有的人呢，整天妄想、贪求，这样人生不会快乐。相反的，你懂得惜舍的人生，才会快乐无穷。
6: 只要我专心，我就会升起一个。我做这件事情是在为大众服务，不是只有为我，然后我就会觉得很开心很快乐。
4: 讲师以星云大师《快乐之道》为核心，指出快代表当下，乐则是喜欢与给予，强调快乐其实就是存在于生活当下的选择与心境。
7: 那大师有说啊，我们人的一生当中是很苦短的，可是每个人都希望说，生活要很快乐啊，所以不要郁郁寡欢，那所以就一直在寻找快乐的生活。
4: 另外，吕嘉和也从过去追寻外在的解答经验当中体悟到，人我要能融合才是真正的修行核心。快乐不是改变别人，而是调整自己。透过这场讲座，李明在故事与佛法智慧中重新理解快乐，不只是感受，更是一种选择与修行。人新闻新北市综合报道。
3: 佛光山慧中寺举办系列讲座，礼请佛光山中区总住持觉居法师跟金钟影后苗可丽，以不完美的世界活出和谐的自己为题展开对话，分享如何面对人生挫折与情绪起伏，并且透过佛法智慧找回内心的安定与和谐。
8: 我们有没有改变命运的机会？有的。
9: 与会听众在聆听两位主讲人的生命故事后，体会到人生难免遭遇挫折及不如意，只是学习正视情绪，看见自己的无明执着，便能走向正确的人生方向。
10: 允许自己短暂的难过，但是不要让自己一直不清醒。这个就像佛法说的，只要我们断绝了一开始的无明，其实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很完整的一个生命过程。
11: 感觉人生不用想想过头怨叹，唔免想过头去抱怨，啊，好好的把握人生哈，努力认真的过，他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圆满这样子。
9: 苗可丽分享一路走来的酸甜苦辣都是人生养分，也让他学会感恩与珍惜。佛光山中区总住持觉居法师则引用星云大师一半一半的世界观念，勉励大众接纳人生的不圆满，在变动中找回内心的和谐与平衡。
12: 人生所有的一些酸甜苦辣的故事，那他如何带领我走到现在？我认为现在的我是非常丰盛美好，然后懂得感恩跟珍惜的。
13: 世界在变，人心在变，唯有和谐才能够找回我们自主的这一块。
9: 透过这场生命对谈，与会大众不仅重新思考情绪与人生的关系，也体会到面对不完美时，接纳往往比对抗更需要智慧。无论顺境逆境，都能从中累积成长养分，在变动的世界里活出更自在而安定的人生。人生新闻，李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0: 又要带来天贝的美味了。
1: 是的，我们没有想到在日本天贝吃甜的，然后我就想到我很喜欢肉桂苹果，
2: 了解，
1: 所以我就搭在一起，没想到好吃。
0: 天贝肉桂苹果，哎，真的很好吃。
3: 奥迪卡，奥迪卡，
0: 艾瑞克巫师把自己在那边上课所学的带来幸福食堂教导给各位，今天带来什么料理？
4: 冬阴汤啊，
0: 冬阴功嘛，
4: 冬阴功，
0: 冬阴功嘛，它那个飘出来的香气已经越来越泰式，
4: 有泰的感觉，
0: 很泰啊，哇，好香啊！今天幸福食堂就是要教给大家怎么样子能够吃多也不害怕负担。
5: 对，
0: 今天带来什么？
5: 综合荷叶蔬菜蒸。
0: 蒸的东西其实如果有在运动健身的朋友，应该都会是首选的主菜方式。
5: 是，没错。
0: 哎，好香哦！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欢迎回来，我们一起来看到马来西亚佛光山东禅佛教学院日前举行了年度结业典礼，30位佛学院跟青年书院学子在法师跟佛光人的见证下圆满完成学业，也同时象征承担弘扬人间佛教的新起点。
1: 悠扬梵音与歌声中，马来西亚佛光山东禅寺大雄宝殿弥漫庄严氛围。30名佛学院以及青年书院学子齐聚一堂，以献唱供养大众，展现修学成果。典礼由佛光山新马太印教区总住持暨东禅佛教学院院长觉成法师主持，会中播放回顾影片，记录学子从初入学院到逐步成长历程，无论是课堂学习或实务修持，都见证佛法在生活中的实践与转化。青年书院学员更以话剧演出呈现学佛后的生命转变，透过生动剧情引发现场笑声与共鸣，也让佛法智慧以更加生活化方式呈现。结业生分享时提到，透过系统化学习，不仅增长佛法知见，也学会调整情绪，改善人际关系，更有人从冲突中学习包容，重新理解沟通以及修行意义。而师长勉励指出，结业不是结束，而是新的开始，希望学子们将所学落实在生活与服务之中，以佛法智慧面对未来挑战。典礼尾声，师长逐一颁发结业证书以及奖学金，象征责任传承以及使命启程。全体学子在三宝座前庄严宣誓，承诺不忘初心，持续精进。最后在惜别歌声中，典礼圆满落幕。学子们带着祝福启程，将在各地延续人间佛教的精神与愿力。人修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6月充满感恩的氛围，马来西亚佛光山新马寺举办百年好合菩提眷属祝福礼，邀请携手数十年的夫妻重温新婚喜悦，将近300位信众齐聚一堂，不只有金婚的夫妻见证爱情长跑，也透过共同的信仰传递佛化家庭的幸福理念。
2: 在温馨歌声陪伴下，一对对夫妻手牵手走上红毯，脸上洋溢着幸福笑容。佛光山新马寺举办百年好合菩提眷属祝福礼，由华泰寺住持心定和尚带领大家恭读祈愿文，再次许下相互扶持的承诺，也重温新婚时的喜悦。活动现场有结婚50年的金婚夫妻、40多年的红宝石婚以及30多年的珍珠婚伉俪，共同见证爱情与信仰长久相伴的力量。许多人分享，相处之道不再追求完美，而是学会包容与珍惜，携手走过人生不同阶段。还有不少家庭全家一起走进道场学佛，把信仰视为传家宝，希望将佛化家庭的精神传承给下一代。更有夫妻在祝福礼上互赠新的戒指，象征多年感情历久弥坚。在婚礼祝歌与熟悉旋律陪伴下，现场洋溢浓浓幸福氛围。这一场祝福礼不仅让人重温爱情，更透过信仰与陪伴，让与会夫妻们在人生道路上继续携手前行，共同打造和谐美满的佛化家庭。人间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加拿大多伦多佛光山举

0: 以及民众近5000人参与，共同为世界和平发声。
1: Food was incredible. The information shared, all the education. We're just so lucky to have a community like this. So, thank you for including the Alzheimer's Society Peel in this event.
0: 各分会义工忙着准备丰富蔬食料理，现场香气四溢。除了提供超过100道异国蔬食料理之外，还有许多丰富活动摊位，展现佛光山长期推动文化、教育、慈善以及净化人心成果。
2: Where people from many faiths stand together with one shared hope, a peaceful world for all. The founder of Fo Kwang Shan, Venerable Master Sing Yin, taught us that.World peace begins with peace in the human heart.
0: Through 跨宗教交流，实践和谐共生理念，让人们看见超越信仰、族群文化团结力量，持续为社会注入温暖希望。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3: 响应佛光山全球路跑，国际佛光会艾明顿协会举办蔬食路跑公益健走，超过100位会员及民众齐聚河谷步道，以健走结合公益实践环保和健康理念，在运动中培养健康生活习惯，落实三好精神及公益关怀。
4: 众人沿着步道迈开步伐，享受户外运动乐趣，其中也不少亲子家庭携手同行，从4岁孩童到长者都热情加入国际佛光会艾明顿协会举办的公益健走活动，共同响应佛光山全球素食路跑。
1: You're having so much fun today?
5: Yeah.
1: Yeah. What do you like the most about this?
5: Walking.
6: Walking. 今天天气很好，有佛光普照。大家玩得开心，又健康，呼吸新鲜空气。
4: 大众跟随音乐节奏暖身伸展，队伍沿着河谷步道前进，累计完成近350公里，路程超过44万步。在欣赏自然景观的同时，也推广蔬食、健康和公益理念，展现佛光人关怀社会与爱护环境的精神。
7: 今天没有在佛堂共修，但是这个 park 呢，就是我们共修的道场。只要我们存着善心，存着欢喜，我们到的每一个地方，都可以把它变成很庄严、很清净的净土。
4: 透过一步一脚印健走，不仅收获健康快乐，也感受到公益与环保的重要价值。走入自然，关怀社会和推广蔬食理念，让三好精神在日常生活中落实。人间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3: 由国际佛光会安特卫普协会和荷兰协会办理的比和佛光人联谊会，今年由荷兰成员到比利时做客，双方在欢乐的互动跟团队竞技中深化情谊，展现佛光大家庭和谐融洽氛围。
8: 有着世界最美火车站之一美誉的比利时安特卫普中央车站，佛光人拿着手机开心拍美照留念，办理第三届的比和佛光人联谊会，两地42位佛光人齐聚，在城市里头展开探索交流。
9: I enjoy very much in Antwerp with all this volunteer. Thank you.
10: 觉得非常开心，然后认识了很多新的师兄师姐。
11: 无人。
8: 走访各处景点，气氛欢喜热闹，双方欢喜展开趣味竞赛，透过团体合作过程，充分体现联谊宗旨，深化比和佛光人情感凝聚。
12: 我们学是那个组织跟安排，跟人家怎么样相处，这个互动我弄得很开心。
13: 希望下一期我们去荷兰，同样一起都欢喜。
8: 荷兰协会远道而来参与盛会，在欢乐互动中展现佛光大家庭和谐融洽、携手同行精神，共同为弘扬人间佛教交流奠定良好基础。人民新闻比利时综合报道。
3: 葡萄牙里斯本三好菩提园举办结业典礼，共同见证孩子们的成长与蜕变。除了颁发结业和升班祝福，更有10位善童

0: 正式加入佛光青年团，象征三好精神薪火相传，为人生开启了崭新篇章。
1: 学员相互拥抱道别，里斯本三好菩提园与佛光青年团举办菩提种子的成长结业典礼，共有50多位善童、家长、教师以及佛光青年参与。
2: 从菩提园毕业不是一个终点，我们肯定会在青年团再继续再成长，在青年团我们肯定会学到更多的东西。
1: 结业式中，佛光青年团举行接引仪式，欢迎10位善童加入佛光青年团，现场也安排闯关活动，透过初心、学习、感恩、发心以及传承5大主题，引导孩子在体验中深化生命教育，体悟三好和人间佛教精神。
3: 我愿意。
1: 结业不是结束，而是另一段成长旅程开始。孩子们带着感恩善念持续前行，让三好精神在学习以及服务中代代传承，为人生道路种下更多慈悲希望。人新闻葡萄牙综合报道。
0: 国际佛光会伦敦协会第三分会在伦敦佛光山举办手机应用教学活动，有法师还有许多佛光人协助长辈理解 3C 产品，并且邀请资深软体工程师教学软体使用，帮助长辈融入数位时代。
4: 长辈拿着手机满头问号，实在搞不清这个现代产物到底应该如何使用。为了协助长辈融入现代，国际佛光会伦敦协会第三分会在伦敦佛光山举办手机应用教学活动。
5: 原来他们如果要上线参加我们的 Zoom 的会议，他们就会不会说那么伤脑筋。
4: 课程由辅导法师妙训法师指导，第三分会会长苏培芳带领佛光人参与，并邀请资深软体工程师陈飞担任讲师，教学如何使用手机操作常用软体，
6: 给大家就讲解如何使用这种 Google Meet 或者说是 Zoom 啊，也能够帮助大家在将来更方便的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
4: 希望透过活动帮助长辈增进数位技能，也让长辈感受到佛光大家庭的温暖。未来将持续举办类似课程，帮助长辈快乐学习，生活更便利。人间新闻英国综合报道。
7: 那你过来，姐姐，这波班，
8: 人家沿着岩雪都市，可以看到快要岩雪的区域。
9: 据持续降雨状况和容易淹水地区程度判断，三级要注意，二级是警戒，一级很危险哦。
8: 红色就表示水库要放流，行动水情 APP 防灾

欢迎回来，要带您一起来关心的消息是，近日医界传出了震撼弹，因为现年61岁的台大医学院院长吴明贤传出在家中欧卡目前正在装叶克膜

0: 治疗当中。由于正值夏天，事件也引发外界对夏季心血管疾病的关注。医师表示，夏天剧烈的室内室外温差容易引发血管急性的病变。平时除了靠精密的健检防范之外，中医也建议可以用穴位按摩，日常养心。
1: 台前笑得灿烂，他是61岁的台大医学院院长吴明贤，传出在家中突发欧卡紧急送医，目前正装设叶克膜全力抢救。由于事发突然，加上目前正值炎热夏季，这起事件也引发外界对于夏季心血管疾病的关注。
2: 主要的，相关的机关可能是一些冷热交替的状况，比如说在户外的时候。天气气温比较高，然后又进到室内冷气房，可能气温突然的这个改变，或者是从室内到室外，这样子的温差的变化，有可能会让这个血管，的情形一下子改变太多。
1: 医师指出，心脏病初期通常没有症状，除了控制胆固醇外，也建议做电脑断层确认血管是否阻塞。而除了西医防范，中医师也认为夏季是养心关键，日常按压穴位就能达到保健效果。
3: 是内关穴，那内关会穴的会啊，会在我们的手横纹上大概3指的部分，我们可以在这边做一个可能3到5分钟轻微的按压，那就有帮助。那另外一个是膻中穴，膻中穴就是在我们两乳之间，那大概就是在4、5肋间的部分，那在这地方也是一样，可能做2到3分钟轻松的按摩。
1: 不过，专家提醒，中西医调理仅限日常保健，若出现胸闷、剧烈胸痛等急性症状，还是务必把握黄金时间尽速就医。人间新闻洪瑞里、邱显业台北采访报道。
0: 距离新冠肺炎疫情虽然已经过去好几年了，但是仍然不能轻忽对生活造成的影响。台湾活力老化推展协会和基层医疗代表以及立委举办记者会，呼吁政府应该要重视在基层的呼吸道传染病筛检与治疗。
4: 基层筛检要支持，
5: 新冠诊治要及时。
6: 咳嗽是呼吸道传染病常见的症状之一。新冠疫情虽然已经过去许多年，但是仍然不可降低警觉心。台湾活力老化推展协会和立委还有基层医疗代表在国会办公室举办记者会，呼吁政府应该支持基层诊所呼吸道传染病筛检，
7: 希望能够把轻症拦截在前端，然后及时用药，好，及时把这个重症防止，那才能够让我们医疗端或是医院端可以减少这些急症或是所谓的这个肺炎的重症。
8: 呼吸道的感染当中，新冠的引发的重症率完全不亚于流行性感冒，甚至在2025年，它的重症率其实是流行性感冒的6倍。
6: 新冠风险比流行性感冒高出许多，想取得筛检机会却是困难重重，需要经过许多程序。活力老化推展协会理事长吴玉琴表示，呼吸道感染相当常见，如果基层诊所无法负担，容易造成急诊与医院的压力。如果可以让基层医师在第一时间替民众评估、筛检、用药，就可以减少很多问题。
9: 目前国内的新冠疫情还是处于今年相对的低点，不过有一点蠢动的波动的一个趋势。那我们上一周的新冠的就诊人次是门急诊加起来是981人次，不排除就是说最近可能有一波小的要上升，大概1000上下，这个是还没有到这个需要拉警报的程度。
6: 尽管现在无需担心疫情状况，不过还是要做好准备以防万一。政府应该优化基层筛检机制，调整给付点值，让民众方便就医，及时获得诊断与医疗。人间新闻吕玉文、郑仁中台北采访报道。
0: 彰化县警察局无人机队正式成军，由县长王惠美亲自主持授旗仪式。机队目前配备11架无人机，投入26名警力，未来将运用于攻坚逮捕、重大活动维安、交通监控以及夜间搜救等勤务，提升警政效能与应变能力。
10: 请授旗。
11: 彰化县警局举行无人机队授旗典礼，正式宣告科技警力成军，现场展示多款无人机设备以及操作成果，不少民众也对未来科技执法以及智慧警政发展抱持高度期待。
12: 彰化地广人稀的，然后再来是说很多地方其实人力不足，可以用这个东西来帮助让彰化更好，这样子
13: 要绕进活动人潮密集，路线长，移动快， 现场为安与交通疏导都需要高度。
11: 成军后的无人机

0: 队将依任务需求搭配不同设备执行勤务，包括交通事故勘查、犯罪现场测绘以及夜间热源侦测等工作，大幅提升勤务效率以及现场掌握能力。
1: 那这个夜视广播系统的部分，那可能用租借的方式来增加它的操作时间呢，主要是如果是 M49 型机型的话是24分钟，那如果是我们目前操作的主力 M3RDK 机型可以达28分钟，那它的遥控距离可以到15公里。我们的交通事故勘查，然后犯罪现场的测绘，然后还有夜间乐园的侦测都是可以使用到的。
0: 彰化县长王惠美表示，无人机已在大甲妈绕境等大型活动的交通监控以及勤务支援中展现成效，未来县府将持续支持智慧警政建设，透过科技辅助勤务执行，让警政服务更加精准有效。
2: 未来我们还会继续用无人机来这个做空中的巡查，还有掌握人流车流，那以及指挥调度的这些重要的一个这个资讯，让我们的勤务能够更加的精准，也让我们的活动能够更加的安全跟顺畅。
0: 随着无人机队正式投入运作，彰化县警局将科技应用导入各项警政工作，不仅提升勤务效率和应变能力，也为治安维护、防救灾以及公共安全管理增添新的科技助力。联合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3: 台水公司为了要维持供水稳定，解决气候变迁带来的影响以及人力不足等许多问题，推动智慧净水与绿能减碳转型策略，并在曾文净水厂示范，希望可以解决问题，同时达成永续经营。
4: 近年气候变迁加剧，环保意识抬头，还有设备维护成本增加、人力不足的困境，让台水公司决定推动智慧净水与绿能减碳转型策略，从曾文净水厂出发。
5: 我们选的曾文净水厂是因为曾文净水厂是目前主要供应南科利用水的一个净水厂，那当初的这个曾文净水厂的扩建的经费也是由南科来支应。
4: 台水公司示范三项核心智慧科技，包含精准加药、能源监控、设备预测维护，要减少药剂使用和能源消耗，提前找到异常设备，提早修复，让供水更加稳定。
5: 目前的这个应用的一个结果，大概我们的这个药品费可以节省大概10%到15%，那我们动力费大概可以节省大概10%左右。
4: 为了达成2050净零排放目标，台水公司加速设置太阳光电，规划推动小水力发电，未来将推广到北部、中部的其他净水厂，实现永续经营。人间新闻吕玉文、吴胜远台北采访报道。
3: 2026台北国际食品展盛大展开，现场有两家特色摊位非常吸睛，像是主打健康的日日好食推出了高蛋白质机能面，打破健康食物不好吃的印象。另外主打环保的台南蛋品这回也首度创立自有品牌，还把废弃的蛋壳回收做成原子笔。
6: 煮开热水，放下一整包的面条，接下来静静等待7分钟。浇下灵魂料汁，用筷子充分搅拌后，瞬间香气扑鼻。一碗色香俱全的蛋白面，颠覆传统减脂餐、健康等于难吃的刻板印象。
7: 好，我们的面条啊，就是要打破健康等于不好吃的印象。我们一碗面有3份板豆腐的蛋白质，半颗高丽菜膳食纤维，然后减2片吐司的碳水，它让一些原本不能大口吃面的族群，比如说，健身、减重、银发族跟糖友，都可以大口享用面条无负担。
6: 这回2026年台北国际食品展分别在台北世贸一馆以及南港展览馆盛大举办，其中在南港展览馆还有超商茶叶蛋的代工巨头台南蛋品首度走到目前推出自有品牌。从美味可口的茶叶蛋到庞大的废弃蛋壳，结合可分解的材料做成永续蛋壳笔，为传统蛋品产业开创出绿色循环的全新亮点。
8: 我们来做回收，来制成蛋壳笔，那希望可以落实呢环保议题，让大家使用这一支笔的时候，可以想到要爱护地球这件事情。
6: 在食品展上大玩创意，从主打健康到落实循环经济，也翻转了传统食品厂的传统形象。人间新闻洪瑞里、邱显烨台北采访报道。
3: 卫福部将在七月执行新的食用橄榄油品名及标示规定，着重于油品分级定义、制程标准以及品名标示防卫机制。今年的食品展，业者在现场教民众怎么挑好油、品油，还引进橄榄油咖啡，让喝咖啡变得更健康、更养生。
0: 在黑咖啡中加入一匙橄榄油，然后用搅拌棒将原本油水分离的咖啡打到两者融合的乳化状态后，表面会泛起一层细致的泡泡，一杯顺口好喝又养生的橄榄油咖啡就大功告成。
9: 橄榄油咖啡是一个结合性的饮品，透过咖啡呢，能够快速的把橄榄油的质量的营养呢，让身体吸收，这样子的一个结合，也能够强化这两样饮品彼此本身就具有共同的抗氧化跟发炎的这样子的效能，然后也能够让我们今天的一天的精神呢，能够快速的饱足。
0: 为了让更多人接触到橄榄油的好处，业者引进国外行之有年的橄榄油咖啡喝法，在黑咖啡中加入橄榄油，喝起来会变得更温和好入口，还能加强身体的代谢。除了直接加橄榄油外，还能加入新鲜香草或水果蜂蜜增加风味。橄榄油不含单元不饱和脂肪酸，是世界公认有益心血管的健康油脂，人体如果能适时补充，能帮助身体代谢。特级初榨橄榄油保留丰富天然多酚与维他命 E， 有助清除体内自由基，减少全身发炎反应。很多人以为橄榄油越浓越好，但真正高品质的特级初榨橄榄油本质上更像新鲜果汁。那么该怎么挑选一瓶好的橄榄油呢？
9: 在没有打开一罐油的包装之前呢，就是我们要挑油的话，你可以从名称上面辨识它是不是特级初榨橄榄油，但最重要的是你一定要能够打开去试一下它在感官方面的这个特质。其实就有三个，就是果香、草本香气以及微有的这个苦辣的这样子的正面特质。
0: 橄榄油除了可以加在咖啡中，其实还可以入菜，但要注意冷锅下油，因为其发烟点在190到210度间，也要避免长时间高温大火爆炒或油炸，以免油脂氧化变质，营养流失。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10: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11: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12: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欢迎回来，我们要带您一起来欣赏钢琴家陈瑞斌在国际乐坛，因为他已经活跃了40年，演奏足迹遍及欧亚及美洲，常年致力于音乐推动中西文化交流，积极投入改编创作与跨文化合作，展现当代华人音乐家在国际舞台上的文化使命跟影响力。

0: 时而激昂澎湃，时而悠扬低喃，拉赫曼尼诺夫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深情充满渴望的浪漫旋律，随着陈瑞宾落在黑白琴键的指尖中流泻，诉说着浓浓的乡愁。13岁到奥地利留学，15岁开启职业演奏生涯，在国际乐坛活跃超过40年，他透过演奏不断追寻自己的根源。
1: 我一直认为那个像我弹奏了拉赫曼尼诺夫的乐曲哦，是非常能够取代我的。他也是因为离开了故乡之后，他是一直没有回到家乡了，然后呢受了精神创伤，那么呢又到了美国，去流浪到美国。
0: 常年吸收着东西文化的滋养，他致力于用音乐串联东西文化，在台湾成立天籁之音合奏团，以钢琴搭配箫、二胡、琵琶、古筝等东方传统乐器演奏，创造出兼具东方韵味与西方和声的独特感受，
1: 让很多的主流听众们也让他们去了解说，我们的传统乐器也好，或可以跟钢琴如何的结合，然后演奏出不一样的声响效果。
0: 在这个 AI 浪潮快时代中，他认为更要推广古典音乐，因为 AI 可以帮助创作、剪辑，但感受作曲家创作乐章时的感情连结是 AI 没办法取代的。追寻己身的根源，保持自己的东西不被拷贝取代的独创性，是面对 AI 时最重要的原则。人间新闻吴声源、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2: 2026年云门舞集首度演出双舞作，这两部作品都是艺术总监郑宗龙创作中期重要的代表作，以双舞作形式重现继南台湾巡演过后回到台北压轴登场。

0: 者在缤纷的几何灯光中穿梭，锣鼓声中以肢体节奏拼贴传统阵头步伐。2026年云门舞集年度演出首度以两部风格迥异的双舞作登场，也是艺术总监郑宗龙生涯最关键的两部作品。
1: 就像一个蓝色的地方，它是向内探索的，比较多是情绪的动作。那我因为这个探索，所以才有机会去认识到里面还有一个小恶魔，所以那个小恶魔或那个心里面的感受如何变成动作。
0: 两部作品分别创作于2013年与2015年，一个是踏足国际的内心情绪转化，对上来自家乡土地观察宫庙阵头与绕境的创作，看似对立，实则是同一副身体在不同处境下的两种呼吸。
1: 来当然是眼睛往外看，看到宫庙，看到这些台湾的民间的这些瑰宝，然后才开始想用身体跟这些瑰宝做对话。所以一个是内的，一个是外的。所以对我来说，因为有这两个探索，我后面才有办法再更进一步。
0: 从南台湾一路巡演至台北，带领观众以感官重温郑宗龙的创作原点。紧接着十月也将前往美国展开巡演，透过台湾土地的声音与音乐，传递他乡游子来自家乡的慰藉与感动。人心有黄永琪、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2: 佛光山海天佛刹诸事吉祥系列讲座邀请导演刘建华老师以及李玉珍老师主讲，透过生动有趣的分享，带领大众走进传统戏曲世界，认识台湾表演艺术的发展与文化特色。
3: 进啊，我有这个婆已经看不出来了。
4: 主讲人刘建华与李玉珍老师以活泼生动的方式介绍歌仔戏与豫剧，现场无论是年长戏迷或亲子家庭，都听得津津有味，互动气氛热络。
3: 哼，哦，来了，马上这个怒气值好大。
4: 讲座中也介绍台湾戏曲文化的发展历程。刘建华表示，歌仔戏发源于宜兰，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而有台湾梆子戏之称的台湾豫剧，则融合传统戏曲与在地文化特色，发展出独特风格，两者皆为台湾重要的文化资产。

0: 海天佛刹透过诸事吉祥谢讲座，持续推广文化与艺术教育，让更多民众认识台湾传统戏曲之美。透过专业讲师的分享，不仅增进大众对戏曲文化的了解，也为传统艺术的传承与推广注入更多关注与支持。本间新闻澎湖综合报道。
1: 佛光山纽约道场举办传灯六十百年仰望系列讲座，邀请艺术家庄智辉跟策展人杨素敏主讲，透过艺术和佛法结合，引导大众关照内心，认识自我，展现人间佛教在文化艺术领域的深刻实践。
2: 艺术家庄智辉在台上分享创作历程，与会大众专注聆听。佛光山纽约道场举办艺术是一条修行之路讲座，吸引超过百位信众参与。
3: 老师啊，在生命里面，他说什么有法，代表说老师夫妇还有带着孩子们，在生活上就是运用佛法，也像我们人间佛教一样，把佛法运用在生活上，生活上有佛法，我们肯定都会有办法。
2: 艺术家以信怨恨为主轴，分享从艺术创作如何走向国际展览，同时探讨艺术与佛法的融合，强调艺术不仅是创作表现，更能成为净化心灵、启发智慧的重要媒介。
4: 因为我还活着，所有一切都还在变化中，所以说这些变化也就是我创作的一个灵感嘛。那这种灵感从外面吸取到里面去的时候，没有它会转换一种类似我的超现实语言出来这样。
2: 透过艺术与佛法交融，人们得以在关照内心中发现生命价值，也让文化成为传递慈悲智慧重要桥梁，持续照亮更多人的心灵世界。人修美国综合报道。
1: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王义仲，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0: 感谢信欧国际贸易股份有限公司与人间卫视一起打造美丽人间。
1: 金刚三斗百事咒。

瓦，西里米布拉亚扎萨里瓦，格里马苏扎米吉达斯里亚，布鲁沃，嘣嘣嘣嘣嘣，奥多瓦萨里瓦，达达格达瓦兹拉，马里马扎瓦兹拉，莫阿莫阿萨马耶，萨多沃。

佛光会啊，本主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众生，属于不见前无啊，属于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精力好不好？

0: 那最早是从泉州来，我们是有六代了。我今年是62岁哈，接触到这些工艺是10岁开始。现在做也可以啊，现在很多机器都可以，把那些东西做出来。我一个桶哦，要做5天到6天。一个一看就知道石屎斑了，一个是温润两个字，它有灵气。一个桶做好哈，一个洗澡桶做好，千万次的跑，你看你的手重复的动作一直做，这样做的时候，你在做的时候哈，你可能享受在里面的快感，所以一定要烤烫，烤烫了，它那个铁圈哈。就是像我们在调整它，它有时候缩的时候，我们这个把它往上打，上宽下窄，打紧了以后，它就会爆回来。它干的时候，它就会变小，所以我们的啊，它湿的时候变大，它物质特性是没办法更改的，所以要用功法克服。很多好的东西，一个功法，它在制作当中就是不能把它省掉。木桶这个东西的话，它有牵涉到很多问题，它的结构力学、数学几何，还有那个外观的美学，又要漂亮又要好。当你摸到这么好的木头，你接触到它的时候，你就真的是喜欢让它漂亮了。一股洒劲，还有一股热忱，洒劲加热忱，两个哈就是会成就一样东西。
1: 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听经闻法，要直下承担，一切佛法皆为我所说，我就是当机者，一切皆因我而起。

0: 其实我有七大系列，哦，所以我现在画累了，比如说 Kiss 画画画，然后我就开始画动物，动物画完画小巴拉，因为它有各种不同的画风以及那个素材，所以你的脑袋就会一直刺激新的东西。当你画累了这一个的时候，再回来画 Kiss 的时候，哦，你又会有新的想法。所以其实那种刺激是来自于自己给自己的，就是你要给自己更多的理由跟更多的方法去改变自己的思绪。
1: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全斌。在艺术的世界里呢，有一些符号，它可以呢穿透这个文化以及语言的障碍啊，直达人心。比方说 kiss 吻呢，就是其中之一。吻既是情感的传递，那它也是我们生命中温柔的印记。那么我们今天呢，请到的这位艺术家，那么他就透过他的画笔以及创意呢，能够呢创造出吻的千变万化。那么欢迎当代艺术家简明正。
2: 大家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来，一个亲吻，
1: 哇，一上节目了就是不一样啊，
2: 要热情了。
1: 我们这个简明正啊，他以前是做广告的啊，所以非常懂得啊，比方说一上来就大家觉得他很有创意啊。那明正，你有一名字叫做 Attilio，
2: 对 ，Attilio 啊，
1: 那。我今天就用 Attilio 来称呼您。
2: 好，好的，
1: 是。那么我们刚刚提到吻啊，是这个在我们的很多艺术家的那个创作的符号里面常用的。比方说像你呢，就用吻做主题啊。那么比方在2025年的时候，在彰化你就发表了一个以吻作为主题，叫做“我吻故我在”啊。
2: 对。
1: 跟我们解释一下那背后的想法好吗？
2: 因为在我吻故我在，它其实是有一个古诗，法国的古诗改了我是故我在嘛。然后透过这么11年来的画展之后，我给我自己对我自己说，如果我能提倡一个我吻故我在的这个观点，也就是说任何人在这个当时当下，他可以透过一种吻来传达自己的感情，
1: 是
2: 或者是热情，然后对这个世间然后传达更多的爱。我想我吻故我在的展览可以更达到更传播爱这个概念。
1: 那么吻，因此吻对你来说，它不光是啊，就是我们讲这个 kiss， 它背后其实有很多的含义啊。
2: 是。
1: 那这个体悟你是怎么样的得到的呢？
2: 49岁的那时候还在麦肯当副总跟执行创意总监，然后那一段时间就天天因为熬夜加班工作忙碌，回到家就莫名其妙，因为17岁是去父亲上工的时候，画画就停了，那就开始做广告赚钱嘛。到49岁的时候，那不知道为何就每天梦到妈妈妈妈在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她让我有无止境的去梦到她，然后她就会对着我说 ：“Mom, kiss you. Mom, love you.” 后来我就开始画吻。吻其实是在49岁前后，然后那时候因为我妈妈在51岁去世了，我就对我自己说，我好像必须要做一件事，来。报答我妈妈，所以我那时候49岁，疯狂那一整年就疯狂画了50-60幅画，然后就开始办画展，但是同时上班，同时开画展，同时画吻，去怀念妈妈，想起妈妈的那一段故事。
1: 所以说你是51岁的时候做梦，
2: 49岁
1: 做梦，梦到妈妈，可是那个时候妈妈其实已经过世很久了，
2: 很久了，35年了。
1: 35年后才突然梦到，
2: 对
1: 这个妈妈一直在不停的吻你，
2: 对，
1: 这真是很奇特，好像是妈妈带来的一个讯息哈，
2: 是
1: 要你用吻啊当做一个符号来绘画，
2: 对。
1: 那么看你今天现场你也带来一些绘画，我看这些绘画，我觉得你的这个。不同的画中，这个嘴唇啊的这个描绘，有特别一种立体的感觉让人不由自主的 就会把目光的焦点放在它上面，甚至想上去，去接触那个吻。在这个上面，你在这个构思的时候，是不是有用什么样的方法，或者有什么想法，特别来强调这个嘴唇的部分？
2: 有的，因为其实在每一个艺术家在做一个自己的艺术创作的时候，他都会给自己一个主题嘛。然后当我的主题是吻的时候，我也渴望人们当来看展览的时候，他第一眼这个嘴巴好立体哦，
1: 是
2: 哦，好像在吻我一样。
1: 是，
2: 然后其实透过这样子视觉，我觉得那个视觉张力它就会产生共鸣。然后更好奇的是，就是当人们来看展览的时候，他会不自觉会这样，然后就拍照。
1: 是，
2: 所以你会看画中嘟嘴，拍的人也跟着嘟，他是不自觉的，然后就拍照了。然后后来更奇特的是，当家人是说我也要跟画一起合拍，好吧，这时候是全场一起嘟了，因为连观看的人就嘟起嘴来，然后比如说拍的人就说妈妈妈妈嘟嘴嘟嘴，然后你知道那个嘟嘴的声音就影响到整个，所以这也让我去沉淀思考说，当一个画作如何让它更立体。其实后面我们会聊到如何立体的方式，
1: 也就是说当你特别强调把它立体化之后，就带来一种感染力
2: 是是是，
1: 看到的人也不由自主的，
2: 对对对，
1: 好像受到这种感染，
2: 是是是，
1: 也嘟起了嘴唇，
2: 对对对对，
1: 那你画这个吻画这个已经有一阵子了嘛，这也是你一个系列
2: 是是是
1: 的一个主题，
2: 对，
1: 你可不可以记得是画在第一张这个吻的时候那个内容是什么那当时画的心情是怎么样？
2: 就像我刚刚你聊到说49岁开始做梦嘛，然后我的第一幅画其实自画像是画自己，然后是50F 双拼很大一幅，然后那时候就是12年前，正在流行 3D 电影，然后是带着一个纸的，然后有蓝色跟红色，那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好像小朋友一样，我就说我要画一个 3D 立体，而且那个嘴巴还要 pop up 出来，就像电影有没有？
1: 对，
2: 就打出去，然后就带了那个 3D 立体，画出了一幅油画，然后红蓝相间，中间是人，

0: 小朋友的我，就是五岁的我，然后那个嘴巴就是红蓝，然后立体出来，好吧？想象跟执行出来是相反的。其实油画是无法做出立体那个影像重叠，印刷物可以，但是油画因为它是有笔触，
1: 是
0: 它抓不到那个结合点，所以那是我第一幅最就是把自己想成五岁的自己，然后再亲吻着妈妈的第一幅画。
1: 所以画中的是你自己，
0: 自己
1: 哦，是五岁的你，
0: 的我是五岁的我，哦、
1: 是
0: 是是。
1: 那看到五岁你，你也想到回忆起五岁时候被妈妈亲吻的那个情境
0: 哦，对 对, 对。
1: 当然后来就是这第一幅画自己之后呢，之后又画了好多人物，
0: 对对对，
1: 跟他的嘟起的嘴唇啊，
0: 对对对对，
1: 有的是我们熟知的明星呐、啊，有的是这个。古典的这个绘画中的啊，但我发现你也画了很多，有的时候是两个人在亲吻，
0: 对，
1: 或者有的是不同的人，这些人我很好奇说、嗯、是不是其中有些是你认识的人，
0: 是是，
1: 或者你已经听过的什么故事，
0: 是是，
1: 在透过绘画来表现它，
0: 是是是。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广告公司的背景，嗯，我们都习惯做市场调查，嗯嗯嗯，然后市场调查分析，心理分析，嗯、然后消费者需求，所以我就变得很习惯。比如说我要画一个文的时候，比如说我要画你，然后我就问说，哎，你最想亲谁？嗯嗯，然后有谁你内心里觉得遗憾必须要去亲的人，然后就聊聊聊聊，我就有你的故事。后来我说我可不可以画你，然后你比如说你愿意的话，那我就帮你拍张照，你嘟嘴，然后通常这个就会很真，因为你描述完了你的个人故事之后，打回到我的时候，我会被你感染，然后我被你感染之后，我就画到画上，然后当你这个人嘟着嘴的时候，像我画了一个黑糖导演，他老婆怀孕，
1: 黄家俊，
0: 哎，对对对，哎，然后我画了他，然后也是个立体嘟嘴，然后当时当下，因为我们本来要做雀巢咖啡奶粉，
1: 是，
0: 然后后来他告诉我说，我老婆真的怀孕了，好，那幅画本来是平的，我就请做了一个立体的，是完全立体的。这样嘟出来，然后我就说，你从正面看是一个怀孕妇女，从正面看是你的脸，然后这个故事就是，当我有她的故事之后，打回来到艺术创作的时候，就要 match 这个人的故事背景。哦，
1: 所以你画的时候，比方说刚刚讲说画黑糖导演的时候，是他需要在你的这个作画的前面，当 model 吗？
0: 我们现在都是用手机拍照啊，
1: 拍个照就好了，
0: 拍个照就好。
1: 否则我觉得要一直嘟着嘴，
0: 对，那很累，
1: 就啊，对，
0: 僵硬了，对不对？
1: 是是是。那我相信呢，这个 Attilio 啊，在他绘画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有很多好玩好听的故事啊。稍微休息一下，回来再请他跟我们做分享。

参与任务，欢迎准时收看。

0: 其实每次展览我很感动，就是很多人都会来看我的展览之后，然后我告诉一下这每一幅作品的背后的故事以及这人的故事，他们莫名其妙都会主动告诉我，我想告诉你我的故事啊，然后他们会主动的告诉我他们人生故事以及他们最想亲谁的时候，我就会忍不住，那我来画你好了，然后我们就当场就会拍照。然后其实这整个就是互相，我把画中的故事告诉了对方，对方把他的故人生故事告诉了我，当他传播出去那当下，其实这就是我觉得我每次办展最开心的事。
1: 阿提柳，我们刚刚有聊到啊，你在49岁的时候做了一个梦，

0: 梦到了母亲啊、哦。
1: 嗯，
0: 那么那个时候呢，你就这个开始想到说，哎，你要画很多跟文有关的画啊、哦。
1: 嗯，
0: 可是那个时候你还是在广告公司任职啊、哦。
1: 是是。
0: 之后你就放弃了这个广告公司的这个创意总监的头衔啊、哦
1: 嗯，
0: 全心来绘画了啊、哦
1: 嗯。
0: 当时为什么会做这个梦？然后呢，就下定这样的决心，
1: 嗯、
0: 背后是有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
1: 嗯，应该是说，我妈妈的那个家族里，
0: 嗯、
1: 平均年龄50到59，
0: 哦，都不寿命都不长，
1: 对。
0: 哦，
1: 然后当我49的时候，我担心隔代遗传、
0: 基因啊什么的，对，很多想象，
1: 对对 对，很多恐怖的想象力。
0: 嗯、
1: 然后就我也告诉我自己说，我如果假设，
0: 嗯，
1: 在我55岁，假设我在55岁要走了，
0: 嗯，
1: 我有没有什么遗憾？
0: 对，
1: 这时候我真的就打醒了自己，啊，我小时候17岁的梦想就是要当个画家。这件事情我一直没做到，但它难不难？好，听起来不难嘛，就是大不了就是离职，然后好好的专心画画。所以我在49岁要到50岁，离了2年哦，再离职成功。然后当然，因为你手边有一些客户，说实话，其实表面上离职，但实际上因为有人情压力，还是得继续上班。
0: 收尾要收得蛮久的，
1: 对对对，还是得收尾3-4年。
0: 对，
1: 但是真的整段过程当中，说一边画画，一边上班，一边、就是继续做广告。
0: 嗯，
1: 所以大概都是延续了4-5年之后，才终于慢慢断掉。
0: 嗯
1: 嗯，
0: 那你17岁其实就有做画家的梦想，那个时候有试图说或者考虑过说就是朝这条这个路来发展来努力。
1: 那当然，你永远你无法想象、
0: 嗯，
1: 我17岁的时候就得了全国美展，
0: 嗯，
1: 全省美展，
0: 嗯。
1: 北市美展第一名，
0: 也因此自己的天分也蛮有信心的嘛。
1: 然后那时候郎静商评定我的是摄影作品啊、
0: 哦，
1: 是我有全国美展是水彩，
0: 嗯、
1: 全省美展是油画，
0: 嗯，
1: 然后北市美展是摄影，因为我对我自己说，年轻的时候因为
0: 不可方物啊，
1: 对对对，然后我什么都，我告诉我什么都要得奖，
0: 嗯，
1: 对我自己，
0: 嗯，
1: 然后等到郎静山评我第一名的时候，
0: 嗯，
1: 北市是现在作品在北美馆展收藏，17岁的我就告诉我自己，我可以成为台湾的大师，
0: 嗯嗯，
1: 你知道，
0: 嗯，
1: 但一回家，真的是就是一只小鸟，爸爸就说。如果你要当艺术家，你要到死了之后，你甚至死了之后，你都会穷苦潦倒一辈子、哦。
0: 爸爸不看好。
1: 嗯，爸爸非常不看好。哦、然后那时候妈妈还在，
0: 嗯，
1: 妈妈就会在我耳朵说：“妈妈相信你，妈妈支持你。”
0: 妈妈是支持的。
1: 对，但是爸爸就说：“你因为高中嘛，父亲常说、嗯、还得读大学，还有那么段路。
0: 对”
1: 对，所以老爸就说：“我不会赞助你任何跟艺术有关的读书。
0: 嗯”嗯。
1: 所以我就停了。
0: 哦，
1: 17岁之后就这个梦就，你知道，烙在你的脑里，然后停好久。
0: 嗯，
1: 直到49岁又 wake up call、嗯、被我妈妈叫醒这样子。
0: 妈妈好像在梦中来告诉你说，现在是时候了，不要再等了。
1: 对、哦、对对
0: 对对 对,
1: 对。
0: 那么在你51岁啊，放下这个广告公司的工作，
1: 嗯，
0: 来做一个专业的画家，
1: 嗯、
0: 这个时候的作画。跟在17岁的那个时候的画画啊、
1: 嗯、
0: 啊，在啊什么美展啊得奖啊，
1: 嗯嗯、
0: 两个不同的阶段的画画、啊嗯嗯，心境上有什么不一样？
1: 嗯，应该是说年轻的时候是什么都不怕，
0: 嗯，
1: 什么都敢串，
0: 嗯、
1: 啊，也不是，因为我现在的我也是什么都敢串啊、嗯，因为我觉得，17岁可能如果我继续做画画，可能我想象起来就是。比较没有像现在的有主题，
0: 嗯，
1: 他是什么都尝试，画东画西啊、嗯嗯。然后现在的我，我觉得有广告公司的历练，有生活的历练，然后面对更各种人事，就是长大了嘛，所以思考会有所不同。然后当然，因为从商业转到纯艺术，
0: 嗯，
1: 其实是一段 蛮难的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其实

0: 我又懂得包装自己，所以让自己变成在这条路走得还不错。嗯，大概是。
1: 嗯，那么在其实在这个广告圈啊，其实你、嗯。

0: 我现在不是为哪个品牌了，我现在是为 Artilio 的艺术去行销、去包装，所以我每一天都在 FB 在写一些鼓励大家、鼓励年轻人画画，或鼓励任何人在工作上面临的问题，但这些问题其实是为了成就你更远的路，其实在对别人说，也在对我自己说。那这整个包装上，其实有好多人来看我展览的妈妈们啊，都第一件事情就是，我好想抱你。每次看到你每次写的文章，或者对于这幅画给你的感动，我完全感动到。其实那时候的我，好感激我有这段过程，就是有这个广告界的历练，让我知道怎么包装，怎么去文字描述自己的心境。如果是纯艺术的艺术家，假设从十七岁，因为我知道有好多艺术家是真的不懂得去表达自己的想法，因为他们是闷在心里，然后对自己要画画画画出一个好作品，他只有脑袋只有自己跟感觉，他没有办法想象别人的观的感受，我觉得这个有落差，
1: 那么另外一个我好奇的就是说哈。如果你五十一岁啊，就不离开广告公司啊，那相信在那个时候你也累积了几十年的工作经验了啊，应该也不需要工作，也不会占据这么多的时间啊。难道不可以两者并存吗？也许上班的时候做客户的东西，下了班还是可以画自己的，为什么不能两全其美？
0: 其实广告界跟政治界很像，是必须要斗的。还要花时间跟这个人斗，跟那个人。如果你有很多时间在做一种斗争啊，我觉得你的脑袋已经
1: 不纯净了。
0: 对，我觉得画画这件事情是史上我觉得最天真善良的，天真的思考思路。他不需要太多金钱啊，政治斗争啊，因为在整个广告界里，其实不只是客户跟客户斗，员工跟员工，老板他都在一个斗争里。然后当然也学了 一口好嘴巴啦，你知道，我们要卖一个 idea 给客户，你想想，对不对？要花多少口才，然后跟说服客户，这是整件事情其实是会影响画画，
1: 是。那么在你的画的很多的稳当中啊，有的时候你会把这个我们看的著名的艺术家的作品拿来做这个改创啊，比方说今天带来这幅梵谷的这个画啊，你就在大家熟悉的这个梵谷的自画像上面，让他戴上口罩，然后呢，让他的嘴唇来做呈现啊。那个你把它称之为向大师致敬，后面又叫名画控诉啊，是不是给我们解释一下，怎么会有这样的构想？背后是想表达什么？
0: 其实，首先是向大师致敬是在2018年，然后因为有去罗浮宫展览，后来莫名其妙就有人 call 我大师，我想说哇，我才画三四年就已经被号称大师，
1: 被发现
0: 不止哦，是前后左右的罗浮宫海报都是我的作品哦，我那时候整个被震惊到说哇，怎么那么快，整条街都是我的海报哇，他们 promote 我就是这个整个展览单位 promote 我为主打星嘛，然后那时候他就因为大家都知道那边是有蒙娜丽莎的微笑嘛，然后那时候我就想那我为什么不画蒙娜丽莎，
1: 是
0: 在我的作品当中啊，后来从2018年就留下了一个因子，我可以画大师，然后之后到2019年哇，出了一个新闻，蒙娜丽莎被一群什么环保人士去泼，我那时候好生气哦！你们在用油漆去泼一幅画作，请问这跟环保有关吗？而且这幅画作这么伟大，怎么可以做出这？那时候我就做了向大师致敬，控诉那些
1: 是这个原因。
0: 所以这幅画也有被泼就是泼了一个番茄酱在画上。
1: 那为什么要戴口罩？因为据我所知，那个时候 COVID 还没有开始
0: 嘛，还没有开始，
1: 所以在这个疫情还没有来之前，你就就画了这个口罩，好像有预言的感觉。
0: 对。然后因为我不想去破坏艺术大使的作品， 然后我就对我自己

0: 说我如何改变，那我就加了一个口罩，然后我也想要让所有喜欢艺术的人，就说口罩摘下来还是原画，
1: 是，
0: 然后在还原画之前，那就戴着 Kiss 口罩，所以那时候在2018年、2019年初的时候开始就创作了这一系列，三十几幅的大师致敬。后来没想到2019年 COVID
1: 真的，好巧合，
0: 好巧啊！然后就开始有新闻说啊，是预言家，什么艺术预言家，但其实那真的是巧合了。
1: 而且口罩上的这个嘴唇呢，也是在提醒大家，我们虽然有这个疫情，还是不要放弃了啊。那么人与人之间这种爱的传递啊，是。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再跟阿T6聊。

0: 生活中是艺术的一环嘛。如果你把艺术只是摆在那里，然后那不会动，然后冷冷的挂在墙上，我觉得它少了人味，还有生活。所以我觉得 Rocket Lee 的 AR 帮助了我很多。
1: 其实我们常常会讨论说，展览如何吸引人，让来看的人呢可以停留更多的时间。那除了介绍之外，除了我们谈过的 Kiss 棒之外，然后我们也会接触到一些艺术家的科技的技巧，那其中就包含了 AR 的这一部分。我们会讨论说这幅画完成之后要怎么去做可以让它更有趣，那中间我们会透过一些剪接的一些特效啊，或利用现在流行的 AI 去实现我们想要做的一些素材画面，再整合到这个 APP， 甚至是利用手机的相机就可以直接达到这互动的功能。
2: Artilio，我听说啊，那么在你的这画展展览的时候呢，哎，来看的观众，你还会提供他们一个亲吻棒。是不是就是你手上的这个？
3: 对对对，就是这一只。哦，
2: 那这是什么想法？就是有个亲吻棒，让观众可以跟这个画作互动吗？
3: 原因是在2017年去日本展啊，然后在日本展发现日本更人很精，比如说因为他们要过来，然后说叫他嘟嘴，哦，好难啊，
2: 不可
3: 对，不可能。那时候我就发现啊，大家他们的嘟，原来亲这个动作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已经超越行为上了。这时候我们就做了这个，然后就他们其实是盖住还在嘟，透过他去遮掉自己做了这个动作，让他去。消除了那些他们认为不雅的动作。那因为这在欧洲人根本就是大家都在可是在日本，其实台湾也有一些年纪稍微长了叫他
2: 害羞的，
3: 所以后来就出现了嘟嘴棒。发现了之后有了嘟嘴棒，大家的害羞自动结束，
2: 是
3: 消弭了，都这样都很自然的放开。其实它算是一种人心理上的放开的一个物件。
2: 对，因为有人说啊，说日本人嘛，可能是害羞内敛啦，好像戴着面具一样。
3: 是是。
2: 那没想到在你的展览当中，让他们来做这个亲吻的动作，也要戴上面具。
3: 对，是啊，是啊，
2: 是啊，是啊，是啊。那当然了，这在不同的地方展览，碰到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啊，
3: 是。
2: 我相信你也会碰到很多这个有趣的故事啊，是不是也跟我们分享一下有哪些好玩的事？
3: 好多好感人的啊。
2: 是。
3: 首先呢，是在当代对面有一个假小托啊，它是4层楼。然后老板就对我说，我们4层楼都让你放展作品，然后我们就在那边展览。后来来了一个爸爸妈妈跟一个高中生，就满脸痘痘的，你就可以知道他压力很大那种，然后跟爸爸妈妈站很远。后来我们就说，我们有4层楼展览，请上去看。就没想到他们上去快1个小时，我就跟我的助理说，这展览最多30分钟，
2: 对，
3: 他们1个小时都不下来，你要不要看一下会不会出什么事？后来上去看了之后，他们在拍照，就是嘟着嘴，全家人抱在一起，一幅一幅一幅的这样拍，
2: 每一幅都拍，
3: 对，然后就后来他们下来了，然后那个小儿子就有点含着泪，然后就抱着我说，艺术家，谢谢你，这是我在长到这么大第一次跟爸爸抱这么多次的，然后那时候我就哇，我都心里就整个都快流泪了，你知道吗？后来就他们一开车走了，再回来，老婆又冲过来，这是我跟我老公亲最多次的一次，哇！我就想说，天哪，我办一个展览，可以让一群家人本来是有点隔离的进来，就是大家各站各的。但出去是抱着一起出去，然后还对我说，这是他们这辈子在家里亲最多次的一次。那我就对我自己说，以后我展览都要这样，让人们开开心心。假设他是不开心，但是走出去的时候是开开心心、温温暖暖的。然后这不只是一次，在西班牙展览的时候，一对双胞胎走了进来，然后我们也跟他 kiss， 然后也跟他讲 kiss 背后的故事。隔天他带了妈妈，然后妈妈听完感动，回去再带了奶奶再过来，就是三代同台，这样就这样 一次又一次，三天就三个家庭一起过来。那我那时候真的感受到一种，原来这种爱吻之间这种亲人的故事，它其实是很容易渲染的。它不只是台湾，你知道，连外国人也是。然后另外一个也是在西班牙，哇，我们看了都心碎，就是一个小男生，然后就看着这嘟嘴的话，他就这样，然后莫名其妙
2: 呆住了，
3: 呆住了。然后莫名其妙就，他就对着话就，然后到后来爸爸就说可不可以走，可不可以走？爸爸已经跪在地上说我们走了。他不是，他要去抱画哎，他跟画中的嘟嘴的那个人就，整个过程我们也有拍照出来哦，好感人，你知道吗？我那时候就觉得原来一幅画的感染力，连小朋友都可以感受得到。所以我觉得爱与吻这件事情。我想我可以继续传播出去下去
2: 给、嗯。听你的故事啊，这个这也蛮令人感动。可是我也蛮好奇的、啊嗯，就是说，当然前面我们讲那个日本人，我们可以理解啊，嗯、那个文化不一样啊，那么要表达情感啊，是一个有障碍的事。可是像西班牙这种南欧国家哈、啊。嗯，那么他们平常不是日常生活打招呼都是要亲吻吗？嗯，
3: 是是是。
2: 亲吻对他们来讲并不困难。
3: 是 是, 是。
2: 为什么反而这个话也带来他们那么大的感染力？嗯、
3: 首先因为这就有高科技在背后、嗯、他们没有看过高科技的画作的特效。嗯。就是我的画作透过手机，然后你拿起来，你看了之后，这个画中的这幅作品，它就会开始动了。嗯。然后动了以外，这人会开始转动，然后面对着镜头亲吻，然后念了一首诗，然后包含莎士比亚的诗也会在画中呈现。嗯，最主要是因为这是他们没看过，就是一幅画它会 pop up 出一首爱情情诗、哦、然后他们对于这个亲，然后另外就是西班牙跟葡萄牙跟东方很像，跟台湾很像，他们是以家庭伦理为主，嗯，所以他听到了背后的这爱情故事是跟我跟妈妈的故事之后、哦、他们就会打回自己，因为双胞胎嘛，就想妈妈，所以他带妈妈，哦，
2: 是是是，
3: 然后再带奶奶，
2: 了解，
3: 所以其实这整个故事其实来自于背景这个整个啊、
2: 哦，也就是我讲的那一种啊，用吻来打招呼，好像就社交礼仪，嗯，他。就不是一个所谓好像发自内心，一直做习惯了啊，
3: 对对对对，
2: 就没感觉了。
3: 对对 对, 对啊，
2: 那刚刚讲到这个科技的部分，所以这也是你的展览很特重要的地方。比方说用这个手机呀、啊嗯，扫 QR code 啊，
3: 对对对，
2: 类似这样的科技的辅助，就可以超越啊我们这个平面的啊、嗯、一幅画，嗯，可以让它动感，嗯、让它具有3D 的效果。
3: 是是是是、
2: 哦。那这个想法你是怎么得来的呢？
3: 我想可能就是背景是广告人嘛，然后我学的是 video art 录影艺术，然后早期在三十几年前学录影艺术其实是蛮高端的，
2: 是
3: 高科技的，因为比较，然后因为这个背景之后，只要遇到我听到会有高科技的表现方式的时候，我就会想尝试。嗯，所以当初当我们在国外展览的时候，每个来看展览的人都会对我们说：“你是我现在全场最具创意的。”那当然，我在国外就得了创意最佳创意奖，在纽约哦，他们都会吓到说：“天哪，为什么你的每一幅画都会跳？”跳跃出来，
2: 对，
3: 然后因为这种感觉，它会已经拉近了人跟画之间的关系。我觉得很多画，就是我们传统的一些一般画，就是冷冷的放在那，挂在美术馆，然后大家就静静的看，然后就你也无法跟画当中有任何互动。然后我们又常说了一句话，说艺术是生活的一环。哎，那为什么画高高在上？好像不肯碰触，所以我现在要让每一幅画它有动，它有故事。然后在法国，我们有几个收藏家就收藏了我们的画，然后他就有写 mail 给我，在法国人就说，你知道吗？每次我家开 party， 第一件事情就是介绍你的画，然后全场的本来要吃晚餐，大家只拿着手机看着画中的动态。其实你看，一幅画可以让一群人共同玩，然后共同聊，然后一起吃饭，这不是
2: 氛围就不同了，
3: 对，
2: 气氛就带热络起来了。
3: 是啊，是啊，是啊。是是是，所以我就说，这是生活让艺术更动，更动感。
2: 刚刚讲说你的画在国外受到欢迎啊，我想这个也是真的，因为的确你的画也得到很多奖项的肯定啊。那么尤其是在国外啊，比方说2021年入选了全球50位杰出当代艺术家啊，2019年纽约。艺术博览会又给你最佳艺术创意奖啊，最重要的是2023年啊，这个西班牙巴塞隆纳的 FIABCN 艺术家的这个奖得到了首奖，哎哈，那这真的应该是很不容易啊。
3: 是啊，是啊。
2: 那个首奖在获得的那一刻，那个时候的心情是怎么样？跟我们描述一下啊。
3: 那是我第一次在西班牙办艺术博览会的，跟参加，然后因为全部都是一个规则我都不清楚，那其实我们就想尽办法，在我们自己的展位聊，跟很多人去介绍我们的作品。我并不知道有比赛这件事。
2: 是是是。
3: 当听到广播说阿提罗德，我整个愣住，就跑过去，然后现场所有的观众是阿提罗阿提罗，我没有骗你，我哭了。因为大家都不认识我，
2: 因为无预期，
3: 对，然后没有预期，然后所有的艺术家，其他国家有日本艺术家，有巴西，大家都全帮我拍照，然后开了一条路，就大家全部让开，然后我就到现场去领奖，
2: 而且是同行的肯定，
3: 对，
2: 是，
3: 然后他们之后还特地跑来我的位置来要跟我合拍，哇。当时当下我说哇，我何德何能？然后那时候我就对自己说，我一定要感恩，因为真的，这种奖真的是鼓励，它鼓励重于一切，其实它会让艺术家会更想要做更多的事，
2: 是是是。
3: 然后其实我也难以想象自己会得到奖，真的真的，而且还首奖哎。
2: 我想呢，只要有天分啊，有想法，那是不会被埋没的。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阿 T 聊聊。
4: 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
5: 对环境的保护啊，不能落于人后了哈。
6: 嘛是阮佚佗的所在，哦，啊嘛是阮成长的地方，所以这个感情是足紧密结合的，这个 K 嘛吼。

0: 那这幅作品呢是特地做的，因为我们是画西画，然后你就会发现到每次去展览大家都画类似的西画，因为老外嘛都已经是油画啦风景啊什么的，所以我就试图呢把中国的古代的一些面具融合在画中，所以你会感受到一种中西方的合并，虽然说是亚克力油画的表现方式，但是它人物的造型跟脸它其实是非常的早期的国剧面具的表情，所以我希望能透过这次的展览让他们看到东方的美，所以这次特地的去把它画成类似东方的美的 Kiss。
1: 啊 ，Tilio， 我看今天呢，你也带来了一个啊，这好像是滑板啊、哦。这滑板上面呢，也有一幅画啊，画那个女子啊。那跟我们介绍一下啊，你画的是谁？那为什么想到要做这个滑板呢？
2: 好，你这幅画其实是26岁的妈妈的照片。
1: 哦、妈妈26岁石头的样子。
2: 对。然后，因为妈妈没有出过国。然后为什么要滑板？因为我可以随身携带。所以这11年来，我出国，任何到任何地方，我就带着妈妈陪着我一起出国展览。然后妈妈就会是在整个展览的第一个入口处，所以任何人来看我展览的时候，第一个就要先看到我妈妈。然后我对我自己说，我妈妈在跟全世界的人打招呼。然后。再谈接下来的情文，有关我与我妈妈的故事。
1: 是，
2: 那
1: 哇，真的好感人哦。那么也就是说，也因为有这个滑板啊、那么也当作是一个触媒，让你的故事可以这个来跟别人来做分享、
2: 对对 对, 对，
1: 是。那么画过了这么多的不同的这个作品跟不同的吻啊，那么相信就是表达的就是一个爱的主题嘛，那么这个对于这个你自己画到现在，你对于爱，什么是爱，爱的内涵是什么，要如何的表达，是不是也有一个不同的一个自己的解释跟想法？
2: 是的，就从我妈妈开始啊，她在去世的那一个礼拜对着我说，我从澳洲回来，然后他打电话告诉我说，妈妈不行了，你赶快回来。那时候我在读研究所，然后录影艺术，然后就空，还要半年才毕业，然后就冲回家，然后我就抱着妈妈，因为她有先天性狭心症，躺下去会呼吸困难，所以我就当椅子，就抱着妈妈在我胸口，然后就跟妈妈说啊，没事，按摩她，然后那时候妈妈就对我说。明正，懂得去爱人的人懂得生活，你要懂，对我说要去如何去懂得爱人。我那时候就觉得我不懂，那时候我不懂
1: 还很年轻，
2: 对、我不懂为什么要爱人，
1: 对，
2: 但是他跟我讲了这句话，我就 lock 在我的脑海里。然后这个爱后来就对我说就是一道光的意思。其实我在2019年西班牙展览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女生叫 Ali， 她是意大利人，她的脊椎是 X 型的，所以她小时候是爬，她没有上过学，然后后来开了10几次的刀，终于可以走路，但是她走几步就要蹲下来。后来她看了我的画。他泪一直流，然后都蹲下来，我以为什么事呢，我都蹲下来旁边是，他就问他说，他就说我想当画家，但是我没有学过画，但是我看了你的画，在听到你跟你妈妈的故事，我想要画跟爱有关的画，然后我就说好，我将会去纽约展览，我有一个墙，我让你摆你的画，你可以

0: 陪我去纽约展。那时候我就终于明白爱了，就是当你是一道光给对方的时候，你知道吗？我在纽约，我们几乎天天在一起，然后他就会说 You are my angel, you are my... 他就一直抱着我，一直亲着我说、我燃起他画画，虽然他画的是那种泼墨随意画，然后其实他没有根底嘛，没有绘画根底，但他有他的心，所以从那次之后，我就对我自己说，我要成为一道光，把这个爱变成一种光，它可以照耀每个人需要这个光的人。
1: 哦，很棒，就是把自己的能量哈、
0: 散发出去，
1: 散发出去啊。
0: 对，
1: 刚刚讲到这个妈妈以及妈妈临终前给你的这个启示啊。那么你后来其实也画了另外一个系列的画啊、好像也是来纪念妈妈。在这个2013年的时候啊、有一个厨师小宝拉啊、的这个系列啊、是不是也跟我们介绍一下？
0: 好啊好啊，厨师小宝拉就是桌上看的啊、这个厨师小宝拉，因为妈妈是有肾脏病，所以他每两天要去洗肾一次，不能吃太多甜，然后闻太多一些糖分的东西，因为他会很不舒服。所以我就画了厨师小巴拉，是没有嗅觉味觉的厨师，因为妈妈就是那妈妈的英文名字叫 Paula， 所以她叫 Little Paula
1: 啊，是
0: 她每天要准备很多食材，然后煮很棒的食物给家人吃，然后透过眼睛看家人的反应，所以眼睛好像是用眼睛来看大家吃，哦，好吃的样子，可是他没办法闻，也没办法吃，所以是一个没有嗅觉跟味觉的大厨师。然后这件事情在展览的时候，2017年展览的时候，一个法国老奶奶在台湾，因为她女儿要分娩，就是怀
1: 分娩，
0: 分娩，然后她就跟我讲说，她也同样的有这种情形。然后再照顾他的孙子，一个老法国人，然后他在看到这个故事，他几乎每天来我的展览，然后到后来就说这是我家法国的房子，钥匙，你随时去法国，住在泰纳河旁边。
1: 老奶奶做了一道光给你。
0: 对，我觉得这就是互相大家，当你有正能量给对方，那就正能量给你。
1: 是，
0: 我觉得真的是，我也好感动，为什么会都会遇到这么的贵人，是不是？
1: 是，
0: 整个故事让我感动到不行。
1: 那厨师小宝啦，后来我看像这个也类似，原来是一个画作，后来变成是延伸的商品，是吗？
0: 是是是。
1: 那我看除了这个，这个是这个饮料
0: 气泡饮
1: 的瓶装，
0: 对，
1: 这个也是笔记本，啊，看前面也有新月历等等的啊。那么所以呢，你刚才讲的那个小宝拉的这个故事啊，也是伴随着这些商品呢，也会散播出去嘛，大家就知道这个故事。
0: 是是 是，然后这刚好跟那个台湾的意大利 Bex 厨具合作，然后也是属于正品，就是跟厂商配合。
1: 是，
0: 那其实这也是跟厂商配合的。我觉得整个艺术界就是跟生活有关嘛，
1: 对，
0: 它任何东西，因为我都跟生活必须，比如阅历，你平常都会用得到，笔记本你平常都会用得到。我觉得所有的爱如果能够很轻易的传播出去，大家都可以共同感受到，那不是一件很棒的事吗？
1: 相信呢，这个也是啊，你多年在广告公司里面工作啊，那个东西好像也没有切断，还是可以延伸，有些 idea 是在你的艺术的发表里面啊。
0: 对对 对。
1: 那么在未来呢，因为我们今天看到主要很多是这个吻的这个系列啊，带给大家很大的感动啊。那么是不是还要继续画吻呢？还是会有什么样的新的这个有创意的想法？是不是也跟我们透露一下？
0: 其实吻它是个大的concept 想法，然后至于比如说我们有看大师之镜啊，或者是像这种版画，
1: 对
0: 不同的表现手法，其实因为我讲过我是录影艺术大学是读录影艺术嘛， 我最近的作品就是跟录影艺术有关，就是排列组合一些电视墙，然后也可以变成是一个装置艺术，甚至于是一首诗，其实所有的跟文有关，它的表现可以是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其实。我这也是想要鼓励所有的年轻艺术家，因为早期是一种画风，我们想说某一个艺术家一个画风画到老画到死，但其实现在不是的，你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表现手法，但是这个主题如果你抓住了，你可以无止境的创意表现风格，然后这个表现风格其实是跟着年纪、跟着环境、跟着你自己的成长有关，对不对？都可以改变的，所以稳会保留住，但是手法会有各种表现方式。
1: 是，我们今天非常谢谢Tilio 来跟我们聊了很多啊，
0: 谢谢。
1: 我们对于这个艺术的见解啊，那么又深了一层，我想呢。艺术它并不是一个孤芳自赏的东西啊，它也是一个跟观者沟通的一个物件。那么像今天透过 Tilio 啊，那么也得到一个启发，每个人什么都要努力让自己也变成一道光，发光发亮啊，把自己的内在的爱啊多多的散布出去
0: 啊。
1: 那么非常谢谢 Tilio，
0: 谢谢主人，谢谢大家。
1: 那么下次异次元宇宙再会。
2: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88佛弘明宝忏。

八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心生正性，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我叫单志渊，那我从事这个乐器制作，中国的乐器制作，包括古琴哦，也四十余年了。其实酌琴哦，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工作，它事实上在这酌制的过程里面，程序非常的繁复，所以应该先了解这个材料的特性，然后知道它的一些应该有的一个条件是什么，然后来赋予它一个生命，赋予它一个名字。我们由这一块材料安身立命，取了名以后，怎么样把它生命力、生命的现象给建构出来？我们这每一个过程都要聆听它的变化，然后不忘初衷。初衷是当时我听到它最原始的时候，还没有开凿之前的。你凿了一刀，它就少一块肉。但是我们也希望在这凿了一块肉的同时，又让它建构了一个另外一个生命的印象出来。我们在酌琴的过程，事实上不是我们在酌琴，是他陪着我们在酌琴。你在这酌琴所有的过程结束了以后，你会满心的欢喜，你觉得你是无愧的。你越辛苦，你越觉得自己越无愧，无愧于这个天地。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是人生的润滑剂。透过油盐细行，能使生活现出一片幽默的风光。

早起、搭捷运、下楼梯、走路、赶公车、赶打卡，这是上班族每天早上的日常。但是对于黄英瑜来说，在他30岁眼睛开始出问题之后，这些日常却慢慢一点一点的变得越来越困难。

我92年的时候大学毕业，然后我就蛮幸运的，我在台南市就教师甄试就考上那个延平国中的资讯老师。那因为我的专长一直都是在资讯方面嘛，所以就是蛮投入的，啊，也觉得人生这样蛮幸福的啊。然后带学生比赛，然后帮教育局写程式，然后就是过着这个蛮顺利的生活。然后但是差不多到30岁左右的时候，我就发现哎，怎么看电脑荧幕都很难过，然后晚上的时候就是视力很差，然后甚至差不多就是大概出了几次车祸，然后那个车祸有一次有撞到阿嬷呢，因为那个视力就是越来越狭窄，然后那个有一次就是旁边人家阿嬷骑脚踏车啊，我都没发现，然后被我机车就这样撞出去，哦，很不好意思，对对对，啊撞到阿嬷以后哈，我去看阿嬷。看好几次啊，阿嬷就说不要紧啊，不过就痛的呢。好啦，不要紧啊，我给你看医生就好啊。然后我就很愧疚，然后我就决定说不要再骑车了这样子。然后后来医生说我这个是视网膜病变，就是人家说的 RP。那他这个状况就是视神那个感光细胞。感光细胞它会慢慢的凋亡，意思就是说你随着年纪的关系都会慢慢就失明了，这样子啊，在这个过程中我其实心里相当的害怕，一方面是害怕说，那我如果看不见的话，我要怎么样维持我的工作？然后对于看不见的世界，非常的难想象，这样子，然后。后来我就想说可能不能够一直从事资讯教学，所以我就开始有这个转变跑道的念头。

0: 开始发现病况时，黄英宇明白已经不能胜任资讯老师的工作，所以申请到特教班任教。没想到发生了一件意外，让他更为沮丧。
1: 我就开始就是跟我们的校长说，校长，我医生说我这个眼睛会看不到，然后那我可能想说我去试试看转别的科系这样子，那校长就蛮支持我的，所以我就辞去资讯老师的位置，然后就先去特教班。我们有那个自助式特教班，那个时候在学校的时候，那个特教班的小孩好可爱，对，超可爱的，然后每天就是很像上幼稚园哦，你去学校，然后小孩就围着你，老师你看，老师你看我弄得漂不漂亮，然后很开心啊。啊，然后我在那边就带他们做很多职业方面的这个活动，然后上电脑课啊，带他们唱歌跳舞啊，就是哦，我觉得怎么比教国中还快乐啊。那但是当这个过程呢，就是我想以为一辈子可以在这里的时候，就后来就发生一件事情。啊，这件事情让我思考，我可能不太适合在特教，就是我们常常有去校外教学，然后我们有一次在校外教学回程的时候，那坐公车，那我们通常特教班老师一个在前一个在后，那下公车的时候就是我在后面压队，然后小孩就下车了嘛，下车，然后结果下到公车下面，然后点名，哎，怎么少一个？然后公车跑走了。然后我才发现，其实有一个自闭症的小孩，他走到一半，因为想睡觉又坐下去睡觉，我根本就没看到。然后我就这样狂奔去追那个公车，然后一直跑，跑了两个那个红绿灯，把那个车子拍下来，然后把那个孩子拉下来，然后哇，真的吓坏我。然后我就心里就想说，不行哦，我如果视力渐渐的不行，但是这些孩子他可能是很需要我看他们的安全，那这样我可能这个连基本的都照顾不到，我可能不太能做下去了，这样子。所以我念心理諮商，然后我来服务孩子是一对一的，我比较能掌握，而且他们比较没有安全的问题。对，那所以我后来就转做那个辅导老师。
0: 随着病况加剧，黄英瑜不断地转换教职，好继续为学生服务。外人看起来，黄英瑜似乎对未来职业的安排游刃有余，其实只有他自己知道，对于越来越黑暗的世界，他有多恐慌。
2: 我比较喜欢工
1: 作。我几乎这样看起来好像很早很早就开始准备，但是实际上那个准备的过程就是这个压力是慢慢累积的啦，就是我本来还有一些残余的视力，然后后来发现啊，怎么平常我要用的网站，然后怎么找了半天，就是连登录都没办法登录，40分钟，后来就抓狂了。对，然后办公室换了一个影印机，那个影印机是触控萤幕，我顿时间变成影印不会影印。对，然后那时候我跟我太太在忙一个工作室，那我以前是电脑老师，我都会自己夹线布线嘛，就那个时候突然就糟糕，这个颜色这个我完全都分不出来，然后我做不到，

0: 这种慢慢的这种小事情累积在我的心头，然后我其实我没有觉察哦，但是到了某一年的过年的时候，我就开始拉肚子，然后一开始以为是肠胃炎，然后吃不下饭，然后怎么过了七天，怎么还是吃不下饭？然后我太太就说：“你不对哦，你应该是忧郁症哦。”然后就带我去看医生。对对对，真的，我们以前在书本上都是只是文字的描述啊，结果自己经历的时候，真的，我真的好难过，好难过。他有点像是把我自己的力气都抽干了。完全都身体都是软的，然后精神没有办法集中，然后每天那时候恐慌很严重的时候，我就会一直想说，糟糕，我以后要怎么办？我没有办法，我可能工作会没有了，然后我什么都做不到了，我没有办法照顾家人了，然后就是这一些负面的力量一直跑出来，然后最后就会导致我那个晚上睡不着，然后白天没精神这样子。这个状况其实持续了可能有半年，然后到一年，差不多有那么久哦。对对对，那个好难过，好难过。对，
1: 无法改善自己眼睛的失能所产生的巨大恐慌，造成黄英瑜严重的忧郁症，身心都跌至谷底。所幸太太的一句话让他开始转念。
0: 当我没力气的时候，我躺在地上动都动不了的时候，那我太太就是她就会跟我说，你只是还没有习惯而已啊，你等你习惯，我觉得你的个性哈，以后还是一样花枝招展。那我心里就想说，我太太都，她不会担心，她不担心我，那我就已经省一半的压力了，这样子。当然我也不想要让我自己处于一个完全失能的状态嘛，所以我就是打电话去求助。那我们台南那个高雄市，社会局有委托视障重现中心，我打电话去给那个社工，然后跟他说：“糟糕了，我现在电脑也不能打，然后走路也不会走，然后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对对对，然后社工就：“哦，好，了解了解了解，啊，我帮你安排哦。”然后你来我这边，我跟你说要怎么处理，这样子，哇，真的像天使一样，感谢他。然后他们就帮我安排了一系列这个生活重建的课程，包括我不依靠视力要怎么使用电脑，怎么使用手机，然后要视障者要怎么样移动，使用白手杖，然后要怎么样起居啊。更衣啊，烹饪啊，那虽然我40岁，我出生在这个世界是很熟悉的，但是当我眼睛看不到的时候，我好像就是刚重新学习一样，就像小婴儿一样，什么都不会，是从零开始学，这样子。对对对，那这个是技能上他们帮助我嘛？然后心情上他们怎么帮助我呢？我比如说我去搭捷运好了，那个搭捷运那个感觉就是有一点像是我坐在这个椅子上，然后我听得到好多人在聊天啊，可能这个是高中生他们在聊天啊，这个有大妈在聊天啊，这个叔叔在讲电话什么的，但是通常我们看得到的时候，我们是在同一起的，对不对？但是视障者的感觉就是我跟你们好像在不同的世界，在不同的宇宙，我只是听得到你们的声音，可是我完全不知道你们在发生什么事情，这样子，那是触及不到的。然后这种有一种很压迫、不安全的感觉，这样子。 对，那这个感觉到底要怎么样克服呢？就是那社工那边有带给我上另外一个定向课，那个定向课老师熊哥，许志雄老师，他很特别啊，他是男子特殊学校的启明班的老师。那他就是把我拉去上课之余，然后顺便呢，不是顺便，刻意的把我拉去参加视障陪跑团，就是一群人呢，他们会拉着视障者去跑马拉松，这样子，对对对。那他说你现在最大的问题哈，忧郁症嘛，哦，忧郁症跑步就可以医了，好，忧郁症就跑步就对了。然后我就每次被他拉着跑啊啊啊，然后喘不过来，快要见上帝了啊。然后最后100公尺还要冲刺，好，冲啊冲啊冲啊。然后这样子，然后一边练体力，然后一边练技能，然后那个踏实的感觉好像就回来了，好像刚才那个跟世界很有距离的那一个感觉，好像我是飘在空中的感觉。但是透过这个跑步啊，然后你就一脚一脚踏，一脚一脚踏，那当你从这个七贤路然后绕到那个中山大学，哦，寿山，这样绕十几公里回来，然后你就会觉得你跟这个土地做了连结啊。我不知道这种感觉，反正这种感觉就是稳下来了，你没有飘在空中了，这样子。然后后来他就带我去申请了导盲犬。从此之后，我走在路上一点都没有孤单的感受了，就是狗狗拉着我啊，我们两个就算迷路也没关系，反正我们两个就一个伙伴，然后去哪里都不再孤单，这样子。
1: 借由社工的鼓励与老师专业的协助，黄英瑜渐渐从忧郁低谷走出来，也开始适应视障者的全新视野。
2: 可以先拿椅子，让你在后面垫。
3: 我们这个协会就跟我们的那个协会名称一样，我们主要是要帮带那个视障者来骑协力车，这是最主要的目的。那当然我们还有做一些其他特别的活动，像说我们每个礼拜五会有一个那个护眼舒压按摩，就是帮视障者去保护那个对他们的眼睛来做一些特别的舒压，然后可以让他们的眼睛啊比较舒服，因为平常的时候他们很容易就感觉到眼睛的不舒适，然后借由这个按摩的活动，他可以得到一些缓解。然后我们每个礼拜一也有个固定的活动，就是骑飞轮。对，那飞轮主要是要让他们训练平时的脚力，等到可能要办一个长期的活动的话，他们就可以比较自然的可以去适应到。对，其实我们不管是骑脚踏车啦，或者是按摩活动，我们都希望说有更多的视障朋友可以出来，对，因为他们躲在阴暗的角落，其实我们很难去照顾到他啦。那借由这些活动，看他们会不会对自己产生一些信心，然后愿意走出来，然后可以到阳光下。对，
4: 一，
5: 弯条，
4: 一，
5: 弯
4: 二，三，
5: 一，
6: 二，三。
5: 快点，太慢了，稍微快点，慢慢就好了啦。
7: 我一点小姐又没丢啦。
0: 我那时候那个眼睛看不见啦，我们前理事长。我们前理事长是我的盲用电脑老师啊，所以他们就有介绍我们过来参加，这样子啊。那时候我第一次来参加的时候就特别的感动，因为第一次去活动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去一日双塔，不是北高双塔，是龙湖塔。然后那个 一日双塔，我们从这里骑到龙虎塔去，然后我们就很愉快嘛，去吃豆花啊，然后去凉亭聊天啊。我看不见，可是我又感觉到旁边好多。

0: 在旁边的感觉啊。那时候我都完全都不认识他们这样子，然后接下来呢就说协力车协会哦要去环岛
1: 哦，环岛
0: 环岛，我就想说哦，这个会不会很艰巨啊？哎，真的很艰巨啊，因为我们体力都不好嘛，然后就那时候就是有一个Tobo 王 Tobo 教练，王培林教练，对，他就说好，你们视障者都来我的飞轮教室，来我帮你们训练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每天每个礼拜就去骑飞轮，然后骑也是一样骑得半死这样，对，然后这个过程中有很多很多人给我们物质上的帮忙啊，还有那个技术上的指导，然后这个，然后我们就在2019对不对？是2019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我们就有，那时候是10辆车吗？就开始从西子湾这边就开始骑11天这样子。对对啊，那个过程当中就是跟志工们朝夕相处啊，然后克服那个体力上还有这个信心上精神上的困难。对，然后这个当第一天我们住在那个枋山的时候，第一天从这里骑到枋山就已经有人快要不行了这样子，然后我们晚上就在那边讨论要不要上，要不要冲对对，然后又要担心危险，因为车子很多这样子，对啊，这个过程就是像这样一路互相扶持这样子啊，就这样11天回来的时候，哦，大家好感动哦，非常的感动这样子，对。
2: 哎，对哦。
3: 不只是感受到志工们的热情，黄英瑜更想感谢的是工作岗位上周遭的同事与长官对他的默默支持。
0: 我的同事们呢，就是他们在专业上是很信任我，就是他们会把重要的案子，然后我可以跟家长或者是小孩互动得很好，这个部分他们会很倚重我，但是呢他们同时又很细心地帮我把我的那一些缺点包容起来，对，我那些缺点像比如说我所有打的文件一大堆错字啊，我没有办法选字，然后我就打出来都错字，然后我的组长还有我的同事他们都会帮我调整这样子，嘿啊，有时候我还很好强，就是我想说这个表格我应该可以自己做吧，然后呢我就用那个语音在那边操作那个表格，然后打那个资料，打完了以后花了很多时间，然后交给我组长，然后组长就说英语你不要再打在表格里了，因为你把那个表格弄得乱七八糟我都看不懂了你把文字给我就好，我帮你贴这样子对，然后很随时随地他们都会帮我处理这样子，真的我真的很感谢，因为坦白说很多时候是他们觉得是举手之劳，但是对我来说如果没有人帮我真的就卡住了，对对。
4: 真的有中哦。

0: 那就是他在执行任务了，我们就不能再去碰触他。
1: 是哦。
0: 可是这个时候是可以的。
1: 好好好好好。
0: 所以你看，他这个动作就是要
1: 撒娇，
0: 就是撒娇。他撒。
2: 那我们辅导处这边，第一个在硬体方面，英语老师他有

0: 它特殊的这个专用的一些电脑还有一些设备。每一项一个向拉式，向拉式方块整理
1: 全责教师L2。这是一个空白的记事本。
0: 然后辅导处这边，我们尽量就是有些桌椅什么会把它移开，要注意一下，它会有时候会不小心碰撞到。然后大家也会很贴心的，帮他看一下，是不是什么东西，忘了带，会提醒他要带。或者是他的公车误过了误点了，我们就会帮他就是送他一程去搭捷运。这个大概就是我们会协助他的地方。
2: 找老师聊一聊，是老师比较就是可能比较懂得帮我化解这些事情，会特别跟我说哪里的问题需要解决啊，或者是沟通方式怎样怎样的。很亲切，然后很好聊，对啊，就是不像老师跟学生这样，就是像朋友这样。
3: 眼睛的失能不再是黄莺瑜探索世界的阻碍，他将周遭给予的支持转化再回馈，投入协力车协会中，希望也能帮助更多相同遭遇的朋友。
4: 骑车有啊，那个如果去郊游也有啊，那个按摩的也有，几乎活动都会参加啊，甚至于我也在那边教卜卦，都是活动之一。但感觉很好，今天的天气也很好啊，谢谢你们有给我们这机会来曝光这样。希望视障朋友如果眼睛已经不方便了，不要待在家里，应该大胆的走出来。这个社会很温暖，我们都会欢迎你们。

0: 脚有点软。
1: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0: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是走云的龟山哈。那在走云人的传说里面哈，龟山是那个海龙王派来的龟将军来守护走云这个好的风水哈。那在旧城的历史来讲哈，在土城的时候，这个龟山是围了一半，但是在建石城的时候哈，整个龟山都被围起来哈。所以走云有一句谚语说，那个围孤棒爪哈。就是在建石城的时候，把这个龟山整个把它围起来，那远离蛇山。那这个是在，建城的军事上的考量，所以有围龟放蛇，这样的一个那个传说。我们现在看到这一条是那个胜利路哈，我们看到是胜利路哈，这边是龟山的头嘛哈，那这边是龟山的身体啊。那这个胜利路为什么就叫？被切过去呢，是因为大概在1936年，日本人那个原来在那个地方有一个旧城邑的火车站嘛哈，那为了火车站跟走云大陆的这个交通连接哈，所以就把龟山那个从这个脖子地方把它切过去哈，所以龟山就变成小龟山、大龟山哈，所以走云人认为说，这个胜利路就破坏整个龟山的风水嘛哈。那我们建成知道最主要的目的哈，就是把这个被切过去的这个破坏的风水把它缝合起来。
1: 为什么要缝合龟山？因为我们后面的这一座山呢是左营的风水山。左营人呢很怨叹，因为像台南人他会很大声的说，我呼啥人，我是台南府城人，我历史最悠久啊，可是这里呢是最早凤山县的地方，我们左营人呢却不能够非常的大声说，我们县城人，因为我们被迁城了，虽然后面有要迁回来，却没有。那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的风水山的这个龟山被破坏了。那它怎么被破坏呢？最早前面不是从龟蛇连户变成违龟放蛇。所以各位同学记得不要随便放弃蛇类，那是违规的啊。违规放蛇其实就是把龟山围起来，把蛇山给放掉。这时候当地人就觉得说，我们的风水山没有办法喝到莲池潭的水，它会慢慢的衰落，所以呢让别的地方越来越兴起，难怪左营渐落，凤山渐强。那到日本时代的时候呢，因为日本人开辟了这条胜利路，把龟山的头跟身体切断了，哇，大大的要杀死这一只龟山，难怪那个只是一个小渔村的旗津打狗，竟然一要成为大高雄都的名字，连凤山都掉下去了，左营更不用讲，更没落了。所以我们会大部分的觉得是因为龟山风水被破坏。好在政府有听到我们的声音了，所以呢用建城计划的经费缝合龟山帮我们左营人把龟山被破坏的风水给连接起来。那当然不是只有单单连接啊，还有它的增加它的 CP 值，所以我们要把已经被破坏掉的城墙的高度塑造出来，让你呢可以感受到说，我在这里的高度就像以前200年前我在城墙上的位置所看出去的风景是一样的。那在之后的计划呢，可能还会再把其他沿线的部分再续接回来。

0: 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一次建成计划它主要的精神。除了丰和以外，它还有连接东门跟北门的这一条路线。
1: 我今仔是很多人来运动健身的所在。
2: 因为路就变得比较好走了嘛，所以整个沿着城墙可以串起来，你刚好可以走一圈，所以就有很多人来，走这一条建成之道。哎，
1: 那这一圈走得到了吗？
2: 还没有，我们大概只走了一半，大概走了一半，
1: 慢慢的把它连接起来。
2: 是是。那我们看上面有一个台座哈，上面有个台座，那这个台座是光复后那个上面那个为了纪念海军的总司令桂永清哈，所以上面建了一个永清塔，叫永清塔，那这个永清塔的高度也是蛮高的哈，那刚好建在这个乌龟的头的中心点啊，所以那个左营人后来认为说啊，这个永清塔这样建的话，那个又破坏了那个龟山的风水哈，脖子被切了一刀，那这个头上又钉了一个钉子哈，所以左营人又认为那个风水被第二次的破坏哈，所以到了民国大概八十几年的时候，那个市政府为了因应左营人的那个这个破坏风水的说法，所以这个永清塔就被拆掉了哈。
3: 永清塔也很多人反对，到了民国八十年八十二三年左右，吴定义来高雄做市长，做市长那时候也有很多人跟他反映说这个风水不好，所以说永清塔是一个好像变成一个地方上的一个毒瘤了，所以说要拆除永清塔就变成共识。
2: 我目前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观景点，因为它可以看到那个龟山北边哈，面临那个远一点的半屏山还有左营的旧聚落甚至左营的军港哈，西边那边是左营军港还有莲池潭，还有东边那个拉巴队这边所有的那个景观甚至比较远的这些山脉哈，都看得很清楚哈。文化部的历史再造现场的计划哈，那个左营这个建成计划是一个很大的计划哈，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建成之道哈，整个工程的规模也是很大哈，所以建成之道完成以后，对于旧城的修复、古迹的修复，还有那个在观光资源、还有文化资源的保护这方面，都有很大的那个帮助哈。那一般的民众的话，可以顺着这个建成之道。你可以站在那个连接走廊上面哈，你可以从上面往下看，你可以看到那个旧城墙的整个面貌哈。
4: 建城计划不止串联龟山，也计划串起左营旧城的四个城门，其中的电海门在日治时期就因为没人维护而颓圮，更被后来的居民在城基上盖满房子，也造就了遗址上还留有瓷砖的景象。
2: 好，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个位置哈，就是旧城西门那个的位置哈。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现场，就是它的城基，这城楼下面的地基的部分哈。那在民国104年以前，这个地方就是那个自助新村的范围啊。那上面都盖满了房子，所以那个时候建村的这些居民他也不知道那个西门在这个地方哈。那在民国93年的时候。高雄市历史博物馆他们曾经根据那个日本人留下来的地籍图还有去申请那个测量哈，民国93年的时候就知道说西门的位置在这个地方，那因为那个时候上面都是房子嘛哈，那到建成计划的时候104年的时候，那个才有机会上面的建村的房子全部都迁移了以后，那个向下开挖，那个发现底下很多的这些那个城楼的建成的这些花岗石，那个还有都过旧，甚至还有这些那个蜂巢型的这个城门座底下的这个都过旧的这个部分哈，所以才确定这个地方就是旧城西门的位置哈。清代的时候，城内的道路，当然我们看到前面这个位置哈，就从城内道路这样延伸过来，那经过西门。 那从这边

走到西边，那个地方就是陶子岩的旧聚落哈。那西门叫做电海门哈，电海门这个门额啊，现在收藏在那个高雄市历史博物馆哈。那电海门的意思就是，安定海疆的意思哈。所以这个地方西门的位置，城基城门座那个经过重新那个把它修复以后。目前是那个国定古迹的一部分呐、啊，旧城国定古迹的一部分。那我们现在看现场这个遗构哈、哦，虽然有一些复杂哈、哦，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一些痕迹啊哈、哦。比如说那个六角形的老姑室的这个范围哈、哦，这个空间就是城门洞的部分，城门洞的部分哈、哦。那我们看到中间有一个花岗石哈、哦，那个是从那个上面的城门的位置掉下来的，那在那个光复初期的时候，这些眷村的居民就把它当作那个盖房子地基的一部分哈，所以我们就把它那个保留在现场哈。那我们要看到现场还有很多的这个地砖啊，这个花色的地砖，大概就是那个战后民国五十年代啊，一般那个民房里面的这个这种花色的地砖哈。那为了保留那个历史的痕迹哈，所以在五零年代这些地砖我们也把它保留下来。那跟清代的这些那个城门的这些遗构，把它那个完整的呈现哈，那可以看出整个一个历史的叠层哈。不管那个时间，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不同时间的这些遗构啊。这个部分非常的重要哈，在整个建城计划里面。它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哈。那从这个地方北边可以延伸哈，一直到西门炮台，那一直向东北边延伸，可以连接到旧城北门哦。那向南的话，可以延伸到南门，哦，延伸到南门哦。所以，这个部分，是很在旧城建城计划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遗构哈。好，我们现在走了这个范围啊，就是那个西门段城墙的范围啊。这边是那个外城墙，这边是内城墙啊。那它刚好从那个西门的城楼一直延伸，往东北边延伸哈、啊，经过那个西门炮台，那再往东北边就到那个北门，啊，所以这段城墙大概在民国这是1930年那个时候。那个被拆除的，就是日本人为了盖那个海军的宿舍，还有海军的仓库哈，把这一段城墙把它那个拆掉哈。那这段历史是一般人比较不了解的。那后来这上面都是盖了那个西自住建村的建设哈，全部都盖满了哈。到民国104年那个时候啊。建村的房子拆掉以后，那个往下挖，才把这个城墙的位置把它那个找出来哈。那建城计划就把这个范围城墙的范围，那个把它做一个铺面啊，那让一般民众很容易去了解那个西门段城墙的范围就是这一段哈。这个地方是那个神社的那个社务所。啊，也是正阳神社的那个博队长的他的那个官舍在这个地方。那从这边上来，这个地方是那个正阳神社的参道哈，参道，参道就是你要到神社里面，你要经过一段的路途哈。那经过鸟居以后，就进入到真正的神社的范围。好，那我们走这个参道，我们往上走哈。这有点陡哈，有点陡，可能日本人特别的设计哈，就是让你很不容易的到达神社的位置哈。那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有两个建筑物哈，这个地方叫索起坡，就是说你要到神社参拜之前要先洗手啊。那索起坡的前面本来有一个鸟居哈，鸟居啊，鸟居。索起坡后面我们看到那个是就是神社的主坛哈，主坛的基座。那本来这个主坛上面有一个
那个木造的神龛的。

0: 位置哈，好木造神龛，那后面有建就种了很多的柏树，哦，那我们是根据那个老照片哈，去看这样的一个设置的状况。那这个是那个在二战期间哈，1944年那个时候盖的哈，啊，那这个神社比较特别，就是在清代的古迹上面，我们看到这一条是那个旧城西门城墙的那一部分嘛，那边是那个西门炮台哈，那在清代的古迹上面啊，被日本人盖了一个神社，而且是为了那个战争的目的所盖的一个叫营内神社哈。那这个正阳队这个营内神社在二战的历史里面那个非常特别哈，那在台湾的古迹的这个历史里面也非常的特别，就是说在清代的城墙上面被日本人盖了一个小神社啊，这个非常的特别啊。那为什么日本人会选在那个城墙上面盖这个神社呢？是因为这个位置刚好在整个正阳队基地里面的最高点。那日本的神社通常会盖在他们所在位置的高的位置哦，最高点的位置啊。那这个地方刚好是城内的最高点啊，那他们的营舍就盖在那个清代旧城的城墙的两边，这边就盖营舍哈。那往南一直到那个学校那个地方，全部都是正阳部队的营房的位置。
1: 受日本人影响的不止西门的城墙，由于日本人喜爱圆环的因素，让南门从日治时期就被孤立到现在。建成计划的最后一步将要串起南门，让左营旧城再现风华。
0: 我们现在走到的这个位置叫那个旧城的南门哈，那南门也叫做启文门啊，启文门啊，启文门的意思就是以前的读书人哈，那个要到府城去应试，或是到那个旧城的文庙那边应试哈，都要经过这个南门哈。那启文的意思就是开启仕途之门。
2: 在1919年的时候，为了要开这个纵贯路，从那个蛤蟆星那边，要通到那个南子那边，所以啊，就开了左营大路。那左营大路呢，在左营人的印象哈，就是军方的人才会走的，所以官拢叫军路，这样人叫军路。那因为这条路要通过那个城墙，所以啊就把这个城墙给拆掉了。啊，城门呢，因为是日本人，他们都习惯把城门当作圆环，所以城门就留下来了，只有拆除它左右的城墙的部分。那根据日本人留下的老照片哈，南门差不多在日本时代它就颓圮了，所以啊，在国民政府来之后，它就是只剩下下面这个城门座的部分。为什么只有它有城楼哈？就是后来国民政府来了之后，然后我们左营呢是一个很重要的海军军港，那时候高雄呢也因为高雄港就是市区的那个地方也非常发达盐城区非常的热闹，所以啊这两个人口很多又很热闹的地方，中间的这一条路就变得非常的重要。那所以从南高雄到北高雄有一个很重要节点，就是南门圆环那边。那南门呢又只剩下下面这个城门座，所以在1961那时候的市长陈启川他就觉得说城门在这边很好，可是他没有城门座，好像少了点什么，于是啊他就要复建回上面的这个城门楼。那当时候因为啊不像现在资讯这么发达，还有很多资讯没有解密，所以啊他不清楚最早的城门楼是长什么样子，于是他就仿照当时候台北小南门从西门的这个城门楼，然后呢仿照在我们的现在的这个南门上面啊。殊不知后来资料一直出来之后才发现啊，他盖的这个城门楼跟最早凤山县旧城的城门楼不一样。因为最早凤山县旧城这个城门楼是这种燕尾山川歇山式的 那他因为没有老子

0: 资料，所以就按照台北那一个歇山的就盖下来了。所以其实也不能说他刻意盖错，那他也是不知情的。
1: 那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附近，是一个那个大的圆环啊。那这个圆环因为，交通流量越来越大，车子很多，那人也越来越多哈。旁边很多的住宅都盖起来，所以这边交通就变得很复杂哈。那建成计划，以后有一个计划就是把这个南满的这个圆环的交通动线把它改变哈。所以有一些车道就会把它那个拦截起来。
0: 现在呢，作为圆环的那一个南门呢，它因为交通非常的不方便，人很难亲近那边，所以在建成计划的最后这个大工程，就是要让它可以不再像圆环那样难以亲近，它就会跟我们其他的门呢。做绿带来连接，然后呢车子呢就绕旁边，这样呢就可以让我们更加的亲近这个南门。

0: 这边买是茶器的啊。
1: 对，这边是木头的，那上面那个是水泥仿木头的那个彩绘啊。哎、欸。
0: 这是动大富。
1: 是。
0: 反正这起了嘛，可能十年啊呢。
1: 民国大概52年那个时候嘛，所以52年应该，60栋啊，60年。那清代这个柱子哈、哦、都是木头的啦，爱这边些石块嘛哈，所以跟清代较不同啊，哎呀、啊，以前都是那个木头的，啊底下有一个那个底的、就是那个基砖，那是那个花岗石的，下开就是花岗石的。世界上的古迹都是一样了哈，就是经过时间的一些改变哦，它有一些形式总是会改变的哈。那个不可能说一成不变。那我们修复的时候，当然就是材料还有它的形制，就是尽量这个遵循古法，但是有一些那个不知道的，就是它形制不明白的地方，我们还是把它保持原状，因为你去修的话，可能那个后代会误解说那个最原始的那个形态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有些地方像欧洲的话，它是新旧并存，就是说有一些新的设施会把它加上去，但是你要特别说明，啊、哦，特别说明为什么要这样把它改成一个新的东西，像这个城楼也是一样啊。它后来改成那个不同的形式，那没有关系，你就是把它说明在什么年代，那为什么会改成这个形状，啊、哦，你就让一般民众知道这个过程就好了。那至于那个改了就改了嘛，啊、哦，不可能再把它恢复。
2: 最后啊，我们协会啦，致力于保护古迹跟推广文化、啊，就是呢，要为我们的后代子孙留下这么好的一个文化资产，毕竟这些都是前人啊努力耗费心血，在当时候那种人力物力财力维艰的方式努力的盖起来。那他已经逃过了日本时候的这个都市计划啊，也逃过了这个战争的摧残，他能保留下来就是有他的天命，他就是为了要留给我们子孙的。那人家说啊，睹物思情，睹物思情。如果没有留下这些古迹，你就再也不会去记得说他曾经对这片土地做的这些事情啊。就像我没有阿公阿嬷的照片，我也会慢慢的就忘记阿公阿嬷为了我这个家族啊之前所做的努力。所以呢，我们是希望啊，让国人可以好好的了解这些古迹，然后再跟着我们一起来保护它，让我们的后代子孙们都可以受到这些古迹的福荫。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珍，欢迎收看生活快易通。我相信呢，大家都很喜欢小宝宝，觉得一定要增产报国，但是其实现在呢，你会发现身边很多的朋友真的是想生生不出来。那其实呢，以我们台湾人来讲哦，平均呢十对夫妻里面呢，就有1.5对的夫妻呢有受到这个不孕症之苦，也很烦恼。所以今天呢，我们特别请到了马偕纪念医院妇产部的不孕症主治医师，一起欢迎李国光李医师。
1: 各位观众好。
0: 李医师今天带来一本书，就是这个最新医疗妇产科常见的病症和保健百科。其实这里面呢有很大的篇幅就是在讲不孕症的这件事情。因为以前好像大家讲要生哈，一定被生有一个查甫的啊，拼下去。我还身边我记得还有同学是9个兄弟姐妹的，然后现在呢是大家有一个就非常的感恩，然后很感动，因为大家都晚婚嘛，然后晚婚甚至有可能就是也不想生，觉得顶客族很好。等到真的很想生的，看别人都有宝宝的时候，要生不出来，其实是蛮痛苦、蛮难过的。我身边真的也非常多朋友是有这种困扰。那台湾来讲哦，就是这个与193个会员国的生育率比较，其实才跟193个国家比，已经是200个国家，已经是很多了。台湾的生育率是最后一名。所以李医师，你这样看的话，你对这个我们少子化，然后还有高龄啊这些现象啦，台湾现在生育率最后一名这样的一个现象，你有什么看法？
1: 啊，因为刚刚主持人讲过哈，就是大家晚婚嘛，那平均大概30岁了，从20几岁一直提高30岁，那生的时候大概都30几岁，
0: 对，
1: 所以第一个晚婚晚生，那生育率就会下降，再加上呢收入没有提高。当你收入22K 的时候，你不会去想生小孩子的，因为养不起。那等到好不容易生的时候，你又想说，那托婴呢？你要工作托婴呢？托儿呢？这些影响你工作的，又没有制度非常好，所以量不够。所以说呢，大家考虑很多，所以就会犹豫，一犹豫呢，就越来越晚
0: 拖。
1: 那拖，那就越生越少。那好不容易生一个，也不敢生2个。那所以说这样子整体说起来，就是生育率降得很厉害。
0: 对，那个现在不孕就是女生来讲好了，不想生不出来，为什么这么多呢？
1: 就刚刚讲那些因素以外呢，年纪越高呢。

0: 就是不孕症的疾病就会也慢慢的一直出来。譬如说，本来一个小肌瘤，它不会造成不孕症，可是你到37、8岁，那肌瘤小肌瘤变大肌瘤，那不容易怀孕。那子宫内膜异位症也是一样啊，它年轻的时候很轻微，几乎没有影响啊，影响很低，照样能够怀孕生小孩。可是你给它换个十几年以后，从轻度变成重度的时候，它就黏啊，输卵管黏啊，卵巢黏啊，所以这样子会使年纪越大的时候越不容易生。
1: 所以李医师，我们可以就是广泛来说一个时间，就是是一个怀孕跟生小孩的一个黄金的时期嘛。因为其实女
0: 有
1: 生都
0: 的，
1: 有自己的生理时
0: 是
1: 钟，我
0: 是，
1: 相信不是每个人都一样。但是我们讲平均好了，生小孩的黄金期是最好在什么时候？
0: 大概在25岁到30岁左右，为什么呢？
1: 哈，30岁。
0: 是，因为25岁、30岁就是人格、心理、那个生理都是很成熟的时候，也适合教育小孩子、带小孩子。而你太年轻的话，很多都不成熟，那教养都有问题哈，身体状况也还没有发育成熟。那超30岁以后也还好啦，但是卵巢功能稍微有点下降，
1: 还是
0: 一
1: 下
0: 点
1: 降。
0: 点还可以啦但是也不要那么紧张。30岁，但35岁呢，大概是大家公认的高龄产妇。那高龄的意思就是有点稍微有点警惕了哦，这人还很年轻，可是生育这件事情已经是高龄了。那高龄的话有几个要考虑，一个就是说不太容易怀孕啊，因为本来是刚刚讲15% 的不孕症那是平均，那35岁就实际上10个不到一个，大部分都会生那35岁以上呢，10个有3个就产生不孕症了。那所以说就是在警惕啦，35岁就比较不容易生了。所以说最适合的还是在25岁到30岁之间，大概不会吹灰之力，你要生个小孩子养小孩，但很简单，根本不用担心。
1: 那因为现在很多人说真的，在荧幕上面看到很多，女艺人啊，很高龄都还是生宝宝啊，然后也都很健康，对，所以其实，在台湾来讲，生应该是说妇产科医师都很厉害，生育的那个把大家的那个几率都提高了，因为到40几岁都还是可以生小孩
0: 是
1: 啊。
0: 因为很多高龄真正很高龄的那些是不是用自己的卵子那是有问题的，有些是用人家捐的卵子，那用自己的卵子那真的是才是生才是厉害，因为45岁以上很
1: 辛
0: 难很
1: 苦。
0: 难很难，用什么方法都很难怀孕。等一下大概还会再提到这一点。
1: 所以我们应该是要了解说自己的这个卵巢功能是不是有衰老，对不对？因为卵巢如果功能是健全的话，当然这个受孕的机会就会大大的提升。所以这个是有一个检查可以做吗？
0: 以数目的话，现在有一项检查叫 AMH，那是卵巢分泌的一种荷尔蒙。那用它高低呢，可以知道卵巢它库存量还剩下多少。因为库存量，因为卵巢有一个仓库嘛，那越用越少。可是它越少，这个 AMH 值就越低，所以间接可以直接预测，当然没有办法很准确，但是可以知道你的趋势是不是在下滑当中。那这个间接可以知道。但品质呢，就没有办法用抽血来检查了，因为品质在35岁以上，品质一定下降哦，不用检查知道下降，只是它品质变差是有多差这样子而已。所以这一个是品质，一个是量。
1: OK，所以要就是检测这个 AMH 这个抗穆勒氏荷尔蒙的一个
0: 对，
1: 激素
0: 激
1: 就
0: 素
1: 对了。
0: 对。
1: 所以如果说知道自己的这个 AMH 已经库存量非常的低，那个受孕率就会相对的减少很多，对不对？
0: 是，再加上年龄如果比较大一点，那量又很少，那双重影响之下，那怀孕率就会变得很低。所以 AMH 偏低的人呢，应该是比较及早做好怀孕的准备，否则的话，你等到卵子都用完了，那时候就很难了。
1: 那我们就是，那我们可以就是很早就测这个 AMH，知道自己的这个库存量吗？
0: 我觉得如果过了30岁先
1: 再测。
0: 自己先测一下，因为30岁以前很少做卵巢不好的也有，但很少。那30岁也就是开始有些下降了。那有的人就降得很快，有人降得比较慢。那你永远不知道自己是属于降得快、降得慢的。那你先看一下自己的那个库存量到底多少，那 心里有一个准备嘛。
1: 那你那个库存量是怎么算的？就我怎么知道说我一年会用掉多少？我接下来几年我会剩多少？
0: 这个是没有办法很精确，但是你一开始多的话，那比较安心嘛。那毕竟比一开始就少的，那更安心一点。
1: Okay.
0: 那你如果不担心的话，三十几岁嘛，也不用那么紧张。你觉得很库存量很多的话，你一个三五年再看一下就可以了。那三五年也不需要看了，三五年都三十五岁了，你自己知道要高龄了，所以说也要快了。
1: 对啊，有时候也不是我们自己能决定的，对不对？要老公，对不对？要这个整个环境，要口袋。对，有一点浪的时候，对，有时候就想很多，那时间一下就过去了。
0: 过去了。
1: 那这个 MH 值是不是也可以用来测说自己大概这个
0: 停经
1: 的一个年龄？
0: 哎，也是一样 ，MH 是一个间接值啊，所以说它没有办法很准确的说某年某月某日你会停经。但是现在最近的研究是知道它有这个趋势，也就是说你一开始卵巢的 MH 值库存量少的人，你的停经期会比较早。那有这种趋势，可是譬如说你会找个三五年那但是没有办法预测说哪一年没有办法那么准，但是知道它会提早。
1: 就是说，如果你的库存量就是比较低的话，你再知道自己停经的时间就会比较
0: 提早，会稍微早一点，早个三五年。
1: 有办法用其他的方式，就是增加我们的 AMH 吗？
0: 应该不是说增加 AMH，应该你想知道的是。是卵巢库存量是不是可以再增加？
1: 对对对对对。
0: 那这个哈，也我常常回答病人这个问题，为什么？因为他们也很关心这个议题。那实际上卵子是这样子用完就结束了，你没有办法再增加。就像妈妈给你一个存款，那你把它用完以后，那就结束了。
1: 所以大家别当出去谈了，对。
0: 就是说，这个不像说开车油用完，我们可以再加油。这个就有点这个困难。
1: 所以等于是我们在整个发育的过程当中，一出生，然后在发育过程当中，其实这个卵子库存量它就已经是决定好了。
0: 它量是大家出生的时候是差不多，青春期也差不多，可是呢，从十五六岁开始一直在消耗，对不对？每个消耗速度不一样。有的人就是省得用，有的人就是每个月消耗很快。所以说呢，消耗快的人到最后过三十岁以后，他就分出来了。你消耗快的人就是早一点就。经过十年、二十年以后，就分出高下了。
1: 了解，好啊，这个那就没办法了。对，我们就要扛扛完瘾，好像也不能我们自己决定。
0: 不是自己的体质，这是
1: 体质的问题哈。好，那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回来呢，我们认真来讨论一下这个不孕症的问题。

0: 就把素食的餐厅跟登山的系列，原本是先把大台北的简单的郊山，然后再来就是可能百岳啊，然后再运动的话就可能是一些基础的运动，就是循序的渐进。旅游的话也是国内旅游跟国外旅游，就开始有计划性的在做事，就比较有成就感。
1: 您那时候也不懂看啊，就是上传啊，就是有一道菜保存下来啊。
2: 听说你有一次看到你的影片，好像30万。
1: 对，我就已经吓到了，
2: 吓到，然后结果晚上一看变50万。
1: 对，我心想啊，这么简单的菜怎么会，怎么这样一直往上跳，奇怪。
3: 他们其实，在他们各自的领域都是很有影响力的，因为他们的领域比较没有重叠，旅游或是运动健身的部分。就是小雨的影响力一定是非常高的，对。那如果关于就是烹饪或者有一些就是跟食物有关的题材的话，那老师就一定是非常有影响力。

0: 欢迎回来。我想大家都知道呢，台湾生育率是全世界的最后一名哦。那大家就会想说，动不动就想说，哎呦，那我是不孕症，就搞得好像很紧张，好像很容易就会不孕。其实不孕症它应该是有一个定义吧，就是说，可能有一段时间，譬如说，很多人是说结婚之后2年内如果没有怀孕的话，才需要去看医生，看妇产科医生来做检查。那这方面，李医师会怎么样做建议？
1: 哦，不孕症是1年之内正常的呼吸生活，而且没有怀孕的话，那大概就是不孕症了。
0: 一
1: 那
0: 年，
1: 一年，那
0: 会不会老公都在出差，所以才没有办法？
1: 这个叫不正常的呼吸生活。

0: 生活，我说正常的夫妻生活，
1: 正常的夫妻生活，哎，是
0: 一个礼拜
1: 频率，哎，
0: 一个礼拜两三次啦，那平均老是平均哈，
1: 那
0: 有少有多，两三次还尚可啦，嗯，哎，年轻人嘛，啊。那一个月一个礼拜两三次哈，那当然有加减哈，那这样子的试了一年
1: 、嗯、
0: 对，
1: 没有都没有、嗯、
0: 没有怀孕的 话那就定为不孕症了、嗯、那假如你还很年轻，那一年也不见得那么急啦，
1: 对，
0: 但你一过三十岁的话，那就要注意了哈、嗯、一年就要小心了，
1: 所以大家说那三十拉警报、欸、拉的不是说嫁不嫁得出去的警报，还有生不出的小孩的警报，
0: 是，
1: 对不对？
0: 但35岁的话半年就要开始接受治疗了，因为他我们就把他认为他是应该不孕症，应该治疗，因为35岁高龄的话就不能等太久，你越等的话越不容易，所以早一点检查也是应该的。
1: 所以李医师，我们常常在讲说，哎呦，你不要紧张了，顺其自然啊，傍猴平山去度假、啊，这些建议是正确的吗？
0: 对，一两个月大概没有影响。欸、那当然这是好的，那你就如果就一年五年十年都在度假，那是不行的
1: 那是不行的，你过五年哎，你再放弃
0: 再进来那是不行的，
1: 那其实就已经有
0: 了，轻松一下是很好的、嗯欸、所以很好建议，
1: 所以其实是一年哦，那一年的时间觉得哎、欸、一直想怀孕可是好像没有那么顺利的话，其实就应该要去请医生做检查，但是我们还是女生自己先了解一下，就是说什么样的一些原因会造成女生比较不容易受孕
0: 哦，第一个哈、嗯，年龄是当然谈过的，是比较不容易受孕的哈，那所以说大家都知道了。第二个就是最常见的三个原因，嗯、第一个就是排卵不准，
1: 对，
0: 啊，就月经常常乱七八糟，那这种人比较不容易怀孕、嗯，因为你要一年排卵12次、13次，你一年只排了两三次，那机会就减少啦，
1: 哎、嗯，
0: 那假如不排卵，那根本没机会，
1: 嗯，
0: 所以不排卵这是第一个原因，大家也能了解。第二个呢，就是输卵管阻塞，
1: 嗯，
0: 啊、哦，譬如说你有花炎过了，那输卵管阻塞啦、嗯，那阻塞当然不容易怀孕。那第三个原因呢，就是子宫内膜异位症，
1: 嗯，
0: 那子宫内膜异位症轻微的话，大致上还好，它还是有怀孕的机会70-80%，可是你只要严重度的话，那就会造成不孕症了，它就黏啦、啊、哈，输卵管卵巢黏住了，那当然不容易怀孕。嗯，那其他的当然还有啦，就子宫长肌瘤啦、嗯哦、那太大了压迫到子宫腔啊、嗯、类似这里啊，这个子宫腔被肌瘤压到的话、嗯、那怀孕在这边那当然是不容易怀孕。
1: 嗯，
0: 再来是子宫颈有时候也会有问题，它病变、
1: 嗯、
0: 那有时候子宫颈黏膜太黏，精虫进不去，
1: 嗯，
0: 这不容易怀孕。所以说整个任何一个地方出了问题的话，只要一个地方出问题，
1: 嗯，
0: 那就不容易怀孕了。
1: 嗯，那因为其实我们女生从嗯，有记忆以来，其实当然就很不喜欢看妇产科啊。大家可能平常还没有在做这个妇科的检查，那我们可以从自己的这个每个月的月事的时候去判别自己的子宫、自己妇科是健康的。以量来讲哈，我们都会说，哎，你是不是量多是比较健康，然后量渐渐少是不好。就是从这个量上面是可以判断的吗？
0: 啊，量正常才是健康、嗯嗯，但过多那也是不健康哈、嗯。譬如说有肌腺症啊，有肌瘤，他说不好，量太多，那大家要小心哈、嗯，要检查。那第二个呢，就是量太少。量太少有两个原因最常见、嗯，一个就是荷尔蒙不足嘛，
1: 嗯
0: 啊、哦，那没有排卵，那也有时候量会少，那这个当然跟不孕症有关系。另外一个就是说子宫腔呢，它本身啊、花炎啊，然后有黏啊，那有闭锁啦，那量就会减少、嗯，所以子宫腔的问题也会造成不孕症。
1: 嗯、
0: 所以量子宫那个月经的量异常的多，
1: 对，
0: 或是都异常的少，都要检查一下，
1: 所以你必须要知道什么是正常的正常的量。
0: 还有一个就是说你经痛，一般年轻女性10个里有8个都多少少会痛，只是程度的不同了哈，一两个大概不痛，那这很常见，但经痛并不表示它的问题。
1: 嗯，
0: 可是原来的经痛，十几岁经痛，年过25或30岁，哎，经痛怎么不一样了？
1: 嗯，
0: 第一个它的时间拉长了，本来一天就过了，怎么变成2天、3天？哦，时间拉长了，25岁才发现有改变，啊，第二个呢，它的位置也有改变，譬如说本来在中央闷闷的不舒服，大家都知道女性，可是偏两边也会，那个后面肛门也会。 而且参与解大便的感觉，那种经痛就是不一样了，已经有改变了，什么位置也改变，特征也改变了，时间也改变了，拉长。

0: 那时候要小心是否子宫内膜溢血症啊，那也找个医师做个检查。
1: 了解，好，那这是女生的部分啦，那以前当然资讯没那么。

0: 个就是金属它的品质不好。啊，品质不好，第一个就是它的活动力不好，当然它不容易让卵子受精。嗯，那数目太少呢，间接说它大概品质不好，也不容易受精。嗯，第三个它的形状不正常，不正常的精虫它当然受精力会下降。嗯，所以这些都是在看精虫的品质好不好。嗯，那最难的就是完全没精虫。嗯，那当然不可能了。那种男性不孕症的完全没精虫的，我们就要重新去睾丸去找看有没有精虫。嗯，假如睾丸还有精虫的话，去切片还有精虫，那还可以做试管婴儿。假如完全都找不到了，那只好捐精啦、最后一步是捐精。那男性为什么精虫会有不好呢？的情况品质不好呢，或者没有精虫，有些是染色体异常。有些是荷尔蒙异常，有些是它体质呢，就有些基因上的问题，那这些呢会使精虫的品质不好或完全没有，工作环境也有关系，譬如说厨师啊，在那高温的房间里工作的呢，那个纵使它有精虫，可精虫那活动的不好，
1: 对，
0: 很像被煮熟了。不是啊，我在开玩笑哈，
1: 就是说一直长期在一个
0: 很高温环境，
1: 其实是它的精虫的品质差，
0: 品质会差，因为它一直在高温的那个烹调之下，那当然是品质变差。还有你的工作环境里呢是有毒性的，工作环境工厂里有一些挥发性的毒气啊哈，那当然会，再加上假如抽烟对精虫的伤害是很大的，会使它的。染色体异常会增加，会使它的品质会下降，会使受孕力下降。那酗酒，那当然也不好。所以生活习惯跟生活的环境毒素啊、都会影响到精虫的品质。
1: 所以你看，不只是先天上面的一些状况啦，其实生活形态，你刚刚讲说像抽烟、喝酒这种应酬或者是压力高的这种生活形态，
0: 是
1: 其实都会影响，对不对？
0: 都会影响。
1: 对啊，因为现代人真的很容易就是紧张，然后
0: 维持健康的生活，那均衡的饮食，健康的生活，
1: 又是这八个字，均衡饮食，健康生活。对，我想大家就是一直在不断要追求这个方向就对了。好，那如果说我们今天真的就一切都就是都很循序渐进，很正常的夫妻生活，可是过了这一年两年的都没有好消息的话，我们是不是就是一定要开始去做检查？那会从哪一些检查开始？
0: 那我们检查是基本的啦哈，做个妇产科内诊是基本的，然后我们要抽一下血，看荷尔蒙有没有异常，那再来就是要通一下输卵管啊，看有没有塞住啦，或者是输卵管这里有没有塞住啦哈。然后子宫腔的形状是不是正常？有些子宫是畸形，自己不知道哈。那再来是有没有肌瘤啊、压迫啦，或者你们长息肉啦，或是你们有黏住啦？那这些摄影术要做一下哈。那再来精虫也要做个化验。那这是最基本的检查。
1: 了解。那我们常常就是听到女生就是说，哎，我做了这些检查完之后，接下来可能输卵管也通了的一切就绪，所以现在就有选择是要吃排卵药还是打排卵针。
0: 现在是这样子，你假如知道原因在哪里，就对症下药。那假如是查不到原因，那叫不明原因的不孕症，什么都好好的啊。他也有排卵，输卵管也通的，子宫也正常啊，那看起来卵巢的库存量也够，可是他就不孕，
1: 对，
0: 这种占10%到20%是不明原因不孕症，那这个时候呢，可以考虑打个排卵针做人工受孕，因为人工受孕呢，它的怀孕率是一般的2倍到3倍，那你。已经试了几年没有怀孕，你的怀孕率已经下降了之下呢，你打个排卵针再加上人工受孕，可以提高她的怀孕率。那假如人工受孕再不成功的话，才考虑做试管婴儿。那试管婴儿又是人工受孕的大概2倍。所以说加起来等于有4倍到5倍的效果。因为这种不孕症的病人，一般我们怀孕率大概10%啦。有的更好，有的稍微差。但是你试了几年，你怀孕还是没怀孕的那种人呢，你怀孕就降到3%到5%了。那人工受精呢，可以让你提高到20%。那年轻的人试管婴儿可以提高到40%、50%。所以说，
1: 对，所以拜现在这个医学科技的进步，对不对？让其实有很多的方法是可以解决这个不孕症的这个困扰跟烦恼，让你

0: 欢迎回来，我们今天呢在聊就是有关不孕症的这个话题哦。那其实呢，它是有很多方法可以解决的，但最重要是要对症下药，要看自己的问题是出在哪里。那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吃排卵药跟打排卵针，我听到的都是，打排卵针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好像，对女生来讲蛮折磨的。那这个原因是，当然不是只有打针的痛吧？
1: 是，心理上当然也会蛮紧张的，而且心理上的压力很大。嗯，可是现在当然排卵针跟以前不一样了。嗯，现在以前排卵针针比较粗，对，
0: 是。
1: 现在的排卵针呢，像头发那么细啊，所以说呢，打起来有的人甚至没有感觉，
0: 哎，
1: 所以现在比较轻松。那现在更有一种针是打一针可以维持一个礼拜，所以以前是要天天打针的，现在已经有一种针。哎，可以维持一个礼拜，所以就比较轻松了。所以在打针已经不是很大的负担了。
0: 那这样子打排卵针跟吃排卵药，是不是打排卵针的效果会更好一点？
1: 是，因为排卵针和排卵药，当然排卵针比较好，效果比较好啊，卵子比较多嘛。那你多几颗卵，你怀孕就稍微高了一点。那也没有吃排卵药的副作用。所以说呢，排卵针是效果比较好，可是它价钱比较贵。那你还有打针的困扰，那排卵药有排卵药它的优点，它就是每天只吃个一两颗而已嘛，那也比较省钱，那也比较自然，所以说排卵药有排卵药的优点，但是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吃排卵药哈，有些有排卵药没有效的话，就应该打排卵针，
0: 所以你的医师你都会推荐先吃排卵药。
1: 不排卵的人会吃先吃排卵药，假如会排卵的人，你吃排卵药就没有得到好处了，你只得到吃排卵药的缺点，所以对于不排卵的人，我建议先吃排卵药，那已经有排卵的人，你要提高怀孕率，用打针的效果会比较好。
0: 了解，好，那这个就是这个第一步，对不对？那接下来你刚刚医生特别一直提到就是人工受孕，那你这个人工受孕是怎么操作的方式？
1: 人工受孕是很简单哈，就把精虫呢洗涤，把那个脏的不活动的精虫洗掉，把那个活动力好的精虫浓缩，浓缩以后呢，就从子宫颈呢，把它注射进去子宫腔，那这个精虫呢，它自己会游到输卵管，跟卵子结合以后呢。变成胚胎以后，它回来，然后着床怀孕，所以是非常简单的，那就一两秒钟的事情就可以做完，所以说这和试管婴儿是不一样，它可以克服子宫颈的问题，因为你它直接就进入子宫颈了，所以它可以提高它的怀孕力，再就是你是好的精虫集中在一起，浓度很高，所以说它更容易。接近输卵管，所以比较容易怀孕。
0: 是在女生排卵之后做吗？
1: 就在排卵的当天，最好，就是说今天预计要排卵了，那就今天做。或提早一点点也可以，那提早的怀孕率会比较高，延后会比较差，因为卵子是很脆弱的，它不能等精虫，但精虫是可以活很久，
0: 对，
1: 所以它可以等卵子。所以宁可提早12小时或24小时，精虫先进去等卵子。约会都要男人等小姐是不是？
0: 对呀，我也觉得这样才是 gentleman。
1: 那精虫卵子也是这样，就是精虫在那边等卵子比较好。
0: 不一定要传统的，这样也很好。那你在就是在门诊上面有遇到就是男生大部分是都可以配合的在做吗？
1: 现在因为大家资讯很发达，所以大家对这种过程都很了解，所以已经了解就配合度就会很高，不像以前他解释很久，现在甚至你不用解释他都知道，那来就是要做了，他也知道他应该要做的，所以说资讯的发达是大家能了解该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
0: 所以你没有遇到就是其实男生很不配合的。
1: 有这种，但是现在越来越少，早年还这个不配合，这个不配合，现在大概都是病人追着医师他要治疗，他都上网都看得很清楚了，而且都问得很清楚，他们才来的，所以这种机会有，但是越来越少。
0: 了解，对，因为总觉得就是。就是你知道爱面子的男生嘛，总是觉得这个不会有，我不会有问题啊，对不对？因为不想去检查啦，或是不配合，那这样就会增加那个困难度。所以你刚我刚刚听到一个很蛮好奇的，所以你说这个精子的部分是需要筛检是不是？
1: 它是不是筛检？ 它是把精虫那个不活动的那不正常的把它洗掉，啊把那游动力好的它自然游上来，对不对？把它集中。
0: 所以我好奇，就是说男生要提供这个精子的部分，他是要怎么做？
1: 那但是我们现在有那取精室啊，那里面呢、啊、就是有一个安静的环境，门锁起来哈、哦，有沙花，有那柔和灯光，还可以给他有那种让他可以看的那种书啊杂志。还有你要看影片有影片、
0: oh.
1: 然后、啊、那让他在里面很舒很无压力之下做把该交出来的东西交出来，那完了有没有洗个手什么都弄得好好的，那没有压力之下那大部分不会有问题、
0: okay.
1: 所以你在我们的医院做也可以，你在家里做也可以、都可以，
0: 就是不会说他从取精室出来之后然后后面就是一堆人在排队在等着，
1: 不会，
0: 这样不是很尴尬吗？
1: 不会、大家都有同理心
0: 哦，
1: 因为我们做的是同样的事情，所以彼此不会觉得怎么样、okay. 最怕是遇到一群不做的人在看你那你大家都等要做的话，大家都同理心就不会了，
0: 也是、
1: 所以说我们在一个比较一个角落大家不会去的地方他就不会有压力了。
0: 好，你知道，就是好奇心，觉得不懂，所以我们问。
1: 是。
0: 那所以其实男生没有什么好顾虑的，其实是一个很轻松自在的一种感觉，不会有压力就对了。
1: 我们会制造一个环境、没有压力的环境。
0: 好，那所以这个人工受孕，当然你刚刚讲说提高了那个几率是两倍、三倍，其实几率很高。那我怎么知道我现在是要做？如果是不是我做人工受孕不成功，我现在就要开始想另外一个方法，叫做这个试管婴儿。
1: 一般来建议是两次到三次的。假如不成功的话，那再做的话，它的怀孕率就没有那么好了。那应该换一个方式。
0: 所以你说人工受孕如果做了两三次都失败的话，
1: 那
0: 他就换别的方式。
1: 可以建议开始做试管婴儿，因为有效都是在前两三次。
0: 嗯、
1: 到第四次以后呢，那个效果就不好了。
0: 那一次大概要多少费用啊？
1: 这个比较便宜啦，那打针啊、再加上人工受孕一万出头就可以解决了，
0: okay.
1: 因为它不是那么复杂嘛。
0: 好，那如果说真的人工受孕一直就是没有办法成功的话，那我们就开始要用做试管的方式。那试管的方式是怎么样的操作？
1: 试管的方式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有比较多的胚胎，那来选择的话是怀孕率会比较高，所以一般来讲我们希望是取5到10个卵啊、这种成功率是比较高。那你要5到10个卵就要打比较多一点的针，所以说呢不像一般排卵一次只有一个，那我们打针的话卵子多一点的话呢，我们就用超音波啊把它用针把它吸出来。那卵取出来以后呢，我们就受精在体外呢，用精虫洗完刚洗涤完的精虫受精。那受精完以后培养成胚胎，那这个就是花育的胚胎，有8个细胞。这种胚胎我们养成这胚胎以后再种回去子宫、来，我们再回来刚原来那个图。
0: 所以养成胚胎之后再把它注射回来。
1: 对，从子宫颈放到子宫的正中央。那它就会找一个它最适合的地方着床怀孕。这个叫试管婴儿。所以它有打针跟取卵的动作。
0: 只是说这个受精的过程是在试，就是
1: 在体外培养室
0: 做好，所以这样的成功几率又你刚刚讲是又到提高到40%-50%，
1: 对年轻的女性的话又两倍以上了，那因为费用比较高，那过程比较复杂，那当然那效果一定要比较好，
0: 比较好，
1: 就
0: 所以这样的费用是多好几倍吗？
1: 多好几倍，因为一般来讲都要10万到15万之间，对年轻的女性10到15万，看你打针多少，但费用就不一样。
0: 了解。
1: 那有些甚至你要做显微注射的，再加上冷冻的，再加上一些很多的护加上去的话，那培养要久一点的，可能价钱又要高一点。
0: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培养久一点是说我这个受精的胚胎，我让它长得更好一点之后再把它放到子宫里面。
1: 对，越年轻的卵越好的胚胎呢，我们要养久一点，养到第五天。那从第五天里呢挑一颗最好的胚胎，因为它竞争能够长到第五天都是比较好的胚胎能够才长上去，或者中间就停下来了。那最好的胚胎长到第五天，从你们再挑最好的，那这样子的它着床率很高。我们马偕医院现在都大部分年轻人种一个而已，但我们怀率60%-70%，所以不是40%，所以这种精挑细选的，那个年轻的卵子好的胚胎好的，养到结果又是好的，那一颗就够了。 所以说这个根据人不病人的体质不一样，我们会有不同的做法。
0: 了解，那是所以这个冷冻胚胎是因为时间太长，所以需要冷冻吗？
1: 哦，冷冻胚胎是这样，它是一个辅助的，那可是呢，慢慢的有一天会变成主角。因为冷冻胚胎呢，它的以前的怀孕率比较低，因为新鲜的蛋比较好，冷冻以后就冷冻了，又干掉了，然后又再解冻，那怀孕率都减半。可是现在的冷冻胚胎的技术呢，跟新鲜的几乎快要一样好了，几乎快要一样好，所以说呢，大家就很放心的使用冷冻胚胎。那冷冻胚胎它有它的优点，就是说像刚刚我们讲的。它有很多好的胚胎，你种一颗，对不对？
0: 对。
1: 它有很多健康的胚胎，
0: 先留
1: 着。那就先把它冷冻起来啊，等到它要生第二胎的时候，就再解冻就好。它根本不用再打针。就是很解冻，排卵时间找到了，那再加五天就把它放进去，那它很轻松的，第二胎就又可以怀孕了。那假如第一次没有怀孕呢，那你那些胚胎还可以再用啊，
0: 还可以再用。
1: 所以说你不急的一开始植入很多胚胎，减少多胞胎的副作用。那假如你肚子很胀的那种病人呢，你也可以不急的新鲜的植入，你冷冻胚胎呢，下个月就可以马上再植入的。那怀孕差一个月没有什么差别，可是呢，你可以减少你很多副作用。所以冷冻胚胎的应用越来越广，因为它的怀孕率几乎跟新鲜一样多了，它好处也很多。但是新鲜的还是主角啦，那冷冻的是可以对，可以帮忙很多，可以提高很多，累进怀孕率。因为你好几个胚胎可以好几个周期用嘛，那每次都有怀孕的机会，累进下来，你怀孕率就增加很
0: 提升，
1: 提升累进那个怀孕率，
0: 而且的基本一次的
1: 取卵，
0: 基本的刚啊，
1: 基本刚啊，
0: 做好，对不对？
1: 你可以有很多次的怀孕机会，
0: 选择
1: 很多次的怀孕机会，
0: 太好了。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0: 名人书房团队的大偶像简秋慧老师。简老师现在喜欢看童书，
1: 这个想象力是我们年纪大的人比较难的哦。童书就可以说，你可以把阳光储蓄起来，我就可以把年轻的岁月储蓄起来嘛。我喜欢看书，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兴趣。
0: 简老师今天带了好多书来分享，
1: 请大家来看名人书房。

0: 欢迎回来。我相信大家在这个新闻媒体上面常看到有又哪个女明星去冻卵了？对，毕竟呢，我们有生理时钟，然后也不是在很好的时机呢，可能也可以遇到对的人，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就选择冻卵，把自己的卵呢，年轻又漂亮、健康的卵先冷冻起来，等到 timing 到的时候呢，我们再来做小孩。所以这个冻卵现在的技术是非常进步的。
1: 刚刚讲过了，冷冻技术这几年进步非常非常进步，所以说呢，冻卵呢，虽然难免会有点损伤，可是你冻卵要80%-90%的卵子还是可以用，所以说冻卵技术已经成熟以后呢，现大家就可以用冻卵来，以后想用的时候可以来用。
0: 那你会建议什么年纪差不多就要来做冻卵？因为你刚刚讲30岁以前，
1: 是，
0: 要生小孩，真的对现在人来讲实在很困难。
1: 那个卵巢品质35岁以后就变差，数目也变少，所以说呢，越年轻越好。那一般来讲，美国医学会的建议是35岁以前啊。可是35岁以前呢，大部分的人都不会想要去冻卵，因为没有那种压力。那但是呢，也不要超过38岁。在38岁冻卵以后呢，它效果很差。因为第一个，你的卵的数目很少。
0: 对。
1: 第二，品质很差。那以后可用的机会不高。所以说呢，在35岁到38岁之间，你可以考虑了。那再年纪再大的话，那效果都不好。
0: 就是本身这个卵子的这个，应该是说它的健康、它的品质就会变差。
1: 对，还有数目，你每次取卵也不多。那你卵子储存要够多才有效啊。
0: 对。
1: 譬如说你35岁以下呢，左右呢，你要存20个卵才够。可是40岁的话，因为品质变差，你要存44个卵才够一次成功率。
0: 那好，如果讲20个就好了，我要储存20个卵，我是要花几次的时间来做这件事情？
1: 如果你年轻的话，2次，平均2次就够了，
0: 所以
1: 2次到3次。
0: 所以冻卵也是要先打排卵针吗？
1: 要打排卵针，是的。
0: 可是他如果是有正常在排卵呢？
1: 那你只取一颗？
0: 对。
1: 那一颗不够啊，你要20颗，你要取20次。
0: 所以打排卵针一次就可以抓到10颗卵子？
1: 大概8到10颗，这是最常见的。但有的人更多，有人更少。那我们用平均来算，那2次，顶多3次就够了。可是年纪大可不一样了哦。你40岁的话，你有一次取卵大概4-5颗是比较平均的。40岁的人哈，那没有很多卵，那你40颗你要取10次，
0: 10次
1: 才够40颗啊。所以说，你假如是认为是这个怀孕是很重要的话，那你储存的卵子要够。不然的话，你到时候说我当初存的太少，
0: 对，
1: 结果也要再补，来不及
0: 了，来不及。
1: 所以说你一开始就想好，这个很重要，而且说一定你想用到机会很高的话，那不如把它存够。那钱存够以后就是高枕无忧啊，你存不够的话，你就是不够在那边担心。所以这是一个你存的目的是你用的机会很高的话，趁年轻的时候，那就要真的把它存到够。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就是你存的地方呢，要预计它能够营业很久，因为你这个不是现在马上要用啊，你可能10年以后再用，20年要用，那个机构还在才可以啊。那假如那机构你没有办法预计10年、20年那种还存在的话，那就有点危险。因为现在的人工生殖法是营业机构停业的话，必须全部销毁。
0: 全部销毁
1: 啊！所以说，万一你10年以后找不到这家机构的话，那你就毁了。
0: 这个原因是什么？
1: 这是管理。
0: 哦，是一个管理。
1: 那你当然可以移到其他地方啦。
0: 对。
1: 移到另外还没有停业的地方，所以也有点麻烦。最怕的是在停业的时候通知不到你。
0: 是，
1: 他要把你转移到别的地方，通知不到你，所以这是一个，也是一个问题。
0: 还是要找到一个这个长久经营的机构。
1: 你预计它可以长久经营的，那比较安心啦。第二个就是说，它冷冻卵子有成功的例子。
0: 是。
1: 因为你一直冷冻，可是它从来没有成功过，你怎么知道它会成功？所以美国不孕症医学会建议说，你要有成功的实力，让机构比较安心。这两个要注意到。
0: 那像这个费用会很高吗？它是存的钱 算另外算吗？还是这个就包套在里面？
1: 存的是有类似保管会啦，因为它要添加冷液一台蛋，要弄个空间把你保存起来啊，就像一个保险箱，你要租个保险箱一样。那它也要不是放在那边而已，你要常常去照顾它。要添加液态氮啊，看它那个环境适不适合维持一个适合的储存的环境。所以这些都是费用，所以储存有每年有每年的费用。那取卵有取卵的费用，取卵一次刚刚讲过大概10万块钱左右，打针再取卵大概10万块。那你要存多久呢？那你就要那个几年储存费用这样。
0: 对，就是重点是也要有那个应该是说有那个准备，就是说我可能这个短时间之内对不会，你不知道什么时候
1: 用不到，
0: 对，用不到，对对，反正就是要
1: 可是你未来可能会遇到一个真命天子，
0: 对，
1: 那你这对生儿育女也有很高的期待的时候，那就事先做准备。那有备无患啊。
0: 对，我觉得这是现在女生可能要比较自觉的部分，而且现在也很流行姐弟恋啊，就是年纪比较大的女生遇到，也可能遇到年纪小很多男生，可是我们可以把比较年轻的卵子留着，以后可以生小孩用，所以你也很建议这样的做法吗？
1: 一般我是不建议。为什么？因为你。假如太鼓励这种事情的话，会让他很放心，很放心以后就等到很不适合怀孕年龄的时候才来做这件事。所以说这是一个不得已的措施，但而不要鼓励这种事情。年轻的时候还是早生贵子，就是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年龄生育本来就是一个在。最恰当时间做是最好。
0: 所以如果说这个女生她其实是不到30岁，但是她可能有什么身体的状况，她觉得说还是有备无患，她要做还是可以吗？
1: 一般来讲，在医疗，这刚才那是非医疗的原因就是社会因素自己年龄的关系。但是医疗上，我们是很建议要做的。譬如说她得癌症，得癌症她要化疗她卵巢功能就会消失。那种我们建议他储存起来化疗，尤其他没有结婚，他不能冷冻卵，胚胎只能冷冻卵子，那这种我们会建议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他取卵的时候刚好精虫取物区啊出来，或者刚好先生赶不回来，那卵子就要冷冻起来。
0: 是。
1: 那再来就是捐卵卵子捐赠。以前卵子捐赠都用新鲜的，因为卵子以前冷冻的效果不好，所以就不用冷冻的。可是现在卵子呢，慢慢的越来越好了，冷冻越来越好了，所以说可以考虑卵子冷冻起来，那等到要用的时候就可以捐赠。这个是比较医学上比较常用的。
0: 对，
1: 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有些天主教国家不准冷冻卵子，冷冻胚胎，可以冷冻卵子，那所以说这种情况的话。卵子还是要冷冻起来，多余的卵子冷冻起来。譬如说我这次取4个卵，可是呢，它只能植3个胚胎，我可能用3个卵子而已。
0: 对，
1: 那7个卵子怎么办？冷冻起来。
0: 冷冻起来。
1: 不要冷，它没有办法冷冻胚胎。
0: 这个是那个
1: 天主教国家，
0: 他们
1: 意大利他们的特殊的法律规定。
0: 了解。好，所以我们不用担心它这个，应该是说健康的疑虑吧，对不对？其实冷冻的或新鲜或是人工做的都是。只要是健康的胚胎，都对这个小孩的发展都是没有问题。
1: 到目前，卵子冷冻，然后培养成胚胎，生下小孩子，没有发觉说畸形率有更高了。所以到目前没有说有问题，但是这还要经过10-20年的追踪。就像当年试管婴儿也有疑虑，可是现在大家都比较放心了。
0: 对，而且大家想说，哎呦，要生小孩好像很花钱什么，其实现在也都有补助，对不对？因为这个生育率一直下降，其实政府也是想要用这个有一些补助，像国民健康署就有在。这是明年上半年才开始，针对低收入户还有这个中低收入户就补助了人工生殖治疗的这个补助费用，是实报实销，一年最高可以到10万哎，哇，太好了！所以如果说中低收入户者想要用人工的方式来这个助孕的话，其实是可以申请补助的。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哦，这个医生来讲也是。会觉得很棒齁， 因为有一些人他会也很有压力啊，就觉得养小孩生小孩都好贵哦。
1: 那个根据那个日本跟韩国经验呢，政府呢有补助以后呢，他的那试管婴儿呢就增加将近两倍，也就是说本来有犹豫的人呢，就对他们是有鼓励作用，有鼓励作用。
0: 对，所以大家就可以好好参考一下啦。如果想要更了解的话呢，也可以看我们李国光医师的这一本书。好，那把自己的身体顾好，不够喝好生意那一本，对不对？
1: 早生贵子，趁年轻的时候，
0: 趁年轻，所以眼睛要睁亮一点，遇到找到好男人，好好生小孩，对不对？今天真的非常谢谢李医师的分享，也谢谢大家的收看哦。我们生活快通，下一次见。

啊，中港竹义宫是我们中港地区的信仰中心。金银子哈、哦，中港地区这么丰盛，跟妈祖庙有关系。

做金银组到我大伯将近有百年以上。我父亲当初接来做事18岁的时候，我在我父亲旁边磨练差不多有10多年。

烧金纸那就烧比较好的，啊，烧少一点。这个颜料是用那个长在土地上的植物很好的颜料啊。烧金纸有分类，烧给神明的，啊，烧给祖先的，啊，烧给七爷拜拜好兄弟的都不一样。做金哈，那有三个人，一般的光福禄寿，这神明的表达，保佑我们人生福禄寿。人生福禄寿了以后呢，人会满足。

求财不如勤俭，求安不如守戒，求名不如随份，求助不如结缘，求福不如修身。

0: 这是个古老的故事，述说着一个被遗忘的年代。当时的大地还是一片繁荣的景象，雄伟的建筑，忙碌的社会，以及那先进的文明。然而，在不久之后，这一切将发生巨大的改变。在繁忙的都市里，一位叫诺亚的市民，正日以继夜地建造一艘与众不同的方舟。他一边造船，一边搜集各式各样的动物，并将它们安置及饲养在方舟里。除此之外，每当诺亚遇见了路过的人，便急忙地告诉他们：
1: 朋友们，大灾难快要来了，请上我的方舟吧，它可以带我们渡过危难呀。
2: 大灾难？你吓唬人呢、啊？哼，别闹了。
0: 诺亚急着想救人，但得到的却都是嘲笑与辱骂。就在这个时候，他又回想起当时天神给他的指示。
3: 诺亚，人心的败坏已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人们违反了自然及对神的不敬，更是让造物者痛心啊！人们将承受自己所造下的一切，你赶紧建造一艘方舟，为所有的生命留根吧，时间不多了。
0: 这就是诺亚建造方舟的原因。他持续不断的赶工，生怕灾难来临时无法达成他的任务。然而，当诺亚的方舟就要造好时，大地突然风云变色，雷声大作。狂风暴雨从天而降，雨来得又急又大。当人们都还来不及反应时，这一场空前的灾难已经降临了。洪水迅速淹没整个大地，所有的一切都随着这场巨难沉入了海底。这时，只剩下诺亚的方舟在汹涌的大海中飘荡着。

0: 是啊，小朋友，刚才老师所讲的就是西方世界里所流传的大洪水的故事哦。
1: 老师，这么大的洪水，那我们东方世界有没有受到影响呢？
0: 在中国的历史上也记载着大洪水这件事情。那是在4000多年前，中国的尧舜时代。洪水摧残中原大地长达了22年。虽然当时的人们大多是居住在中原的西边，地势较高，但是仍然敌不过洪水的肆虐。当所有的人几乎快要灭绝的时候，大禹的治水带给了人们一丝的希望。虽然大禹历尽了千辛万苦，在多年后将滚滚的洪水导入了海中，但是那无情的大水已经造成了无数人的伤亡。

0: 怜哦。
1: 是啊，原来水是这么凶猛可怕呀。
2: 圆圆，其实可怕的往往不一定是水哦。
1: 如果可怕的不是水，那是什么呢？
2: 是人的心啊。现在有许多的考古学家，在他们挖掘出来的一些史前文明古迹中，常常发现一个特点，那就是当这些古文明在消失或者是毁灭之前，往往是科技发达、人心败坏、道德低落的状态。或许是人们不好的行为，才引来了这毁灭性的灾难和一些可怕的疾病啊。
1: 原来如此，老师，那么水到底又是怎样的一种东西呢？
2: 水可以说是地球上分布最广的物质之一，在地面、地下和天空中到处都是，就连人体里面都有70%以上的水分呢。而且，老师告诉你们，水还具备着很高的生命讯息哦。
1: 老师，水真的有生命吗？
2: 其实万物皆有灵，在国外有学者们研究水结晶时发现，当常常被赞美及受到关爱的水，它的结晶非常的漂亮，水质纯净而且不容易变坏。相反的，时常受到辱骂及厌恶的水，它的结晶丑陋变形，水质快速的恶化。这说明了水有着很强的感受力，而且具备着很高的灵性哦。
1: 哇，好神奇哦！老师，那我们每个人的体内都有70%的水，是不是随着保持好的心情就会更健康呢？
2: 是啊。而且，我们平时就应该养成赞美别人以及说好话的习惯哦。接下来，我们就请毛笔爷爷来为我们介绍“水”这个字。
3: 哈哈哈哈哈！说到水呀，我也是需要用它磨成墨汁才能写字的哦。在甲骨文中的四个“水”字，是以河流呈现出水的状态，也很清楚表达了文字的简化过程。第一个字，中间两条长长的曲线，是河流的两岸。旁边五个小点，表示流动的水波。第三个字，把两条河岸省略成为一条，为了对称好看，水流变成了六点。到了第四个字，六点又省略成为四点。而经文大致承袭了甲骨文，没有什么变化。小篆源自经文，把水流的四点稍微拉长了。到了楷书，笔画变得直硬，失去了水波流动的感觉。好啦，小朋友，水这个字的演变我就介绍到这里。下次对于汉字有什么问题，一定要记得告诉我哟。我们下次再见喽。

0: 在一个愉快的午后，教室里小朋友们聚精会神地捏着彩色油土。这是一堂小朋友们期待已久的油土课。王老师不时地来回穿梭在小朋友们之间，耐心地指导着他们。小朋友，今天大家捏的都很不错哦。
1: 耶、yeah! ！
2: 哇，是毛笔爷爷。
3: 哈哈哈哈哈！是啊，大家确实捏的都很不错。而且看到你们捏的小人，让我想到泥土和人类的诞生有着密切关系呢。
4: 真的？那毛笔爷爷，请您告诉我们好吗？
3: 好啊。在盘古开天辟地之后，世界上有了太阳和山川河流，却没有人的踪迹。这时，出现了一个叫女娲的女神。她长得很漂亮。她造人的方法很奇特。女娲从树上折下一根藤蔓，伸进泥浆里，然后用力一挥，啪啪啪，泥浆落下的地方变成了一个个可爱的小人。而这些人呐，就是我们的祖先哦。
0: 看到你们这么有兴趣，我也来说一个有关泥土造人的传说吧。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天，天神为了在人间创造出一种全新的生命而伤透了脑筋。后来，他决定寻求几位朋友的意见，于是天神打了几通电话给他的四个朋友，请他们用泥土做一个自己认为这个宇宙中最完美的生命，等做好之后，大家再一起来评量。于是众神们为了创作这件作品，开始左思右想，

0: 但是绞尽了脑汁，还是没有任何头绪。最后，众神们只好先尝试做几件作品看看。结果仍然不满意。就在众神们心灰意结时，天神们突然灵机一动，大家似乎都有了好点子。这时，只见四位天神开始兴高采烈地做起了自己的作品了。过了几天，那四位天神带着自己的作品得意地来到了这位天神的宫中。
1: 非常感谢各位的帮忙，我看我们就长话短说，现在就请各位拿出自己的作品吧。
2: 好啊好啊。
0: 当众神拿出自己的作品时，天神赫然地发现，原来大家所做的作品都是自己的形象，但是由于做的都很可爱，所以天神便将这些不同肤色的小泥人都放在美丽的大地上，并且朝他们吹了一口气，小人们就张开了眼睛，有了生命。这时天神告诉他们说，
1: 我给了你们智慧和这片土地，就是要让你们有幸福的生活，但是你们永远都要尊敬造物主，记住是神创造了你们，只要你们活着就要永远记住。
3: 也很厉害呢，就这么吹了一口气，人就活了起来。
4: 是啊，不过神为什么要给人土地呢？
0: 因为神把人类所需要的一切啊，通通都埋藏在土里，只要人努力的工作，土地就会给人们很多的东西哦。现在大家想想看，在日常生活中，无论食衣住行，有哪些东西是从土里来的呢？
4: 我知道，像我们吃的米饭和蔬菜都是啦。
5: 我们住的房子也是啊。
3: 我们穿的衣服是用棉花、苎麻做成的，也都是从土里生出来的啊。
4: 车子用的汽油，它的原料也是埋藏在地下呢。
5: 真没想到土地给了我们这么多好东西。
0: 是啊，土地对待我们就像母亲一样，无私的奉献与包容，所以古人对于土地是非常尊敬的，是不是啊，毛笔爷爷？
6: 没错，古代把土地神叫做社，老百姓称他为土地公，一直到明代、清代，祭祀土地神的日子都还是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都要参加的重要活动哦。而且在拜拜时，还要拿一杯酒洒向地上，也是表示对土地的感谢与尊敬的。

0: 你听过职差确认吗？交通部于112年3月起，已全面要求运输业驾驶人应落实路口停让行人，并要求大客车驾驶人于路口要执行职差确认。另外，大货车驾驶人也于113年8月扩大响应，转弯暂停，安全在行运动。
1: 大型车辆入口应停让，职差确认，安全有保障。

0: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土这个字的来源吧。从甲骨文四个土字来看，都是在地平面上竖了一块大石头，形状大致相同，不同的是第三个字比较细致有立体感，而第四个字大石头旁边还有三个小石头。到了金文，石头的形体比较有变化，有两头尖尖，肚子胖胖的，看起来像纪念碑一样，也有的细细长长，中间挺个圆肚子。到了小篆的土字，基本上是从第三个金文演变来的，只是把圆肚子拉成一条横线而已，楷书也没什么大变化，只是把下面这条地平线稍稍拉长了。
1: 谢谢毛笔爷爷为我们详细的解说了土字的由来。小朋友，当我们爱护土地的时候，土地就会回报我们。相反的，如果人类破坏土地，像是乱倒含有重金属的垃圾，滥垦山坡地，就会发生很可怕的事情哦。
2: 还有上次台风天的土石流冲毁了好多房子，好可怕哦，这应该也是人们滥垦山坡地造成的吧。
1: 没错，看来大家都已经清楚了，所以从今以后我们更要尊敬和爱护这块土地哦。

大家都准备好了吗？今天我们要用树脂土来做可爱的毛笔爷爷。首先准备咖啡色、白色以及红色的树脂土各一块，并且用少量咖啡色和白色的树脂土混合成为淡咖啡色的土，然后用一块较大的咖啡色土搓成长条状的笔杆，用一块白色的土搓尖形成水滴形的笔毛，再用红色土搓成盖子形的笔头，然后用白胶将这三个部分粘起来，这时笔身的架构基本上就成型咯。接着我们用白色土搓两个小圆形做眼睛，捏一个三角形做嘴巴，再用淡咖啡色的土搓四条短短的细线，这就是毛笔爷爷的胡子和眉毛了。最后再用油性笔在眼睛上画出你喜欢的表情，然后再把笔毛的前端涂成黑色的，这样就完成了。今天我们就介绍到这了，希望你们会喜欢，下次再见咯，拜拜。

不会继续这个彩绘的话，钱根本你没有办法在这个彩画界里面立足。初中毕业以后，就投入他的一个行列里面，跟他学习一个关于这个彩绘。早期都是矿物质胶搅拌的桐油，哦，那个桐油纸，然后去提炼的那个桐油，那个时候的颜色也不会褪色，也非常古色古香。你不要穿什么衣服，骑什么马，哦，啊，关公赤兔马，哦，还有这个都是在我们这个画画里面呢，都有一定的规矩。这照中国历史，这传承都是要照这样去画就对了。所以至于布局怎么样，那就看现场，看你自己的灵感。好，那下期布局。

听经闻法，要直下承担，一切佛法皆为我所说，我就是当机者，一切皆因我而起。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王一仲，欢迎收看6月25号的《人间新闻》。新闻一开始，我们来看到佛光园美术馆宜兰馆举办特展，由佛光山都建院院长慧传法师主持开幕。兰阳别院住持妙勤法师带领大约240位佛光人及民众参观展览，共同回顾开山祖师、星云大师从宜兰弘法起步，把人间佛教弘扬世界的历程。
1: 那么呢，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宜兰念佛会站成立在。
2: 兰阳别院住持妙勤法师亲自为大家导览，展区展出早期雷音寺与宜兰念佛会木雕模型、大师僧服以及生活用品，还有珍贵弘法老照片。现场也设有互动体验区，让参观民众透过不同形式认识大师一生弘法立身的精神与足迹。慧传法师表示，观展不只是回顾历史，更重要的是将大师精神带回生活之中，无论在工作岗位或家庭生活里，都能实践人间佛教理念，将善念与关怀持续传递。
3: 也希望我们大家看完了特展的这一些照片以后，能够把大师的精神带回去，能够在我们各个行业当中或是家庭里面，能够把它推广出去。
1: 佛化婚礼，那么佛化婚礼呢？
2: 特展透过珍贵文物以及历史影像，完整呈现星云大师从宜兰出发弘扬人间佛教历程，也让参观民众在回顾历史同时，感受大师坚定愿力以及弘法精神。人新闻宜兰综合报道。
0: 为了要纪念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发起百万人心学运动30周年，佛光大学举办大悲忏法会，吸引3000位信众共同礼忏祈福。除了回顾30年来心学育才的成果，也透过礼忏修持与发愿，把护持教育的愿

0: 念心持续传承下去。
1: 庄严的梵拜声悠扬，三千位信众齐聚佛光大学怀恩馆，虔诚礼拜打悲忏，为世界和平、社会安定以及家庭幸福祈福，也共同见证百万人心血走过30年的重要里程碑。不少常年支持教育的功德主再次回到法会现场，重温追随星云大师推动心学的初心。从创办佛光大学到如今发展成海内外五所大学，背后都是众人集体发心、共同成就的结果。
2: 就像无量山开根祖师、星云大师所说的，把大学留给人间，把成就留给社会，把智慧留给自己，把功德留给子孙。那么，你希望？欢迎更多人共同一起来参与这个百万人心血，一起来办教育，一起来办大学。
1: 面对少子化挑战，佛光大学近年积极推动三好 AI 及国际化发展。今年仍有8个学系招生满额，并获得教育部多项计划肯定，展现优质办学成果。
3: 谢谢各位百万功德主好的护持。我们这一次学校表现非常优异我们获得学海飞扬跟学海这个系列，我们获得全国第3名的资助，肯定对教育部对我们的肯定，可以有机会让我们的孩子们可以赴国外的学校和海外的道场来学习。
1: 法会圆满后，现场也结合素食义卖及学生义工服务，超过100位师生投入接待与后勤支援。从礼忏布施到发愿，佛光人以实际行动延续心学精神，也让教育的善念持续在下一个世代开花结果。人间新闻宜兰综合报道。
0: 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把复苏路跑带到了宜兰，头城外澳沙滩，结合净滩以及水域安全宣导，佛光人透过实际的行动，体现对环境守护的决心。
4: 北市佛光人复苏路跑在宜兰出发，透过实际行动传递舒适减碳理念。
5: 飞行降落器。
4: 手持工具穿梭海滩捡拾垃圾，国际防会中华总会北市北第6区督导委员会前进宜兰头城外澳沙滩，透过复苏路跑结合净滩，以实际行动守护海洋环境。
6: 宽的话28公分。
4: 教学正确使用救生工具的方式，由宜兰县水上救生协会进行水域安全宣导。此次活动结合3项环节，不仅展现佛光人关怀社会、守护环境的实践力，也让参与者在服务大众的过程中，体现人间佛教自利利他的精神内涵。人新闻宜兰综合报道。
0: 佛光山普门寺举办幸福与安乐系列讲座，邀请佛光山常务副主持慧传法师分享佛光人应该树立的形象，吸引现场及线上超过700人学习如何成为佛光人。
1: 听众热情拍手欢迎佛光山常务副主持慧传法师的到来。佛光山普门寺举办幸福与安乐系列讲座，邀请慧传法师主讲佛光人应树立何种形象。
7: 今天传院长讲的佛光人应该树立什么形象，我觉得院长讲的其中里面就是要欢喜，那我们做什么事就是欢喜去做。
8: 感谢我们今天能够在普门寺有这么好的殊胜因缘，刚好来听那个我们院长的佛学讲座。
1: 法师说明佛光人要了解佛光山的目标与守则，体会星云大师弘法的精神，有服务精神并广结善缘，形象就是身口意的表现，受人欢迎就是良好的形象。慧传法师用中华邮政发行纪念邮票，还有纽约时报曾经报道过佛光山，说明佛光山常年弘法所建立的优良形象。
9: 星云大师所推动的人间佛教对台湾、对社会、对世界都有很大的贡献，对于安定社会人心有很大的帮助，所以你说我们的师父形象好不好？
1: 慧传法师说明星云大师的良好形象，鼓励听众建立因果道德观念，以大师为榜样，在生活中学习菩萨修行，共创幸福安乐的社会。人间新闻台北综合报道。
0: 追求快乐是每个人的人生课题。国际佛光会芦洲第二分会在三重举办了一场社区讲座，以星云大师著作《快乐之道》为主题，邀请讲师跟多位语坛人分享生命故事。

0: 从付出转念到包容，带领李明重新理解快乐的真正意义。
1: 人生要快乐该怎么定义？在三重新合理活动中心，60位李明齐聚一堂，参与这场以社区一莲花幸福讲座，现场气氛专注又热络。
2: 第一点呢，就是以舍为友。有的人呢，整天妄想、贪求，这样人生不会快乐。相反的，你懂得惜舍的人生，才会快乐无穷。
3: 只要我专心，我就会升起一个。我做这件事情是在为大众服务，不是只有为我，然后我就会觉得很开心、很快乐。
1: 讲师以幸运大师快乐之道为核心，指出快代表当下，乐则是喜欢与给予，强调快乐其实就是存在于生活当下的选择与心境。
4: 那大师有说啊，我们人的一生当中是很苦短的，可是每个人都希望说，生活要很快乐啊，所以不要郁郁寡欢，那所以就一直在寻找快乐的生活。
1: 另外，吕嘉和也从过去追寻外在的解答经验当中体悟到，人我要能融合才是真正的修行核心。快乐不是改变别人，而是调整自己。透过这场讲座，李明在故事与佛法智慧中重新理解快乐，不只是感受，更是一种选择与修行。人新闻新北市综合报道。
0: 佛光山慧中寺举办系列讲座，礼请佛光山中区总住持觉居法师跟金钟影后苗可丽，以不完美的世界活出和谐的自己为题展开对话，分享如何面对人生挫折与情绪起伏，并且透过佛法智慧找回内心的安定与和谐。
5: 我们有没有改变命运的机会？有的。
6: 与会听众在聆听两位主讲人的生命故事后，体会到人生难免遭遇挫折及不如意，此时学习正视情绪，看见自己的无明执着，便能走向正确的人生方向。
7: 允许自己短暂的难过，但是不要让自己一直不清醒。这个就像佛法说的，只要我们断绝了一开始的无明，其实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很完整的一个生命过程。
8: 把人生不用想想过头怨叹，唔免想过头去抱怨，啊，好好的把握人生哈，努力认真的过，他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圆满这样子。
6: 苗可丽分享一路走来的酸甜苦辣都是人生养分，也让他学会感恩与珍惜。佛光山中区总住持觉居法师则引用星云大师一半一半的世界观念，勉励大众接纳人生的不圆满，在变动中找回内心的和谐与平衡。
9: 人生所有的一些酸甜苦辣的故事，那他如何带领我走到现在？我认为现在的我是非常丰盛美好，然后懂得感恩跟珍惜的。
10: 世界在变，人心在变，唯有和谐才能够找回我们自主的这一块。
6: 透过这场生命对谈，与会大众不仅重新思考情绪与人生的关系，也体会到面对不完美时，接纳往往比对抗更需要智慧。无论顺境逆境，都能从中累积成长养分，在变动的世界里活出更自在而安定的人生。人新闻李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11: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
12: 来，
13: 过年好！
14: 四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
15: 拉钩。
16: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17: 拉钩，上校，一百斤，不许变。
16: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14: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16: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的。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14: 正准啊。
18: 我原来是做广告的，学设计的，所以在展览这个设计上呢，意见可能比较多，蛮清楚知道我的作品它要怎么被呈现会比较好。我会去想一些文案啊或者画面来帮助我的这个主题再更清楚一点，所以这个部分可能跟

0: 其他的艺术家不太一样。
1: 不同的纤维时间做久之后，其实都蛮清楚知道它们的特性是什么，那就是慢慢撕，然后慢慢叠完之后，然后再用缝纫机去扯。只是说你也没办法完全去控制它，但是就是要因应它带给你的感受，你随着它的那个节奏感还有它的漂移方式去配合着它一起走缝纫方式。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欢迎回来，我们一起来看到马来西亚佛光山东禅佛教学院日前举行了年度结业典礼，30位佛学院跟青年书院学子在法师跟佛光人的见证下圆满完成学业，也同时象征承担弘扬人间佛教的新起点。
1: 在悠扬梵音与歌声中，马来西亚佛光山东禅寺大雄宝殿弥漫庄严氛围。30名佛学院以及青年书院学子齐聚一堂，以献唱供养大众，展现修学成果。典礼由佛光山新马泰印教区总住持暨东禅佛教学院院长觉成法师主持，会中播放回顾影片，记录学子从初入学院到逐步成长历程，无论是课堂学习或实务修持，都见证佛法在生活中的实践与转化。青年书院学员更以话剧演出呈现学佛后的生命转变，透过生动剧情引发现场笑声与共鸣，也让佛法智慧以更加生活化方式呈现。结业生分享时提到，透过系统化学习，不仅增长佛法知见，也学会调整情绪，改善人际关系，更有人从冲突中学习包容，重新理解沟通以及修行意义。而师长勉励指出，结业不是结束，而是新的开始，希望学子们将所学落实在生活与服务之中，以佛法智慧面对未来挑战。典礼尾声，师长逐一颁发结业证书以及奖学金，象征责任传承以及使命启程。全体学子在三宝座前庄严宣誓，承诺不忘初心，持续精进。最后在惜别歌声中，典礼圆满落幕。学子们带着祝福启程，将在各地延续人间佛教的精神与愿力。人修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六月充满感恩的氛围，马来西亚佛光山新马寺举办百年好合菩提眷属祝福礼，邀请携手数十年的夫妻重温新婚喜悦，将近300位信众齐聚一堂，不只有金婚的夫妻见证爱情长跑，也透过共同的信仰传递佛化家庭的幸福理念。
2: 在温馨歌声陪伴下，一对对夫妻手牵手走上红毯，脸上洋溢着幸福笑容。佛光山新马寺举办百年好合菩提眷属祝福礼，由华泰寺住持心定和尚带领大家恭读祈愿文，再次许下相互扶持的承诺，也重温新婚时的喜悦。活动现场有结婚50年的金婚夫妻、40多年的红宝石婚以及30多年的珍珠婚伉俪，共同见证爱情与信仰长久相伴的力量。许多人分享，相处之道不再追求完美，而是学会包容与珍惜，携手走过人生不同阶段。还有不少家庭全家一起走进道场学佛，把信仰视为传家宝，希望将佛化家庭的精神传承给下一代。更有夫妻在祝福礼上互赠新的戒指，象征多年感情历久弥坚。在婚礼祝歌与熟悉旋律陪伴下，现场洋溢浓浓幸福氛围。这一场祝福礼不仅让人重温爱情，更透过信仰与陪伴，让与会夫妻们在人生道路上继续携手前行，共同打造和谐美满的佛化家庭。人间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加拿大多伦多佛光山举办宗教联合祈安法会暨佛光圆游会，汇聚了五大宗教代表，并且结合书食圆游会、文化展演及心灵关怀摊位，共同为世界和平祈福，展现跨宗教交流和慈悲共善力量。
1: 大众齐聚大殿，虔诚祈福，诵经声回荡会场。多伦多佛光山举办2026宗教联合祈安法会暨佛光圆游会，吸引加拿大三级政府官员、宗教领袖、社区团体以及民众近5000人参与，共同为世界和平发声。
3: Food was incredible. The information shared, all the education. We're just so lucky to have a community like this. So, thank you for including the Alzheimer's Society.

0: founder of Fokongshan, Venerable Master Xing Yun, taught us that world peace begins with peace in the human heart.
1: 透过跨宗教交流实践和谐共生理念，让人们看见超越信仰族群文化团结力量，持续为社会注入温暖希望。联合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2: 响应佛光山全球路跑，国际佛光会艾明顿协会举办舒适路跑公益健走，超过百位会员及民众齐聚河谷步道，以健走结合公益实践环保和健康理念，在运动中培养健康生活习惯，落实三好精神及公益关怀。
3: 众人沿着步道迈开步伐，享受户外运动乐趣，其中也不少亲子家庭携手同行，从四岁孩童到长者都热情加入国际佛光会艾明顿协会举办的公益健走活动，共同响应佛光山全球素食路跑。
4: You're having so much fun today?
5: Yeah.
4: Yeah. What do you like the most about this?
5: Walking.
6: Walking. 今天天气很好，有佛光普照。大家玩得开心啊，又健康啊，呼吸新鲜空气。
3: 大众跟随音乐节奏暖身伸展，队伍沿着河谷步道前进，累计完成近350公里，路程超过44万步。在欣赏自然景观的同时，也推广舒适、健康和公益理念，展现佛光人关怀社会与爱护环境的精神。
7: 今天没有在佛堂共修，但是这个 park 呢，就是我们共修的道场。只要我们存着善心，存着欢喜，我们到的每一个地方都可以变成很庄严、很清净的净土。
3: 透过一步一脚印健走，不仅收获健康快乐，也感受到公益与环保的重要价值，走入自然关怀社会和推广舒适理念，让三好精神在日常生活中落实。人间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2: 由国际佛光会安特卫普协会和荷兰协会办理的比和佛光人联谊会，今年由荷兰成员到比利时做客，双方在欢乐的互动跟团队竞技中深化情谊，展现佛光大家庭和谐融洽氛围。
8: 有着世界最美火车站之一美誉的比利时安特卫普中央车站，佛光人拿着手机开心拍美照留念，办理第三届的比和佛光人联谊会，两地42位佛光人齐聚，在城市里头展开探索交流。
9: I enjoy very much in Antwerp with all this volunteer. Thank you.
10: 觉得非常开心，然后认识了很多新的师兄师姐。
11: 无人。
8: 走访各处景点，气氛欢喜热闹，双方欢喜展开趣味竞赛，透过团体合作过程充分体现联谊宗旨，深化比和佛光人情感凝聚。
12: 我们学是那个组织跟安排跟人家怎么样相处，这个活动我弄得很开心，
13: 希望下一期我们去荷兰同样一起都欢喜。
8: 荷兰协会远道而来参与盛会，在欢乐互动中展现佛光大家庭和谐融洽、携手同行精神，共同为弘扬人间佛教交流奠定良好基础。人间新闻比利时综合报道。
2: 葡萄牙里斯本三好菩提园举办结业典礼，共同见证孩子们的成长与蜕变。除了颁发结业和升班祝福，更有10位善童正式加入佛光青年团，象征三好精神薪火相传，为人生开启了崭新篇章。
1: 学员相互拥抱道别，里斯本三好菩提园与佛光青年团举办菩提种子的成长结业典礼，共有50多位善童、家长、教师以及佛光青年参与。
14: 从菩提园毕业不是一个终点，我们肯定会在青年团再继续再成长，在青年团我们肯定会学到更多的东西。
1: 结业式中，佛光青年团举行接引仪式，欢迎10位善童加入。

0: 佛光青年团现场也安排闯关活动，透过初心、学习、感恩、发心以及传承五大主题，引导孩子在体验中深化生命教育，体悟三好和人间佛教精神。
1: 我愿意。
0: 结业不是结束，而是另一段成长旅程开始。孩子们带着感恩善念持续前行，让三好精神在学习以及服务中代代传承，为人生道路种下更多慈悲希望。人新闻葡萄牙综合报道。
2: 国际佛光会伦敦协会第三分会在伦敦佛光山举办手机应用教学活动，有法师还有许多佛光人协助长辈理解 3C 产品，并且邀请资深软体工程师教学软体使用，帮助长辈融入数位时代。
3: 长辈拿着手机满头问号，实在搞不清这个现代产物到底应该如何使用。为了协助长辈融入现代，国际佛光会伦敦协会第三分会在伦敦佛光山举办手机应用教学活动。
4: 原来他们如果要上线参加一个 Zoom 的会议，他们就会不会说那么伤脑筋。
3: 课程由辅导法师妙训法师指导，第三分会会长苏培芳带领佛光人参与，并邀请资深软体工程师陈飞担任讲师，教学如何使用手机操作常用软体，
5: 给大家就讲解如何使用这种 Google Meet 或者说是 Zoom 啊，也能够帮助大家在将来更方便的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
3: 希望透过活动帮助长辈增进数位技能，也让长辈感受到佛光大家庭的温暖。未来将持续举办类似课程，帮助长辈快乐学习，生活更便利。人间新闻英国综合报道。

0: 欢迎回来，要带您一起来关心的消息是，近日医界传出了震撼弹，因为现年61岁的台大医学院院长吴明贤传出在家中欧卡，目前正在装叶克膜治疗当中。由于正值夏天，事件也引发外界对夏季心血管疾病的关注。医师表示，夏天剧烈的室内室外温差容易引发血管急性的病变，平时除了靠精密的健检防范之外，中医也建议可以用穴位按摩，日常养心。
1: 台前笑得灿烂，他是61岁的台大医学院院长吴明贤，传出在家中突发欧卡，紧急送医，目前正装设叶克膜，全力抢救。由于事发突然，加上目前正值炎热夏季，这起事件也引发外界对于夏季心血管

0: 疾病的关注。
1: 主要的相关的机关可能是一些冷热交替的状况，比如说在户外的时候，天气气温比较高，然后又进到室内冷气房，可能气温突然的这个改变，或者是从室内到室外，这样子的温差的变化，有可能会让这个血管的情形一下子改变太多。
0: 医师指出，心脏病初期通常没有症状，除了控制胆固醇外，也建议做电脑断层确认血管是否阻塞。而除了西医防范，中医师也认为夏季是养心关键，日常按压穴位就能达到保健效果。
2: 是内关穴，那内关穴的会在我们的手横纹上大概3指的部分，我们可以在这边做一个可能3到5分钟轻微的按压，那就会有帮助。那另外一个是膻中穴，膻中穴就是在我们两乳之间，那大概就是在四五肋间的部分，那在这地方也是一样，可能做2到3分钟轻松的按摩。
0: 不过，专家提醒，中西医调理仅限日常保健，若出现胸闷、剧烈胸痛等急性症状，还是务必把握黄金时间，尽速就医。人间新闻洪瑞里、邱显业台北采访报道。
3: 距离新冠肺炎疫情虽然已经过去好几年了，但是仍然不能轻忽对生活造成的影响。台湾活力老化推展协会和基层医疗代表以及立委举办记者会，呼吁政府应该要重视在基层的呼吸道传染病筛检与治疗。
4: 基层筛检要支持。
5: 新冠诊治要及时。
6: 咳嗽是呼吸道传染病常见的症状之一。新冠疫情虽然已经过去许多年，但是仍然不可降低警觉心。台湾活力老化推展协会和立委，还有基层医疗代表，在国会办公室举办记者会，呼吁政府应该支持基层诊所呼吸道传染病筛检，
7: 希望能够把轻症拦截在前端，然后及时用药。好，及时把这个重症防止，那才能够让我们医疗端或是医院端可以减少这些急症或是所谓的这个肺炎的重症。
8: 呼吸道的感染当中，新冠的引发的重症率完全不亚于流行性感冒，甚至在2025年，它的重症率其实是流行性感冒的6倍。
6: 新冠风险比流行性感冒高出许多，想取得筛检机会却是困难重重，需要经过许多程序。活力老化推展协会理事长吴玉琴表示，呼吸道感染相当常见，如果基层诊所无法负担，容易造成急诊与医院的压力。如果可以让基层医师在第一时间替民众评估、筛检、用药，就可以减少很多问题。
9: 目前国内的新冠疫情还是处于今年相对的低点，不过有一点蠢动的波动的一个趋势。那我们上一周的新冠的就诊人次是门急诊加起来是981人次，不排除就是说最近可能有一波小的要上升，大概1000上下，这个是还没有到这个需要拉警报的程度。
6: 尽管现在无需担心疫情状况，不过还是要做好准备以防万一。政府应该优化基层筛检机制，调整给付点值，让民众方便就医，及时获得诊断与医疗。人间新闻吕玉文、郑仁中台北采访报道。
3: 彰化县警察局无人机队正式成军，由县长王惠美亲自主持授旗仪式。机队目前配备11架无人机，投入26名警力，未来将运用于攻坚逮捕、重大活动维安、交通监控以及夜间搜救等勤务，提升警政效能与应变能力。
10: 请授旗。
11: 彰化县警局举行无人机队授旗典礼，正式宣告科技警力成军，现场展示多款无人机设备以及操作成果，不少民众也对未来科技执法以及智慧警政发展抱持高度期待。
12: 彰化地广人稀的，然后再来是说很多地方其实人力不足，可以用这个东西来帮助让彰化更好，这样子。
13: 要绕境活动人潮密集，入现场移动快，现场维安与交通疏导都需要高度。
11: 成军后的无人机队将依任务需求搭配不同设备执行勤务，包括交通事故勘查、犯罪现场测绘以及夜间热源侦测等工作，大幅提升勤务效率以及现场掌握能力。
14: 那这个夜市广播系统的部分，那可能用租借的方式来增加。它的操作时间呢，主要是如果是 M49 型机型的话是24分钟，那如果是我们目前操作的主力 M3RDK 机型可以达28分钟，那它的遥控距离可以到15公里。我们的交通事故勘查，然后犯罪现场的测绘，然后还有夜间乐园的侦测，都是可以使用到的。
11: 彰化县长王惠美表示，无人机已在大甲妈绕境等大型活动的交通监控以及勤务支援中展现成效，未来县府将持续支持智慧警政建设，透过科技辅助勤务执行，让警政服务更加精准有效。
15: 未来我们还会继续用无人机来这个做空中的巡查，还有掌握人流车流，那以及指挥调度的这些重要的一个这个资讯，让我们的勤务能够更加的精准，也让我们的活动能够更加的安全跟顺畅。
11: 随着无人机队正式投入运作，彰化县警局将科技应用导入各项警政工作，不仅提升勤务效率和应变能力，也为治安维护、防救灾以及公共安全管理增添新的科技助力。联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3: 台水公司为了要维持供水稳定，解决气候变迁带来的影响以及人力不足等许多问题，推动智慧净水与绿能减碳转型策略，并在曾文净水厂示范，希望可以解决问题，同时达成永续经营。
6: 近年气候变迁加剧，环保意识抬头，还有设备维护成本增加、人力不足的困境，让台水公司决定推动智慧净水与绿能减碳转型策略，从曾文净水厂出发。
16: 我们选的曾文净水厂是因为曾文净水厂是目前主要供应南科利用水的一个净水厂，那当初的这个曾文净水厂的扩建的经费也是由南科来支应。
6: 台水公司示范三项核心智慧科技，包含精准加药、能源监控、设备预测维护，要减少药剂使用和能源消耗，提前找到异常设备，提早修复，让供水更加稳定。
16: 目前的这个应用的一个结果，大概我们的这个药品费可以节省大概10%到15%，那我们动力费大概可以节省大概10%左右。
6: 为了达成2050净零排放目标，台水公司加速设置太阳光电，规划推动小水力发电，未来将推广到北部、中部的其他净水厂，实现永续经营。人间新闻吕玉文、吴胜远台北采访报道。
3: 2026台北国际食品展盛大展开，现场有两家特色摊位非常吸睛，像是主打健康的日日好食推出了高蛋白质机能面，打破健康食物不好吃的印象。另外主打环保的台南蛋品这回也首度创立自有品牌，还把废弃的蛋壳回收做成原子笔。
0: 煮开热水，放下一整包的面条，接下来静静等待7分钟。浇下灵魂料汁，用筷子充分搅拌后，瞬间香气扑鼻。一碗色香俱全的蛋白面，颠覆传统减脂餐健康等于难吃的刻板印象。
17: 好，我们的面条啊，就是要打破健康等于不好吃的印象。我们一碗面有3份板豆腐的蛋白质，半颗高丽菜膳食纤维，然后减2片吐司的碳水，它让一些原本不能大口吃面的族群，比如说，健身、减重、银发族跟糖友，都可以大口享用面条无负担。
0: 这回2026年台北国际食品展分别在台北世贸一馆以及南港展览馆盛大举办，其中在南港展览馆还有超商茶叶蛋的代工巨头台南蛋品首度走到目前推出自有品牌。从美味可口的茶叶蛋到庞大的废弃蛋壳，结合可分解的材料做成永续蛋壳笔，为传统蛋品产业开创出绿色循环的全新亮点。
18: 我们来做回收，来制成蛋壳笔，那希望可以落实呢环保议题，让大家使用这一支笔的时候，可以想到要爱护地球这件事情。
0: 在食品展上大玩创意，从主打健康到落实循环经济，也翻转了传统食品厂的传统形象。人间新闻洪瑞里、邱显业台北采访报道。
3: 卫福部将在7月执行新的食用橄榄油品名及标示规定，着重于油品分级定义、制程标准以及品名标示防卫机制。今年的食品展，业者在现场教民众怎么挑好油、品油，还引进橄榄油咖啡，让喝咖啡变得更健康、更养生。
19: 在黑咖啡中加入一匙橄榄油，然后用搅拌棒将原本油水分离的咖啡打到两者融合的乳化状态后，表面会泛起一层细致的泡泡，一杯顺口好喝又养生的橄榄油咖啡就大功告成。
20: 橄榄油咖啡是一个结合性的饮品，透过咖啡呢，能够快速的把橄榄油的质量的营养呢，让身体吸收。这样子的一个结合，也能够强化这两样饮品彼此本身就具有共同的抗氧化跟发炎的这样子的效能，然后也能够让我们今天的一天的精神呢，能够快速的饱足。
19: 为了让更多人接触到橄榄油的好处，业者引进国外行之有年的橄榄油咖啡喝法，在黑咖啡中加入橄榄油，喝起来会变得更温和好入口，还能加强身体的代谢。除了直接加橄榄油外，还能加入新鲜香草或水果蜂蜜增加风味。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酸，是世界公认有益心血管的健康油脂，人体如果能适时补充，能帮助身体代谢。特级初榨橄榄油保留丰富天然多酚与维他命 E， 有助清除体内自由基，减少全身发炎反应。很多人以为橄榄油越浓越好，但真正高品质的特级初榨橄榄油本质上更像新鲜果汁。那么该怎么挑选一瓶好的橄榄油呢？
20: 在没有打开一罐油的包装之前呢，就是我们要挑油的话，你可以从名称上面辨识它是不是特级初榨橄榄油，但最重要的是你一定要能够打开去试一下它在感官方面的这个特质。其实就有三个，就是果香、草本香气以及唯有的这个苦辣的这样子的正面特质。
19: 橄榄油除了可以加在咖啡中，其实还可以入菜，但要注意冷锅下油，因为其发烟点在190到210度间，也要避免长时间高温大火爆炒或油炸，以免油脂氧化变质，营养流失。人间新闻吴声源、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21: 那像重大事故的车，基本上就不能出认证书，它顶多就是一个查定表。那有些消费者可能不知道这是查定表还是认证书，那可能就会被混淆。
22: 一些行政啊、文书相关的东西，以前你可能需要两三个人一起帮你处理那些报表，但现在不用了，你就
23: 只要一件
22: ，yes， 生成，而且还可以很多个版本。
24: 老房子啊，其实它的结构本身的问题就很严重，漏水的原因啊，那个因素真的很多。这样你要再去查修下去啊，其实你会花的费用更多。
22: 公司就有收到一些恐怖的礼物，所以因为这样子，我的女人有好几天不敢出门。
25: It's never too late to learn anything 就学任何东西。绝不嫌迟，在英文里头刚好是有一个座右铭叫 Live and Learn， 活到老，学到老。
26: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欢迎回来，我们要带您一起来欣赏钢琴家陈瑞斌在国际乐坛，因为他已经活跃了40年，演奏足迹遍及欧亚及美洲，常年致力于音乐推动中西文化交流，积极投入改编创作与跨文化合作，展现当代华人音乐家在国际舞台上的文化使命跟影响力。

0: 时而激昂澎湃，时而悠扬低喃。拉赫曼尼诺夫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深情充满渴望的浪漫旋律，随着陈瑞宾落在黑白琴键的指尖中流泻，诉说着浓浓的乡愁。13岁到奥地利留学，15岁开启职业演奏生涯，在国际乐坛活跃超过40年。他透过演奏，不断追寻自己的根源。
1: 我一直认为那个像我弹奏的拉赫曼尼诺夫的乐曲哦，是非常能够取代我的。他也是因为离开了故乡之后，他是一直没有回到家乡了，然后呢受了精神创伤，那么呢又到了美国，去流浪到美国。
0: 常年吸收着东西文化的滋养，他致力于用音乐串联东西文化，在台湾成立天籁之音合奏团，以钢琴搭配箫、二胡、琵琶、古筝等东方传统乐器演奏，创造出兼具东方韵味与西方和声的独特感受，
1: 让很多的主流听众们也让他们了解说，我们的传统乐器也好，或可以跟钢琴如何的结合，然后演奏出不一样的声响效果。
0: 在这个 AI 浪潮快时代中，他认为更要推广古典音乐，因为 AI 可以帮助创作、剪辑，但感受作曲家创作乐章时的感情连结是 AI 没办法取代的。追寻己身的根源，保持自己的东西不被拷贝取代的独创性，是面对 AI 时最重要的原则。人间新闻吴声源、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2: 2026年云门舞集首度演出双舞作，这两部作品都是艺术总监郑宗龙创作中期重要的代表作，以双舞作形式重现继南台湾巡演过后回到台北压轴登场。

0: 在缤纷的几何灯光中穿梭，锣鼓声中以肢体节奏拼贴传统阵头步伐。2026年云门舞集年度演出，首度以两部风格迥异的双舞作登场，也是艺术总监郑宗龙生涯最关键的两部作品。
1: 就像一个蓝色的地方，它是向内探索的，比较多是情绪的动作。那我因为这个探索，所以才有机会去认识到里面还有一个小恶魔，所以那个小恶魔或那个心里面的感受如何变成动作。
0: 两部作品分别创作于2013年与2015年，一个是踏足国际的内心情绪转化，对上来自家乡土地观察宫庙阵头与绕境的创作，看似对立，实则是同一副身体在不同处境下的两种呼吸。
1: 来当然是眼睛往外看，看到宫庙，看到这些台湾的民间的这些瑰宝，然后才开始想用身体跟这些瑰宝做对话。所以一个是内的，一个是外的。所以对我来说，因为有这两个探索，我后面才有办法再更进一步。
0: 从南台湾一路巡演至台北，带领观众以感官重温郑宗龙的创作原点。紧接着10月也将前往美国展开巡演，透过台湾土地的声音与音乐，传递他乡游子来自家乡的慰藉与感动。人心有黄永琪、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2: 佛光山海天佛刹诸事吉祥系列讲座邀请导演刘建华老师以及李玉珍老师主讲，透过生动有趣的分享，带领大众走进传统戏曲世界，认识台湾表演艺术的发展与文化特色。
3: 进啊，我有这颗佛
4: 主讲人刘建华与李玉珍老师以活泼生动的方式介绍歌仔戏与豫剧，现场无论是年长戏迷或亲子家庭，都听得津津有味，互动气氛热络。
3: 哦，来了，马上这个怒气值好大。
4: 讲座中也介绍台湾戏曲文化的发展历程。刘建华表示，歌仔戏发源于宜兰，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而有台湾梆子戏之称的台湾豫剧，则融合传统戏曲与在地文化特色，发展出独特风格，两者皆为台湾重要的文化资产。

0: 海天佛刹透过诸事吉祥谢讲座，持续推广文化与艺术教育，让更多民众认识台湾传统戏曲之美。透过专业讲师的分享，不仅增进大众对戏曲文化的了解，也为传统艺术的传承与推广注入更多关注与支持。人间新闻澎湖综合报道。
1: 佛光山纽约道场举办传灯六十百年仰望系列讲座，邀请艺术家庄智辉跟策展人杨素敏主讲，透过艺术和佛法结合，引导大众关照内心，认识自我，展现人间佛教在文化艺术领域的深刻实践。
2: 艺术家庄智辉在台上分享创作历程，与会大众专注聆听。佛光山纽约道场举办艺术是一条修行之路讲座，吸引超过百位信众参与。
3: 老师啊，在生命里面，他说什么有法，代表说老师夫妇还有带着孩子们，在生活上就是运用佛法，也像我们人间佛教一样，把佛法运用在生活上，生活上有佛法，我们肯定都会有办法。
2: 艺术家以信怨恨为主轴，分享从艺术创作如何走向国际展览，同时探讨艺术与佛法的融合，强调艺术不仅是创作表现，更能成为净化心灵、启发智慧的重要媒介。
4: 因为我还活着，所有一切都还在变化中，所以说这些变化也就是我创作的一个灵感嘛。那这种灵感从外面吸取到里面去的时候，没有它会转换一种类似我的超现实语言出来这样。
2: 透过艺术与佛法交融，人们得以在关照内心中发现生命价值，也让文化成为传递慈悲智慧重要桥梁，持续照亮更多人的心灵世界。人修美国综合报道。
1: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王义仲，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我们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借钱物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居民，好不好？

让高丹钢跟铁融合在一起，一定要千锤百炼。我从17岁就开始跟我大哥学打铁。那时候在我们新埔地方，那时候那是农业最盛的时候哈，那时候锄头非常多。啊，那时候以前也是很辛苦啊。那时候像没有像现在我们有排风做的这么好，也就以前热也是这样子，很热啊。

是人生的润滑剂。透过油盐细行，能使生活现出一片幽默的风光。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很多人都觉得爱情是年轻人的事情，但事实上，人生到了下半场，会更加珍惜陪伴的重要性。不管你是因为丧偶、离婚、退休，还是孩子已经长大了，这些理由，熟龄的朋友们其实想要再一次重新拥有爱情，除了陪伴的关系之外，里面有没有一些必须要知道的实际上的考量呢？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理财专家伍安成，安成先生。
1: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心理师林嘉欣，嘉欣。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好，先来问一下我们的心理师好了哈。嘉欣，对，就你咨询的个案里面，就是说熟龄。守灵者，因为爱情的困扰来寻求諮商的多吗？
2: 因为爱情的不多，但是开始有比例出现了。对，他们不算多数，但是开始会有出现这样子。对，我觉得因为现在的大家的寿命啊，平均寿命其实已经突破80大关了。也就是说，即便以前可能觉得60几岁叫老人。
0: 老妪
2: 是对，以前可能这么觉得，就是说孔子什么什么60而耳顺之类，对的。但是其实你即便60了，也许你还有20年的人生要走，所以你很多人还是这个时候，你身边还是有一些对象或认识一些新的人，所以开始可能也会有一些新的恋爱出现。但我觉得。我觉得像社会在转变，那所谓的60多岁的老人之类的话，他们可能内心会有一些传统的包袱矛盾。例如说，他们可能会觉得说，我现在都是已经，又说可能离过婚，我都有孙子了，那我还想像年轻的时候一样跟人家约会啊，牵手时候在路上，这样会不会？会不会很奇怪？我会不会心里有问题？我不是应该要像个就是好像要看起来很庄重或者是很沉稳的那个年纪的样子吗？对啊，所以我觉得多少还是会有这个矛盾的状态出现在某些人的意识里头这样子。
0: 这个人生活这么长，对不对？一段婚姻可能5年，有人5年，有人20年，对不对？
2: 对，
0: 就是长短不一啦。
2: 对啊，
0: 所以但是人的情感上的需求就是需要陪伴，好，就不管到几岁，你都还是需要爱情的陪伴，对不对？但是如果是人生下半场的话，不是只有考虑到爱情了，年轻的时候只有考虑到爱情，可能这个时候财务观念也要进来考虑一下。我前两天看到一个新闻，就是比如说有一个70、80岁的阿公好了，然后他可能娶了一个小他20岁，他们在新闻上面他写。嫩骂就孙子辈的看法，就这个人叫做嫩骂，很嫩的阿嬷
1: 的
0: 概念。然后这个阿公就过世了，他把财产绝大部分都留给了嫩骂。OK， 所以孙子们就觉得不开心了，觉得你一定是偷了我阿公的钱，就打了官司。但后来是嫩骂拿走了大部分的财产。好，所以我关于这个理财规划这件事情，我是不是应该要请教理财专家，就是长辈们应该要怎么样来看待他们的理财观呢？
1: 所以常常有在这样子的新闻里面，我们就常发现嘛，那如果要先做好准备，除了情感上的准备，我们建议的准备有他自己的，刚刚那个例子里面他的现金他的退休金，那再来还有他的房产，不动产，那第三呢，还有他保险的安排，保险受益人的安排要不要改，那更深一层的是他老了以后的照护是谁来照护，长期照护呢，医疗的照护啊，像刚刚那个例子，就他为什么会想要留给那个嫩妈，也许就是他在他晚年被照顾的时候，他觉得照顾得很好，像这样的例子也有很多啊，也有名人啊，他最后留给的是看护啊。
0: 对，
1: 所以关键
0: 看护很照顾他，
1: 是感受问题。所以除了感受问题，我们把实质上那金钱的部分呢，把它做一个很好的安排，那子女就不会有担心的事。
0: 那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都是为家庭而活，到了上了年纪之后，退休之后，反而会开始思考跟追求自己情感上的需求，所以心理师也常遇到像这样子的諮商个案吗？
2: 其实很常真的，就是说我曾经遇过一个妈妈，就是她，我遇到她说她已经中年了啦，然后但是她就有细数说她过去单亲妈妈， 她就是老公什么原因我就不说了，反正总而言之她一个人带三个孩子工作，然后养家，所以长期以来她就习惯就是顾全大局，然后退让自我的部分。可是她发现说，等到她的小孩都长大了，而且一个个也都真的都成家，也都有小孩有孙子，她在朋友眼中就是觉得，哎，你这样很棒啊，就是你就是还可以有就是一切很完美嘛，完圆满的感觉。可是她就会发现，她等到这个时候，她就已经不是那个谁谁谁的妈妈了。他好像就失去生活重心的那个角色，他变成说要开始真实的去面对他自己跟他自己生活这件事情，所以他就开始有一些生活上的焦虑感，例如说可能会有空虚感，对啊。那后来他调整自己的情况，就是他就去参加一些什么进修的课，例如说就我们就陪他探索他喜欢的兴趣是什么，然后透过这课程当中，他也认识很多同龄的人，然后就扩展他的社交，然后甚至他还开始有一些约会的行程出现，我就觉得其实蛮好的啊，就是只要你人生活的还活得健康，还活得绵延的这过程中，没有一定要局限是几岁才能做几岁的事情。
0: 好，所以这个那我们以财务的规划方向来说好啊，再来讨论好了，这个熟龄族跟年轻族群之间最大不同会在哪里？这个安成大哥是理财专家嘛，所以这个你们在你们建议会有不一样吗？会有差异性吗？
1: 会有很大的不同。年轻的族群呢，我们通常是希望他们累积资产，因为还年轻嘛，所以他的着重呢就是在于第一个，把他的安全水位的钱先留好，第二，他的培养工作能力、倍增资产的能力，因为他还有重新再来的机会，因为时间还长。好，这个是年轻人我们给他的建议。可是呢，如果是熟龄的，那他已经有资产了，他着重的就是在于安全保本，他必须要有足够让他退休养老足够的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要如何，如果够多的话，他还要有分配的问题，还有继承的问题，那他一定也会有很多的保单，那这个保单受益人的安排要怎么安排，所以这最重要最重要。那年纪大了嘛，那一定都会有一点点的身体不舒服啊，那最后是谁来照顾他，所以在财务上，也要留这个医疗金哦，所以财务上他们两个的着重的方向都不是太一样。
0: 好，这年轻的时候很容易为爱冲动嘛，那到了熟龄，其实要进入爱情就要经过心里面很多的关卡，所以这个心理压力是从哪里来的呢？
2: 我觉得很大的两个部分啦，一个是自己原来的生活习惯，因为你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你一定有你自己习惯的方式，然后再来就是你每个人有他自己的资产的部分，对，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客观的地方，就是你要跟一个人结合之后，你一定要打破你原来的疆界，对，所以这件事情对于熟龄的人会是一个成本的议题，我觉得是一个客观现实的成本议题。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社会眼光，我觉得多少会有人去顾忌这些，多少我觉得还是有。虽然现在社会在转型，可是有些人可能还是会想说，万一给我的孙子孙女看到，然后那个或者是给我的什么小孩看到，我还在谈恋爱什么，我要怎么去跟他们解释我现在的情感需求，因为上一代的人其实不习惯自我揭露太多，对啊，所以人设形象的维持啊，还有他自己原来自身利益的保护，我觉得这都是很冲击他们要不要进入一个所谓新的亲密关系这一块。
0: 我前两天看一个脱口秀，他就在讲，他说他的阿公带着小孩娶了一个太太，也带着小孩，两个人结婚，就是再婚家庭重组，但是男女双方都带着小孩，他说我的爸爸妈妈就是阿公的小孩跟娶了阿嬷的女儿，你懂吗？其实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在那个年代，就是再婚家庭的下一代，就是双方都有小孩嘛，就两个人就结婚了，所以生下了他。所以他来讲脱口秀的时候，他就讲了这段故事，
2: 它是蛮奇妙缘分的，
0: 对，蛮奇妙缘分。所以你要知道，就是以这个再婚的家庭，再婚的两方都有下一代嘛。那这个在刚开始结婚的时候，这个经济上面的纠结还有考量就会更加的复杂。所以吴老师、吴先生有遇过那种因为孩子反对，然后影响他们再婚或是交往的例子吗？
1: 有，就是有一个例子，就是阿公那他 以你刚刚举的类似、但是他们的下一代没有结婚、但问题是下一代第一个时间就先反对。
0: 嗯，你说双方的下一代还是只有阿公这边有下一代？
1: 阿公那边的下一代、阿公那边有下一代、然后女方这边呢没有下一代、但是阿公的下一代第一个就反对，他反对哎、这个新来的阿嬷又年轻这么多，那是不是为了阿公的财产来的？好，第二个，那阿公以前都说这个以后的继承人是我们啊，那阿嬷来会不会把我们的钱分走？那第三题，那当你们有结婚，那你就是当然继承人咯，那你是当然继承人，那你会不会把我应得的分走大部分？这个是小孩心里想的。好，那阿嬷心里想什么？阿嬷就在想，哎呀，我这么老了，我还来照顾你一个更老的，
0: 对，
1: 那我辛苦照顾了你，最后呢你还怀疑我是不是来骗你的钱，那我會不會，
0: 你们家的人都不欢迎我，
1: 我会不会就落得一无所有？
0: 对，
1: 这个是他们心里面的纠结。
0: 这双方立场都没错，
1: 是
0: 这种考量也都很合理，
1: 是
0: 对不对哈、所以到底这些如果想要再爱一次的话，我到底还要考量哪一些部分呢？先休息一下。

0: 发现有一点影响力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要负责任。比如说在生活上一定会有低潮或是消极的时候，那我真正有影响感受的是，如果你有这些负面的东西，你不能摊开让大家知道，
1: 自己吸收消耗。
0: 对，我要想很多方法让自己去内化。
1: 试过多少菜，然后你认为是端不上台面的？
2: 没有什么菜端不到台面来了，除非这个菜哈它已经不好了。那如果是新鲜菜，基本上任何情况之下它都应该是呈现都可以很好吃的。
3: 一个月要缴那个可能几十块的会员费才可以看到特别的内容，就是那个你 YouTube 的订阅人数超过500个就可以，所以你们也可以开会员的，就是如果之后想开的话。
1: 哎，你们听到制作人，我这个我就不给你收费，你好好经营吧。

0: 好，来请教一下嘉欣，在恋爱当中要建立安全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是熟龄者哦，哈，熟龄的长辈们在情感里面安全感比较容易还是相对比较不容易建立呢？
1: 我
0: 如
1: 觉
0: 果会有冲突的话，都是发生在哪一些项目上面？
1: 我觉得其实有一点不太容易耶，因为等到熟龄的阶段的时候，人生已经经历过许多经验，所以各自可能有带着某种生命的伤痕。
0: 真的，黑洞，
1: 之类的，对，大家不是都没事，好像初生之犊不畏虎这样子。然后再还有一个就是说，大家有一个固有的生活习惯，所以你带着固有的生活习惯跟某些生命的一些伤痕经验，然后要走入一个新的关系的时候，会很考验安全感的议题。例如说，我就举个案例，就是说，假如一个老先生跟老太太哈。他们也都决定要同居了，哦，已经爱情长跑一段时间，也没有结婚，可就先同居，然后互相扶持这样子，体验就是我们是夫妻的感觉。可是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女方可能生活习惯就是都打理得很好，然后有报纸有报纸的家，杯子有杯子的家。那老先生习惯进来呢，拖鞋就拖一拖，然后喝一喝茶杯放桌上，报纸看一看就留在原地，然后就直接走掉。那这些事情女生就是一点一滴的记在心里，然后后来就跟他讲说，我觉得你都没有在尊重我，我就让我想到以前我前夫也是这样，他就是过做他自己想做，然后那个先生就也开始觉得说，你也让我既视感回来了，就是以前我太太也是这样，就是整天跟我碎念唠叨没完，就是其实进入婚姻，你们女人好像就是这样，
0: 都一样，
1: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你要进入个新的关系里面的时候，确实会很考验很多自己原来的一些新仇旧恨的经验，然后还有一些我自己原来就喜欢的舒适的一个舒适圈的范围，这些部分就是还是回到磨合这一块。
0: 所以这还是指这个进入婚姻的状态啦。
1: 我觉得是进入到两个人在一起的状态，对。但是在前面的话，我会比较建议的是说，先允许自己慢慢来，也就是说，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就是也要先告诉自己说，对，我过去可能有一些伤痕经验，但是过去那个人跟眼前那个人是两个独立分开的两个人，他们不会是同一个人格特质，也不会相同的命运，所以我不会再遇到一样的事情。然后再来是，我也建议就是说，可能要两个人可能要循序渐进，可能就是说先试试看。一段时间就是大家试试看，我周末去你家过夜，好，或者是说几次之后我们一起出国玩看看，然后体验，也许一开始我们参加跟团，不要就两个人行程，然后后来再慢慢试试看，渐进的是两个人的生活是不是能够配合，然后慢慢的熟悉，才不会产生各种的负面的猜忌。我觉得就是你是不尊重我啊，或者是你是不是就是那个样子啊，我觉得都可以有很多的一些机会去澄清，去在关系当中、互动当中去确认。
0: 就是说，再婚的人，就是他们的这个考量，跟年轻的时候的热恋是不一样的，
1: 真的差很
0: 对不对？
1: 多。
0: 需要考量的地方可能更多了，特别是在经济这个部分，
2: 是
0: 不是？所以就请教一下吴大哥，如果提到这个经济呢，双方心里面、内心里面可能都还会打一下自己的小算盘，对不对？所以理财师，你是理财专家，最常被问到哪一些问题
2: ？OK，好。那通常他们都会问三大类。哦，第一个财产，第二
0: 双
2: 个
0: 方都有，
2: 对，第二个保险，第三个继承，
0: 将来谁继承，
2: 对，
0: 怎
2: 好，
0: 么
2: 那
0: 继承？
2: 他们最常问的问题，尤其是财产哦，你看哦，他第一个问题问，哎，结婚后我原本的房子存款会不会被分走？第二个问题，如果我们一起买房，那登记在谁名下比较好？第三，如果生活费要一起出，还是各付各的？这个是财产的部
0: 就是
2: 分，
0: AA 制，
2: 对，
0: 是不是？还是男生付大部分？
2: 对，
0: 对，
2: 好，光这三题就够吵的了。
0: 真的耶。
2: 那只是财产哦，那还有保险呢，受益人要不要改？哦，一离婚，可能就马上改了嘛。哦，那再婚以后，你会不会想说，哎，我要把受益人第一顺位又改回配偶？那以前还有更好笑的，它上面只写配偶。
0: 就不管谁是配偶就对了，
2: 对，我也遇过哦。那他这个很麻烦，就是不管他到时候民法上合法的配偶就可以直接分，他连名字都不用写。这个是以前看过的。那第二，改的时候小孩会不会有意见？那再来哦，如果生病或失能的时候，谁来照顾？
0: 这好重要这一题。
2: 那照顾的钱谁出？嗯，这个也发生过，就是明明就是这个再进来的新太太照顾哦，那照顾的过程当中他还垫钱哦，嗯，因为他拿自己的钱付嘛，嗯，那小孩还因为那个阿公长辈男生就死掉了，嗯，可是小孩还担心说，哎，那个长辈死掉了，那这个新太太新妈妈她会不会再趁这个时候把钱就卷走了，嗯，那他们也就会拿就打算要打官司啦，或者是去查账啦，嗯，那这个问题也发生在这样子的家庭里面。还有保险金谁分，嗯，应该是给谁，嗯，那原本都是我的，那为什么现在多一个太太就要多给那个太太，
0: 他拿一半，嗯，
2: 如果受益人是指明的，他是没有办法拿一半。可是遗产，刚刚我们讲最第三个问题就是继承，嗯，合法的是配偶先拿走一半，
0: 对，
2: 那个叫剩余财产差额分配请求权，
0: 对，
2: 完了再跟子女平分，
0: 对，
2: 所以才会第一个例子主持人讲的嫩骂拿走绝大部分的财产，
0: 对，
2: 就是因为这一条。哦，所以这都是他们心里面会有一些顾虑啊，那小孩第一时间就来反对的问题。那这些问题呢，其实也是可以有很好的方法来解决的。
0: 所以你们帮人家处理过很多这样子的问题。这
2: 最常解决的就是这样的问题，尤其是在传承的时候。嗯，传承大家都想到的就是，哎，钱怎么分啊？依照民法怎么分啊？其实真正在谈传承这件事情，谈的都是爱恨情仇。嗯，你爱谁，想给谁比较多？嗯，你讨厌谁，你不想给到谁？嗯，通常都是用感性在处理理性的事情。
0: 所以八点档演的都是真的，
2: 都是真的，都是真的。
0: 戏如人生，人生如戏，是真的，对不对？好，那在这个以熟龄阶段来讲，虽然其实双方可能都有一定的经济累积，嗯，但也有可能其中有一方，嗯，更厉害，
1: 对，啊，
0: 对不对？赚更多钱，有更多的财产，嗯。所以我知道很多这个长辈结婚的时候，或者他们要决定要再进入下一段关系的时候，都会很担心说晚辈或是其他周遭的朋友会觉得他是因为钱在交往。嗯，好，所以有遇过因为这样子的猜忌猜疑影响这两个人的感情的吗？
1: 我遇过一个情况是说，他是我的案主是算就是说他们是夫妻啦，嗯，然后先生有忧郁症，然后酗酒的问题。那前因是因为

0: 你说爸爸吗？
1: 没有，是旁边妈妈。对，
0: 嗯、然后妈，
1: 那妈就开始花，一直在花爸爸钱。他们就觉得说，他们想说，爸爸这样钱这样子一直给他，就是让他买跑车，其实很贵耶，一次很伤哎、嗯。那你这样会不会花到没剩多少？最后爸爸过世怎么？后来爸爸真的过世了。嗯，然后其实钱就真的大部分都在妈妈手上，就是新妈妈 手上，就是大姐姐手上这样子、嗯。然后他们就先生的那个状态，就我遇到的时候他已经很糟糕，因为他其实一方面是。他也觉得对妈妈有很多的感受，就是他觉得妈妈离世的那段时间，就是觉得不是很好。然后爸爸他也对爸爸有些怨怼。然后后来爸爸在妈妈离世之后，转身就跟嫩妻在一起了。然后嫩妻就
0: 心情上也很差，
1: 对。然后嫩妻就直接一把就抓走了他们家的钱，然后他就会觉得说，哇，他一瞬间就是原来的那个安全感全部都没了。
0: 对，
1: 就原来我有一个家，我有个爸爸妈妈，妈妈跟我很好，然后我的家庭是我的靠山，结果全没了。嗯，就变成一个就是那个陌生的姐姐，因为爸爸妈妈都不在了，然后而且全部都来到那个大所谓的妈妈，
2: 妈妈跟爸爸胼手胝足打拼起来的，现在
1: 来到一个
2: 收利益收割者，
1: 对。一个陌生的一个年轻女子这样子、嗯、就是一个大他们觉得就是一个大姐姐的概念这样子、嗯、对啊。那我觉得如果说熟龄要恋爱啦，就是谈到钱一定都是伤感情的。嗯，那我还是建议就是说一开始大家还是先把底牌亮开。 嗯，然后先说明白，就是说如果我们有一天真的要走到婚姻这件事情，我的资产有多少，你的资产有多少，我也想要知道很清楚。嗯，然后我们就是讲好在有需要帮忙的时候我们互相帮忙，但基本上我的钱还是想要留给我的孩子的，或是怎么样的安排的，我有我自己的优先顺序、嗯、那我觉得大家在这件事情事先我觉得先讲清楚是最好的。
2: 好，但我们刚刚是讲说双方经济条件不要差太远的，但如果双方经济条件差很多，但是已经很有感情了，好，所以理财专家你会有什么样的建议？
3: 第一个，刚刚心理师也建议哦，要把财产划分清楚。那财产有哪些？有房子，嗯，存款，嗯，保险金，投资，嗯，贷款或债务，嗯哼，这个是也很多人忽略的，因为那个钱很多的人，他可能会帮经济状况普通的人还债，嗯，那这个债权要算吗？嗯哼，哦，已经花掉的要算回来吗？我相信有人会不想算回来，嗯，可是子女呢就眼睁睁看着我总有一天要把该我的权利要回来。嗯，最后每个月的生活费来源是从哪里来？嗯，哦，你到底刚刚你爸花了我爸一台跑车，哦，那你也买了香奈儿的包，嗯，哦，你又全身都是精品名牌，好，这个是子女的立场。可是好，那这个新妈妈呢，我照顾她啊，嗯，他也爱我啊，嗯，那你也答应我要给我这么好的生活啊，嗯，我跟你在一起不就是为了这么好的生活吗？我也有朋友跟我聊啊，年轻的时候呢，我们看的是爱情，嗯，那成年以后我们看的是面包，嗯，如果没有这么好的面包，我为什么要跟你在一起？嗯，
0: 对。
3: 那好，我跟你承诺我要给我那么好的生活了，可是子女不同意。以刚刚那个例子，就是家人跟周边人的反对。嗯，好，那我们如何让他们安心？很简单，把刚刚我说的那些项目通通都问清楚。那当然，这是一个男生或者一方啦，一方的财务关系能力非常好，那一方呢不是那么好。我们只要清楚他有没有负债。嗯，那之后的生活费呢，也不一定完全都是好的那个人付。因为子女要看，哎，那你也应该多少出一点吧，不要都只花我爸爸的钱。嗯嗯，好，那或者是你把我爸爸照顾好吧。嗯，哦，不要让他呢，哎，那个有太太好像没太太一样，或者你只是想享乐。所以如果你可以把爸爸服务的让爸爸都开心，做子女的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看到我爸爸每天都过得很开心。嗯，那唯一过不去的是情感，刚刚说的，哦，怎么我妈妈一不在你马上就跟新的妈妈这么好，而且新的妈妈还大我没几岁。嗯，这是他们情感上过不去。可是关键来了，如果爸爸可以过得很开心，未来的生活起居都很照顾，甚至呢爱屋及乌，他连我们这些小孩子都照顾好，嗯，诶，那何乐而不为。嗯，那关键就是把财务透明化，大方向讲好，该你的我不会拿走。嗯，就爸爸讲，这要爸爸来讲，爸爸讲，该给你们的我都不会动。 那要保护人家的，我也一定会保护

0: 最重要，每个月哦，每年的这个生活费呢，我已经准备好了，就放在这。那未来保险金的收益人呢，我也不会改。可是该给这一个照顾我的人的保险金收益人呢，我也会再给他一份。那这样把所有的财务的部分都安排好，那剩下的就只有老年照护这一块要考虑了。
1: 好，这个所以因为这个两个熟龄者，如果他们要再进入下一段关系的话，的确会遇到这一些这么多繁杂的事情。但在一起真的只有一种形式吗？有没有可能有其他形式呢？我们先休息一下。

为李梅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波座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好，社会的观念是与时俱进的哈，与日俱进的哈，就是因为这个再次进入关系会牵扯到很多现实上的问题，所以现在其实有一些长辈们，他们就会选择交往但不结婚，跟年轻人没两样。好，所以心理师怎么看待这种模式呢？
1: 哦，我觉得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好啦，因为对啊，因为其实有些如果说两个人的经济状况够独立，然后心理够成熟，然后觉得好像没有一定要有个婚姻形式来保障些什么，然后小孩可能反对声音也很大。所以两个人如果交往不结婚，其实也没有问题，就是回到关系的本质，就是提供陪伴跟互相理解这一块。但是如果说真的需要婚姻这个形式的人啊，我就回到就是几个客观的事实。第一个是不是你有一方或是两方其实是需要法律跟财产上的保障的？如果有需要的话，那可能就需要法律这一块，就讲得很实在了。那再来就是说，医疗这件事情的决策权的安排，对，就是有些人可能觉得说这个部分我想要给我现在认识的这个伴侣，然后因为我对他的信任度是够高的，我对于那个子女整天爱出去玩、爱出国玩的那个他，我没法相信，如果哪天昏迷了，他可以替我做，好不好？抠了医院抠3天4天都不来这样子，对啊，所以也许有一些人没，我觉得要看情况，对啊。
0: 我以前看过一个例子，比如说有一个教授哈丧偶哈，然后请了一个保姆来帮家里打扫，结果日久就生情了，他就说要娶那个保姆，保姆就说我没有要嫁你，他说我条件这么好，你条件这么差，我娶你，你竟然会拒绝我，然后保姆就说，我来你这里打扫，你每个月还要付给我薪水，我一旦嫁给你，你就不付我薪水了，我做这些事情变成理所应当的，那难道你的财产会过给我吗？不可能，因为你过给我，你的小孩会有意见。他说，所以我何必要嫁给你？
1: 免
0: 是不是
1: 费帮你打扫，
0: 免费当你的保姆？我现在起码还有薪水可以领。我觉得这个保姆真的是人间清醒，
1: 对啊，
0: 是不是？
2: 对，
0: 好，这很重要。但是我们刚刚在讲像这样子的状况，再婚跟不婚的同居，好，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吴大哥，在法律跟财务上差异大吗？
2: 差异非常的大，因为不婚同居那是情感哦，那就照顾啊，就是自愿的哦，就是我愿意，我们爱相爱嘛，那我就照顾你啊，那个我到你家来住，那这个家的修缮呢，我出一点也没关系，或者是都我出也没关系，
1: 没有义务，
2: 可是没有法律保障，一旦其中一个人没有办法交代事情的时候，大家要依照民法来谈判的时候，没有夫妻关系呢，他就完全的没有保障。有一幕是这样子，就男女朋友，都已经是熟龄了，那女生呢进医院住院，结果晚上呢，这男生也去陪她哦，好，女生呢就有一天她就说，你知道吗？如果等一下我要手术，你是没有资格签名的。
0: 对，这是很现实的问题。
2: 对，所以那因为这一对呢是女生很想结婚，男生没有很想结婚，所以女生就用这一个例子来说，那我们什么时候要结婚？好，那我们现在讲，如果有结婚，他会有什么权利？他就会有夫妻财产制的保障。第一个保障婚后财产，第二个呢就保障继承的财产。因为我们已经是合法夫妻，所以当一方走掉以后呢，另外一方呢就可以继承他所有的财产。这个是大家最多搞混的，尤其是在大 S 事件，很多人都搞混哦。那个是婚后的财产才要分一半，但我们都忘了他是过世，过世是所有的财产。
0: 过世就是所有的财
1: 继承。
0: 产。
2: 对，他一进入继承，他已经不是夫妻剩余差额分配了，所以在那一段时间，最多人搞混的是这个关系。好，那所以以这个例子来看，那男生女生走了，可是是那个子女跟配偶共同继承，但是前夫有子女的监护权，所以最多拿走最多的反而是前夫，
0: 对，
2: 在那
0: 是
2: 个例
0: 真
2: 子，
0: 的，对，
2: 在那
0: 在
2: 个
0: 那
2: 例
0: 例
2: 子。
0: 子里面。
2: 所以关系有没有结婚差很多。如果没有结婚的话，那新的这个丈夫可能什么都没有。 连在医院签字的权利都没有，
0: 都没有。
2: 对，
0: 好，所以如果再婚之后有牵涉到这个房产、好退休金，预防这样子的问题发生，我应该提前做好哪一些规划？
2: 房产当然，如果只有一间，那就问题不大，如果很多间，那就会有本来我说这个要给谁，那间要给谁，都是生前说好的嘛，那比如说好，我这个南港的要给儿子，那北港的呢？好，那还有关键，如果我照顾你，我跟你住在这里，可是一方走了，那子女会不会把这个照顾人赶出去？那这个要不要安排？这也是要安排啊。那如钱多当然可以买很多，但如果就是我们普罗大众，我没有办法再多给一个房子让照顾我的人，那我能不能给他一个搬迁出去的钱，在我买一个保险是身故的，因为这个保费相对便宜，那我把这个受益人呢写给这个照顾我的人，那未来呢他可以拿着这个钱呢，他可以自己有地方住，那好，我也会跟我的孩子讲，未来的房产呢都是你们的，可是我不在的时候呢，你不要把我的伴侣赶出去，这也是可以协议的，因为人心是肉做的，不见得，因为如果
0: 所以要先写下来，
2: 对对对对，你把他照顾，你帮我爸爸照顾，你帮我妈妈照顾好，那我们都讲好啊，只要照顾好，那我们的房子让你住到百年，我也不会把它卖掉，那这个真的是要先协议好，
0: 这双方上的保障还是很重要的，
2: 对，
0: 这也是安全感的一个来源啊，
1: 真的不要这么懒惰，都对啊，
0: 好，这很重要。好，有一些熟龄朋友常常会因为孩子支持度，好。所以产生一些互动上的问题，像比如说，如果我要嫁给你，我要知道你的孩子有支持我们两个交往。
1: 对啊，不然是一种刺刺的感觉，
0: 是不是？好，这样的考量，通常下一辈的因素会是什么？
1: 通常大部分当然是财产嘛，钱的事情啊。那我觉得另外还有两个人常见的，第一个就是说，孩子遇到这个新的叔叔阿姨齁，都会想说。
0: 他就是来分我们的财产，
1: 一个是钱，对对对，没有错。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会。

0: 会有一种背叛的感觉，背叛原生家庭的感觉。就是如果我要认同他，
1: 你明明很爱我妈，你现在怎么突然间又很爱那个阿姨，
2: 是不是这种
0: 之类的？对，那我要怎么面对我妈？我要在我要在遇到跟爸爸跟那个阿姨的时候，我要跟他好像很亲切的认同，可是我回过头看到我妈之后，我就会觉得有罪恶感，
1: 我对不起我妈，
0: 对，类似像这种感觉，
1: 背叛
0: 孩子会有这个感觉，就是一个错乱的感觉。然后再来第二个就是说，比较成年以后啦，可能就会想说，那这个新的这个叔叔阿姨他老了以后，我本来就在照顾我原来的爸爸妈妈，又多了叔叔阿姨，那我要照顾老人变更多了，我要照顾他们吗？
1: 对，
0: 对啊，但是我的责任吗？这样子，对，这也是一个考量。所以我觉得父母亲，如果就是说熟龄的父母啦，如果你真的想要一个伴侣，也觉得想要一个法律或财产保障他的话，想要名正言顺把他带回来的话，那我觉得事先你们都要沟通好一件事情，跟孩子说，就你首先你们还有共识，就是说你到底要不要你自己照顾好，不要成为我孩子的负担，然后这件事情去跟孩子对口要讲清楚，就是说虽然我要另结一个伴侣了，但是原来是你的是什么的，你的世界不会改变，因为这是我的人生的决定，不要因为我的人生决定我多爱了谁后来又爱了谁，那这些都是你的负担，这些老人都你的负担，不是也不是，你还是原来去照顾好你自己生你的爸爸妈妈，我觉得这件事情都可以先讲
1: 好。所以这个要请教一下吴先生啦，哈，您会建议熟龄伴侣就像刚刚这个嘉欣讲的，把钱摊开来讲，好，但是把钱摊开来讲有时候很尴尬，倒是要谈多深，要谈多细，
3: 是，所以有一我看过一出电视剧是这样演的，就是一个60几岁的妈妈，那丧偶，那丧偶他就去参加舞蹈班，认识一个小他20岁的男生，
1: 小鲜肉，
3: 就是他舞蹈班的舞伴，舞伴，那这个女儿呢，因为她比女儿还小，对，所以这个女儿就相当的反对，还找了闺蜜呢跟踪这个男生，跟踪她的妈妈，她发现她妈妈最近衣服也变
0: 年轻化
3: 了，
0: 比较辣，
3: 然后呢，也发现她变开朗了，最后好，这个跳到结局，她最后是认同的，那我们关键来了，这个妈妈就跟女儿摊开来讲他财产的安排，
0: 把一道说出来，
3: 对，他就是摊开来讲，他说哎呀，那个女儿就是在上海嘛，他叫他女儿就说，我这个房子呢也是你爸爸给我的，我也不会给别人，
1: 那就给你，
3: 对，就是你的，那这个男生呢他真的是对我很好，那
1: 有照顾
3: 我们的那个兴趣是相符的，那他也让我觉得，我这个人生呢，我上半辈子我没有圆满的我想要学的东西，我想要过的人生，我想要过的生活呢，他都让我体验到了，那我不代表我不爱你爸爸啊，只是我找到了我另一个人生，好，那所以这个女儿的能力也不错哦，这个、女儿的工作也不错，所以他不一定是要妈妈的所有钱都留给他，他唯一担心的是这个新进来的伴侣，他是不是为了他妈妈的钱进来的，所以这个妈妈就摊开来讲，我的钱是多少，我的不动产是多少，但是他没有完全的交代数字，他有把大方向告诉女儿，而且这个女儿最后被感动的是，对，我妈妈也该有她应有的人生，
0: 对，
3: 而不是都只有谈钱，
0: 对，
1: 好，他妈妈也有想过自己的生活，对不对？好，所以我们要不要再给我们的下半生，好，下一场的人生再一次机会呢？休息一下。

0: 又要到来天贝的美味了。
1: 是的，我们没有想到在日本天贝吃甜的，然后我就想到我很喜欢肉桂苹果，
2: 了解，
1: 所以我就搭在一起，没想到好吃。
0: 天贝肉桂苹果，哎，真的很好吃。
3: 马里卡，
0: 马里卡，我们来了。Eric 巫师把自己在那边上课所学的带来幸福食堂教导给各位，今天带来什么料理？
4: 冬阴汤啊，
0: 冬阴功嘛，
4: 冬阴功，
0: 冬阴功嘛，它那个飘出来的香气已经越来越泰式，
4: 有泰的感觉，
0: 很泰啊，哇，好香啊！今天幸福食堂就是要教给大家怎么样子能够吃多也不害怕负担。
5: 对，
0: 今天带来什么？
5: 综合荷叶蔬菜蒸。
0: 蒸的东西其实如果有在运动健身的朋友，应该都会是首选的主菜方式。
5: 是，没错。
0: 哎，好香哦！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好，当我们要再婚的时候，其实双方面应该都对婚姻了然于心，都知道婚姻是怎么一回事。你既然决定再婚，那就表示你有需求，婚姻上的情感，对不对？好，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嘉欣，就你的观察，熟龄朋友会更勇敢的表达他们情感上的需求，还是说好不容易找到有一个人愿意娶我，然后就稍微配合一下，压抑一下自己？
1: 对，我觉得确实会有两极，但是我觉得还是依据这个人本身的人格特质跟他习惯的人际风格，我觉得这会有关系。然后会比较去愿意勇敢去表达自己的人，他们的那个 mindset 会，就是他的想法会觉得说，主要是时间有限，然后生命诚可贵，所以我难得遇到一个我觉得合得来的人，我要尽量的把我的需求，或者是我希望能够去多了解他，我希望能够促进我们两个人互动的那个关系品质，所以我会很想要把握机会，把一些事情去了解，然后尽量核对两个人价值观，然后沟通等等这些能不能透明化等等这样子。但如果说会比较压抑自己的那个人呢，我觉得也是回到他自己本来的世界观，就是内在的人际观的那个模式里面。通常这一类的人，他们会在人际互动里面比较怕冲突，对，所以他本来就是有一点就是配合讨好型的人了。所以当他遇到一个难能可贵的对象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过了这个村会不会有下一个村嘛，所以他就会想说，我尽量看能不能够配合他，然后让这段或是有一点点觉得我不舒服没关系，我吞下来，然后反正他好我们就会继续再下去了。那其实这都是隐藏一些炸弹欸，因为最常见就是这种就是比较隐忍型的人，他们到忍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他们忽然之间一股脑的就推开对方，那个关系反而造成的炸裂会比你原来好好说其实还要更剧烈。对啊，所以还是建议就是我觉得能适度的学习，适度的表达自己的意见啦，然后能够去把一些事情或是在意的事情摊开来讲，然后 focus 在关系的品质，就是好好的理解对方需要什么，然后我也去说明白我想要什么，然后两个人的适度的用温和的方式去澄清。
0: 这个像刚刚我们有提到说，双方再婚的时候他的经济财产的状况要怎么样提前规划比较好，那有没有可能就以一般人民来讲，就说觉得那样超麻烦，不然这样我们 AA 制，个人的财产个人管，
2: 是
0: 这样就不会有问题了吗？
2: 是，AA 制是一个可以解决小钱最好的方法，也可以解决子女疑虑最好的方法。那表示我们的交往的钱，生活费，家庭的支出，甚至呢买房子，都可以 AA， 这些都可以解决大部分的问题。好，无法解决什么问题？我刚刚说的，那谁照顾？刚刚
0: 衍生的费用。
2: 对，刚刚心理老师也跟我们提到啊，没有儿女会说，那我还要再多照顾一个老人吗？
0: 对。
2: 哦，那好，关键在还有这个是有子女又有另一半，然后如果两边各自都有子女的时候呢？他们也要想哦，到时候呢要不要急救？要选择哪一种医疗方式？
0: 谁负责？
2: 谁听？听谁的？
1: 对，
2: 听谁的？所以这个都要由当事人自己就一开始就要写好，因为如果双方都各有子女，哇，那这个意见是四个，就四方来的意见，那还没有包括亲戚呢。所以我觉得一开始就把所有的条列出来，那 AA 制最好的方式是钱而已，可是它无法解决医疗长期照护。如果照护是长期的，那如何 AA？
0: 那就更麻烦了。
2: 对，如何 AA？ 因为它已经摊在那了嘛。那我是要拿他户头里的钱来 A 呢？那小孩会说：“他已经摊在那。”

0: 那你怎么还可以再动他的钱？
1: 对，
0: 哦，
1: 所以有一
0: 那
1: 些官司就是这样衍生出来的。
0: 对对，那另一个照顾的人又说，我已经很衰了，我要照顾你了，我下半辈子都摊进去了，结果你们还怀疑我的态度，或者是你
1: 金
0: 觉
1: 钱也
0: 得
1: 不支持，
0: 对，
1: 是不是？
0: 所以这个，所以我们说哦。如果在我什么事情都还没有发生之前，我就把我举例遗嘱，哦，或者是婚前协议，或者是医疗照护的责任归属，我们都开个家庭会议，把它白纸黑字写下来。那未来呢？哎，权益不会受损，生活方式不会被改变，安全感不会丧失。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小孩也乐观其成。那长辈呢，也觉得可以很放心去追求自己要的人生。
2: 真的，做
1: 所
2: 个
1: 以，
2: 负责任的长辈，
1: 哎，对，也不是做一个负责任的晚辈，是做一个负责任的长
2: 大家都
1: 辈，
2: 要负责
1: 大家
2: 任。
1: 都要学会负责任。其实我内心里面都会一直觉得说，如果可以出现另外一个人来照顾另外一个人，我会很感谢他，钱都给你没关系。但不是每个人都这样讲。我曾经看过一个这个法律剧，他就在讲说在金钱的面前，好人都会变坏人，是不是？所以这个时候，有时候已经不是在讨论情感的问题了，这是大家都要想办法争夺这个金钱战了，是不是？所以您说的最好，就是以这个专家角度来讲，就是在这个结婚之前，或者是决定进入下一段关系之前，先事先把这些所有的规划都要做好。对不对？要不然总是大家都有人会受伤。好，那有人说最后一题，亲密关系里面界限感特别重要，因为越是亲近的关系，大家越容易不讲礼貌，是不是？不讲武德，很容易越界。所以熟龄再婚之后，这是两个家庭的融合。那我们这个这样子牵扯的更多了。谁的责任可以走到哪里？不知
2: 真
1: 道。
2: 的，我觉得婚姻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如果你今天熟龄还想再婚的话，请你成为一个成熟的大人。这我讲得很重哦，就是成熟大人有一个重点，就是
1: 不要以为大人就是成熟，很多大
2: 对，
1: 人不成
2: 只
1: 熟
2: 是老而已，不代表大，不代表你成熟这样子。
1: 对。
2: 那我觉得有几个重要点。第一个就是说，不要有那个迷思，就是说你就是我的人了。哦，没有这件事情哦，不管是什么关系，都不会有谁是谁的人呐、啊。这种事是不会，大家都独立的个体，就是很清楚的，没有粘在一块的地方这样子。然后第二个，不要觉得结了婚之后两家儿女要一家亲。好、哦，不要有这个一厢
1: 不要
2: 情
1: 这个
2: 愿
1: 叫
2: 的想
1: 妄
2: 法。
1: 想，
2: 真的，
1: 是不是？不吵架就已经是万幸了。
2: 这是一个妄念。对，施主请清醒，这样子，大家一定都有各自的想法，所以我觉得有几个重点啊。第一个就是说，就算如果真的很幸福了，你们结了婚之后，如果你们很幸福结了婚之后呢，就是有一个关键是，不要再去对对方的前妻或过世的任何什么伴侣，然后有一些吃醋的状态。好，过去就是过去的事情了。但是可能，例如说，他们可能留下他们的照片啊，或者是一些经验的
1: 过
2: 东
1: 去的
2: 西
1: 回
2: 啊，
1: 忆，
2: 对，你就尊重他们存封，这是他们的家族的记忆、历史这样子。然后再来第二个呢，就是说不要去管对方的家务事，就是别人怎么管教他家的小孩。好，虽然你是
1: 叫
2: 新
1: 你
2: 妈
1: 老公
2: 妈，
1: 去
2: 婆
1: 管
2: 媳妈，
1: 他的小孩，是不
2: 对，大
1: 是？
2: 家各自管好各自的家务事，还有包含财务的安排，尊重别人家族想要的财务安排。对，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回到那个清楚的四维界限，就是你是你，我是我，我们之间是我们，小孩各自是小孩。我觉得这些事情不要再混在一块，因为东方人的那个环境，家族里面其实很重视集体意识，不太尊重个人主义。
1: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就是我们乐见其成，长辈们有重新找到他们的另外一半跟情感支持的对象，那我们就是要好好支持他们，尊重他们。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吴安成先生，还有嘉欣心理师，谢
2: 谢
1: 两位，
2: 谢
1: 谢，
0: 谢谢，
1: 也谢谢观众朋友收看，下次再见。

0: 退伍之后，当兵退伍之后，啊，就我对这个有兴趣，所以在慢慢的摸索，然后才把这个浙江记忆把它做到现在都没有换。姓吕，山口吕啊，胜利的胜，台南的南。我们做饺子岛的这个部分已经有三十几年了。
1: 经过它隔开，再改隔开，因为它釉它会有釉，这一个颜色跟这个颜色不同。
0: 饺子烧这个东西是一种多彩釉，它最大特色就是全部都是矿物。五金氧化的材料，所以我们的釉称呼是宝石釉。
1: 你如果再用白釉再把它眼睛全部都把它涂白色的话，也没有关系，它就不会有釉。那黑色的把它点一下，那整个你也处理无好势，那乌的会流下来，对鼻起来都足歹看。
0: 饺子烧这个部分以前都是做在庙的一些装饰的东西，我这几年来做一些这个公共意识，我把那个饺子烧然后发挥在墙堵上，做整片的一个公共意识。
1: 烧陶土的时候500到600度才盖，我们在摄氏在100度以下才能开了，
0: 因为一时代在变，也跟着时代在潮流在变。那时代在变，文化是不会变的。啊、那饺子烧，这是咱在保留的烧法。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求财不如勤俭，求安不如守戒，求名不如随分，求助不如结缘，求福不如修身。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喜欢吃呱呱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幸福食堂要带来呱呱的料理。现在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咱们幸福食堂料理界的舒马克林盛智，盛智主厨。
1: 大家好，
0: 盛主你好，
1: 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
1: 对啊，
0: 每次看到你都是要隔一段时间
1: 呢。对啊，
0: 你最近在忙什么？
1: 最近有研发很多的料理了，就是比较家常的也有，或是异国的也有，希望就是带给大家不一样的舒适飨宴。
0: 了解，我那个他的平台不能常滑，
1: 对啊，
0: 尤其你饿的时候，
1: 深夜的时候，
0: 那个哇，很逼人啊。
1: 对啊，
0: 好，甚至
1: 是
0: 我刚刚开场的时候有说今天是呱呱料理，
1: 是没错。
0: 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1: 这道菜名呢叫做素蟹黄焖角瓜。
0: 哦，角瓜，
1: 对，
0: 朋友们，你们有看过角瓜吗？我刚刚在录影前，我在发现，哎，这个是我们幸福食堂没有看过的食材。
1: 对，
0: 而且呢，你不说角瓜，我以为呢它是狼牙棒。
1: 哦，仙人掌。
0: 来 ，check it out。
1: 对，
0: 哎，
1: 这个是澎湖的丝瓜，这个它也叫做角瓜。
0: 对，我没有看过，
1: 因为这是季节限定。
0: 了解，
1: 在夏天的时候啊，有盛产这个澎湖丝瓜。
0: 它的口感跟丝瓜比起来，
1: 比起来的话，一般丝瓜它的口感会偏比较软绵，但这个会偏比较有口感、有嚼劲，而且甜度比较高。
0: 了解，可能如果大家也刚好丢席买到了角瓜，怎么样的做处理？
1: 好，哦，那我们首先的话，会先把它的头尾都先切一下。
0: 好。哦，它的头这么长啊？
1: 没有，因为它那个地方比较干一点点。
0: 哦，了解了解。
1: 好，我们先切我们要的大小。
0: 好。
1: 然后呢，我们会准备这个削皮刀。
0: 好。
1: 好，我们削的时候呢，我通常不会这样子削了，因为这个头尾削起来会不好看，所以我会先把这样子，
0: 拉长的，上面比较，
1: 这个，我会先把它的角都先
0: 角都先削掉，了解。哎，我们这个角瓜跟一般丝瓜一样，在挑选的方式一样是。稍微体型从头到尾是一样大小吗？
1: 我会先看它的水分是不是饱满的，
0: 了解。
1: 看它的保水度高不高，
0: 了解。
1: 好，先把这些比较多的皮先把它去掉，这个都可以当那个堆肥。

0: 好，那这样甚至在做的时候，我跟大家科普一下哦，丝瓜啊，如果是这个在台湾丢席的时候哦，其实品质都很棒啊，我自己也很喜欢吃丝瓜。然后丝瓜呢，水分很高，热量很低，喜欢健身的朋友们呢，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食材选择。
1: 好，那我们削好之后就可以把它切成段了，削一下，你看它里面的切面就是这样子，比较没有什么难啊，但是它的口感都会比较适合做这个卤啊，或是烧啊都可以，
0: 因为它比较细长一点，对不对？所以做法可能比较
1: 好。像这样子的话，我就直接切就可以了。
0: 对切，
1: 对。
0: 哦，那这个形态，这个形态跟我们一般丝瓜很不一样。
1: 好，这样子就可以了。
0: 好，
1: 好，再来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做一个素的蟹黄，我们就把红萝卜削皮。这个我们要把它用成那种一蓉一蓉的啊，蓉蓉的这种红萝卜。
0: 一蓉一蓉的。
1: 对。
0: OK。
1: 毛茸茸的蓉。
0: 好。只容你口，不容你手。
1: 好，那我们就拿一个汤匙，
0: 哎，
1: 刮刮刮。
0: 这个动作我之前甚至也有教过。
1: 对，这个我们在做这个素蟹黄的时候有几个重点。第一个，你一定要用的是这个铁汤匙，然后它这样子刮起来会比较好刮。然后再来是我们要刮的时候，它是45度角下去刮，它才会刮的比较多。
0: 了解。
1: 还有呢，再来，我今天做了一个很对的选择。
0: 是穿黑色的，我知道，我刚刚已经感觉到了。
1: 啊、我一来，我想前一天哇，就要做这素蟹，我要穿黑色，
0: 因为它会喷啊，
1: 它会喷，对啊，
0: 对啊，
1: 所以感觉就越离我越远了、
0: 啊。你怎么会这样说呢？我这么爱你，
1: 对啊，来过来，好好，其实这量就蛮够的，好，
0: 对，
1: 放旁边，
0: 你看看这样子。光这样子用铁汤匙削下来，真的就是那种蟹黄的感觉。
1: 对，好，再来是香菜。这个它其实配一点绿色的啦。那如果说你想要加一点什么甜豆啊，或是其他的一些食蔬，其实都可以。好，我们首先就先热锅，把油加下来，这个油就可以。那油可以多一点也没关系，因为这个它很容易吸油。
0: 了解。
1: 红萝卜很容易吸油。
0: 了解。
1: 好，首先我们就先把这个雪白菇加下来。那、啊、这雪白菇你可以换红喜菇也可以，但我觉得丝瓜配白色的比较好看。对，
0: 我也觉得。
1: 觉得最近有一段时间没有来录影了，就很想大家，就也在做梦中都梦到大家。
0: 我刚在录影前就听到，甚至有做梦梦见我。
1: 对啊，
0: 很跟大家分享一下梦见。
1: 千万不是梦到数字。
0: 你先讲，我感觉一下。
1: 像我那梦到什么？梦到我们大家都在那个庙的门口。然后聚会在一个桌子上面一起吃饭，
0: 在庙的门口。
1: 对，
0: 那总共几个人？
1: 四个人，
0: 加你四个人，
1: 加我四个人，
0: 四八十二五。

0: 所以应该是无聊的事。男生的快乐吧，男生的快乐都很简单。好 ，OK， 我们把这个雪白菇
1: 恰恰
0: 把它煸到恰恰的时候，好，红武丝瓜加进去。好，先下去炒一下。好，因为丝瓜本身它甜度比较高，所以我会经过下去炒的时候，让它的味道呢，让它释放出来。好 ，OK。那还有呢，接下来我们把这个刚才的红萝卜这个素的蟹黄也加进去，然后呢，加进去的时候就要马上加水，不然它有时候会变黑。

0: 可以这么快速就哦，因为你们还要炖煮，对不
1: 对？还要去焖一下。
0: 了解，了解。
1: 好，把它加进去煮。
0: 这样子，澎湖的丝瓜本身出水也很多吗？
1: 对，
0: 也很多。
1: 对，但是它的，我觉得它的弹性来得比较好一点。
0: 了解。
1: 像这个红萝卜啊，我会让它煮个差不多三分钟，把它的这个煮到一点软软化开来的感觉。
0: 这又

0: 道，如果不敢吃萝卜的朋友们，我觉得应该会喜欢上萝卜的料理。
1: 对，好，我们就可以把它盖起来，好，大概三分钟就可以完成了。
0: 了解，就这样焖焖它。其实好像这个丝瓜的煮法差不多。只是一些小小的技巧跟多了一个步骤的。
1: 对，那如果买不到这个角瓜也没关系，我们就用这个一般的丝瓜做也是可以的。
0: 了解。
1: 那当然你在削的时候也是一样，好，慢慢削，削到它那个绿色皮出来，因为绿色皮的话它比较不容易软。嗯。切大块一点的也是下锅下去做。
0: 了解。
1: 像我自己在家里面啊，像前阵子的丝瓜一条15块，我直接买，削削削，然后在家里面呢，像姜啊、爆香丸、丝瓜加进去。然后加一点点水下去盖着，用焖的方式就好，不要用炒，因为炒的话一定出水，所以下去焖，焖个大概超5分钟起来，我会切超大块哦，我大概会切这么大块，
0: 跟我一样，
1: 咬直接爆汁，
0: 超好吃，
1: 对，咬直接爆汁，
0: 超级好吃，
1: 对，
0: 它那个汤都是鲜的啊，
1: 都是鲜的，
0: 就是你把那个丝瓜吃完之后，那个汤如果你饭还有的话，你就直接淋在饭上面，哦，标本，
1: 直接标本，
0: 天哪，
1: 难怪我们都吃丝瓜皮肤都真的还不错，
0: 对呀、啊。
1: 我刚才因为想说很好，就想说改一下好了，才不错。
0: 好，欸，我闻到那个香气了。
1: 对啊，
0: 其实就是那种很舒服的丝瓜的瓜香。
1: 其实这个料理它算是完全食物，嗯，然后它基本没有什么加工的东西，都是全食物下去做。
0: 对对，很天然，很健康。
1: 对，
0: 而且如果在家里面，我们现在的在家里面如果用明火的话，
1: 对，
0: 就大火。
1: 直接
0: 滚，对不对？
1: 直接滚就可以。好，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来做一个调味。
0: OK，
1: 我们是用香菇粉啊，或是盐巴也都可以。好，枸杞也加下来。好 ，OK， 好，我们试一下味道。
0: 哇，你看这个汤一定鲜
1: 哦，鲜。
0: 非常鲜，这个
1: 就是食物本身的一个味道。
0: 对对对，重点是这个丝瓜好啊。
1: 好，然后我们就可以呢加一点点的这个香菜哦。如果不是香菜，你可以换其他的菜也可以。
0: 好。哎。哇，多美。
1: 对啊，其实我做这种比较传统的菜的，我都会用这种盘子，那种窑烧的盘子也蛮好看。
0: 好赞哦！
1: 好，把它堆高，堆越高可以卖越贵。真的、啊，很多餐厅的菜都堆很高，
0: 确实是。
1: 不信你问艾瑞克老板。
0: 老板，难怪他的菜都颇高。
1: 对。OK，
0: 好，来完成。丝瓜蟹黄，漂亮吧？不是我在说，你从镜头前面看，对不对？这道菜在餐厅里面，
1: 对，至少200-300起跳。
0: 我就不说了，大家自己看它这个价钱，好不好？好，很漂亮，也要尝尝看到底好不好吃。
1: Okay.
0: 来，一起品尝。我夹这里哦。闻起来就很香嘛。
1: 好，干杯！
0: 干杯！
1: 干杯！
0: 辛苦辛苦辛苦辛苦！哇，好鲜哦！
1: 它是比较有嚼劲的那一种，
0: 对，
1: 它不像一般丝瓜是那种比较
0: 一抿就不见了。
1: 对对对，
0: 它这个是真的可以吃到里面的纤维，
1: 有纤维质。
0: 但是那个出汁量不输我看到那种圆形的哦。
1: 对。
0: 然后你咬久之后，它是会回甘。然后这个蟹黄，我觉得做的很棒的是，它把那个丝瓜的这个原本的鲜甜哦，更加一个层次上去，让它变得更鲜更甜。
1: 对，因为这红萝卜它本身的甜度就比较高，嗯，但是呢又怕说它没有煮过之后它会比较生，嗯，那我们今天煮完之后呢，焖一下，它的汤会变成金色的，它也可以变成金汤。哎，
0: 很福气的一道菜哎，真的耶！而且刚刚把那个菇先这样煸恰恰，里面那个还有一个那个香菇那个焦香气，
1: 是
0: 哇赞。这很下饭，这个非常下饭。好，有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1: 注意的地方就是刚才这个角瓜，我们在削的时候，尽量就是用拉长的方式这样子拉，因为这样子拉的时候，你的这个整个丝瓜在削的时候，它比较不容易削到里面最白的地方。嗯。然后切的时候呢，就把它切块也就可以了。那重点是丝瓜呢，一定要用焖的方式，它会比较快熟，嗯，会比较好吃。
0: 好，大家回去自己试试，好不好？又有多了。

0: 个丝瓜的料理方式，
1: 是的，
0: 好不好？交给大家，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呱呱料理，
1: 是的，
0: 那里出现芭乐？
1: 哎，还是我猜错。
0: 这啥？
1: 这个叫做佛手瓜。
0: 佛手瓜，
1: 对，这个佛手瓜可能大家在市场上面可能比较少的买回家，嗯，但是大家一定有吃过它的叶子。啊？它的叶子啊，就是啊，

0: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1: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2: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0: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
1: 甚至
2: ，Hello，
0: 呱呱料理，
2: 是的，
0: 不是公好是呱呱吗？嘿，那也出现芭乐，
2: 哎，还是我踩错，还是我后面踩错，不是，这个虽然看起来很像芭乐啦，
0: 对啊，
2: 但是也太营养不良了吧？
0: 这个对啊，那怎么这样子凹凹的，然后很多的皱褶啊？你看，嘿。芭乐，然后长这样子。
2: 对啊，
0: 这是啥？
2: 这个叫做佛手瓜。
0: 佛手瓜？
2: 对，
0: 妈妈们有做过这样的瓜吗？我自己是没有啦。
2: 去市场应该会有，
0: 会有。
2: 然后它也是比较偏夏季的食材。
0: 了解。
2: 但它通常都会放在边边角角。哦。可能比较少人会买来吃。
0: 我想大家哦，就算买了哦，你也不知道怎么料理。
2: 对。
0: 对不对？就像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啊！我买回去，我老婆看到也可能觉得我是买芭乐回家，
2: 对啊。然后在那边找那有没有甘草粉一样的，
0: 直接生吃这样。哎、欸，老公，
2: 那你这个假扮
0: 的，你这个芭乐怎么怪怪的、啊？以后不要去那一摊买了。好，佛手瓜哦，这个算是第一次在幸福场出现。
2: 对，
0: 如果大家最近在市场看到的话，你就知道怎么料理了，
2: 对，
0: 好不好？嗯，看起来也是很简单哦。
2: 是的，
0: 食材准备了什么？
2: 好，那这个菜名，
0: 对，
2: 这道菜名呢叫做茶树菇焖炒佛手瓜。
0: 茶树菇焖炒佛手瓜，佛手瓜是可以拿来炒的，
2: 可以炒的。
0: 了解，
2: 它炒了很好吃哦，很甜哦。对，
0: 好，期待。
2: 那首先的话，我们就会把这个佛手瓜呢，先拿刨刀，好下去把它刨。那这可以看哦，如果说你买到的佛手瓜是很绿的，一定要削皮，像这种呢，有点偏奶油色啊，有点偏黄色啊，嫩嫩的，那个其实可以不用削。
0: 了解。
2: 但是通常我都还是会削啊，把它这样子削一削，大约削一削就可以了。那如果说有像这种夹缝的地方啊，没有削到，也不用特地去削它。
0: 了解。
2: 就大概削一削就可以了。好。这个佛手瓜我觉得也很好吃啊，不管说我要做凉拌啊，以前餐厅我们都做凉拌，我们拿那个。波浪刀切一切啊，拌一点什么麻辣的啊，也都很好吃。嗯，
0: 佛手瓜啦，这个我刚刚有上网查了一下，对身体也非常好。
2: 对，
0: 这个它有很丰富的营养价值，尤其是这个高叶酸，它能够促进这个细胞的生长，然后对于在发育的同学们呢特别好。对，所以妈妈们啊，如果家里面有小孩子啊，来做个佛手瓜。
2: 是的，好，然后呢，切起来之后呢。好，我们这边这里面的囊，我把它去除掉。

0: 所以我们中间呢再把它对开。好像我的话，我都会这样子削。
1: 哦，它里面其实有这样子囊哦。
0: 对啊。
1: 哇。
0: 这个囊都要把它削掉，因为这个会有点涩涩的。
1: 了解。不可以涩涩。
0: 不可以涩涩，涩涩发抖。好。
1: 瑟瑟发抖，你真的，如果你不讲，我想啊，真的像我老婆，如果我买回去，她真的会以为是芭乐，
0: 芭乐很像哦，
1: 很像哎，
0: 对，而且这是燕草的、啊，
1: 对。
0: 但削的时候你要小心一点，因为这个其实瓜类啊，它有时候会滑。
1: 对啊，慢慢削啦。如果在家里面自己操作的时候，
0: 像我们今天买的都是嫩的。嗯，它也有比较粗一点点的，没关系。好，我们就把它切，这种斜刀，
1: 了解
0: 就可以。它平常我觉得你炒一点什么姜啊，也就很好吃。嗯，
1: 佛手花可以拿来炖吗？
0: 可以，
1: 也可以，
0: 可以炖汤也很好吃。像我们今天要炒这个茶树菇，你也可以做茶树菇佛手瓜汤。好，辣椒。好，这是等一下最后面把它放上去。
1: 好，
0: 好，茶树菇。好，你看这个茶树菇的水很漂亮。
1: 对啊。
0: 所以有时候我们煮汤的时候啊，都会用茶树菇来去煮。但是茶树菇呢，这边的底部这边会比较硬、嗯。如果家里有小朋友或长辈的话，这个你可以把它切掉，因为这会影响到口感。
1: 了解。
0: 好，一样把它加进去。好，我们就可以开始来炒了。
1: 好。
0: 好，首先我们就先热锅，加一点点油进来。好，然后这个要先炒，
1: 先炒菇，
0: 这个、比较香。
1: 了解。哎呦，
0: 这个你也可以放新鲜香菇啊，但我觉得茶树菇比较香。嗯，
1: 多一个风味啊。
0: 我觉得茶树菇味道有点像那个西餐里面的牛肝菌。嗯，等一下我看看，它味道很像。所以像有时候我们在煮汤啊，你不想用那个牛肝菌这么贵。

0: 来做料理。
1: 这也就是为什么你常常你在做菜哦，很多留言啊，或是妈妈们在反映说他们很喜欢看你做菜，因为很实际。然后你教的东西就是他们在家里面直接可以运用，
0: 可以直接做的。
1: 对啊，然后一锅料理又简单，不会洗一大堆盘子跟锅子，对不对？
0: 对。
1: 我们刚刚在节目开录之前有在问说，你家里面自己有在种多少？
0: 其实小时候家里都有种一些农产品啊。嗯。那像我记得我外公外婆家，他们都有种一些瓜类，像丝瓜啦，角瓜是没有种啊，但是蛇瓜有种过。
1: 蛇
0: ，snake，
1: 蛇瓜。
0: 对。
1: 朋友们知道这个瓜吗？我刚刚有看到那个去谷歌一下，
0: 那个图很可怕
1: ，
0: 很可怕哦，很像那种很好几条，然后跑到树上这样。
1: 那个晚上看到会吓到，
0: 会吓到。那是种好玩的，外公种好玩。
1: 那个是可以拿来露菜的。
0: 可以，但是听说不好吃。
1: 听说不好吃，了解。
0: 好，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加水。你看到我的这个佛手瓜呢，它开始有点上色，
1: 是
0: 这样子，有点恰恰，
1: 软软的，软糯软糯的。
0: 好，我们就可以盖盖子。好，大概差不多3到5分钟，
1: 了解，
0: 就可以马上等一下加进去炒一炒就可以完成。
1: 了解，我在这边闻到了那个佛手瓜的香气，跟刚才丝瓜很不一样。刚才丝瓜是很多那种香甜的感受，
0: 对。
1: 那这个佛手瓜呢，它比较单纯，它那个香气是，我自己的感受是果香味多一点。
0: 然后再来一个那种菌菇的味道，
1: 对，是，对对，我觉得它搭配这个茶树瓜，茶树菇，我觉得很赞。
0: 茶树瓜，
1: 茶树菇，茶树菇，
0: 我们都已经被瓜攻击了。其实这种瓜类啊，在夏天的时候是最盛产的，因为像我们餐厅都会用当季食材嘛，所以很多的一些瓜类啊，甚至说水果类都会入菜，
1: 了解，
0: 像凤梨，甚至说一些。干燥的像银耳啊、白木耳都会入菜。
1: 了解。
0: 对啊，其实料理就是食疗，用吃的东西去疗愈身体。啊，这个疗呢，有可能是身心。

0: 说，哎，这个芭乐干了无水，我无水，我无水，哎，哦，今晚大家知影哦，要安怎料理啊？哦，佛手瓜甲买起来。哎，这个
1: 佛手瓜可能大家在市场上面可能比较少会买回家，嗯，
0: 但是大家一定有吃过它的叶子。
1: 啊？
0: 它的叶子啊，就是龙须菜。
1: 啊？是哦。
0: 真的。
1: 所以龙须菜下面就会结佛手瓜。
0: 佛手瓜。
1: 哇，完全不知道哎。哦，又上一课了，这个很棒。
0: 对啊，所以它是整株都是可以吃的。
1: 了解了解了解，哇，很赞很赞。哦，你看这个颜色，刚刚有加水哦，现在水已经慢慢的被瓜全部吸附进去了。
0: 对，我们再补一点点水。好，我们加点枸杞下来。
1: 好。

0: 这道虽然家常，但是可能很多的朋友啊，或是妈妈们比较少煮过，但你们可以试看看这种的味道，我觉得也还不错。
1: 刚才我们如果在家里面用明火的话，也是大火，对不对？
0: 对，因为我觉得瓜类啊，如果说你长时间用中小火去煮，它有时候会烂。
1: 了解。
0: 那你要用这些快火的方式，让它赶快去收汁，你就会发觉说我的瓜类是脆的，我的食材是鲜甜的。
1: 来，漂亮，没尝试过呢，佛手瓜。
0: 对。吃了之后你就会很吉祥，
1: 好期待哦！对啊，吉祥。好，来试看看啊！哇，这个光闻就开胃了，哦，辛苦了，小光白。哦，好哎，
0: 很甜，
1: 很甜，很脆。
0: 对，而且可能观众朋友他你们可能没有办法知道它的口感是什么，它有点像什么大根的那个气龟啊，但是气龟它会软，但是它是脆的，口感很像胡瓜那类的东西。
1: 没错没错，它很脆，刚刚把它收汁之后呢，水分很饱满，
0: 是，
1: 但不像是丝瓜，你可能吃的时候是那种很软糯的，
0: 对，
1: 它是脆的，咬下去一样是爆浆，
0: 对。
1: 而且我说为什么它有一种果香，是因为我现在咬啊，口感上也有点像是小黄瓜，
0: 对，
1: 你可能炖煮过的小黄瓜那一种感受，脆脆的，
0: 脆脆的，
1: 或香瓜，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很赞呢，
0: 很好吃，它保水度很高，
1: 对，而且我觉得你搭配这个茶树菇非常好，因为它多了一个那个。香菇跟牛肝菌的那个香气，
0: 对，它的味道又不会压过整个瓜类的味道，我觉得是刚刚好，相辅相成。
1: 没错，没错，而且这样子摆盘，你看一下，上面又有枸杞，长辈喜欢，
0: 长辈喜欢吃。
1: 家里如果来一个长辈，你炒一个这样佛手瓜，
0: 对，
1: 然后上面有枸杞，
0: 对，
1: 这样上去之后就
0: 整个
1: 友好，
0: 有健康，然后又很满分。
1: 没错，
0: 是啊，
1: 以后去市场看到佛手瓜。不用考虑了，没扣乳啊，
0: 直接买那个篮子，直接装两三颗。
1: 对啊，那个老板会觉得哦，你会煮哦，
0: 内行哦，看人间味事哦。
1: 好，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或是美味的关键在哪里？
0: 关键在这个茶树菇，它一开始一定要先用水去泡发，泡发完之后，你可以用油啊下去炒香，完之后刮了下来，开大火下去收汁，马上可以起锅。
1: 没错。
0: 那如果说你希望你让你的口感是有点滑顺的，你可以勾一点点芡，或是用这个莲藕粉勾也可以。对，
1: 好，我觉得很棒，可以把它学起来。两道呱呱的料理，希望大家回去呢，可以自己发挥。刚刚的这个蟹黄是不是丝瓜？
0: 对，
1: 我要让我认识了这个角瓜以及现在这个佛手瓜，
0: 对，
1: 好不好？多一个选择，多一个料理，慰劳自己的家人，慰劳自己的长辈，慰劳自己的小孩，好不好？
0: 好，
1: 再次感谢盛智，
0: 谢谢
1: 幸福商，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是一个古老的故事。记得当时的我还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我的主人仓颉从天上下凡后便来到了皇帝的身边，成为了一位史官。这是5000年前的一场政协大战。仁慈爱民的皇帝受到各方的拥戴，成为了中原的共主。但是，北方的蚩尤认为自己铜头铁脑，力大无穷，天下的共主应该是他才对，便带着妒忌与仇恨，不断地和皇帝对抗。两军长期的征战使得百姓痛苦不堪。这件事情看在皇帝的眼里既着急又难过。

0: 来到了皇帝的梦中。使者告诉皇帝，以牛皮制鼓，鼓声能克制铜头铁脑。皇帝醒来后，便传令工匠用牛皮做了80面大鼓。几天之后，当两军再度对战时，鼓声齐鸣，撼动天地。蚩尤被震得头痛欲裂，丢下了大刀，在地上不断地翻滚，而蚩尤的部下则被震得魂飞魄散，非死即伤。当皇帝看得正高兴时，回头一看，连自己的士兵也都奄奄一息，昏倒在地。于是赶紧招来乐师，希望能想出医治的办法。乐师来了之后，便把士兵弓箭上的弦解了下来，绑在木头上，然后弹出悠扬的乐声，安抚这些伤亡士兵们受创的心灵。不久之后，士兵们就神奇地苏醒了过来。那时我的主人看到了这样的景象，就造了一个月字，而月就是象征可以治病的声音或乐器。后来人们发现许多植物也可以用来治病，于是就在月字上加了一个草字头。这时药和月就分开了，这就是药字的由来。
1: 哇，原来听好听的音乐又舒服又能治病，真是太好了。
2: 是啊，就像我常吃的牛奶面包一样，又香又营养。听说就是因为牧场的主人每天播放优美的音乐给牛群听，所以牧场的乳牛都很健康，生产出来的牛奶既营养又香醇。

0: 真好！如果我妈妈每天给我听的是音乐就好了。
1: 允元，不然你妈妈每天给你做的是什么呢？
0: 我妈妈每天都给我吞一堆五颜六色的药丸，她说这样身体才会健康。
2: 那你吃了之后有更健康吗？
0: 健康嘛，好像没什么差别，倒是长了满口又黑又小的黄牙，你们看。
3: 哟，好可怕！
4: 小朋友，其实药物吃多了，有时反而会增加身体的负担，容易产生副作用。所以有句俗话说，药补不如食补，就是这个道理。而且心灵的健康往往是带动身体健康最大的因素哦。
5: 是啊，如果每个人都能保持健康的心灵，时常与人为善，那么我们的国家社会也就会更健康，

0: 安定祥和了。接下来我再详细的为各位解说一下药字的演变和由来。中国人很早就知道音乐可以治病，所以一开始药这个字的重心是乐。在更早的甲骨文中，乐和药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乐在这三个甲骨文中都是把丝弦挂在木头上，是一种原始的弦乐器。再来看这三个经文，结构都是两条丝绳和一个木字。第一个月，下面的木少了数枝。第二、第三个月的丝绳中间多了一个白字。这个白指的不是白色，而是拨弦调弦的器具。特别是第三个经文上面还加上了草字头，加强了草药治病的意味。从此以后，药和乐就分成两个字了。小篆顺着这个意思演变而来，楷书也没有什么变化，只是笔画比较硬直而已。现代人看药字是看到上面的草药治病。古人以五音来治疗五病的音乐疗法就渐渐被人遗忘了。但是到了近代，简体字的药字它并没有延续这个内涵，只是用约来取代乐，所以也就失去了中国古代这么一段珍贵的历史典故了。
1: 哦，原来如此。毛笔爷爷，那么快乐的乐为什么也是音乐的乐呢？
0: 因为人生很苦，所以每个人都在不断地寻找快乐。快乐的方法很多，每个人的感受又不一样，所以乐字就很难造。想来想去，觉得音乐是快乐最好的方法，所以就用音乐的乐来代表快乐的乐。而且音乐是最美妙的声音，无论是歌声、琴声、鼓声，都让人身心舒畅，快乐无比。所以音乐和快乐就融合在一起了，乐和乐也就分不开了。音乐使人快乐，快乐就会唱起歌来。浴室里常常充满着歌声，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咯。

网络霸凌是个很敏感的题材，当情绪盖过理性，声量大过真相，要说出真话往往会动辄得咎。那么这些网红为什么愿意接下这个挑战呢？

0: 也许花你三秒钟，但是停留在别人心里三年。
1: 网络霸凌几乎无所不在，却又无形无体。为了提供拍摄素材，节目特别邀请了学生们进行沉浸式的模拟演出，并打造象征网络留言与文字攻击的 3D 场景。网红们要如何以短片呈现看不见的伤口呢？
2: 一时代学佛 APP， 智慧就在弹指间。

0: 毛笔爷爷，我前几天到外婆家玩的时候，有看到你哦。他突然冒了一跳，把我吓了一跳。
1: 毛笔爷爷，您可以讲一些有关牛的故事给我们听吗？
2: 好，好。以前的农业社会中，几乎家家都有养牛。牛是人们最有力气的好伙伴，它总是用强壮的身体为主人提供大量的劳力。常常可以看到牛在大太阳下耕田，或者是拉着重重的牛车走在弯曲的小路上。为了感谢牛的辛劳，农闲时小朋友常会牵着牛到河边洗澡。夏天的黄昏，农夫也会利用燃烧稻草的烟帮牛熏走蚊子。牛和人有着深厚的感情，所以乡下的农夫从来不吃牛肉。
0: 为什么我每次生气的时候，妈妈都说我在发牛脾气呢？
2: 哈哈哈哈，牛脾气就是形容一个人平时很少发脾气，一旦发起脾气就怎么说也说不听。就像牛平时很温驯，总是任劳任怨，听主人使唤，但是如果你太过分惹火了它，牛就会四脚一站，任你怎么拉怎么打，它都不动如山。真的生起气来，甚至还会用头上的角把人顶得飞出去呢。牛的外形头部最有特色，古人造字就以牛头为主，牛头又以两只长角最突出，左右相对，曲线优美。甲骨文中的牛角曲线，有的较圆，有的较方正，造型相当多。牛角的底下是两个长长的耳朵，不只可以耳听八方，还可以扇风赶蚊子。小篆的牛字形没有什么变化，到了楷书，左边的牛角变得长了一些，左右也不再是对称了。你们知不知道牛除了替人耕田之外，也曾在战场上立过大功呢？
0: 真的吗？
2: 在战国时代，燕齐二国争霸天下，齐国大败，只剩下莒城和即墨二城。这时齐国的守将田丹想到了一条妙计，他命令他的部下将牛尾巴绑上灌油的芦苇，到了夜晚的时候点燃牛尾，五彩的火牛冲入了敌阵。士兵乘胜追击，收复了失地。这就是田丹复国中有名的火牛阵呢。
1: 原来牛曾经帮过人类这么多忙啊！
0: 牛真厉害。
2: 阴阴圆圆，你们现在看到牛，除了想到牛肉面、牛奶、牛轧糖之外，对于牛是不是有更深刻的认识了呢？其实牛真的对人很重要，这可不是吹牛的哦。

0: 这老师说股票保证涨哎，我要赶快来交报名费。
1: 等等，那是诈骗！
2: 时空倒退了。
0: 哎，你弟弟传来说有急事，要借50000块。
2: 怎么又来了？我要怎么拯救他？
1: 哎，不明讯息、投资群组都是诈骗，一定要先打165查证啦。
3: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4: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5: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一大片青草，高低起伏，随风摆荡，好像一波波的海浪。
1: 绿油油的一片，看起来真舒服。不过这可不是青草，这是稻田的秧苗。
0: 秧苗是做什么的？
1: 秧苗就是稻子的幼苗，开花后结成了稻子，去了壳就是我们每天吃的米了。咦，圆圆，你的便当怎么没吃完呢？
2: 饭太硬了，不想吃。
1: 米饭硬一点比较香，可以慢慢的吃。我们边吃边讲一个米饭的故事。在很久以前，佛陀带着弟子在一座幽静的山中修炼。有一天，佛陀和弟子下山云游，来到一个小农村。穷苦的农夫们见到佛陀都很崇敬，但还是准备了白米饭给佛陀和弟子们吃。许多的弟子没有吃完，把米饭都剩在碗里。佛陀看在眼里，临走前问弟子们说：你们有没有听到一些什么声音啊？弟子们摇摇头。佛陀说：静下来仔细听听看。弟子们侧耳倾听，好像听到了，却听不清楚。佛陀又说：用心聆听就能听得清楚。于是大家席地盘腿而坐，静谧了片刻，果然听到细小的声音从碗里传出来。好可惜哦，我们失去了为佛陀弟子效劳的缘分。会不会因为我们太硬了，他们才不喜欢吃？也许是我们不够香。他们不停地反省着，却没有人埋怨弟子。弟子们听了很惭愧，从此不再挑食，同时对大地的一草一木都十分珍惜。对于师尊讲的万物皆有灵性，也更加坚信了。
2: 老师，听你讲完，我也吃完了。你看，一粒米都没剩。
1: 孺子可教也。能凡事心存感谢，就不会浪费食物了。一块来听听毛笔爷爷为我们解说稻米这两个字的演变。
3: 稻米和小米是3000年前商朝人的主要粮食，而当时的北方人天冷不种稻，看到的只是米缸中的米粒，所以甲骨文的稻米两字就是以一个广口细颈的陶器装满了一粒一粒的米来表示。到了周代，种稻的技术进步了，到处都有种稻，对稻就有了了解，所以经文造了一个非常完整的稻字，上面是一串长长的稻穗滴滴下垂，中间一只手写成爪字在臼上冲米，底下六个点是已经冲好的白米，整体表现很完整。第二个经文省略了稻字，再把底下的米移到左边。第三个经文用禾来代替米，手中还拿着捣米的杵，动感十足。小篆则沿袭第三个经文，省去了杵，而楷书源自于小篆，没什么变化。至于米字，甲骨文和经文都呈现出一大堆米粒，中间用一个东西把它隔开。到了小篆，就把米粒连成一直线，楷书承袭了小篆，也是以直线表示。
1: 听完毛笔爷爷的解说，大家要练习写写看哦。我们下次再见了。

胡琴这个乐器哈，它应该从唐朝以前就有。台湾这边来说呢，也是从大陆传过来。胡琴它用的材料比较讲究，那我们用的料呢，基本上以檀木为主。这种料，其实我们在制作乐器的时候，它的音响效果非常好。

台湾在1980年代末的时候，就整个乐器的生产制作基本上就是已经垮掉了。我是希望我们可以带动台湾的胡琴的这个乐器它能够重新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再长起来。

我的制作跟我们的想法，即使是生根在台湾的，我希望我们做出来的胡琴呢，是可以代表台湾。

听经闻法，要直下承担，一切佛法皆为我所说，我就是当机者，一切皆因我而起。

请大家一起来祈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我们要从现象里面去看到佛法的本质，从心里面呢，去慢慢让自己，我们说学习自在吧，你的自在就是你的佛心，你呢不沾染外在一切的情境，不分别，不计较一切的情境，其实就是你佛心的智慧。所以说呢，佛真法身犹如虚空，不用呢别求，有求皆苦，就是佛的真正的法身，就是他的智慧了，就像虚空一样。所以佛的心境就像镜子一样啊，清清如水，从一刹那有了啊，没有一丝的灰尘，一丝的污点。不用呢别求，有求皆苦。他呢告诉你说，其实在世间很多的现象上面，有时候不是求来的，因为你有因缘有就会有，你没有因缘，你再怎么求也没有用，有时候会牵扯到福报的问题啊，牵扯到缘分的问题。就像我曾经呢在十六法会告诉他们说，有一个自辩法师很会讲经说法，口才很好，可是每一次讲经说法都没有几个人，一次两次之后呢，他自己对自己很没有信心，就有一个老和尚就跟来跟他说，因为你没有结法缘。他说那我怎么结法缘？他说你有没有钱啊，把钱拿出来。他说我就三一。那个老和尚也很狠啊，那三一卖了。他说好，三一卖了，卖了，好了，他就真的三一卖了，卖了得一点的钱，老和尚跟他说去买一点食物，原来是叫他要去施食，就带他到一个比较山边的空地，就告诉他说你施食，然后你用你的念头啊去祈愿，你今天施食，你愿意布施给所有周边的一切呢众生，愿呢接套你的饮食的众生，未来都可以听闻你的法，人人大家呢共成佛道。他就施食一次，当然施食当下呢，砸出去以后呢，当然就发现了很多啊，这个飞禽走兽来吃。这中间他有两三年，他都没有讲经说法，因为老和尚跟他说：“你暂时先不要说啊。”结果隔了几年，他就想啊，应该可以试试看的哈。结果在三年后开始在讲经，人数就增加了很多了。所以法缘呢，有时候不是你当身可求的，而是过去生你所觉得法缘。我们要为自己结法缘。为什么要让你听法？我跟所有的法师开示的时候结缘，不管呢他说的什么内容，他一定是说正面的，一定是说佛法的理念。我只要能够信受，我去跟他结个缘，去听听人家法师的心得或者人家开示的内容，对你来说，你结识法缘，未来对你开发智慧是有帮助的。所以不要谴责佛法，对我们来说任何法缘对你来说都很重要的。
所以下面呢，他就要换一个角度说了。他说呢，设止恒沙结束行六度万恨，得佛菩提亦非究竟。哎，你看哦，他就转个角度告诉你说，纵然呢你在事项上面，你呢花了很长的时间，那恒河沙劫时间是很长的，修六度万恨，他的六度万恨就是只在向上面修，你只在向上面修福报的人，本身呢还不是究竟的，也就是说我们呢行了很多的善，但是我们不知道呢行善的根本，在一个行善上面其实只是一个心态的问题而已，就是你心念的转化而已。我一样的布施，你觉得我又有在布施，就变成有相的。我觉得我布施，我只是一个分享，那分享过去了，我的内心里面这样的影像我也没有了。我说这只是一个心态上面的不同，所以如果呢你能够在这个心念上面下功夫，你的行的善它会是圆满的，乃至呢它会具足福慧的。但是如果我们行的善只是在一个相上面，我说分别挑剔，那就很危险。为什么危险？因为有限有量啊，福德智慧有限有量是很容易，因为我们一念的嗔心，因为一念呢就是我们一个行为的错误，福报就没有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如何从心性上修。所以这边就告诉我们说，为什么不是究竟？因为有相的它总是福报，但是不是真正的功德。那为什么呢？那这边还要特别跟你解释为什么。为属因缘造作故，也就是说你在一个布施的过程，你如果只做这个有相，这个有相还是属于缘起有嘛，那既然缘起有，它就不能跟圣意地的圣意空，就是你在心念上面你还是执着啊，所以你的功德就变成有限的有量。如果呢因为呢你的相上面本来就是缘生缘昧嘛，那你一直在执着相上面的这些的相，不能放下你心中的执取，那你怎么可能开发你的智慧？那是不可能的。就好像我们一个人走路一样啊，你每走一步路就马上要回头，走一步路就要回头，请问你路要走多远啊？一样的路，如果你往前走，跟那你每走一步路都要回头，每走一步都要回头，两个速度有没有一样？当然不一样啊。所以这个无相呢，事实上是告诉我们在修行过程的捷径。你要开发智慧要快，就是要放下啊，你在那个行善的过程这些的执取的心，你可以放下这些执取的心，你的福德跟智慧增长就很快。所以他要告诉你说，这个外在的因缘相本来就是缘生缘昧，所以因为我们的人的造作，所以有相有量，有限有量啊，就是他的功德福德是有限有量的。所以说呢，报化非真佛亦非说法者，那个下面有三句话啊，是重点。但是自心无我无人本来是佛，报身跟化身都是从佛的清净的法身为了度化众生所示现的，既然是示现，当然就不是真正的佛的法身，因为这四相属于四相上面的嘛。报身你有看到他的三十二相，

他也是他的示现给你看，化身的，我们说千百亿化身的释迦牟尼佛，他也是因为众生而示现的。可是示现的根底的重点是什么？他的法身佛啊。所以这个报身跟化身，他不能等同法身的智慧。所以当然也不是真正的说法者，因为真正能够说法的是佛的法身。佛的报身对你来说能不能说法，那要看你的根基，就等同了你看到山河大地，山河大地花草树木有没有对你在说法，那要看你的根基。如果呢，你的根基本身你可以用慧眼来看外相的山河大地，你就会看到哦，原来山河大地都在为你说法。你所看到吗？花开花谢，那就是缘起缘昧，一切因缘无自性空，乃至的所有的现象都离不开它本身的因缘。因为什么样的因缘就造作什么样的现象了、啊。

0: 物，欢迎准时收看。
1: 观音佛祖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信仰中心，
2: 回来吼，看到这，脚踏实地行才会好行。
3: 一般人能够运动的，我们身障者也是能够享受，就所谓的轮椅梦中园。
4: 雕刻的过程对我来讲嘛是一种修身养性的奉献。
5: 常常有人问我认养的条件是什么，来认养都是一件很棒的事，只是适不适合这样而已。

这个我们过去的玫瑰都比较小，乃至于呢，那个过去的玫瑰呢，就是你买来以后，它至少会开花，因为它没有冰嘛，它是比较土生土长啦哈。那现在的玫瑰呢，很多都是进口的，它各种颜色，那也非常的大。可是有很多都是必须要冰冻的，因为从国外进口，它为了要保持花的新鲜，要不要冰冻？当然要冷藏，不然花会死嘛。可是呢，它在冰冻的过程，很可能它的根、它的生长树，它已经死了，所以我都称它叫做庄严死。因为呢，大概呢，你把它插了一两天呢，它会开一点，之后它就停在那边，停在那边呢，它就自然呢，慢慢很多的花瓣就凋谢了，因为它不开了。所以我常常说它叫庄严死，它没有办法开到底，因为它的生机，就是它生长的那个生机已经被冻死了。那这个背后就是因为各种不同的因缘而产生你花的现象，它的生命也会受到影响啊。它不是在跟你说法吗？所以任何一个因缘都可以改变现实，你如何创造你的因缘？如果你看到这个现象，你就会知道，哇，你看花都这样啊。所以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因缘呢，透过呢外在的因缘来成就自己，也能够成就别人。所以如果能够认识我自己的心，无我无人，就是没有固定不变的我，对不对？昨天的是你呢，还是今天是你，还是后天是你，那个十年前是你，还是现在是你，通通都是，也通通都不是。因为你每天都在变嘛，每天呢，我们这个物质的色身都会改变的，外在的人事物会不会改变？当然也会改变的，没有一个呢是固定永远不变的。其实今天我在帮忙看文章的时候，我心里面很多的感触，因为那个是这个佛光大学佛教学院的学生写给师父的信，十个九个都说，大师，你好几年没有来大学了，很想见你一面，纵然几秒钟也可以。当然大部分都一直问候师父，他的身心安乐啊等等啊。我说过去师父是非常爱护年轻人，重视教育的，所以他们这里面有很多是国外来的留学生，尤其越南籍的法师很多，所以他们都非常感谢师父心胸很广大，创造佛教学院，包容很多啊，所有世界各地来台湾学习佛法的僧人，而且在佛光大学也承蒙我们很多信徒的扶持，我们百万人心学嘛，所以读佛教学院是不用学费的，那对他们来说其实是最大的福利。所以几乎每一封信呢都在问候师父，都在感谢师父，因为有师父的眼见，才有今天他们学习的天地。你看到这个像，你就会回想，这两年确实师父都没有出来，世间在变嘛，我们人的这个色身也会变嘛，既然没有一个固定永恒不变的，那我们就把握当下吧，好好学习。如果我们能够呢慢慢的契入真理，我们的内心的佛心就能够开发。他下一个问题呢，
他说圣人无心即是佛，凡夫无心不是呢成空即吗？其实所谓的圣人是他已经明心见性，乃至呢他已经能够体证法性空的道理，他才能够成为贤圣嘛。那你说呢，如果我们呢一般的凡夫呢叫你没有心，就是只是说告诉你说你的心念都不要起，那不是呢沉迷在呢这种没有心念啊枯寂没有生机的情境里面吗？事实上是误会了。其实那个无心不是告诉你说你不要有对外境上面的思维，跟不要有外境上面的喜怒哀乐，不是。他这个无心是告诉你说我们面对外界一切的善恶情境万事万物，我们要了然分别，但是不要执取，因为这些现象呢它都会改变的，都会过去的，不会永远存在的，所以这是它的法性空的原理。所以一个人如果执着，也表示我们的我执啊。我们的我执如果不放下，当然智慧就不能开嘛。所以这个虚云禅师就回答说，法本来就没有所谓的凡夫跟圣人，也没有所谓的层级的问题，法本来就没有哈，莫作佛见。其实他告诉你说，这个法呢，广义来说，所有现象都叫做法。如果呢，从狭义的立场来说，

有些是偏向于世俗地，有些呢偏向圣义地。金刚经是偏向于它是整个都是圣义地的，可是呢像阿弥陀经它是四相上面告诉你极乐世界的情况，可是它并不是从那个相上面来分。这个阿弥陀经是凡夫要追求的，要去了解的阿弥陀佛的招生简章，不是要你这样子分，而是在这个文字里面你要看呢，虽然它是偏重于四相的说明，可是你要去理解阿弥陀经它后面有没有告诉你你要往生西方极乐的基本的条件是什么，不可少善根福德得生彼国。你的善根福德是什么？你所有的行善都是你的福德善根，你的智慧的开发是你往生净土的层次。它不是有分九品吗？所以一个人如果在人间修，人间修一天等同极乐世界修一百天，请问你要在哪里修？当然在人间修啊。如果我们在人间能够多了解一些圣义地的理，多了解一些真理，多一些体悟，多放下一些执着，你在极乐世界的品位就会提升一点，因为那是你的福德啊，你的智慧的层次啊。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阿弥陀经是凡夫的吗？它不一定是凡夫的啊，因为法的本身它只是在解说的角度不同，它是没有分凡圣的。任何一个法只要跟你有缘，它就可以让你开悟。他说后面说呢，法本不有，莫作佛界。他说法呢为什么叫做本来就没有，其实不是所谓的没有，而是呢它是没有固定性的，就是所有的现象来说，你的观念外在一些事物其实都可以叫做法，一句话其实也可以叫做法，可是这些有没有固定呢？是没有办法固定的，因为人的根基不同，你跟他说的内容方式就会不同嘛，那是必然的。我们呢跟佛教徒，我们可以说一些佛学名相，对不对？可是如果他今天不是佛教徒，你就不可以讲那些佛学名相，因为他绝对听不懂，你只能用佛法的精神告诉他。比方说慈悲，他哪里知道什么叫慈悲？对我们来说啊，给人家欢喜啊，拔除人家痛苦啊。可是对一般人，他没有学佛，你跟他说慈悲，他也不一定懂的。可是你告诉他说啊，你要对人好，啊，他就懂。对，就是要对人好。那你说，这个法的本身有分吗？其实它是应众生的根基而说的，所以它不是固定存在的。所以你不要觉得呢法呢莫作佛见，意思就是执着了，执着哪一个呢是佛所说的，哪一个呢不是佛所说的。其实我们在佛教的经典的流传本身，有些人就会分别原始佛教呢是佛陀时代佛陀所说的智慧的语录结集出来的，后来呢的大乘经典佛灭已经很久了，那时候佛灭因为初期大乘经典是在西元之后的，佛陀是在西元前六世纪，那已经经过六百多年了吧，大乘经典才开始结集。所以有些人就说啊，这个有些大乘经典并不是佛说，其实大乘经典的精神只要合乎佛陀一开始说的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能够导引我们走入解脱之道的其实都是佛法。

个两个房子就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这一间就是这样的。

下面说，法本不无，莫作有见，有之以无，尽是勤俭啊，犹如幻意。这个在我们一般的观念里面，

可以世间的有，世间的没有，它指的是现象。那对于现象，觉得有或没有，事实上是我们的情境。情境就是我们在感受上面，我们自己的情绪作用，所以叫做情境。就比方说，你看到有人，对不对？你当然知道有吗？如果呢，这个教室里面呢，通通是空的，只有桌子椅子，当然你就会说没有人啊。那有人没有人，你的判别上面是不是一？你的觉知是不是？所以这些的觉知其实都是属于世俗地的情见。请问十法界在哪里？在哪里？十法界在哪里？在哪里啊？十法界在你的心底。那你怎么分别十法界呢？我不是明明就是人吗？那我怎么可能呢会有呢身为圆觉菩萨乃至佛的境界，或者我是人呢、啊、往下呢会有阿修罗啊，会有恶鬼畜生地狱啊，你怎么分别呢？因为你心念的造作，本身在心念上面，如果你一念的嗔心，就是阿修罗。你不是已经涵盖阿修罗了吗？可是阿修罗并不表示他是另外有一个人的形象存在那边，而是你的心念的造作。你说呢？我们看到的外在一定是人吗？难道你没有发现呢，在人世间里面有些事是贤圣身的，只是你没有慧眼可以看得出来。就像我们的斋堂为什么会供奉弥勒菩萨，他到人间来应购，人家都不认识他，乃至呢天台的和合二圣，我们号称呢就寒山跟拾得，其实就是文殊跟普贤到人间来示现。可是当时的人为什么都没有看到呢？我说近代的印光大师，他的大陆的腔调很重的、啊，所以台湾人听他的国语都听不懂了、啊。所以他讲经说法，因为他非常有名，所以三天的讲座，第一天很多人，第二天呢，没有人了。所以从此印光大师就用文字弘法。可是印光大师，他是大势至菩萨的化身。这个香港一个老菩萨供奉了观音四五十年，他希望能够求得一个比较有智慧、有德恨的师父来皈依。那个观音因为他每天上香就跟观音菩萨说，我已经这么老啦，八十几岁啦，我要找一个法师给我皈依呀、啊！菩萨，我要呢找一个比较有德恨的，你要帮我找啊！有一次呢，观世音菩萨呢在梦境就告诉他，台湾的印光，你可以去找他做皈依，但是要快。因为不久他就会圆寂的，他是大势至菩萨示现在人间的。那个老菩萨到了台湾啊，找到印光大师，
印光大师一般是不收徒弟的。好不容易呢，因为他是从香港来的，就好啦，收他做皈依弟子嘛。半年后，印光大师就真的圆寂了。圆寂之后呢，那个老信徒，就那个老香港的老菩萨，才告诉他印光大师旁边呢侍奉的人说：“我是因为呢观音菩萨跟我说，

0: 说呢，这个大师他是大师是菩萨的化身，叫我从香港来皈依的。你说我们一般哪里知道谁是谁啊？所以我们会分别外在，都是因为我们的情绪的觉知，不是因为慧眼。你说我们的慧眼我们怎么去分别？其实你看这个人的行为嘛，这个人的智慧，这个人的行仪，如果你从懂得从佛法的角度，你就知道人家有多少的修行的内涵。我们的见闻为什么如幻语？因为你所见所闻不一定是真的，乃至也不一定永远存在，因为它是幻化的嘛。你所见的永远都不变吗？不可能吗？我们的水陆法会的坛场，从一开始我们内坛全部都是捏布的嘞，可是到现在呢，所有的24席的前面全部都是换木头桌子，对不对？之前都是捏布的，用长条周捏布置的，常常也要越来越庄严啊，越来越简化啊。当然它也会改变啊。乃至你说呢，这个涅槃的法师有没有在改变？当然有在改变啊。每年呢参与的知客或香灯都不一样啊，因为每一个人的因缘不同嘛，他不一定每一年都能够参加。所以你所见所闻哪里可以永远固定不变的？它常常会变的，幻呢就是常常会变化，意就是不实在啊。就哪一个是实在？绝对不会实在的。知觉乃众生，这个知觉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情绪的作用，是众因缘和合而生，它叫做众生。所以你的情绪、你的感受，本身是因为外在的因缘而有的，所以它叫做众生。当然不是我们特别只说呢，除了人法界之外的这个六道啊，除了人以外的都叫众生。其实不是哦，我们其实这些指的是我们所有的觉知，我们的感受，是不是因为外在而有啊？当然了，比方说呢，这个同样的南北，今天的天气，高雄只是早晚比较凉而已，台北已经很冷的。你恐怕呢，现在呢，穿的这个夏天的衣服去到台北，恐怕要换成毛衣了，因为你的知觉在外在的感受力上面就会不同啊，因为你接受外在的情境不同，所以你的感受力就不同。可是在修行的过程，我们要把四句话、应该四个字弄清楚，叫做见闻觉知。我看到的，我听到的，我感觉的，我了解的，哪一个永远固定不变？有没有？没有一个。你所见的层次上面会不会改变呢？就好像呢，也许你过去的喜好跟现在喜好有没有一样？当然不一样啊。还有你现在看人的角度跟过去看人的角度有没有一样？当然也不会一样啊。你的听同样一句话，你过去听跟现在听，你的感受力有没有一样？绝对不会一样。因为过去也许呢，你的情绪会很激动啊，人家骂你一句话，现在呢，因为有点智慧了，有点内涵的，突然听到一些呢不喜欢听的话，很简单，我不理你就好了嘛，我不接受就好了。因为过去的心情跟现在心情不一样啊，所以也不会固定不变的。
1: 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
2: 对环境的保护啊，不能落于人后了哈。
3: 嘛是阮佚佗的所在，哦，啊嘛是阮成长的地方，哦，啊所以迄个感情是足紧密结合的，这个 K 嘛吼。

0: 我原来是做广告的，学设计的，所以在展览这个设计上呢，意见可能比较多，蛮清楚知道我的作品它要怎么被呈现会比较好。我会去想一些文案啊或者画面来帮助我的这个主题再更清楚一点，所以这个部分可能跟其他的艺术家不太一样。
1: 不同的纤维时间做久之后，其实都蛮清楚知道它们的特性是什么，那就是慢慢撕，然后慢慢叠完之后，然后再用缝纫机去扯。只是说你也没办法完全去控制它，但是就是要因应它带给你的感受，你随着它的那个节奏感还有它的漂移方式去配合着它一起走缝纫方式。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你说你的觉察力，学习佛法的人觉察力是会越来越强的，你的知觉，因为你的觉就会影响到你的知，所以如果这四个字从世间来说，它叫生死根本。因为我们的烦恼从哪里来啊？六根接触外在的六尘，产生见闻觉知。那这个见闻觉知呢，你都是往负面的思考，你都是起烦恼、起计较、起分别，那就是你的生死根本。可是见闻觉知为什么也是解脱之道？因为要你要解脱，也必须要从根下手。你的六根、你的六识，就是你修行的门户。因为我虽然见，我看见了，对不对？我视而不见呢。我虽然看见了，我不起烦恼啊，我不起烦恼，不是当初就解脱的吗？我虽然听了，听了以后我会分辨吗？后面当下我也知道好跟坏。我在上面呢，我也把它放下了。你一直取就变成凡夫，你呢了然于心，知道进退缓急，知道了如何能够放得下，当下就是解脱。所以没有一个固定，哪一个呢叫做生死，哪一个叫做解脱，只不过是你面对情境上面你的觉知的作用。所以学习佛法其实就是我们怎么样呢，透过这个外在啊的六根，在见闻觉知上面转成智慧，这就是禅法。在一个修行的角度，他要提醒你的。那我们呢，在我们这一段的经文的后面啊，他说呢，祖宗门中只论习机妄见，所以妄机则佛道融，分别则魔君治。就是在祖师的角度来说，他本身面对外在的一切的机缘，他会泯除我们一般的分别妄见。所以好与不好，他分别了，但是他不起执着。妄机就是我面对现象，我不在现象上面执取，我就可以跟佛的

真理相呼应，你就可以得到解脱自在。那如果呢，我在相上面很计较分别，那也不是增加你的烦恼吗？那增加烦恼就好像呢跟魔，魔就是烦恼嘛，相呼应的吗？所以修道还是在我们自己的心怎么看待外境。所以禅法呢一直不断的要告诉你，我们面对外在的情境要懂得如何去除我们的烦恼。我们呢在世间啊，有些老师在教小朋友的时候，比方说小朋友同学之间，有些人比较优秀嘛，成绩比较好，当然有时候在学习过程总是会有高高低低，好好坏坏，所以这里面呢就容易产生，这有些呢小朋友看到别人好他就会嫉妒，看到别人拥有他没有，他也会呢想要破坏。那怎么样呢教他们能够去除这个嫉妒啊？哎，本身有些老师就会教我们先学习我们的嘴巴啊，不要呢讲那些啊酸溜溜的话，你有什么了不起啊，还是这样而已啊，那个啊我不要啊，我要呢我也比你多了啊，这种就是酸葡萄心理，其实就是一种嫉妒嘛。那一开始呢就说当你起嫉妒心的时候嘴巴先闭起来啊，不要说，然后慢慢的你要改变，用赞叹的话，比方说哎呀赞叹他呢，你很优秀啊，你很能干啊，哦，你非常好啊。那你说在我们从学习佛法的角度，这个不是根本啊，你为什么会嫉妒？基本来自于我们自己潜在内心的烦恼障，你的根本的烦恼障不去除，你这种心态哈，我们叫做病啊，是不能治疗的，不是外向上面的转，而是我们要打从心底去知道呢，我阿赖耶识呢有这些的种子，我怎么自我净化？你不净化，这些就是你修道的障碍。所以佛法呢，尤其禅法呢，讲究是一个根本问题。如何呢？能够呢，在学习佛法的当下，你把握你的核心，能够真正的走入解脱道，找到真正解脱的捷径。所以我说，修行上面也许很难，因为入道的人其实都是从有缘起有入门嘛，从缘起有入门要让他呢进入那个圣意的无，其实是需要很多佛法的理论跟观念的引导的。所以你说修行有多少人都非常在意事相，不在意事相的是他很有修行功夫。所以在一个修道的路上啊，我们说呢生死要断除，要得到解脱自在，只论功夫不论生死，不是哪一个出家人哪一个在家人的问题，而是谁的功夫比较高，他能够降服对外境的分别妄想，那才是真正佛法的内涵。也许在禅法来说有点困难，但是我们只是要让大家稍微吸取一下，我们希望呢这个晚年路里面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可以帮我们厘清平常我们所认知的现象，在禅法的角度

有什么样的差别，让我们慢慢去学习，从有的角度我们怎么样能够兼顾。我没有叫你去除事项哦，我要叫你的是你如何能够兼顾到法性空的真理，让你慢慢的能够懂得事理圆融，在修学佛法当下啊，真正的能够开发福德，又能够增长智慧，才是我们学佛上面啊要走的正道啊。最后我们请我们所有的菩萨来做功德回向，慈悲喜舍遍法界，惜福结缘利人天，常尽戒恨平等忍，惭愧感恩大愿心。

0: 台湾现在有些店真的很有趣哦，你可以一面理发一面吃素食，你可以一面喝茶一面买文创包包。今天呢，我们要介绍这家店呢，你可以一面吃中药，跟老板讲一下调理身体的方子，然后一面喝贵妇下午茶。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一滴滴汉方甜点的女老板，美女老板，同时也即将要当新手妈妈的王欣颖。欣颖好，
1: 王怡姐好。
0: 什么时候要生？
1: 我应该工作到下礼拜就要去催生待产啊，
0: 所以今天真的是压线，然后来接受我们访问。
1: 现在37周，刚刚好37周。
0: 但是我不得不说，你的气色真的看起来很好哎，
1: 谢谢。
0: 感觉就是家里有在顾哈，
1: 有啊，就常吃爸爸配的中药。
0: 哦，而且你知道，听说厉害的那个中医师或者是配中药都说，其实生男生女是可以控制的那种感觉，因为可以调理体质，
1: 有
0: 酸性体质或什么的。
1: 对啊，
0: 你有跟爸爸说，我想要。
1: 倒是没有，我们就是顺其自然。
0: 顺其自然 ，OK。您啊，是一滴滴汗。

0: 方甜点的老板娘。
1: 是。
0: 那你们家的中药铺呢？其实开了多少年？
1: 38年了。
0: 38年。
1: 对。
0: 好，你算是你们店里面的活招牌，应该就是它的实验成品的那种感觉吧。因为你就是从小，因为38年肯定没有38岁嘛。
1: 哎，没有没有。
0: 对，所以你就是从小在父亲的调养之下长大的。
1: 对，就是平常他可能零嘴就是枸杞跟鲜榨饼，然后饮料的话就是乌梅汁啊，跟像仙草茶。嗯，对，然后我们只要有身体有不舒服的状况，我爸爸就会马上拿中药来帮我们调理。
0: OK。对。可是小时候你会觉得这样怪怪的吗？嗯，因为小时候可能那个同学吃的都不是这一种，你知道吗？然后同学看到你在吃这个，就会觉得说，哦，老人家的那种感觉，还是其实你就理所当然的经营在中药世界里。嗯，
1: 小时候我也会觉得说，哎，因为比起西药，中药是比较多一些味道嘛。嗯，对，我就觉得好像就是比较苦一些。嗯，但是长大后我就知道说，哎，这样还是比较天然的。嗯。对，但也因为从小就经营在那个中药店的环境里，就是身上其实都会有那种中药的味道。同学靠近我就会说：“哎，你家你身上有中药味。”
0: 这样会困扰你吗？那个
1: 有一点害羞，
0: 有点害羞，
1: 对，就被男生笑这样。哦，
0: 可是现在会觉得很骄傲了，因为有一种中药护体、百毒不侵的那种感觉，
1: 有那种心理作用。
0: OK， 现在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好了。现在这个桌上啊，洋洋洒洒一堆都是你的创作，
1: 对，
0: 我可以说是创作了吧？
1: 可以，可以。
0: 你好像基本上有些东西还没有人这样做过，
1: 是没有错。
0: 先说巧克力塔，
1: 好，这个是乌梅巧克力塔。那
0: 乌，等一下，再说一次，
1: 乌梅跟巧克力的结合，
0: 就酸酸甜甜的感觉，
1: 对
0: 哦，厉害耶！好，人参拿铁，
1: 这个
0: 人参拿铁是有一根就。肉桂棒就人参取代肉桂棒这种感觉吗？还是
1: 我们就真的加蛮多人参粉在上面的哦。对，是真的喝得到中药的味道。
0: 对，好。然后那隔壁那个呢？
1: 虫草拿铁。
0: 虫草拿铁、
1: 是素的，放心。
0: 你当时是怎么样有一个这样的 idea， 说我想要做一个中药跟比方说西式下午茶的结合？
1: 嗯，因为我就是观察我们店里的客群啊，大概有70%以上吧，都是50岁以上的这族群。然后年轻人其实很少走进中药店。那我因为我自己喜欢吃甜点，也喜欢做甜点，那我就发现到，其实尤其是女生会特别对甜点感兴趣，所以我就想说，目前好像很少人，还没有人将那个甜点跟中药两者去结合，所以我们就是以汉方甜点这个角度去做切入，希望可以更接触年轻的客群。
0: 汉方甜点，我觉得这可以卖到东北亚、东南亚，甚至到更多有华人的地方，那种感觉很有 idea 哎。因为其实你说是不是别的国家或者是别的地区对于汉方这两个字其实是有向往的，甚至尤其是日本
1: 啊，对对
0: 对，日本对日本就你说你不要说什么，我们常常去日本的药妆店，他们也会卖什么葛根啊，对啊，买一些，其实就是明明就是中药，你怎么会好像也在吃这个东西？可是他们可能也想要。就是做一个新的潮流往前走那个感觉，我现在觉得你好像会带领一个新的潮流，然后甚至可以走出台湾，走到国外那种感觉。
1: 未来展望了。
0: 所以你跟你爸还在分工吗？
1: 对，但是我们也是，如果说忙不过来，就是互相帮忙。
0: 所以你爸也会做拿铁啊？
1: 是不会，他帮我卖甜点。哦
0: ，OK， 那分工是你也会去帮他的忙？
1: 没错。哦，
0: 所以其实你是一种已经一副要接班的感觉吗？
1: 算是吧，但是我们目前是。有稍微不一样，
0: 有点像 crossover， 先这样试看看。但我想先知道客人走进来的反应。
1: 很多我的客人买甜点的客人会以为跑错店，会在外面观望很久，想说，是这边吗？这是中药店吧？
0: 好，那不如这样，我们先去现场看一下好了。就是因为现场一看就会知道，对，它是一个中药店。我们先去看一下。
1: 中药好像对于年轻人来说太有距离感了，他们比较少的机会踏进来。可是我们透过了汉方的甜点跟饮料之后，他们是先来买这些东西，那接着就会进来店里逛逛，然后也可能就聊着聊着会发现说，原来我身体可以这样子去调理，对，就是这种可能是意外的发现。当时在研发木屑蛋糕的时候，我想要融入了中医四季养生的理念，因为四季它会有对应到不同的五脏六腑，那我们在不同的季节去做不同的调配，譬如说像秋天它比较干燥，所以我们的口味呢是 决明百合、木屑蛋糕、

0: 百合它是比较滋润、比较补水的药材，那这个时候就蛮适合在秋天来使用的。以春天来说呢，哦，春天的话我们就搭配了桂花，然后和包种茶的饼干。那桂花因为它带有香气，那它就可以让心情比较放松。那最后冬天的话呢，我们搭配的药材是枸杞啊跟桑葚，那它吃起来就是像东方的莓果，然后跟巧克力做搭配，所以整体吃起来是像黑森林蛋糕的味道。就有一次我到澳门去旅行的时候，我就吃到一款蛋糕叫做木糠布甸，或是叫做木糠蛋糕，这就是我们木屑蛋糕的原型。那因为当时吃到之后觉得非常的惊艳，因为这个甜点它是层层堆叠而成的，有鲜乳慕斯跟那个饼干的碎屑，然后这样入口吃下去的时候会有点很有层次感，然后会入口即化的感觉，就觉得回来我应该要来做做看，然后甚至是融入我们的中药材。对，
1: 我做中药大概有30几年的时间了，在大概新营还没出生就开了。以前中药行因为比较忙，因为以前什么都要自己切啊，又要晒啊，又要洗啊，要泡制啊，这个都要自己做啊。那个时候非常忙，而且小孩子他们就玩他们的，就在看着父母亲这样。中药要学的东西太多了，我对他还是蛮有点凶哦。哎呀，因为你没有这样严格的要求的话，小孩子不大会进步，你这样要求以后他进步的话比较快。他对这个养生的那个蛮有兴趣，他想说来回来研发中药这一块，看能不能把中药延续下去。现在中药行跟以前是真的差很多，因为现在可能东西也方便，太方便了，现在人都没有自己煮。
0: 其实我们的组合是有点冲突感的，就是大家会第一次来的人，很多的人会在外面看了半天，想说是这里吗，就很怀疑。他进来之后就觉得说原来中药跟甜点是可以这样子结合的，就可以拉近他们对于中药的距离，那不会觉得说好像是一只很陌生的东西。就是其实我们想要推广的理念也是说中药其实是非常日常非常生活化的，它不是一个很遥远的东西，我们希望是从日常生活中就可以来做就是调理这样子。
2: 你们家中药行叫什么名字？
3: 信源生药行。
2: 信源生药行，
3: 信用的信，水源的源。
2: 那一滴滴呢？
3: 一滴滴就是我们用药，我们用料都是很天然、很珍贵的，然后每一滴都珍贵。哦，
2: 一滴滴，我以为一滴滴就是很少，就是你以为就但我只加了一滴滴。
4: 我不得不先告白就是我其实到现在跟中药店都有非常紧密的结合哦，因为我本身是有在吃中药的人，而且可能我比较传统，我到现在都是自己煮药
3: 哦，好了不起哦。
4: 我觉得那是一种对自己身体的承诺的那种感觉，就是你都去看中医了，其实你看中医你就很清楚的知道你没有想要用很素食的方法面对你的身体。因为老祖宗们并没有在发明科学中药啊或者什么这些东西，虽然对现代人来说真的很方便，或者是水药这种东西，但我就会觉得如果我都想要，我之所以做这件事情是想要为我自己的身体负责，我为什么不能将它执行得更彻底一点？所以当然它有很多不方便，
3: 对，
4: 可是我会蛮坚持，我想办法就是还是自己煮。而且你知道我觉得真的很奇妙可能是我的身体比较敏感，我觉得在主要的过程当中我的身体就已经开始接受这些药带给我的
3: 药气、真的
4: 是不是？所以不是我的幻想，对不对？
3: 这是真的。
4: 哎呀，你也是在药气里面长大的人所以你知道，
3: 就五感从嗅觉就可以开始就是吸收到这些中药了。
4: 对，因为前一阵子我吃了一帖比较强的药，我在煮的时候就开始拉肚子了。
3: 怎么样？
4: 对，但我很喜欢这种感觉，就是我很清楚的知道我身体在接收什么，然后我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在进入我的身体。而中药，但我必须也要说，其实中药好的跟不好差很多。
3: 对，
4: 那个真的很没有一点执着啊，没办法坚持。 你们应该算是有点执着的中药行吧？
3: 有哎、欸，其实我爸他选他蛮龟毛的，他选了中药材真的是要选特别好，品质特别的。嗯

0: 怎么他也不种，他怎么选呢？
1: 因为他其实，因为他接触中药已经四十几年的时间了，他会从可能颜色啊、气味啊，然后触感等等的去观察，嗯，去看这个品质好不好。
0: OK，
1: 对，
0: 其实就跟我的中医师，因为我中医师在香港，哦，所以呢，他隔空抓药之后，我在台湾抓嘛，然后他就会叫我拍照给他看啊，因为其实我觉得中药好像有时候。毕竟是人吃进去肚子里面的东西，虽然它是熬煮过的，
2: 对，
0: 其实呢也是一个医者父母心哦，嗯，
2: 没错，
0: 其实你没有大一点的心是没有办法完成这件事的，所以你从小就感觉到你爸爸是一个比较温暖的人吗？还是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还蛮想认识的。
1: 嗯，他就是在该坚持，然后该严谨的地方会严谨，就像他对我其实还蛮严格的，因为他觉得就是中药就是药嘛，事关健康，这一定要特别的谨慎，嗯。对，所以他其实都非常注重细节。嗯，对。那像我从小就是看我爸妈，就是用很多用中药去治好人，然后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嗯，所以这也是我后来想要创业的原因之一。中药甜点这样能吃吗？好吃吗？因为汉方甜点这个之前真的没有人做过，所以很多人对于这个观念的这个想法是觉得有点半信半疑的。在前期就是会需要花蛮多时间让大家。能够接受。
3: 欢迎名人书房团队的大偶像简秋慧老师。简老师现在喜欢看童书，
4: 这个想象力是我们年纪大的人比较难的哦。童书就可以说，你可以把阳光储蓄起来，我就可以把年轻的岁月储蓄起来嘛。我喜欢看书，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兴趣。
3: 简老师今天带了好多书来分享。
4: 请大家来看名人书房。

0: 但是你的创业好像也不是毅然决然的就好，你们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1: 对，
0: 这是一种另类的，你说妥协也好，或者说你想要做点自己喜欢的事吗？
1: 对，就想跟他们走不太一样的路。嗯，然后又加上我自己就喜欢甜点，我就想说，哎，把我家的中药跟甜点然后去结合起来，做出更多的创意，因为我很喜欢那种创造啊跟发挥的过程。嗯。对，这是跟我以前工作的性质是不太一样的。
0: 嗯嗯，你以前本来是做什么？
1: 我以前是做电商啊，对，那时候在电商平台当 PM， 但是我的工作内容就可能是招商啦，或者是说办一些行销活动，但是最终都是在帮供应商去卖他们的产品。嗯，那我就想说，为什么不是卖我自己的产品呢？更有成就感这样。
0: 你喜欢吃，
1: 喜欢吃，
0: 喜欢吃，而且我觉得如果是在一个充满了特殊的气味跟味觉的环境当中长大的人，对吃一定也特别的挑剔。可是当他们知道你要这样做的时候，应该会有一种啊，你不要瞎搞啦，就是让别人进我们的中药行进来，会觉得说你们都在搞一些有的没的东西，我们会把自己的信誉搞得，因为别人就会觉得啊，你们是不是就没有认真在做中药行的那种感觉？会，他们会有这种质疑吗？
1: 嗯，其实我们说他们算是蛮开明的，然后因为他们在我研发的时候都会帮我做把关啦，嗯，所以对于品质应该是不担心，嗯，对，那只是说很常我可能没研发什么东西，就是我会花非常多时间，就是花就是研发好几十次，那他们常常就是试吃到就觉得有点害怕，嗯，看我又端出什么东西，他们试试看了这样，
0: 嗯，你是什么时候毅然决然觉得说好，我觉得我不想再做电商了，我想要回家。然后做跟家里传统这个事业有关的事情。
1: 嗯，在2018的时候。
0: 2018，
1: 对，
0: 疫情前
1: 五年，疫情前，嗯，那时候就觉得我工作的几年之后，就对于当时的工作室已经比较没有热忱了。嗯，那我就更想要创造自己的事业。
0: 可是创造自己的事业跟接班是两回事。
1: 对，但是因为就看到家里的客群，就是中药店的客群就一直在老化，我觉得这是一个断层的现象，嗯，然后文化很有可能就因此而就是断掉了，嗯，所以我就希望说在传承中药文化之余，又可以做一些。

0: 别创新。
1: 所以当时你已经下定决心，就是要跟甜点结合了。
0: 其实一开始是跟饮料，因为饮料跟中药结合比较容易。哦，我那时候是先拿从小喝到大的，像乌梅汁。
1: 哦，那没有创意，那本来就有
0: 了。哦，对。有创意的话就是甜点嘛，饮料倒是
1: 不会啊。饮料因为还有，比方说像你这些拿铁什么的，我觉得我是不是应该喝看看？
0: 好好啊，
1: 虽然我有点紧张，因为你知道我们平常有在吃中药的，医师都会叮咛我们，这个中药不能跟什么奶茶、咖啡混在一起喝，一定也会有人质疑说你安尼敢会使？
0: 哦，我们其实在搭配的时候会找是特性符合的。
1: 嗯，好。
0: 譬如说这个人参拿铁，好了，
1: 人参拿铁，
0: 对，因为人参它是补气的，那咖啡它是提振精神的，这两个我们就让它有那种相乘的效果，
1: 就是中式蛮牛的感觉嘛，
0: 可以这么说，
1: 中式蛮牛加海边 B 群哦，
0: 啊，对，就是喝完会精神特别好，这样。
1: Okay, 好，重点是好喝吗？
0: 试试看，
1: 超另类的，我一定要跟大家说，喝下去是拿铁的味道。嘴巴里面闻的是人参的味道，你撒了蛮多人参的，是因为做节目才给我对我们这么好吧？
0: 没有，本来就是那么多。哇
1: 塞，这是什么参啊？
0: 我们用上高丽参。嗯，因为高丽参它跟
1: 好中药，会真的有种喝完那种像蛮牛啊，然后整个很 boost 的那种感觉，会吗？
0: 可能会心理上觉得，就是还不错，喝起来蛮舒服的。Okay.
1: 好，现在我要试一试，也是你们店里面的某个招牌，就是虫草拿铁。但喝之前，我觉得你先要解释一下，因为毕竟我是人间卫士，阿弥陀佛，虫草应该是不能进我们电视台的。
0: 可以，这个是素食的啊，因为像传统的冬虫夏草，那它就是荤的，因为它算是一种真菌类。对，那我们后来我们现在使用的虫草呢，又称为黄金虫草，它是人工栽培的，对，它是素食，就类似那种菌菇类，吃起来口感会有点像是金针菇，对，脆脆的。
1: 但它的功效就是一样吗？还是
0: 是有些不同，但是其实对于身体都蛮好的，可以提升保护力。
1: OK， 据我所知，我们今天不能太强调功效，对，我们要低调一点。但重点是好不好喝哦，一喝就知道。闻起来有种肉松的味道，没有，它是素的。好，我知道了，它的确，它得吃起来跟虫草是味道不太一样的，
0: 它会好几种味道，入口会先是松露的香气，
1: 啊，对，我刚正想讲，它就是有一种菌菇味，然后呢，
0: 还会有就松露，然后还会有那个奶油饼干的香味，尾巴会有一点点海盐的咸味。我们那时候研发的时候觉得很神奇，因为其实它就是虫草、咖啡，然后鲜奶，这三者我们用特别的比例去调和，它就自然产生这么丰富的味道。
1: 我觉得你其实真的也蛮厉害，就是蛮好命的，因为你家有用不完的中药可以让你做实验
0: 的，真的。
1: 其实你也调配了试，尝试很多才变出这些最后确定的花样吧。
0: 没错。就很像是神农尝百草，这是一个一个中药柜打开来测试，看到底什么跟咖啡是最搭的。我们当初会想要研发这个中药饮料的初心，其实也是希望说透过，因为说现在大家都很喜欢去喝手摇饮嘛，喝一些红茶奶茶，但我们希望也是透过天然养生的食材组成的这样的饮料，就不只是好喝，有更多健康的效果。那当时在研发的时候，其实也是历经了蛮多波折的。一开始我们也是想说可以，因为人参分很多种，那我们开始是用那个像粉光参，对。但是后来搭配跟咖啡搭配在一起之后，会发现说它的味道就还蛮淡的，会被咖啡去抢走它的味道，对。所以后来我们又测试，就改用那个高丽人参，它味道是比较重，但是那个比例也是测试了非常多次去调整，然后才达到现在的味道。我爸妈真的蛮常帮我们补身体的，就是会炖不时的炖一些药膳嘛，或者是说像我小时候蛮就考试前我很喜欢临时抱佛脚，我就会熬夜念书，那当时我就很疲劳，那我爸就会塞一片人参片给我让我提神，对，我就觉得那效果真的比咖啡还好，对，蛮有提神的效果。对，那像我现在怀孕了，那我爸就会在磨那个把粉光参跟一些珍珠去磨粉，然后让我这样配着水喝。
2: 新玉香以前小时候刚刚在长牙齿的时候，我们都会拿那个甘草棒给他咬，因为他那个牙齿会痒嘛，他就会一直咬这样。啊，因为甘草干干甜甜的。哇，
3: 中药房长大的女儿，福利跟人家不一样。
0: 现在要煮的是天之娇女的是粉光雪燕美颜饮。

0: 从我记得好像上次有台南特地上来的，就是想喝这一杯饮料。
1: 一次来
0: 哦，欢迎欢迎。
2: 对，我们这边就融入几个汉方的拿铁。
0: 像很多客人来的时候，他们蛮喜欢挑这个柜台的位置，就觉得别有一番风味。那客人他们会透过来内用的时候，那跟我们可能会聊聊，然后我们就有点像是这种养生咨询站的感觉。

0: 至少在画面上看起来您跟您父亲还和乐融融的。嗯，但他你想要开发这个过程的时候，因为你毕竟你要用的是家里的中药材、啊、嗯，有些中药材其实也不便宜哦。他一开始会真的全然支持你吗？还是其实你们也有争执过之类的？
1: 在研发这一块，其他是蛮支持的，只是说用的量就会有不一样意见。
0: 怎么说？
1: 对，譬如说像我们那时候研发那个其中一个饮料叫天之娇女的时候，那时候他就我就觉得说以应该是饮料嘛，还是要以风味为主，要让大家觉得先好喝才会再持续的回购，那他觉得说就是要加购的那个中药这样还有效果，然后我们就好，就后来就是意见不同，所以就用不同的比例来测试，然后就他的配方就一盒就这不是饮料是水药啦，
0: 我觉得这个蛮好笑的，因为你我觉得你父亲会有一种老匠人的坚持，
1: 对，
0: 就是觉得说我们就是要保证大家健康啊，人家进来我们这边就是要让他健健康康的出去，要不然你为什么卖这个东西给人家？我们不就是为了这个承诺才做这件事的吗？然后可是你心里想的是我也想要健康，但我可以愉快的得到健康吗？
1: 没错没错，
0: 对，所以在这当中当然就会有一些拉锯，所以最后当然是你赢了吧？
1: 啊，对，就是测试嘛，然后家庭会议嘛，大家投票啊，那还是好喝比较重要。
0: 在你这几年的经历下来，你认为接班这件事情最困难的是什么？
1: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汉方甜点这个之前真的没有人做过，所以很多人对于这个观念的这个想法是觉得有点半信半疑的。我想说。中药甜点这样能吃吗？好吃吗？对，所以会在前期就是会需要花蛮多时间让大家能够接受，然后就是对这个有兴趣这样子。
0: 可是你因为之前是做电商的，所以对推广这一趴应该是你比较有就是有经验的吧？
1: 对，就是会譬如说我们就可能会跟很多平台合作啦，然后会去下广告啊等等，就是会用一些数位的工具去推广。
0: 但我听说你现在还没开始领薪水哦，开始了吗？开始了吗？
1: 还没有，就是赚的钱我就又会把它再投入去继续去研发啦，或者是去买设备啊等等的。
0: 辛苦了，因为接下来还有另外一个人要吃饭
1: 哦。对对。可是回来之后呢，我其实有再去上课一些中药商的课程。对，
0: 老师就不是你爸教你吗？不用钱哎、
1: 是的，可是。因为我爸教的他可能是就是东一个西一个这样子同整在一起。
0: OK， 别人教的比较好。
2: 就把素食的餐厅跟登山的系列，原本是先把大台北的简单的郊山，然后再来就是可能百岳啊，然后再运动的话就可能是一些基础的运动，就是循序的渐进。旅游的话也是国内旅游跟国外旅游，就开始有计划性的在做事，就比较有成就感。
3: 您那时候也不懂看啊，就是上传啊，就是有一道菜保存下来啊。
4: 听说你有一次看到你的影片，好像30万。
3: 对，我就已经吓到了，
4: 吓到，然后结果晚上一看变50万。
3: 对，我心想啊，这么简单的菜怎么这样一直往上跳，奇怪。
5: 他们其实，在他们各自的领域都是很有影响力的，因为他们的领域比较没有重叠，
4: 对，
5: 旅游或是运动健身的部分，就是小雨的影响力一定是非常高的。对，那如果关于就是烹饪或是有一些就是跟食物有关的题材的话，那老师就一定是非常有影响力。

0: 我觉得你很有心哦，因为据我所知，你除了在想要尝试接班学习，然后研发这些不同的你说餐点啊，还有可能性的同时，虽然你没有领薪水，但你还是在做公益耶。你做了哪些？
1: 我做的是比较多元，最近的话是跟捐血中心合作，就是捐血，然后就会送那个甜点的兑换券，让他们可以来店里来换甜点。哦，
0: 这是一个一兼二顾的好方法哎，因为其实你也做公益了，
1: 对，
0: 然后其实你也推广了客群了，
1: 对，
0: 而且因为捐了血就得补回来，
1: 对，没错。
0: 我觉得你好聪明哦，但我想知道他们可以换什么甜点？
1: 换这个木屑蛋糕。这个甜点是我一开始先在澳门吃到的，然后觉得很特别，那后来才延伸出春夏秋冬四种味道。那如果春夏秋冬的话，我就是结合中医四季的养生，因为就是依照季节去调理，那就更可以增加身体的保护力。对
0: ，OK。但你回家其实应该也花了蛮多时间重新恶补跟中药有关的食材吧？
1: 对，就是其实从小。就在我爸爸身边，就是耳濡目染，就学一些比较常见的中药材。可是回来之后呢，我其实有再去上课一些中药商的课程。对，
0: 老师，不是你爸教你吗？不用钱
1: 。是的，可是因为我爸教他可能是就是东一个西一个这样子，但是透过老师的教学，他是比较系统化的，统整在一起。
0: OK， 别人教的比较好，没有啊，自己小孩自己真的也蛮难教的。所以你蛮认真，你是认真要做这件事的。
1: 对
0: ，OK， 那你有想过要考个证照或者什么之类的吗？还是
1: 因为其实就是中药商的这个执照有20多年没有发了，那他现在发的执照是，对，是传承的执照，就是我有考有那个资格，就是可以，如果我爸不做，他就可以传承给我。
0: 为什么都不发新执照？那如果有人有新的想法，想要经营中药行的话，他还是可以重新进入这个。
1: 对啊，所以其实蛮可惜的，就是因为20几年都没有发执照，所以已经从全盛时期可能15000多家吧，已经减少到8000多家了，
0: 一半以上。
1: 对，然后还是持续在减少，因为现在的从业者都比较年长，可能都60岁以上，所以当他们年纪大了凋零了，那这个产业就会渐渐式微了。
0: 那你会有那种同辈的朋友，就是因为一定他们一定，比方说也有副职辈，
1: 对，
0: 是别的。中药店或者什么的，然后也有第二代想要接班，你们之间会互相交流说，怎么办？我们真的要接吗？接了要做点不一样的事情吗？你们会这样交流吗？
1: 就是有些场合上的确都会碰到，那也是蛮多二代他们都也在做一些创新的，像有的就是他们会就是也都是走比较年轻化，然后可能比较方便，譬如说药膳，他们都已经会先包装好，对，或者是说就是会做很多的
0: 新的尝试，
1: 对，新的尝试，
0: 新的尝试那种感觉。好，
2: 我们的乌梅汁味道非常的浓郁，很酸甜。乌梅汁对我来说其实有蛮深刻的回忆啦，因为小时候，有时候回来很热啊，那我爸妈都会准备好那个乌梅汁，就是非常清爽，准备给我们这样子。因为乌梅汁它的颜色就是有点鲜红，然后跟血液就有点像，那我就想说把它装到那个饮料袋里，就看起来就像血一样。对，所以就是蛮有造型的感觉啊。那大家可能其实不管是万圣节啊，或是特别的节日，可能就会有客人购买，就是做这个造型，然后好玩。那曾经有一年，就是我那时候除了做乌梅汁血袋以外，我还做了那个

0: 眼球的果冻，就做一个搭配。然后那时候一个套餐里面还有做那个什么一个小张符咒的那个贴纸，然后就有些妈妈看到她就是觉得很可怕，然后就不敢买给小孩，所以那一年买的都是大人居多。那我们前阵子有跟捐血中心合作，因为秋冬到了，就是捐血，大家捐血的意愿会减少一些些，所以我们就是提供了那个甜点的兑换券给捐血中心，就是大家主要是捐血，然后就可以凭券来兑换我们的甜点。对，然后那时候捐血中心有跟我们说啊，其实那阵子呢，捐血的量就提升了大概五成，觉得蛮惊讶的。对，我们也很开心说，透过我们的甜点，就是有达成这样这么好的效果。跟捐血中心这次我们捐了500罐的木屑蛋糕。对，那在更之前我们有跟一些医院有合作，我们那时候有捐过1000罐。是还好，因为就是觉得说如果有能力就是可以多回馈社会，我们就是尽量做。对，虽然我们能力有限，但是我们能够做多少就做多少。
1: 因为孩子们，我们平常就是会提供点心，或者是提供一些物资给他们，让他们可以在这边吃，或者是回家跟家长分享。会也蛮好，也都蛮喜欢的，所以也算是彼此算是熟悉，然后有一点默契这样。
0: 我觉得如果就是有能力，会想要多回馈社会。有看到大家收到甜点的那种感觉，就是会觉得很开心。那我也希望说可以透过甜点去疗愈人心。然后可以带给大家更多的温暖，对，所以我们捐赠公益的对象啊，其实就是还蛮多元的。
2: 我觉得做公益是真的很有心哦，因为其实它是一个互相的回馈，或者是说它也是一种很好的交流。就跟你刚刚真的很聪明嘛，因为你捐血了，所以你来这边补个血哦，所以一定要吃有红枣啊、枸杞啊这些东西可以补血。所以其实你在做这个甜点的这一块，也是有考虑到消费者可能他没有办法，你一进来就帮他把脉，所以也是在就算你是不同的体质，也都大概都能够接受那种感觉。
3: 对，我们都是有去调和过，是温和的。
2: 你觉得你在接班的过程当中会感受到危机感吗？
3: 会耶，其实就是看到不管是新闻媒体等等，就是会知道说，其实中药店就是一直在衰微。然后我觉得再降下去是真的还蛮可惜的，因为我们最近有听到说，好像有迪化街有个百年的中药行，它也是收起来了，就是因为就是店主他年纪大了，主要都是跟可能20多年没有发新的中药商执照有关系，因为我们开中药店都需要那个药商执照，对，所以觉得好可惜。
2: 政府到底在想什么呢？而且其实你们竞争对手也越来越多的。
3: 对啊，
2: 可能现在也有一些人比较习惯在超市啊，也可以买到。
3: 对，但是其实就新鲜度啊跟品质来讲，在中药店的品质还是更好，因为毕竟我们在进货的时候都会做更严格的把关。对，因为就是我爸爸他有经营那样40多年的经验，他更知道说什么样是好的中药材。虽然说中药不是这么的速成，但是它是更天然、更健康的方式。而且其实对症下药的话，它的效果是不会很慢的。我觉得天然这件事情，然后对身体无害这件事情是还蛮重要的。那就是说，因为现在年轻人比较少接触中药机会，所以我们还是会希望就是可以继续对年轻人做推广。对，才不会让中药就是这样这么好的东西就是断层下去。
2: 那除了做甜点之外，你还有其他的计划吗？
3: 就是我们希望就是透过比较生活化的方式啦，那在生活中就可以吃到中药，用中药来补身体，就不会觉得说，中药其实它不完全是药，因为药食同源嘛，它也是食物。我们可以用更轻松、更没有压力的方式去接触中药，因为中药是很生活的，它不是，它不是硬邦邦的很有距离感的东西。
2: 可能因为我也是在一个比较传统的家庭长大的，而且因为我们家是香港人嘛，所以从小到大在汤里面放一点中药啊，比方南北杏啊，然后或者是其他的有的没有的东西，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理所当然的事，即使它不是有疗效，但它也可以让事情变得更美味。然后或者是它你不见得有吃到它的味道，但它会让这个汤的属性变得不一样。
3: 对，
2: 我也很清楚的知道冬天要吃什么，夏天要吃什么，我要怎么依照不同的时节，然后透过不管是中药或者是食补，你说的医食同源， 然后跟我自己的身体多做相处。我觉得在那个过程当中，我学到了很多，而且我也学到了跟环境的关系，因为它就是从植物嘛，它就是植物啊，它就是从环境里面长出来的，所以我就知道说，嗯，好的中药它需要什么样的要素。就当我学的更多，我就会关注的更多，我就会更加的明白说啊，我不是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的，还有很多东西在支持着我们。你父亲可能有一个很传统的方式在用中药支持着大家的健康，你用一个更现代的方式，
3: 对，
2: 让年轻人更能够接触说，哎，好吃好玩哦，那你要不要多学一点？为什么冬天要吃这个，夏天要吃这个？然后搞不好连外国的朋友，就跟我一开始讲的，外国的朋友都能够透过这个方式更能够理解中医的奥妙。所以这边我要祝福你生产顺利，
3: 谢谢，
2: 母女均安。
3: 好的，
2: 谢谢你来，谢谢，
3: 感谢，感谢。
0: 我觉得传统是一个精神，不同时代会有不同时代的元素，或者是你可以使用的资源。那我在我现在这个时代，一定会有现在的饮食文化，或是我可以拿取的资源，所以我当然会用不同的方式去可以表现它。所以我不是比较传统，而是我更想让我在做传统的这件事情的时候有灵魂。
4: 星云大师云端随身听。
5: 为了将星云大师淬炼一生的人生智慧转换为符合时代潮流的数位内容，
6: 说起我的乡土情，
5: 佛光山特别将大师百年佛缘、星云法语、人间万事、迷雾之间等著作，
7: 自有知道的乐趣，
5: 邀请佛光山法师们与专业广播员共同参与录制成有声书数位内容，赋予佛法文字新生命。透过星云大师云端随身听 APP， 让喜爱阅读的大众能更加方便汲取星云大师与众不凡的人生哲理，念念觉照每一个当下的契机，与时俱进，随时随地的方便法门。欢迎下载安装星云大师云端随身听 APP，聆听智慧语录，萦绕你我耳畔。
8: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以前。
9: 来，
10: 过年好。
11: 苏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
12: 拉钩。
13: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14: 拉钩上吊一百十不许变。
13: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11: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13: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的。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11: 正准啊。

接下来我们要带大家到新竹的恒山乡，有一位哈嘎塞摩呀，他在拼命守住客家人的风味，同时也是守住客家女性的传统精神。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陈木真的故事。

我是刚刚好照下的料理手，我是木木。对，然后为什么说我是料理手？我觉得客家有很多的东西都是客家的妇女靠着一双手去做出来的，所以除了精神之外，还有我想要传承的这个意味。但是这个传承是我也很努力的在用我的方式去创新这件事情。我们家吃就是这样吃，就是穿烫好之后啊，然后黑糖直接撒进去，然后就可以吃了。

0: 们要来上课了哟。那想要问一下，大家有来过九站头火车站吗？那你们知道今天要来这里要做什么吗？做汤圆，对不对？好，对，我们今天会有做汤圆。客家话的汤圆叫做板燃。
1: 我觉得我在做的事情其实应该就是料理，就是一刚开始的时候，我是想要学习客家传统的腌制物，因为那时候去学了味噌，然后被大家一直反问之后说，那你会做客家的发酵食吗？我才突然觉得，哎，我好像都不会，然后才慢慢的回头。
0: 那我们做汤圆之前，我们要先来做一个酱，类似像果酱的东西，等一下要搭配汤圆吃。你们一定没有吃过汤圆搭配类似果酱，对不对？对，没有错。
1: 其实我会回头做这件事情，不是我当初预设。虽然我20岁的时候就预设我自己想要开一家跟吃相关的店，然后可以一直服务客人，然后跟客人变朋友。可是20岁的时候我就确定。我这中间想过很多可以做什么样的料理，从早餐、咖喱各种。那腌制物是学了味噌之后，回过头看了之后，才觉得哎，我好像可以对于我自己客家文化多一点点的深入。所以你要问我说，在这之前30岁以前，其实我没有感觉。是我后来慢慢回过头之后，我才去寻找我跟这个腌制物，或者是跟我自己的家乡，或者是我原本在记忆中它跟我的连结，跟它跟我到底有什么关系，我到底可以跟它变成什么关系的这种，所以我觉得是后来慢慢的才去找到的。
2: 对啊，来就回去，
1: 因为我妈是家庭主
2: 妇，撒盐巴就，
1: 所以她从我们小时候记忆中，她就是一直要料理出东西，所以对我来说，他做的东西就是好吃。那会在某一个季节，就像现在这个时候，酸菜，你要看到酸菜在桌上，你可能就会觉得哦，你光看到那个酸菜，你可能就可以白饭配酸菜，再一颗蛋，你就可以很好吃。腌酸菜困难做吗？如果是我以前还没有认真做的时候，我觉得还好啊，就看到妈妈那样做，就啊不就是盐巴搓一搓放进去。但我觉得这个搓，就是你晒太阳晒得够不够，跟搓到什么点让那个味道出来，然后再放进去之后再腌它的那个时间，我觉得它是一层层堆叠的。但那个一层层堆叠不是说哎，我看到妈妈这样做，我好像就可以做跟她一模模一样的味道，我觉得不行。我觉得这个就是有点类似，就是你做了多久的时间，你的那个 quality 跟那个经验，你可能用眼睛看，哦，这差不多了；你可能用鼻子闻，这味道够了。
2: 这个要炒酸菜，一条就好了。这要煮咸菜汤，一颗咸菜可以多种用途。酸菜出来的时候就是做酸菜啦，然后萝卜的时候就是萝卜干啦，晒萝卜干啦。二三月的时候姜出来就吃姜啊，就腌制姜，就是这样子，都是爸爸种的比较多啦。
3: 你们家几个小孩都会像你一样跟你学那个腌制物吗？
2: 大姐姐比较会，剩下的都要上班，要那个比较没有。
3: 所以你们家四个小孩？
2: 对，三个女的，一个男的，对。
1: 为什么会回来？那时候是20几岁的时候，大家都很想要逃离家里的管控嘛。然后再加上我的个性是一个我觉得比较叛逆，就是我不想要一直被要求的，所以去了外县市。可是经历了人际关系上面的一个就是黑潮，那个时候才突然觉得天哪，好孤单哦。虽然以前很想逃离家，可是就会突然觉得，我现在回家好像还蛮温暖的。那个蛮温暖是因为你会知道他们一直都在。这个空间是清华大学他们为了做在地创生2019年的时候整理起来的。那在还没整理之前，其实这个车站就现在看到这个整个空间，就连里面做料理的地方，它其实是废弃的一个旧的购票的车站的站体。你在网络上都还可以查到杂草丛生，但是

0: 火车还是一样有运行，但是它就是很荒废，所以这是他们就是后来花了经费整理起来像现在的空间，所以他们等于其实陪伴了我们这些青年，就是提供我们场域可以做一些事情，然后所以后来我才可以在这个空间有点类似像进驻。因为一刚开始的时候，因为我不是科班出身，所以一刚开始的会是你会因为别人然后先质疑自己，我觉得这是一刚开始的时候对我来说应该算是最大的心魔。可是当我经历很多，我发现可是我没有想要放弃这件事，那所以表示我很确定我想做这件事情。对，其实做腌制，小朋友你们知道什么是腌制吗？小朋友什么是腌制知道吗？有，
1: 我自己吃自己的。
0: 你说腌制是自己吃自己的，对，自己吃自己的。好，腌制其实就是一种保存食物的方式，所以其实做成果酱其实它也是一种，因为你给它糖或给它盐巴，帮助它可以拉长它的保存期限，其实都可以算腌制的一种，因为它就是保存食物的方式。但是因为像客家人他就是多的我们就拿来腌，再多的我们可能就跟左右邻居分享，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很生活的，我觉得它就是一种分享的精神。然后现在也有人用这个金枣做鸡酱，但风味就会有点不一样。没错，就是身边的长辈、社区的人、婆妈，其实有些人也都会做，所以我就会觉得那有没有不管是腌制的方式或是腌完之后怎么料理它，我就会试图的尝试把它拿来做各种组合。好了之后呢，我就要把它捞起来放在我们刚刚有剩下的糖浆的这边，然后我们再撒我们的配料，然后就可以吃咯。应该是说我没有不要传统，我觉得传统是一个精神，不同时代会有不同时代的元素或者是你可以使用的资源，所以我当然会用不同的方式去可以表现它。所以我不是比较传统，而是我更想让我在做传统的这件事情的时候有灵魂，我觉得那个灵魂就是我，就是这个是芥菜，你闻闻看香吗？
1: 香，
0: 很香，对对，我也觉得很香，然后我闻看
2: 有，
0: 对，当初会有小自嗨，就是那我想要做腌的。以前的我在小时候的时候是有断层的，我并不觉得这些东西我好像需要记得它，对，所以我觉得现在让小朋友也接触这些的时候，其实是一种我也没有在刻意讲我要传承，而是你跟着他们一起做这件事情，那小朋友在他的生活记忆里面就会存在。所以梅子季节那就认识梅子跟蜂蜜，那橘子季节我这次就是用橘子跟萝卜也是这个季节，然后砂糖橘也这个季节，看起来我们两个就是完全不相干的东西。好，那我们怎么让它合在一起变成它可以。你们都什么时候吃汤圆？刚刚没有问你们，你过年的时候吃汤，还有什么时候？真的，像客家人吃汤圆，为什么会有吃汤圆？其实他们只要是喜事、开心的事，他们就会吃汤圆。以前的话是农忙结束之后，为了要感谢那些帮忙一起做农的人。我觉得我只是想要让小朋友在玩的过程中，对于食物、食材有一个不同的记忆。这个不同的记忆就会在他的生活里面存在，那他只要有这样子的种子，他回去生活里面的时候，他其实就这个东西可能怎么样，那个东西可能怎么样，他就会一直堆叠，那他就会有不一样的长成，对，他就不会有这么多的断层。

0: 木真，我要跟你说，我收到你的爱与祝福了，就是我会好好珍惜这两罐，因为这都是你用爱酿出来的好味道。同时，我也谢谢你写的这个小卡片。你说，宝仪姐真的没想过会有这样的方式与你连接，谢谢你分享好多爱，得到很多滋养跟能量，很开心能够把祝福送给你，祝你平安丰盛。Love you，我也 love you，谢谢你，我也谢谢今天在节目当中采访的这两位女生，她们都用自己的方式把很好的文化继续传承下去。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见，拜拜。节目最后，我们来喝喝你跟你爸爸吵架的那杯饮料吧。
1: 好的，这一杯，
0: 这杯是
1: 天之娇女粉光雪燕美眼影。
0: 粉光，
1: 对，里面放粉光参，也就是那个花旗参哦，补气的，还有像桂圆啊、红枣啊、枸杞哦，
0: 很适合女生喝，一听就是那种养颜美容的，这就是饮料啊，对啊，就是让别人觉得没有距离，但是又补到的饮料啊，好吧，这样客人才会喝。

0: 做噩梦了？
1: 哎，我做了一晚上的噩梦，吓死我了。
2: 梦到什么了？
3: 我梦见高考了，我梦到一个大 boss 拼命的向我收案子，收回来的全是数学公式。
2: 做梦都梦高考，这么害怕高考啊？
3: 可害怕了，我现在每天都在祈祷，祈祷我可以选上那个留学项目，这样我就不用参加高考了。啊。你干嘛呢？
2: 我们给你加油呢。
4: 加什么油？
3: 干嘛呢？
2: 我怕他写错别字，想着补救一下。
3: 你们俩先出去，我有事儿跟小雪说。
2: 哎，不许破坏我的手稿啊！
3: 小雪，小雪，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5: 什么好消息啊？
3: 我要带你去农村。
5: 去你南方老家呀？
3: 嗯。
5: 这不刚过完年吗？去老家干嘛呀？哎，
3: 我本来以为今年去了海南，你不用回老家了，结果还是要去。
5: 那不挺好的吗？你怎么不开心呀？
3: 哎呀，我老家太破了，那儿没有热水器，没有马桶，电视都收不了几个台。
5: 那你还让我陪你回去？
3: 你就陪陪我嘛，我每次回去都可不开心了。我姑不愿意说话，我奶奶耳朵又背，我每次跟她说话都老费劲了。小雪，好小雪，
5: 哎呀，行行行行，你行。就算我愿意去，我妈也不会答应的。
3: 她现在就在我家呢，跟我妈聊上头了。她说，只要你愿意，就能去。
5: 真的？
3: 嗯。
6: 那怎么办？哎，豆豆，
3: 你不先把你这字儿擦掉？
5: 写什么？
3: 高考顺利。哼。
7: 注意保暖啊！我跟你说啊，这毛衣毛裤都不能脱，那乡下一定特别的冷。还有到人家吃饭，别像在自己家似的，这爱吃的不爱吃的都得吃，你别给人家剩饭，知道吗？我本来想给你带苹果来的，你爸就不让我带。
3: 哎呀，
7: 你要多吃一点水果，知道吗？你别。
3: 妈，我就去几天
8: 啊。你放心吧，你女儿就是我女儿，我会照顾好她的。
9: 啊，对对对对对。
7: 我放心，只是我们家这疯丫头，我不在身边，她就撒了欢了。妈跟你说，
3: 阿姨，我会监督好她的。妈妈，爸，我走了。
7: 哎哎，雪，小雪，妈还没说完呢。小雪，
3: 妈妈再见。
9: 别说了，再说天黑了。
7: 天黑什么呀？几点呀？
9: 冬天，天黑得早。快走吧，快走吧。哎，老林，
7: 小雪，
9: 快走吧，快走吧。
7: 妈跟你说啊，不能脱衣。
9: 拜拜，拜拜。哎，咱闺女。就是下个乡而已，
7: 下个乡而已，你知道有多远？哎，万一有什么事儿，你能第一时间赶过去？你就是心大。哎，你是不是巴不得我也走啊？你好在家里清闲，这干什么呢？
9: 有蚊子。哎
7: 呀，我为什么要答应他去？
2: 哎，小苏年啊，打游戏还是这么菜啊？啊？
0: 那我回家学习了。
2: 哎，大过年还学习，你是变态吧？你别走啊！你走了我多孤单啊！
0: 放心，哥哥不会不要你的。
2: 一边去！
10: 哎，等等，我给你看好东西。
2: 特刺激。
0: 特刺激。
2: 我好不容易才弄来的，千万别跟别人说。
0: 不好吧？
2: 这有什么的？好不容易少雪不在，多难得的机会啊！我跟你讲，国外的就是不一样，特带劲，女的也漂亮。
0: 这还是算了。
10: 哎，你等等等等，我给你看，我给你看。
2: 怎么样？
0: 我说你是不是？
2: 这么刺激，真不怕？我告诉你啊，里边打特厉害。
0: 果然没长大。

0: 终于到！是，哪个是奶奶家啊？
1: 那个。哇，
0: 你奶奶太酷了吧！怎么样啊，小雪？有没有一种一竹杂华，私藏人家的感觉？
1: 太棒了！我们家之前就想报旅行团来着，上面是我们家老舅那样的。
2: 幸亏没报成，不然等着后悔吧。
3: 三叔。
0: 在这阴阳怪气的，快拿东西呀！哎妈，我
1: 再说你爸该生气了。
2: 都回来了，然后过年嘛。
1: 你说了吗？就熬过这点。拿着呢。哎，拿得动吗，小雪？
4: 拿得动。
1: 看人家小雪力气多大。
3: 先忙着啊，
1: 以后再聊。
3: 来来来来来，
1: 回来了。
3: 您忙着。
1: 回头见啊，阿姨。
3: 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
0: 大姑，
1: 大姐，
2: 回来了，
1: 过年好啊，大姐。
3: 姐
2: 回来了。哎，不是送晚上到吗？哎，
3: 妈每次都到村口去接，就没告诉她正确时间。哦。哎，姐，咱家怎么来这么多人啊？
2: 你送的新马桶装好了，他们都在看呢。
3: 是吗？我去看看妈。
2: 妈在里面呢。
3: 哎。
4: 嗯。哎呀，晚上吃炒萝卜干太香了。
0: 妈。啊？那边怎么那么多人？啊。
1: 前两天你爸给奶奶新装了一个马桶。啊，
5: 别在门口站着。
0: 装新马桶干嘛？
1: 你说装新马桶干嘛呀？你奶奶岁数大了，上厕所不方便呀，蹲下起不来，起来蹲不下的。
6: 再说了，你不是也嫌这村里上厕所不方便吗？
0: 我才不要跟他们共用一个马桶。
1: 那就憋着。给你滚！你怎么憋着？
7: 吓你一跳吧！
1: 来，小雪，来来来，走，
7: 哎，
1: 我带你看看好东西去。
7: 这个就是城里人用的马桶，哎，用起来很方便。老叔，您啊上去坐下试一下，感受一下。
8: 真不上，
7: 大胆的坐。
1: 坐下，叔叔坐下。哎，好。怎么样？舒服吧？
7: 这用完了，盖瓶盖，用水一冲就行了。
8: 好好，
1: 真好。
9: 哎呀，我的牙！哎呀，
10: 哎呀！
11: 哎，快看！你来嘛！嗯，
0: 小雪，我是让你来陪我阳气的，你怎么还涂起来了？
11: 阳啊，阳气！你看，长得多像张琪呀！
12: 看完电影来买参考书，这落差也太大了吧！
13: 要劳逸结合，你要是再不看点书，下学期还是垫底。
12: 大不了我也出国留学，陪少爷作伴去。哎，咱们给少雪买几本留学参考书，他绝对开心。
13: 你买吧。
12: 你咋了？
13: 你想他走？嗯，
12: 他不是一直唠叨着想要出去看看吗？
13: 可他要是走了，

0: 那像重大事故的车，基本上就不能出认证书，它顶多就是一个查定表。那有些消费者可能不知道这是查定表还是认证书，那可能就会被混淆。
1: 一些行政啊、文书相关的东西，以前你可能需要两三个人一起帮你处理那些报表，但现在不用了，你就
2: 只要一键
1: ，yes， 生成，而且还可以很多个版本。
3: 老房子啊，其实它的结构本身的问题就很严重了。漏水的原因啊，那个因素真的很多。这样你要再去查修下去啊，其实你会花的费用更多。
4: 我们公司就有收到一些恐怖的礼物，所以因为这样子，我的女人有好几天不敢出门。
5: It's never too late to learn anything。就学任何东西，绝不嫌迟。在英文里头刚好是有一个座右铭叫 Live and Learn， 活到老，学到老。
2: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6: 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防灾避难首先，防灾包一定要准备。灾难时能存活三天，获救几率就能大幅增加。一定要准备三天份的粮食、饮水、卫生纸、常备药物、消毒酒精、哨子、行动电源、纸本地图、手电筒、瑞士刀、雨衣、保暖衣物，还有防灾小手册哦，并且放在顺手好拿的地方。临时有准备，灾时不担心。即刻下载物资清单，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
7: 我是一位梦想在人。
8: 我们就不再是现在的样子了。
9: 为啥呀？
8: 他会离我们越来越远，有新的生活，新的朋友。
9: 我看你啊，就是学习把脑子学拧了。这日子啊，一天天的变，但是有些东西是取代不了。
10: 你就想想你爸，劳力士再好看，他还是只喜欢古董钟。咱们俩就是少雪的古董钟，朋友一茬一茬换，咱俩的地位永不变。
8: 这么自信？
10: 那当然了，等你上大学了，交了新的朋友，能改变我在你心中的位置吗？
8: 实话可能有些伤人。
10: 你就是死鸭子嘴硬。还记得小时候暑假夏令营，也就是一个月没见，某些人啊天天追着我妈后面问：“张琪回来了吗？张琪到底去哪儿了？张琪什么时候回来呀？”
8: 那是因为你把我的小霸王拿走了。
10: 你就是想我了，别不好意思啊。下次你想我就直说。

0: 我说几句啊。今天呢是春节，我呢欢迎小雪来到我的老家做客，
1: 欢迎欢迎。
0: 也祝奶奶身体健康，长命百岁，春节快乐。
2: 来妈，
1: 新年好，
3: 身体健康。
2: 谢谢孩子们。
0: 啊，你坐，吃菜吃菜。
2: 哎，吃盐吃。
0: 我自己来。妈，您甭给他夹菜，都这么大了。
2: 啊？
0: 我是说呀，您吃块肉啊。
2: 我嚼不动，哎，吃盐吃。
4: 奶奶，我最近减肥呢，不吃肉。
2: 哦，想吃肥肉啊？哎。来，我给你夹一块啊！
0: 奶奶夹什么你就吃什么。
2: 诗音的朋友也吃肉啊！
1: 谢谢奶奶。
0: 小雪，这是我们当地的特产笋，一定要尝尝，城里吃不到。嗯，
1: 来来来，这是你林叔叔小时候最爱吃的。
2: 谢谢，
1: 多吃点啊。
2: 嗯，好了，中，奶奶真好吃的。
5: 好吃就多吃。
1: 哎，还不吃你吃，给，
2: 谢谢。
6: 嗯，小张。
7: 好的，稍等。
8: 喂，思远哥。
6: 嗯。
8: 好，那我们下午过去。
6: 嗯，
8: 拜拜。思远哥让我们去趟美院，说孙爷爷要交给我们个任务。
6: 去美院？
8: 嗯。
2: 声音呀。你们俩是不是觉得好无聊啊？前面有个集市，好多东西，我带你们去溜溜。
4: 不去了。
2: 好，一会儿带你们去啊。
4: 奶奶，我们不去。
2: 来，吃糖。
9: 谢奶奶。
2: 来，给你。
9: 谢谢奶奶。
2: 哎，我回去你们俩聊啊。
9: 奶奶，我来帮你。
2: 我来帮你。哎，这姑娘真好。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0: 这个胖胖的好可爱呀，这个高高的好帅呀，哎呀，这个没什么特点吗？
1: 我怎么就没什么特点了？
2: 思远哥，嗯，你不是说孙爷找我们有任务吗？
3: 对啊，那个乔木要拍一个结业作品，我师傅说让我帮帮他，我这不就帮了吗？
2: 你这是假传圣旨啊？
0: 也没有啊，你想想，如果因为这个我要是没毕业，我可能就不能去文修院继续工作了。
2: 怎么帮？
0: 我想拍一个有关高考的短片，想请你们三个演三位高中生。
2: 具体什么内容啊？
0: 目前我的构思是这样的：第一场写你们努力的学习，第二场是互相鼓励，第三场是奋力的奔跑。然后我通过后期剪辑把他们剪辑在一起，然后展现高考全貌。你们觉得怎么样？
2: 毫无新意，
4: 特别没劲，是差点意思。这玩意儿
2: 谁想的？
0: 我。
2: 其实还是有可以改进的空间的。
0: 这是我们想了十天的结果。
2: 要不然再想想。
0: 真的来不及了，我现在要是不拍的话，我下周交不了这个作业。
1: 我家有事儿，
5: 站住。
3: 干嘛呢你们仨？啊？就当帮你们思远哥还不行啊？再说了，不还有我师傅的面子吗？就当为了我师傅，为了青铜修复组，为了中国文物，对吧？为了伟大的传承，你们这思想觉悟会有待于提高啊！
1: 真有气势！

0: 才不是呢，我3岁时候就走了，早就不记得了。哎，这些照片留着干嘛呀？那么多好看的照片，怎么不放进去？
1: 挺好看的呀，你看你，你小时候笑多开心呢。嗯，奶奶，这些照片都谁拍的呀？
2: 我拍的。
1: 哟，奶奶还会拍照呢。
2: 你等着。
1: 你看，你小时候胖嘟嘟的，好可爱。
0: 哎呀，别看了，多丑！哎，
1: 你搬到那儿，我没看清呢。
2: 这是他爸爸给我买的，
0: 都多少年了，还能用吗？
1: 以前的相机可不一般。哎，奶奶您坐，哎，我给您拍照。
0: 好，走。别拍了，昨天没洗头不好看。
3: 相机，相机，快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当然是我少雪的朋友林诗音啦。
4: 换一个。
5: 进院里来。或许以为梦想
6: 在远方。靠近一点点。
7: 网络霸凌是个很敏感的题材，当情绪盖过理性，声量大过真相，要说出真话往往会动辄得咎。那么这些网红为什么愿意接下这个挑战呢？

0: 也许花你三秒钟，但是停留在别人心里三年。看过现在就
1: 走近。网络霸凌几乎无所不在，却又无形无体。为了提供拍摄素材，节目特别邀请了学生们进行沉浸式的模拟演出，并打造象征网络留言与文字攻击的 3D 场景。网红们要如何以短片呈现看不见的伤口呢？

0: 奶奶，鞋坏了再买双新的不就行了？
1: 想吃糖啊？在桌子上呢。好，你们玩。
2: 啊，距离高考就剩十天了，我们宁可不睡觉也要多做一套题，
3: 我们宁可不吃饭也要多学一会儿习。
4: 我做不到。
2: 不要这样想，我们坚持了三年，终于走到这一刻，
3: 我们一起挺过去。
4: 我做不到。
5: 怎么错了？
4: 我说我演不了。
5: 停一下，别拍了。素年啊，这马上就拍完了。
6: 乔木姐，你到底想不想毕业？等这片拍完，我估计你也毕不了业了。
5: 素年啊，我也不想拍这么假大空的东西。那你说这高考这题材还能拍什么？你说。
7: 我梦到一个大 boss 拼命地向我生暗器，射来的那些全都是数学公式。
6: 我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
5: 说。
6: 我认为高考应该是一场战斗，而不是一个宣传片。
5: 什么意思？
4: 各位有看过什么热血动漫吗？比如火影忍者、
8: 灌篮高手、圣斗士星矢。
5: 这有什么关系吗？
6: 交给我吧。
9: 这怎么还是人照片啊？
0: 相册摆不下，全在后面了呗。
9: 君，这是你奶奶吧？

0: 像老上海的明星，真好看。嗯，嗯，你奶奶以前是贵族小姐吧？真好看。
1: 妈，别在这儿等着了，做好了我叫你。
2: 甭管，忙你的去。
3: 好了，
2: 多少钱呀？
3: 3块。
2: 那么贵呀？便宜点。
3: 过年了，都涨价了。
2: 2块吧。
3: 好吧，好吧。
2: 前两年呀，才5毛钱。
0: 奶奶好省啊，一双鞋穿那么长时间。
4: 我听我妈说，我爷爷走得早，我奶奶为了拉上他们姐弟俩，一分钱掰成2半花。可现在生活都好了呀，还那么抠。
0: 哎，有些习惯一旦养成啊，就很难戒掉了。
5: 就好像我要是一天不吃肉的话，就浑身都难受。嗯，哎，这是什么？诗音，快来看！
4: 这就是地摊上卖的小玩意儿吧？
5: 挺好看的呀。
4: 多土啊！
5: 那你是没有看过我妈的书上。
2: 哎呦，喜欢呀，戴上吧。
4: 奶奶，我不戴。
5: 试试呗，多可爱呀，小兔子，你的身形。
4: 嗯，
5: 你不戴，
2: 我不戴，
5: 我戴了。开吗？
6: 像《西游记》里的妖精。
5: 妖精才好看呢，要不怎么骗人？你也是。又不掉肉。
2: 好看，
5: 真好看。
4: 真的吗？
5: 啊，奶奶也戴一个。奶奶戴个镯子。
2: 哎呀，我老了，
5: 戴个
2: 戴戴戴。
5: 你看好看吧？哎，奶奶，我们拍照吧。
2: 哎，是，拍照，
5: 看镜头。

0: 我在你眼里是什么样子的人？
1: 高高在上的公主，得捧着。
0: 其实，我以前不是这样的。我3岁才来的北京。那个时候，因为穿的土里土气的，还被其他小孩欺负过。我妈呢，是个心高气傲的人。那时候我家收入不高，但是我妈还是给我买了很贵的衣服，把我打扮得像小公主一样。等上了小学，就再也没有人把我跟土包子联系在一起了。小时候的事情，我几乎都快忘光了。但是，你记得我在这儿，其实挺开心的。奶奶疼我，任我胡闹。这里的每个人都把我当小公主。可是，我特别害怕别人知道我是在农村长大的，特别害怕他们知道我有一群这么土的亲戚，害怕他们知道了以后就不捧着我了，害怕他们像之前那些人一样喊我土包子，欺负我。所以，我强迫自己忘了这里的人和这里的事。我记得我刚来北京的时候，我奶奶和我大姑总是给我写信，但是后来不写了，因为我从来

0: 我就是觉得跟他们联系挺丢人的。
1: 其实有时候我觉得我妈也挺丢人的，我可以跟她闹，可以跟她吵，可是我不能伤害她，因为我知道她有多爱我。我们不能伤害一个爱我们的人，对不对？
0: 嗯。我今天看见你跟我奶奶一起喂鸡，一起拍照，我突然就觉得这件事儿一点都不丢人，因为你看起来很开心，很美好。可是我已经被自己框住了，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跟他们亲近了。
1: 不如我们先睡一觉。哎呀，困死了，困死了，先睡一觉，明天睡醒了再说。
2: 睡觉，睡觉，睡觉。
0: 睡吧睡吧，你这个傻妞。
3: 我妈也这么说我，但是我知道她是爱我的。所以你要相信奶奶，相信大姑，相信爱我们的人，他们是愿意给我们机会的。
0: 知道了。

0: 小雪，有时间过来玩啊。哎，
1: 奶奶，您保重身体。
2: 妈，外老回去吧。
0: 没事呢。
3: 哎，不行，奶奶我不能要。哎，
1: 奶奶我不能要。
0: 妈着。
1: 奶奶再见。
3: 奶奶，奶奶您留着，
4: 您自己留着花吧，生意有零花钱啊。
0: 那不一样，不一样。拿着，
3: 奶奶我不能要。
0: 拿着。今年要买双新鞋，奶奶挑的你看不上，自己去买一双啊。
4: 妈，那我们走了，您保重啊。哎，
2: 回去吧。
4: 好，
2: 走了。
0: 慢着啊，
4: 大姐，照顾好妈，照顾好你自己啊。
3: 谢谢奶奶，奶奶再见。
1: 奶奶再见，大姑再见。
0: 再见。
2: 回去吧，妈。
0: 慢着开。哎。开慢点儿。
5: 声音啊，奶奶给了你多少钱？
3: 500。
5: 这么多。
6: 雪燕，你知道这500块钱对奶奶意味着什么吗？
5: 这可是你奶奶好几个月的生活费呢。

0: 奶奶，我有我经常来看你的，也会给你打电话的。
1: 想我想吃什么就给奶奶打电话，奶奶给你做。
0: 奶奶做什么我都爱吃。奶奶，你以后来北京，我带你去买鞋，买全北京最好看的鞋。
1: 小红最乖了，
0: 大姑。 你一定要和奶奶一起来，
1: 赶紧走，天黑不安全。
0: 你们一定要来啊！不要骗我。好。

0: 声音。原来你叫林小红啊。
1: 你要是敢告诉别人，我就杀了你。

0: 又要带来天贝的美味了。
1: 是的，我们没有想到在日本天贝吃甜的，然后我就想到我很喜欢肉桂苹果，
2: 了解，
1: 所以我就搭在一起，没想到好吃。
0: 天贝肉桂苹果，哎，真的很好吃。
3: 阿里卡，
4: 阿里卡，我们来了。
0: 艾瑞克巫师把自己在那边上课所学的带来幸福食堂教导给各位，今天带来什么料理？
5: 冬阴汤啊，
0: 冬阴功了，
5: 冬阴功，
0: 冬阴功嘛，它那个飘出来的香气已经越来越泰式，
5: 有泰的感觉，
0: 很泰啊，哇，好香啊！今天幸福食堂就是要教给大家怎么样子能够吃多也不害怕负担。
6: 对，
0: 今天带来什么？
6: 综合荷叶蔬菜蒸。
0: 蒸的东西其实如果有在运动健身的朋友，应该都会是首选的主菜方式。
6: 是，没错。
0: 哎，好香哦！
7: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才几天不见，就想小雪啦？
1: 没有。
0: 你画的不是他吗？
1: 不是，就是有点像。哎，
2: 嘴硬，跟你爸当初一样。
1: 妈。嗯。你去过国外生活，外面的世界真那么精彩吗？
2: 啊，当然精彩啦！那个时候我还在上学，整天跟一群人聊艺术、聊理想，今天约着去看日出，明天呢又跑去看麦田。每天无忧无虑的。
1: 那为什么回来啊？
2: 心里有了在乎的人，没有这个人的地方就待不下去了。
1: 那如果在乎的人在身边，是不是就没有必要出去了？
2: 那也不是，想飞的人啊，只有见识过了外面的精彩，再回来，那才是心甘情愿。

0: 是姨奶奶自己做的酱豆腐，哎呀，这个我认识，真是笋干儿，这全是我婆婆自己晒的，说了拿回来给大家分着吃呢，
1: 是吧？
2: 对呀，
0: 老郑说这个炖肉可好吃了呢，
3: 好一晚上更好吃啊，
0: 太好了，这么多好吃的，
2: 对呀，
1: 有机会我们跟你一起回去一趟，
0: 必须的，说定了啊，明年过年咱们一起回去一定啊，
2: 好呀，这就定了，
0: 好，好了，
2: 太好了，
4: 这么好玩吗？
2: 当然好玩了。
0: 少子，我也去。人家夫人答应你。哎，这女阿姨，宋年关呢？在家呢。哦，对了，她说有东西要给你。
2: 是吗？那去找她去。
1: 我也一块儿去。
0: 哎，等会儿。
2: 我是给你妈送东西的，等会儿啊。再拿一点儿。
0: 对对对，
2: 把这东西拿啊。
4: 给张玲带啊。够了够了够了。
2: 多拿点儿。
4: 苏年哥，你要给我什么呀？外面冷，快进来吧。
5: 苏年哥，你要给我什么呀？干什么？
4: 微商英语口语写作的方法，还是适合你难度的雅思题库。
5: 苏年哥，你也太好了吧！我每次想买都挑花了眼。
4: 我也没那么好。其实我希望你走不成。你知道我最喜欢哪儿吗？
5: 故宫。
4: 那我为什么喜欢？
5: 这个就不知道了。
4: 因为它不会变，起码在我活着的时候。
5: 何止，它几百年都不会变。对呀，时代更迭，只有故宫里面像被摁下了静止键，一切都可以慢慢感受，不急着结局。听不懂。但是我觉得，你特像这里面的人，就像我们的爸爸妈妈，还有孙爷爷、罗爷他们一样。
4: 可你不像。你每次说想去看看更大的世界，我都会冒出一点自私的想法，希望你走不了，可以永远留在这儿。可你想闯荡的心，应该就和我想静止一样，如果满足不了。 会很难受。我不想你难受，我希望你永远都是开心的小雪。
5: 苏年哥，你不想我走，是怕我忘了你吗？嗯。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查询专线02-8787-6338。

我做的噩梦是怎？我做的噩梦是梦到我回去阁关呢，不是做关做艰苦，是做关食的边仔的物件。

0: 束缚你家己的物件，厝内亲人，你照顾袂到，看袂到，望袂到，甚至有啥物代志，你爱莫能助。
1: 青春所有青春拢无啊，安尼，你去啊，到我出来的时候已经五十岁啊。你要做啥，你拢无机会，包括妈妈无伫个啊。啊，阮爸爸，阮爸爸出来的时候八十岁，就是讲，哎，我爸爸毋是亲像山同款遐尼勇遐尼好吗？哦，恁在内底关一二十年，其实咱拢停留着过去，啊，其实咱拢唔知会老啊。
0: 所以自由的可贵吼，最爱亲身体验着才知啦。啊，希望讲卖去体验这种痛苦。

0: 你去卖啦。
1: 什么我卖？我本来有农场的。
0: 什么农场？啊，找农场。你看迄头壳哦，你看在安那？
1: 你这外劳，你真正话足济。
0: 老板，对不起。我去店了太久。我都种香蕉、种木瓜，啊，拄好一个要种一棵木瓜，以前的时间较袂拄好，我去种一棵高丽菜，啊，毋过毋捌种吼，种到歹糊糊，足见笑的。隔壁区的足水的，啊，我也足歹。即马回来吼，看足济，短短两年的时间，我感受足济，脚踏实地，脚踏实地行，才会好行。啊！你讲要用跳的，要用要行险路，当时啊要跋倒，当时啊要迄落受伤，所有做嘅代志吼，拢是爱家己去承担的，后果拢家己承担。无人会讲，有啊，你若好嘅时阵啊，你若好趁着侪钱嘅时，帮你享受嘅人足侪啦。但是咧受苦嘅时阵吼，有当时啊，你真正只有家己偷偷忍嘅，流目屎，腹肚吞嘅嘿。无人有法度替你去分担遐个苦痛，你像咧关，即无我做个恶梦是怎？我做个恶梦是梦到我等伊阁关呢，迄是半暝醒开，毋是足关足艰苦，是足关食个边仔个物件，束缚你家己个物件，互你足痛苦个，而且你厝内亲人，你。照顾袂到，看袂到，望袂到，甚至有甚物代志，你爱莫能助。

0: 因为我拄回来时阵，阮家即马我照顾上少三个人。阮爸爸急重度的，伊残障手册急重度。啊，阮妈妈是拄啊，阮妈妈原底我打回来时血糖要700。哎啊哈，我上大的成就就是即马甲妈妈救回来。哦，妈妈即马逐工正常拢80几100安尼啦。哎，阮妈妈都有岁啊，伊爱病爱好病。即马身体有调养回来啊，啊你若无好振动，人应该是一直愈来愈退化啊。嘿，我就伊就爱蹦就好蹦，啊就卖劳动就好啊，你活动一下，运动一下，安尼就好啊。嘿，阮过一个儿子嘛是重度的，但是我就是白条的，啊白条只有做家己的迄、那、落、個，做是我会当去家己一条费时间。
1: 我是伫迄个屏东感觉吼，书画班熟悉的。啊，其实我伫书画班，其实我嘛足少讲的。其实迄种场所话少着较生疏啦。啊，起码来教书画班的时阵，嘛是我看伊拢无啥无话无句的人。啊，我感觉这个人他有心事重重的迄个红迄个感觉。啊，当然咱伫遐，咱袂去讲问人的私底下代志。不过，伊对画图、对艺术这块，嘛真有迄个热心、甲热忱伫个。啊，所以我会常常观察伊个物件。这段回来，其实我是无找伊啦，因为我自我回来这几年中间吼，我一挂朋友拢是失联的，我歹去联络去过去一挂朋友，就拢你伫感觉内底熟悉的人，嘛是同款。因为你到底你回来，你有后悔无？你有伫遐受到教训无？咱唔知影。啊，所以咱嘛是先观察一段时间，安尼。啊来了后，我当着伊用联络着的时阵吼，我知影伊太太甲伊的家庭的一挂问题。啊，我就想讲，拢平平是同学，吼，啊都是当来一个真认真的人。伊较认真，伊咧做工过，自头做到暗。啊，透中昼伊也无啥咧休困。有当时咱也敲电话咧，甲关心啊，就是啊，拢都咧种田啊，啊咧挽木瓜啊，哦，啊咧套金蕉啊，安尼讲啊，这样是袂歹。因为你只要你回来，你是老是大人滴个，啊，你要照顾你的是大人，啊，照顾你的某囝，我讲啊，这就是方向，就是对啊。啊，当然可能打回来，赚较无钱，啊，咱嘛唔知影讲啥物方向。你种水果，啊，你免阿卖，你种钱遐尼济，你的木瓜品质介好。哦，啊！你经济品质介好，唔过你免阿卖，就哦。啊，咱阵拢流行网络嘛，啊，咱想阿无好，我带网络上改倒卖一箱算一箱嘛，加减啊。哦，啊，当然咱嘛是讲在学习，咱嘛是在学习。哦，啊，木瓜好歹，经济的好歹，我嘛唔知，我嘛是一个外行人，唔过恁食起来就袂歹。安尼啊，食起来就袂歹。啊，阵我咧做餐厅，因为我做蔬果的一挂餐厅，我从啊，我就用伊个水果，伊个菜。哦，啊，伊即落无啥咧用农药啊，根本无咧用农药啊。啊，伊用的拢是有机肥，啊，品质大家出来，大家食啊，饿了，所以讲好咧，我会当做餐厅，这种东西可以到台面上来。啊，所以我阵做餐厅了，甲伊做结合，伊敬我，啊，我嘛当。你跟我做会起来啊！其实我嘛就是互相大家斗三工，安尼啊互相的监督嘛，就是拢卖都等于行回头路。啊，等下你啊看足多，一般的人他80-90%都是拢都等于啊，都等于关啊。我阵就感觉内底咧演讲咧创啊咧，看拢是一挂熟面孔，咱看着嘛艰苦。
2: 大了是会甜也袂啊。

0: 嘛捌听呀，啊，结果拢互朋朋友害，啊哈哈，都败落嘛，啊败就欠人钱啊，啥货？啊，你是想要较紧行诶？啊，毋是想要逃避，咱是想要紧行，啊，想要紧行，无捷径啊，只有行歪路，想要变较大条，啊，结果。拼的就拼，拼的就拼去，拼去关。上无同的就是，这个胆，家己足明显就感受到。啊，我无像人讲，我都讲放下落。足侪人讲，啊你，恁什么人？你的大兄小妹，你安尼什么人会当放？啊，什么人对时代人会当无管你咯？你敢放下落？我放袂落，我就是放袂落。而且我的太太，我所有的人拢等我，等我回来。啊，我即马回来就是反馈，就是开始往我照顾因的时阵，伊是阮较早书画班的班长，我较早嘛是。我较早嘛是做爱画图的啦，我嘛有人讲啊，哈你会用画图，我搁比赛搁得名的，啊我问题，可能生活有关系啦，每一个人的生活方迄、那个方式啦，环境无同，啊我嘛静袂落来搁画图啊，嘿啊搁伫内底的时阵，写春联，原底写了迄有一针。迄年政策的改变吼，我足沮丧的，我着怎红笔怎无写，啊无写了就是红笔着毛笔类的拢总放开啊。我是画国画，我画写意画山水，写意山水啦吼，也是工笔啦，啊毛笔写隶书啦楷书，结果我一个放开，村内拢总无啥物，反正就是毛笔拢无啥物嘢。放弃啊！伊是因为书画班的班长的时阵，伊爱处理较侪代志，但是伊本身足沉默。啊，我拢偶尔爱交谈安尼，算其实交集吼无介济啦，伫内底交集无介济。你讲回归倒来社会吼，这才是阮真正的家己的。因为内底条条框框，啊，搁一挂其他的人吼，你无想要去，互家己摊在阳光下互看，嘿，啊，伫外口，这只要阮拢是正面能量的人吼，大家互相小请小听啊，介无卖小害啊。
1: 大哥，啊，咱金木瓜要怎种啊？
0: 金木瓜。像这粒在我的心目中，伊的个性是上完美的。啊，若要办的话吼，就是伊在行高有无？越明显表示它熟成度越高。嘿，啊，你若想青，楷的伊催熟楷的迄个颜色色泽有无？会无水啊？你若越愈橘红色吼，愈橘红色伊的色泽愈水。所以你若伫市，你若伫哦水果店啊，人个摊咧买木瓜，你也买迄落较橘红色的。安尼咧，看无啥开得迄种浅黄啊啥，迄种木瓜你就无办。第一，毋是办伤青，就是叶长无用。
1: 啊，总有人讲要安怎种吼，伊个籽较袂较侪，麦当较侪。
0: 你像这种个就无啥籽啊。但这种的市场，像这是北部较好，啊南部人较爱大粒，较啊，但是即卖拢小家庭啦，小家庭你像这粒，翁阿某佮一个囡仔来讲，伊这粒可能一顿食袂了，嘿，食袂完，爱变怎爱冰的，啊佮摕出来时阵吼，你佮你用保鲜膜佮摕出来嘛是，你即个人的感觉就是较无较新鲜安尼。
1: 大哥啊，你是安怎遐木瓜会伫涂骹？
2: 啊，都迄个当年生伤济有无？啊，我种啊矮化固定落来有无？结果所啊袂堪命，伤重啊！迄一丛百几斤，啊，佮矮化伊本身迄受伤吼，挡袂牢。 这个夭折，你要看这位置这啊吼，唔尴尬，你看这对啊。
1: 安尼，遐一堆木瓜要安怎
2: 啊？啊，会当，这是有人咧买青啦，但是迄软软的，我着留啊恁年，迄软的，迄着无去卖啊啦。青介绍阁一二十块呢。是啊。
3: 啊，做木瓜丝啊，做贡汤啊。
2: 啊，迄像青木瓜丝是上，足侪人咧料理，你会当做你家己的口味出来。

以前做飞队嘛，啊，唔捌代志，啊，十七岁就开始入关啊，啊，出来了可能骨底都小案件，啊，然后后面血块啊愈翻愈大条，做前前后刚好服刑了25年，伊也无，啊，较早妈妈疼囝，哦，未成年的时阵就关牢所，阮母啊就用行去回去。啊来了，咱都无乖，都叫来关哦，各用看守山卡，啊，像阮母啊，都学骑卡拉车，骑卡拉车去安尼看，哦，去各用感觉，啊了后都去台南感觉，啊都要会晓骑奥多麦，所以伊一世人，人咧甲问讲，啊，百货公司啦，啊，佚佗的。

所在啦，伊拢唔知。你也甲问讲南部遮的甘肃，阮母啊拢独行车，所以其实讲甲是大人的相处，其实是等于零啦，等于零，就是拢咧管。啊，等甲我要即逝要出嫁的时阵，前两冬阮母啊都无伫个啊。其实我嘛无法度能去友好着阮妈妈是啥，拢无机会啊。安尼，我出来时阵，阮爸爸俩退休了。有咱迄阵哦，亲人亲情这段其实咱袂去珍惜啦。哦，其实也无啥住在厝啊，就是讲走去找朋友。啊，朋友什么代志，那是小点嘛。较早讲的就是义气嘛。哦，啊，你从囡仔开始收保护费，啊，来共脚筋手筋剁断了后，又无乖，啊，了后都吸毒贩毒，其实一段路都拢青春，所有青春拢无啊。安尼，你去啊，到我出来时阵已经五十岁啊。啊！你五十岁了后，你会当做啥？你要做啥？你拢无机会，包括妈妈无伫个啊。啊，阮爸爸出来算八十岁，咱嘛未想着讲伊八十已经八十岁啊，就是讲，哎，我爸爸毋是亲像山共款遐尼勇遐尼好吗？哦，咱直直在关一二十年，其实咱拢停留着过去，啊，其实咱拢毋知会老啊。等到我出来的时阵一礼拜，阮爸爸呢无破病。嘛无跋倒，忽然一礼拜了，我并袂惊，完全袂惊。啊，伊嘛唔知伊袂惊，开始试纸，啊，甲穿纸尿裤，伊嘛唔知，伊就是想要去便所，啊，起来，我跋倒，尿失禁，所以我当倒来迄阵，就是逐天甲伊洗衫裤、洗身躯、揉涂骹，有可能一天洗三摆身躯。啊，当开始伊要阿咱洗，伊想讲伊是一家之主。伊是一个查甫人，伊无承认讲伊个身体歹个，伊无爱。啊，我甲骗，我当作囡仔呢。啊，我囡仔个时阵，你甲捏屎捏尿，准话我来照顾你是应该。而且我即世人从来毋捌甲妈妈洗过身躯，我会当甲你洗身躯是一种多幸福个代志。慢慢伊开始接受，所以我买迄个黄色小鸭，迄阵独立用个黄色小鸭。啊，甲伊泡澡，阮两个在遐泡澡，甲伊耍，甲伊当作是一个囡仔。啊，慢慢，伊就接受嘛。啊，所以，我得过全国孝亲奖。啊，人讲啊，杨老师，哦，你有够友好。你讲我唔是我友好，我并唔是我咧照顾阮爸爸，是阮爸爸咧照顾我。如果今日阮爸爸身体好好，无患病，我有可能就是在走出去外口，甲遐。高下高低都我爸母啊，就是因为伊安尼，我离袂开，啊一定要照顾伊。啊你嘛无钱，人嘛我爱找你。阵个人真现实嘛，你无钱，人就袂去找你嘛。啊呢了后，这三年了后，较稳定。稳定了后，因为我这三年我嘛那画图啊，吼照顾爸爸啦，啊种啊我就画图啊照顾，啊有展览，啊去展览。这三年了后，爸爸感觉讲啊。有稳定啊！我逐天去病陪，啊，我著甲画画挂上锁啦，吼，啊床鼻孔啦，都一都艰苦，啊，我拢用素描甲速写甲画落，画伊个手，画伊个脚，讲阮爸呢做工做一世人，伊手安尼到尾也是拢针头，啊脚安尼也变袂行。所以我就用素描甲画。啊，一礼拜分，要出院，医生讲会当出院，啊，我来接出院啊。但是回到家里的时候，就在睡梦中就安详走了。这点我还蛮幸运的，讲，哎，他这三年可以看到我的改变。我较早改飞雷，不过我有改变，爸爸嘛放心，所以我拢认讲，我有能力，我当做，或者是讲。等到我有能力的时候，我要回馈这个社会，我要照一个人，你要照顾一个失智失能的老人的时候，我讲这个人无效，你顾的人会生效的，非常的辛苦。所以然后了，我投入了长照，我去陪阿是大人，有点私心，就是讲用我无照顾我妈妈，所以我也看了一个阿妈的时候，我就觉得很亲切，讲我拢来当作我家己的妈妈呢。我来，我来给伊洗脚，来给伊冲下火。
其实这是在安抚我自己，但是被我们服务的长辈，他会哎，哦，你阿阮囝看偌好，讲是，大家囝你拢爱给伊机会。我是有当时我出去分享我的过去的时阵，阿姨讲阿阮囝啦，也是阮孙啦啦，嘛是讲食药啊，拢未改啊，讲会改，看我就是一个例子。人讲食药啊都歹改，事实食药啊都歹改，但是你要有决心，其实药啊无啥。你要远离毒品很简单，你不要去想它，你不要碰一些不必要的朋友，就算人家拿到你面前的时候，你也不会想去吃它。所以决心很重要。慢慢我照顾这些许多人了，开始我发现讲，我们的力量还是有限，所以我开始转变，就是讲，我们从自己的养生开始，那个生活就是日夜颠倒，大鱼大肉，啊，所以我就。我尊重啊，就是讲，我做这些事情舒适，哦，去，人讲爱地球也算是啦，就是讲，你都你啊，阮都弄画佛像、画菩萨，啊，咱都卖杀生、卖双阿慧，然后把你的那种慈悲心也先发出来，开始在吃素，唔是讲食足清，我讲一定，咱爱想一挂师傅啦，和尚安尼食足唔免什么事啊，啊，吃一餐蔬果餐。我觉得这样社会的那种暴力之气也会减少。

跟他认识其实也觉得很妙了哈。我们其实是在一个拍摄实际到那个实境的一个导演那边，然后他就是在转述一件事。然后刚认识他的时候，他就有自我介绍说他是一个更生人，哇！然后我就更生人。然后他就说，他关了大约陆续关了大约超过25年。那是我心里面的 OS 是，吼，阿喜。是杀了多少人啊？台西罗贼狼啊！你照顾我，当我被惊死。那没有多久呢，我们因为大家演员就会互相留那个脸书嘛，留完了以后，我心里面的 OS 是，这差不多不要3天了，就延到1个月，我们再偷偷的把它删掉，这样子就害怕跟一般人一样。没有想到在拍片子的那一段期间跟他相处，然后也听到也看过他的画册。然后才知道说，他其实是跟我们想象中的不一样，这样子，慢慢觉得，不要说他是更生人呐、他比一般不是更生人的人哦，还要慈悲，活得也更像人呐、所以我们变成一个好朋友啊，然后好兄妹这样子啊，刚好我是其实在做长照，我是一个长照护理师。那杨大哥呢，他有一位父亲嘛，然后他都长期照顾自己的爸爸。那他知道我本身原本就是在做护理师的时候又有关于长照，他就会问我一些问题，然后我觉得他跟别人就是很孝顺的一个孩子，然后我也会把我所学的知识啦，然后就不懂的我也去问我们医生，然后再跟他做密切的那个连洽这样。那直到说又去他爸爸那边，然后看他如何去照顾他自己的爸爸，那听他这么述说呢，其实我们都是要观察嘛，我就觉得他其实蛮适合做长照的。那做长照方面的话，他起先他会觉得，他没有做过照顾服务员呐、可是我觉得说，那你可以来教我们的长辈美术，因为艺术也是一种艺术治疗啦，对于长辈也是很好的啊，所以就把他引荐哈，然后就把他教我们长辈写毛笔字啦、画画啦这样子。我是觉得说不要善意的给别人贴标签呐，每个人其实都是更生人啊。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小时候呢，我们也会怕爸爸妈妈责骂，然后就说有没有读书啊？有。事实上根本没有读书嘛，其实这就是小犯错这样子哈。那我们也是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更生，然后才到现在嘛。那更生他所谓他可能他犯的错会比一般人还要再严重一点。那严重大错小错其实都是错啦哈。那大家都希望说有一个能更生的机会这样子，

所以我这样子也是在杨大哥身上，我自己也是像在修行一样啊，慢慢的矫正自己以前那种也有一个月就要赶快把他的 FB 删掉的那种错误的观念。

杨道哥呢，他会很有勇气的，例如初次见面的时候，他就会自我介绍说：“是的，我是不是一个跟随人？”然后他也不会很羞涩，马上晃过他，他会讲说：“是的，我陆陆续续关了25年，对。”然后也会很坦然的告诉大家说：“我之前犯过什么错？那接下来的我是怎么样？”所以我觉得不要善意的给别人贴标签，这是对的。因为要看看现在的他，何必去一天到晚去钻研他以前是过什么样的生活呢？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欢迎收看《沃克也行》，我是小龟。现在来到了轻轨捷运站古山区公所旁边，在这里呢有非常多的宫庙，但特别是耸立了一座历史很悠久的古山帝月殿。它从民国29年创立，到现在有80几年喽。而且更特别的是啊，它拥有高雄历史上第一座八家将馆——吉盛堂。今天看起来很热闹哦，带你去走走逛逛 ，Go！
1: 古山帝月殿坐落于高雄爱河旁的河川市场内，早年香客络绎不绝，香火鼎盛，因此让市场周边区域也连带着生机蓬勃，俨然成为当时的地方中心。拥有80年历史的辉煌庙宇，有什么样的故事，又是如何延续至今的呢？一起走走看看吧。
0: OK， 我刚刚从这个轻轨捷运站一路走过来啊，在帝月殿这边非常的热闹。那来到这边呢，当然就要找到我们的大家长，我们的主委就在旁边。主委你好，
2: 你好，
0: 欢迎小龟，你好，赶紧拜访一下。因为今天来大家就觉得非常的热闹啊，
2: 是的。
0: 为什么今天这么热闹？
2: 因为今天3月28号是我们东域大帝的那个诞辰哦，所以他的这个大家来给他祝寿。
0: 大家来拜拜就对了，
2: 拜拜拜。
0: 还有听说晚上好像还会老雷哦，
2: 很热闹，因为晚上，各宫庙，我们有交配的宫庙，他会来祝寿。嗯，
0: 所以我知道，其实帝月殿这边啊，是大概民国29年就创立的，对不对？
2: 对。
0: 可不可以请主委帮我们介绍一下帝月殿这边的历史？
2: 是，帝月殿啊，以前就是在台南乡下。很多这个乡下从台南的时候啊，他搬来高雄，那在这附近住了。那么他们在台南的时候，他们就有这个东域大帝。那东域大帝啊，就是他们的保护神。那保护神啊，保护他们有什么生病啊，什么都来请示。嗯，所以他们就大家共同来建。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小庙。然后在民国38年左右啊，那个时候才开始我们把这个帝月殿呢建筑起来。过去呢，大家认为啊，帝月殿呢它是阴殿，那么从我当时认为以后啊，我就给介绍，因为国语来讲，我们这个是月啊，是山。地狱是没有那个山，所以我们就东岳大帝。东岳是在泰山的地方，
0: 是
2: 过去啊，我们在历史上皇帝啊要登基的时候，一定要到泰山啊拜天谢地，那是我们的东岳大帝啊，是被册封为天子人。圣东域大帝，他的官位很大，所以啊，他不是阴庙，他是管阴、管地，然后他解决民间的痛苦，所以是这样，所以越来越多信徒来参拜，
0: 是，
2: 特别现在啊，我们为了这个国外，我们就双语的问讯，他们问讯的时候用速信，然后翻译。解决他的事情，可以说我们台湾是第一家，双语问世的这个庙。
0: 哇，这 international 还用英文帮我们问世哦。
2: 是是是。
0: 那讲到问世的话，其实在我跟主委的背后啊，今天有看到，其实问世一定要有一些法器嘛，
2: 是，
0: 对不对？那像我现在在后面看到这一些，就是一定用到的法器，对不对？
2: 是是。
0: 然后请主委帮我介绍一下，像这个我点了底下电影垮掉，
2: 是
0: 对这一档台吗？
2: 可以。可以可以，
3: 好，
0: 来，要请示一下，这个是什么？
2: 这叫守教，
0: 守教
2: 也是神明的代言。那么我们每一个礼拜的礼拜四，那哪一位神明来降的时候，那开始我们有这个神教手两边一个主一个副，主的话。他神明就会降到他的上，
0: 是。
2: 那么他开始的时候，他就会报他的神位。哦，
0: 报神位身份。
2: 神位身份
0: 是。
2: 那开始问世的时候，还没发的

0: 还没有，他说是近的。那等到它一降了以后，这个它开始的时候，就不一样了。
1: 对，所以这个算是我们在问世的其中一个神器，算是神明跟这个我们提供这个执行者的一个媒介，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好，所以这个我其实蛮常看到，然后还有另外两个也是像令旗的神器，这也请诸位帮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0: 是，来来来来来，好。
1: 因为有黄色，还有黑色，我这样看起来感觉就是一定有等级之分，
0: 是。
1: 对不对？
0: 这个黄色的是一般，就好像我们只有感冒一样啦。哦，感冒啦，那感冒的话，那我就开感冒药啊，简单的事情。
1: 你说比较普通的，
0: 比较普通哦。他的运气，他今年的运气，比如说犯太岁啦，还是怎么样啦？
1: 对，
0: 这比较轻的这个。
1: 这个算是比较普通等级的，一般小病或是小事就用黄色的令旗，但如果比较严重一点的哦，
0: 那就不一样啊，
1: 这就是大魔王啊，这一位
0: 就是他的身上啊卡到不好，
1: 所以有点像阿公阿妈你讲刷掉啊，还是讲诶去卡掉什么啊？
0: 去卡掉哦，这个旗啊，
1: 他写什么？轮刀斩楚。不留停
0: 停
1: 听起来就很厉害，
0: 就是给他说说一说，请他离开，那有事的时候啊怎么来解决，大家商讨他的需要，
1: 是
0: 大家只要是劝不听的话，那就收了。
1: 好，所以我们就看到今天主委帮我们介绍，在问世的时候啊，有一些神器，
0: 那
1: 包括我们看到令旗，今天真的大开眼界啊！主委，我今天来到这里了，我下面说在外当帮忙的不？
0: 那我们是不是到二楼啊？那个介绍，嘿，我们二楼的礼副大使哦，然后。有八家将哦，就好像我们刘大主是刑事部的部长一样，
1: 是哦。
0: 然后八家将就是专门抓这恶。
1: 好，所以我就往二楼移动，也顺便去拜访一下这个八家将的部分，好不好？
0: 是，
1: 好，诸位我们走走走，
0: 好，
1: 呵，行
0: ，OK。
1: OK， 我现在来到了帝悦殿的二楼，在这边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空间，叫做极盛堂。那来到这呢，一定要请到一位非常重要的角色来帮我好好介绍一下，在我旁边这位美女就是露露。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露露。
1: 露露你好。
2: 嗨。
1: 因为跟着主委的引荐，我就来到了现在这个空间，跟我介绍一下，这个也是极盛堂，对不对？
2: 对，我们这边是其实就算是我们整个我们会说嘎囧冠啦，也就是说我们的家将神跟我们家将的这个精神。领袖，我们的礼府大神都会供奉在这个馆这个空间。
1: 那你刚刚讲到礼府大神，因为这个我倒是比较少听到，但礼府大神其实对大家在讲八家将这件事情是很重要，他算是 boss 吗？
2: 对，他算是以极盛堂这个脉络来讲的话呢，礼府大神算是我们这个十一位将爷里面的 boss， 就是他领导这个十一位将军这样子。
1: 好，那讲到这个家将，其实现在在我们背后这里就有非常多，这算是法器吗？
2: 对，这个算是我们家将出阵的时候会戴的帽盔，这些就是法器这样子，手上会拿的法器。
1: 对，
2: 那像是例如说这个。小龟，这个你在其他的地方应该比较少看到。
1: 哎，忘了这第一次看到。
2: 冰淇淋甜筒，不是啊，开玩笑的。
1: 是
2: 这个其实，这个是我们刑具爷的这个，我们说五角帽牛角帽。那早期我们的刑具爷在降价的时候呢，非常喜欢把他的头往土里面钻。
1: 往土里面钻。
2: 对，就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会有这个行为，所以我们的老师傅，我们的第二代的老师傅就做了这个牛角帽给他。这牛角帽一方面就是你爱钻就让你钻个够，但实质上的意义是为了保护这个降角的头部。这个牛角帽就是去缓冲，去保护这个降角的头之外，然后也是就满足神明想钻的欲望。然后第二。这个是我们台语说这个骨嘎花嘎花嘎的意思，欧弟借狼挑嘎花嘎，刑具爷他是走在我们所有家将的第一位，那他必须聪明伶俐去洞察前方，要挑嘎花嘎，所以呢这个花嘎骨嘎伯也是给他这样子的一个背后的意涵。
1: 他算是小队长吗？
2: 对，他有点像小队长，就是我都会比喻说他就像是刑具爷，像是我们家将里面的 GPS 导航系统，也就是说他扛。 扛着大家的刑具走在第一个，他必须要去洞察前方，带领大家往前进。
1: 那除了我看到这些法器啊，
2: 是
1: 这里还有一些很珍贵的照片的，
2: 对，
1: 像这是谁？
2: 这个一定会有人觉得很疑惑，为什么我们家将馆会放着夫妻合照？
1: 对，
2: 这个其实是我们第一代的老师傅，叫铃木老导师跟那个师母这样子，因为他是我们当时候，其实在民国38年战后那个时候，高雄是没有什么家将阵头的，所以老人家就想说在这边组一个家将阵，然后聘请我们的铃木老导师来教。那教完之后呢，这个家将馆就走过了这么多的岁月，一直在高雄这个地方成为高雄的无形化资产。那所以我们就是要感念，就是铃木老师傅当时候有来教我们，所以我们就把这个老师傅跟师母的照片放在家将馆，希望大家参拜家将跟看这些家将的法器的时候，可以知道说我们的老导师就是曾经在这边也贡献很多这样，所以我们会一直把老导师的照片就是也放在家将馆这一边，这样
1: 这很珍贵，因为像我手中这个也是你刚刚讲到，就是38年的时候，
2: 对对对，就
1: 是第一届，
2: 对，出来的时候，
1: 这超珍贵的，
2: 这个照片是我们去那个南鲲生，就是台南很大的那个南鲲生
1: 庙
2: 王爷庙，对对对，我们去那边跟我们的一个非常友好的庙叫明圣宫。那其实这个照片也是蛮特别，我们是八家将，可是在这个照片里面它呈现的是十家将的编制。然后问了之后才发现，因为当时候高雄没有任何的家将馆，然后明圣宫呢他非常坚持要请我们的家将跟他们一起去进香，于是乎就是因为他们的神明是五福大帝，五福大帝的配置应该是十家将，所以就为了他们呢，我们就编制升级成十家将，就历史上就这么 only万一次，所以就留下这个历史老照片。
1: 那所以正确来说，我们常在说八家将，八家将。那家将正确的数目就是
2: 八家将的话，通常呢会有11位，11位。就像我们上面这个小脸谱所呈现的是11位。
1: 对。
2: 那我们说11位，这11位是主要执行任务的，会是8位，也就是甘柳蟹饭前四将跟春夏秋冬后四季，合称八家将。那甘柳刑罚后打击犯人，然后饭蟹是捉拿犯人，然后四季春夏秋冬大神是拷问，所以主要他们8位在执行任务。那前面这个文武差跟刑具也，我就会问说，那他们来干嘛的？领便当嘛？哎，不是，就其实呢，
1: 他们是 GPS 啊，
2: 对，他是 GPS， 他有
1: 他的功能。
2: 那这两位呢，其实就是帮后面的将爷去领令跟传令，也就是说，李府大神今天派了一道公文、一道令下来，那你要去执行这个任务的时候，是由我们的文武差去接这个令，然后传给后面的8位将军，然后说，哎，这边前方，比如说，那个地方有什么鬼魅需要去捉拿，好，那这个令传给你们，你们就去执行任务吧。然后刑具也会带着大家往那个方向前进。
1: 懂了，
2: 对，
1: 他们是一个 team，
2: 他们是一个 team，
1: 然后有一个 GPS 负责导航，帮他拿刑具。
2: 对，
1: 2位负责差事的传递，
2: 对，
1: 8位是执行者，
2: 对，哇，所以总共是11位。
1: 这还好有你哎，因为其实大家常常听到八家将，八家将，还真的不知道原来有11位。
2: 对，八家将其实比较常看到的编制有11位哦。
1: 问问题，你怎么这么懂啊？
2: 其实因为我的那个硕士论文是写家将有关的研究，就是我调查好多，就是大概80-90家家将馆，这是其中之一家。然后我那时候在台北，就是写完论文毕业回来到高雄的时候，发现我家乡的吉盛堂就面临这个导管的危机，就失传的这个风险这样。然后老人家那时候，因为我就带着我论文啊礼物回来，谢谢他们的同时，他们跟我讲了这个事情。他说：“你读册人无看袂安怎？”我想说：“哈，读册人怎么了？”我那时候就有点哇，这是一个很重的任务。可是我就觉得，在他们已经对我已经百般无奈提出了这一个请求，我视而不见的话，那我写的那些论文好像就废文了。对，所以我那时候就从我毕业那时候2016还是2017年，我回到这边就开始跟他们一起进行家将的保存啊、维护啊、传承这样子的工作，就是义工，在平常就在那边帮忙这样子。
1: 这冥冥之中有注定啊，说不定是李府大神给你的那人生的其中一个任务。
2: 如果今天这个它是高雄市定唯一的无形文化资产家将， 它如果没有被保存下来的话，这个是不只是我们，是这个城市的大家一起去共同承担的一个损失。所以当时我觉得压力很大，但是慢慢慢慢做，好像也慢慢有一些年轻人，像我们的画师，年轻一辈的画师，他也来到庙服务，然后老人家主委啊，老师傅对这些事情也很支持。嗯，所以走到现在，我会觉得很多挫折跟辛苦，可是也很多感谢的地方。
1: 那其实这样的一个文化真的非常重要，而且也有你们的努力让它保留下来，有更重要的让后一代下一代都可以继续认识这样的一个无形的文化。但你刚刚讲了一个很重要，画师，因为我们看到家将其实脸谱的这些样子样貌非常的重要。听说我今天有机会访问到画师，
2: 对，也有机会体验这一块。然后因为其实这个脸谱哈，对家将来说很重要，是因为我是一个凡人，我要转化我的身份，变成我扮演的神。嗯，什么最重要？就是这个脸谱。嗯，当这个脸谱画到你的脸上的时候，你不再是你自己，你是你扮演的这个神。嗯，那在做这个脸谱的画脸之外呢，我们的老师傅也会同时进行开光的仪式。对，所以说脸谱对家将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它是一个装饰，也是一个仪式，然后也是一个象征转化的一个过程。
1: 嗯，太棒了，待会就来拜访一下我们的画师。
2: 好的，
1: 谢谢嘟嘟。
2: 好的，不会。
1: OK， 刚刚在露露详细的解说之后，对家将文化有一个基本的认识跟了解。但是在家将文化里面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环，就是画师面师。在我旁边这一位，哇，这个跟我想象不太一样，因为我可能觉得画师或面师应该有一定的年纪，或是有一定的这种历练的感觉。但各位看一下，嘉豪，你应该很年轻哎，
3: 我今年24。
1: 哎，这不是画面沉默，是我自己内心的沉默。你才24岁？
3: 对啊，我24岁。
1: 那怎么会加入画师这个角色，或加入这个团队里面？
3: 我被刚刚你访问那个人骗进来。
1: 你说露露吗？
3: 对啊，真的啊。
1: 哎，他在旁边哦。
3: 喂。哦，
1: 不要说骗啦，应该说一个交流，让你引起了这个兴趣，这样子。
3: 对。
1: 是吗？
3: 其实我小时候就对任何有画着脸的团体或者是东西，都很有兴趣。
1: 对，
3: 从小就觉得说好像画着脸就感觉很神秘这样，所以其实小时候就有兴趣了。
1: 所以是因为这样才加入这个团队担任面师画师的角色。
3: 对，
1: 好，那我问个问题，就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就是平常你们在帮家将们画脸的地方吗？
3: 哦，对，我们通常会在二楼，就是地藏王菩萨殿这边画脸。
1: 对，
3: 因为这边空间比较开阔，这样。
1: 好，那我今天都来了，就是要体验一下我们这个画脸的，算艺术，我觉得，因为其实每一个脸谱都非常的有特色。因为我刚刚知道，所有的将手里面，它有分不同的角色嘛，所以每个角色都有不一样的脸谱。那你觉得，如果以我今天来拜访你？我比较适合体验什么样的角色？
3: 应该是我们极胜堂的甘柳将军。
1: 甘柳将军哦，
3: 对。
1: 那他主要需要用到的颜色，大概今天都有。
3: 我们家将的特色是我们的甘柳将军都是画阴阳脸。传统是画红色跟黑色。那我们极胜堂比较特别，我们有发展出。红配绿或者是红配蓝这样子，对，
1: 好，那就麻烦你，
3: 好，
1: 准备壁咚我。
4: 画脸在民俗意义上是让凡人变成神的必要程序，每间家将馆的画法和特色不一，也是各家传承的重点。面师自然就成为家将文化的灵魂角色。
1: 这个是哪一个家将的脸谱？
3: 这个是我们的柳将军。柳将军的脸谱哦，
1: 所以它大部分的特色大概会是有哪一些？
3: 我们极胜堂的甘柳将军的特色就是甘柳将军他，脸是对称的，一半红一半黑，
1: 对，
3: 或者是一半红一半蓝这样。那我们俗称叫阴阳面，阴阳脸，因为在我们的说法，甘柳将军是日夜游神， 所以它会画阴阳脸，这样代表说执掌了阴阳的巡狩这样子。嗯，对。
1: 所以我看到它上面有各式各样不同的颜色，还有花纹嘛。嗯，这大概有哪些？你可以跟大家讲解一下。
3: 我们在我们吉政堂，我们会说甘柳将军的眼睛叫做特拉巴。嗯，
1: 这是什么意思？
3: 特拉巴据说桃木可以辟邪。然后它的额头会是一个兽字，所以也可以解释成是兽跟桃，祈求这个我们的信徒能够，就是加上可以赐福赐寿的这些信徒这样子。嗯，对。
1: 然后它有一些很像花纹的这种纹路。哦，
3: 这个我们叫车阿灰，就是也是那种古典的图腾。那它的用意主要是装饰这张脸谱。啊，所以像这个。枣花的画法是随着画师个人下去变化的，这样主要是让这张脸谱看起来不要太空，这样子，装饰的作用。
1: 我今天是体验半张脸嘛，但如果以一般正常来说，你画完一整张脸大概需要多久时间？
3: 大概至少要15到30分钟吧。
1: 那对你来说，你怎么会对这件事情产生兴趣，或是你做的感觉怎么样？
3: 做的感觉哦，其实我觉得面师是一个很神圣的工作，因为将也就来到人间这短短的几个小时，那你可以去决定说，这个将也在接下来他来到人间的这几个小时，因为他长什么样子，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很神圣的一个职业，这样。
1: 你赋予他一个灵魂，就大家看到这张脸谱的时候，会知道他是什么样的角色。
3: 对对对，然后去你怎么去诠释这个将也他来到人间的这个长相。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神圣的一个工作，这样对我来说。
1: 好，我今天来体验这样的一个家将的脸谱，那让大家认识一下画师面师他平常在做什么事情。那其实今天来到这边也刚好是东岳大帝的生日，
3: 对，
1: 所以待会一定是非常非常热闹，因为光是前面主委介绍，今天有很多很多的算是好友们一起来帮大帝庆生，所以我们后面也会带大家来看一下待会热闹的所有的状况跟画面。今天谢谢你，家好，感谢感谢感谢。哇，这个一整天热闹下来非常的厉害，但是呢刚刚在家好帮我画脸啊体验一下之后，当然要来访问一下非常重要我们这个八家将的总教练，我们的蔡教练。教练你好。
5: 你好
1: 、哎、握手握手。教练我带你出国呢。啊，你安尼伫遮教偌久啊？
5: 哦，那过两年啊，
1: 嘛过两年，你家己接触了久啊？
5: 我家己接触了50年，
1: 50年了，哦，啊，像我刚刚听到露露在跟我介绍，家将里面啊有非常多的不同的角色嘛，对不对？
5: 对。
1: 啊，你都会晓吗？
5: 会啊。
1: 哦，那我是一个初学者，一个新手，我基本上有哪些基本功可以稍微入门练习一下吗？
5: 可以啊。
4: 跟着总教练学了一些基本步伐，各式各样的脚步方向，让人跳着跳着一时之间分不清前后左右。闷热的夜晚里，这样的练习更让人满身大汗。
1: 总教练，那个基本功其实也不太基本呢，很辛苦呢。
5: 很辛苦。
1: 啊，讲到基本功，我听说在那个家将里面，大家在跳的时候有一些阵法，对不对？
5: 对。
1: 我们常听到会有哪一些？
5: 八卦。
1: 嘿。
5: 四星。
1: 对。
5: 还有双龙拜塔，
1: 哦，四星八卦双龙拜塔，
5: 大部分都是跳这三个
1: 去变化就对了。
5: 对。
1: 哇塞，这个应该不是我今天这样跟你拜师学艺一下下就学会了，对不对？
5: 不会啦，不。
1: 要想想看，教练可是跳了50年呢。教练，我真的是不能这样子，你知道，想要一步登天这样。
4: 除了重大节日和活动，家将对地月殿来说也是年轻人与长辈的世代交流，运用自己工作时间之余为延续传统文化尽一份心力，这份热情是否也感动您了呢？握客也行，我们下次再见啰。

我个人的世界很小，与众生与佛教没有关系的事，我甚少接触，也不会去攀援。但一涉及佛教与众生的利益，我都会很耐烦，很有毅力，甚至委曲求全地去维护它。

0: 看到佛光园美术馆宜兰馆举办特展，由佛光山都建院院长慧传法师主持开幕。莱阳别院住持妙前法师带领大约240位佛光人及民众参观展览，共同回顾开山祖师星云大师从宜兰弘法起步，把人间佛教弘扬世界的历程。 莱阳别院住持妙前法师亲自为大家导览，展区展出早期雷音寺与宜兰念佛会木雕模型、大师僧服以及生活用品，还有珍贵弘法老照片。现场也设有互动体验区，让参观民众透过不同形式认识大师一生弘法立身的精神与足迹。
1: 慧传法师表示，观展不只是回顾历史，更重要的是将大师精神带回生活之中。无论在工作岗位或家庭生活里，都能实践人间佛教理念，将善念与关怀持续传递。
2: 也希望我们大家看完了特展的这一些照片了以后，能够把大师的精神带回去，能够在我们各个行业当中，或是家庭里面，能够把它推广出去。
3: 佛化婚礼。 那么佛化婚礼呢？特展透过珍贵文物以及历史影像，完整呈现星云大师从宜兰出发，弘扬人间佛教历程，也让参观民众在回顾历史同时，感受大师坚定愿力以及弘法精神。人新闻宜兰综合报道。
0: 为了要纪念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发起百万人心学运动30周年，佛光大学举办大悲忏法会，吸引3000位信众共同礼忏祈福。除了回顾30年来心学育才的成果，也透过礼忏修持与发愿，把护持教育的愿心持续传承下去。
3: 庄严的梵拜声悠扬，3000位信众齐聚佛光大学怀恩馆，虔诚礼拜大悲忏，为世界和平、社会安定以及家庭幸福祈福，也共同见证百万人心学走过30年的重要里程碑。
4: 不少常年支持教育的功德主再次回到法会现场，重温追随星云大师推动心学的初心，从创办佛光大学到如今发展成海内外5所大学，背后都是众人集体发心，共同成就的结果。
5: 就像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所说的，把道学留给人间，把成就留给社会，把智慧留给自己，把功德留给子孙，那么也希望。 欢迎更多人共同一起来参与这个百万人心学，一起来办教育，一起来办大学。面对少子化挑战，
3: 佛光大学近年积极推动3好 AI 及国际化发展，今年仍有8个学系招生满额，并获得教育部多项计划肯定，展现优质办学成果。谢谢各位百万功德主的护持。我们这一次学校表现非常优异，我们获得。 学海飞扬的学海系列，我们获得全国第3名的资助，肯定对教育部对我们的肯定，可以有机会让我们的孩子们可以赴国外的学校和海外的道场来学习。
0: 法会圆满后，现场也结合素食义卖及学生义工服务，超过100位师生投入接待与后勤支援。从礼忏布施到发愿，
3: 佛光人以实际行动延续心学精神，也让教育的善念持续在下一个世代开花结果。人间新闻宜兰综合报道。
0: 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把复苏路跑带到了宜兰，头城外澳沙滩，结合近滩以及水域安全宣导，佛光人透过实际的行动，体现对环境守护的决心。
6: 北市佛光人复苏路跑在宜兰出发，透过实际行动传递舒适减碳理念。
7: 随行降落，全部落。
6: 手持工具穿梭海滩捡拾垃圾。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北市北第6区督导委员会前进宜兰头城外澳沙滩，透过复苏路跑结合近滩，以实际行动守护海洋环境。
7: 宽的话28公分。
1: 教学正确使用救生工具的方式，由宜兰县水上救生协会进行水域安全宣导。此次活动结合三项环节，不仅展现福隆人关怀社会、守护环境的实践力，也让参与者在服务大众的过程中，体现人间佛教自利利他的精神内涵。人心。

0: 宜兰综合报道。
1: 佛光山普门寺举办幸福与安乐系列讲座，邀请佛光山常务副主持慧传法师分享佛光人应该树立的形象，吸引现场及线上超过700人学习如何成为佛光人。
2: 听众热情拍手欢迎佛光山常务副住持慧传法师的到来。佛光山普门寺举办幸福与安乐系列讲座，邀请慧传法师主讲佛光人应树立何种形象。
3: 今天传院长讲的佛光人应该树立什么形象，我觉得院长讲的其中里面就是要欢喜，那我们做什么事就是欢喜去做。
4: 感谢我们今天能够在普门寺有这么好的殊胜因缘，刚好来听那个我们院长的佛系讲座。
2: 法师说明佛光人要了解佛光山的目标与守则，体会星云大师弘法的精神，有服务精神并广结善缘，形象就是身口意的表现，受人欢迎就是良好的形象。慧传法师用中华邮政发行纪念邮票，还有纽约时报曾经报道过佛光山，说明佛光山常年弘法所建立的优良形象。
5: 星云大师所推动的人间佛教对台湾、对社会、对世界都有很大的贡献，对于安定社会人心有很大的帮助。所以你说我们的师父形象好不好？
2: 慧传法师说明星云大师的良好形象，鼓励听众建立因果道德观念，以大师为榜样，在生活中学习菩萨修行，共创幸福安乐的社会。人间新闻台北综合报道。
1: 追求快乐是每个人的人生课题。国际佛光会芦洲第二分会在三重举办了一场社区讲座，以星云大师著作《快乐之道》为主题，邀请讲师跟多位语坛人分享生命故事，从付出转念到包容，带领李明重新理解快乐的真正意义。
6: 人生要快乐该怎么定义？在三重新合理活动中心，60位李明齐聚一堂，参与这场以社区一莲花幸福讲座，现场气氛专注又热络。
7: 第一点呢，就是以舍为友。有的人呢，整天妄想、贪求，这样人生不会快乐。相反的，你懂得惜舍的人生，才会快乐无穷。
8: 只要我专心，我就会升起一个。我做这件事情是在为大众服务，不是只有为我，然后我就会觉得很开心很快乐。
6: 讲师以星云大师快乐之道为核心，指出快代表当下，乐则是喜欢与给予，强调快乐其实就是存在于生活当下的选择与心境。
9: 那大师有说啊，我们人的一生当中是很苦短的，可是每个人都希望说，生活要很快乐啊，所以不要郁郁寡欢，那所以就一直在寻找快乐的生活。
6: 另外，吕嘉和也从过去追寻外在的解答经验当中体悟到，人我要能融合才是真正的修行核心。快乐不是改变别人，而是调整自己。透过这场讲座，李明在故事与佛法智慧中重新理解快乐，不只是感受，更是一种选择与修行。人新闻新北市综合报道。
1: 佛光山慧中寺举办系列讲座，礼请佛光山中区总住持觉居法师跟金钟影后苗可丽，以不完美的世界活出和谐的自己为题展开对话，分享如何面对人生挫折与情绪起伏，并且透过佛法智慧找回内心的安定与和谐。
10: 我们有没有改变命运的机会？有的。
11: 与会听众在聆听两位主讲人的生命故事后，体会到人生难免遭遇挫折及不如意，只是学习正视情绪，看见自己的无明执着，便能走向正确的人生方向。
12: 允许自己短暂的难过，但是不要让自己一直不清醒。这个就像佛法说的，只要我们断绝了一开始的无明，其实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很完整的一个生命过程。
13: 那人生不用想想过头怨叹，唔免想过头去抱怨，好好的把握人生哈，努力认真的过，他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圆满这样子。
11: 苗可丽分享一路走来的酸甜苦辣都是人生养分，也让他学会感恩与珍惜。佛光山中区总住持觉居法师则引用星云大师一半一半的世界观念，勉励大众接纳人生的不圆满，在变动中找回内心的和谐与平衡。
14: 人生所有的一些酸甜苦辣的故事，

0: 他如何带领我走到现在。我认为现在的我是非常丰盛美好，然后懂得感恩跟珍惜的。
1: 世界在变，人心在变，唯有和谐才能够找回我们自主的这一块。
2: 透过这场生命对谈，与会大众不仅重新思考情绪与人生的关系，也体会到面对不完美时，接纳往往比对抗更需要智慧。无论顺境逆境，都能从中累积成长养分，在变动的世界里活出更自在而安定的人生。人新闻李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3: 就把素食的餐厅跟登山的系列，原本是先把大台北的简单的郊山，然后再来就是可能百岳啊，然后再运动的话就可能是一些基础的运动，就是循序的渐进。旅游的话也是国内旅游跟国外旅游，就开始有计划性的在做事，就比较有成就感。
4: 你那时候也不懂看啊，就是上传啊，就是有一道菜保存下来啊。
5: 听说你有一次看到你的影片好像30万。
4: 对，我就已经吓到了，
5: 吓到，然后结果晚上一看变50万。
4: 对，我心想啊，这么简单的菜怎么会，怎么这样一直往上跳，奇怪。
6: 他们其实，在他们各自的领域都是很有影响力的，因为他们的领域比较没有重叠，旅游或是运动健身的部分，就是小雨的影响力一定是非常高的。嗯，对。那如果关于就是烹饪或是有一些就是跟食物有关的题材的话，
5: 是，
6: 那老师就一定是非常有影响力。

0: 欢迎回来，我们一起来看到马来西亚佛光山东禅佛教学院日前举行了年度结业典礼，30位佛学院跟青年书院学子在法师跟佛光人的见证下圆满完成学业，也同时象征承担弘扬人间佛教的新起点。
1: 悠扬梵音与歌声中，马来西亚佛光山东禅寺大雄宝殿弥漫庄严氛围。30名佛学院以及青年书院学子齐聚一堂，以献唱供养大众，展现修学成果。典礼由佛光山新马泰印教区总住持暨东禅佛教学院院长觉成法师主持，会中播放回顾影片，记录学子从初入学院到逐步成长历程，无论是课堂学习或实务修持，都见证佛法在生活中的实践与转化。青年书院学员更以话剧演出呈现学佛后的生命转变，透过生动剧情引发现场笑声与共鸣，也让佛法智慧以更加生活化方式呈现。结业生分享时提到，透过系统化学习，不仅增长佛法知见，也学会调整情绪，改善人际关系，更有人从冲突中学习包容，重新理解沟通以及修行意义。而师长勉励指出，结业不是结束，而是新的开始，希望学子们将所学落实在生活与服务之中，以佛法智慧面对未来挑战。典礼尾声，师长逐一颁发

0: 结业证书以及奖学金，象征责任传承以及使命启程。全体学子在三宝座前庄严宣誓，承诺不忘初心，持续精进。最后在惜别歌声中，典礼圆满落幕。学子们带着祝福启程，将在各地延续人间佛教的精神与愿力。人修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1: 六月充满感恩的氛围，马来西亚佛光山新马寺举办百年好合菩提眷属祝福礼，邀请携手数十年的夫妻重温新婚喜悦，将近300位信众齐聚一堂，不只有金婚的夫妻见证爱情长跑，也透过共同的信仰传递佛化家庭的幸福理念。
2: 在温馨歌声陪伴下，一对对夫妻手牵手走上红毯，脸上洋溢着幸福笑容。佛光山新马寺举办百年好合菩提眷属祝福礼，由华泰寺住持心定和尚带领大家恭读祈愿文，再次许下相互扶持的承诺，也重温新婚时的喜悦。活动现场有结婚50年的金婚夫妻、40多年的红宝石婚，以及30多年的珍珠婚伉俪，共同见证爱情与信仰长久相伴的力量。许多人分享，相处之道不再追求完美，而是学会包容与珍惜，携手走过人生不同阶段。还有不少家庭全家一起走进道场学佛，把信仰视为传家宝，希望将佛化家庭的精神传承给下一代。更有夫妻在祝福礼上互赠新的戒指，象征多年感情历久弥坚。在婚礼祝歌与熟悉旋律陪伴下，现场洋溢浓浓幸福氛围。这一场祝福礼不仅让人重温爱情，更透过信仰与陪伴，让与会夫妻们在人生道路上继续携手前行，共同打造和谐美满的佛化家庭。人间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1: 加拿大多伦多佛光山举办宗教联合祈安法会暨佛光圆游会，汇聚了五大宗教代表，并且结合书食圆游会、文化展演及心灵关怀摊位，共同为世界和平祈福，展现跨宗教交流和慈悲共善力量。
0: 大众齐聚大殿虔诚祈福，诵经声回荡会场。多伦多佛光山举办2026宗教联合祈安法会暨佛光圆游会，吸引加拿大三级政府官员、宗教领袖、社区团体以及民众近5000人参与，共同为世界和平发声。
3: Food was incredible. The information shared, all the education. We're just so lucky to have a community like this. So, thank you for including the Alzheimer's Society Peel in this event.
0: 各分会义工忙着准备丰富蔬食料理，现场香气四溢。除了提供超过100道异国蔬食料理之外，还有许多丰富活动摊位，展现佛光山长期推动文化、教育、慈善以及净化人心成果。
4: Where people from many faiths stand together with one shared hope, a peaceful world for all. The founder of Fo Kwang San, Venerable Master Sing Yin, taught us that.World peace begins with peace in the human heart.
0: 透过跨宗教交流，实践和谐共生理念，让人们看见超越信仰、族群文化团结力量，持续为社会注入温暖希望。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1: 响应佛光山全球路跑，国际佛光会艾明顿协会举办蔬食路跑公益健走，超过100位会员及民众齐聚河谷步道，以健走结合公益实践环保和健康理念，在运动中培养健康生活习惯，落实三好精神及公益关怀。
2: 众人沿着步道迈开步伐，享受户外运动乐趣，其中也不少亲子家庭携手同行，从4岁孩童到长者都热情加入国际佛光会艾明顿协会举办的公益健走活动，共同响应佛光山全球素食路跑。
3: You're having so much fun today?
5: Yeah.
3: Yeah. What do you like the most about this?
5: Walking.
6: Walking. 今天天气很好，有佛光普照。大家玩得开心又健康呼吸新鲜空气。
2: 大众跟随音乐节奏暖身伸展，队伍沿着河谷步道前进，累计完成近350公里，路程超过44万步。在欣赏自然景观的同时，也推广舒适、健康和公益理念，展现佛光人关怀社会与爱护环境的精神。
5: 今天没有在佛堂共修，但是这个 park 呢，就是我们共修的道场。只要我们存着善心，存着欢喜，我们到的每一个地方都可以变成很庄严、很清净的净土。
2: 透过一步一脚印健走，不仅收获健康快乐，也感受到公益与环保的重要价值。走入自然，关怀社会和推广舒适理念，让三好精神在日常生活中落实。人间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1: 由国际佛光会、安特卫普协会和荷兰协会办理的比和佛光人联谊会，今年由荷兰成员到比利时做客，双方在欢乐的互动跟团队竞技中深化情谊，展现佛光大家庭和谐融洽氛围。
7: 有着世界最美火车站之一美誉的比利时安特卫普中央车站，佛光人拿着手机开心拍美照留念。办理第三届的比和佛光人联谊会，两地42位佛光人齐聚，在城市里头展开探索交流。
8: I enjoy very much in Antwerp with all this volunteer. Thank you.
9: 觉得非常开心，然后认识了很多新的师兄师姐。
10: 无人。
7: 走访各处景点，气氛欢喜热闹，双方欢喜展开趣味竞赛，透过团体合作过程充分体现联谊宗旨，深化比和佛光人情感凝聚。
11: 我们学是那个组织跟安排跟人家怎么样相处，这个互动我弄得很开心，
12: 希望下一期我们去荷兰同样一起都欢喜。
7: 荷兰协会远道而来参与盛会，在欢乐互动中展现佛光大家庭和谐融洽、携手同行精神，共同为弘扬人间佛教交流奠定良好基础。人间新闻比利时综合报道。
1: 葡萄牙里斯本三好菩提园举办结业典礼，共同见证孩子们的成长与蜕变。除了颁发结业和升班祝福，更有10位善童正式加入佛光青年团，象征三好精神薪火相传，为人生开启了崭新篇章。
0: 学员相互拥抱道别，里斯本三好菩提园与佛光青年团举办菩提种子的成长结业典礼，共有50多位善童、家长、教师以及佛光青年参与。
13: 从菩提园毕业不是一个终点，我们肯定会在青年团再继续再成长，在青年团我们肯定会学到更多的东西。
0: 结业式中，佛光青年团举行接引仪式，欢迎10位善童加入佛光青年团，现场也安排闯关活动，透过初心、学习、感恩、发心以及传承5大主题，引导孩子在体验中深化生命教育，体悟三好和人间佛教精神。
14: 我愿意。
0: 结业不是结束，而是另一段成长旅程开始。孩子们带着感恩善念持续前行，让三好精神在学习以及服务中代代传承，为人生道路种下更多慈悲希望。人间新闻葡萄牙综合报道。
1: 国际佛光会伦敦协会第三分会在伦敦佛光山举办手机应用教学活动，有法师还有许多佛光人协助长辈理解 3C 产品，并且邀请资深软体工程师教学软体使用，帮助长辈融入数位时代。
2: 长辈拿着手机满头问号，实在搞不清这个现代产物到底应该如何使用。为了协助长辈融入现代，国际佛光会伦敦协会第三分会在伦敦佛光山举办手机应用教学活动。
15: 将来他们如果要上线参加那个 Zoom 的会议，他们就会不会说那么伤脑筋。
2: 课程由辅导法师妙训法师指导，第三分会会长苏培芳带领佛光人参与，并邀请资深软体工程师陈飞担任讲师，教学如何使用手机操作常用软体，
16: 给大家就讲解如何使用这种 Google Meet 或者说是 Zoom 啊，也能够帮助大家在将来更方便的参加 各种各样的活动，
2: 希望透过活动帮助长辈增进数位技能，也让长辈感受到佛光大家庭的温暖。未来将持续举办类似课程，帮助长辈快乐学习，生活更便利。人间新闻英国综合报道。

0: 欢迎回来，要带您一起来关心的消息是，近日医界传出了震撼弹，因为现年61岁的台大医学院院长吴明贤传出在家中欧卡，目前正在装叶克膜治疗当中。由于正值夏天，事件也引发外界对夏季心血管疾病的关注。医师表示，夏天剧烈的室内室外温差容易引发血管急性的病变，平时除了靠精密的健检防范之外，中医也建议可以用穴位按摩，日常养心。
1: 台前笑得灿烂，他是61岁的台大医学院院长吴明贤，传出在家中突发欧卡，紧急送医，目前正装设叶克膜，全力抢救。由于事发突然，加上目前正值炎热夏季，这起事件也引发外界对于夏季心血管疾病的关注。
2: 主要的相关的机关可能是一些冷热交替的状况，比如说在户外的时候，天气气温比较高，然后又进到室内冷气房，可能气温突然的这个改变，或者是从室内到室外，这样子的温差的变化，有可能会让这个血管的情形一下子改变太多。
1: 医师指出，心脏病初期通常没有症状，除了控制胆固醇外，也建议做电脑断层确认血管是否阻塞。而除了西医防范，中医师也认为夏季是养心关键，日常按压穴位就能达到保健效果。
3: 是内关穴，那内关穴的话会在我们的手横纹上大概3指的部分，我们可以在这边做一个可能3到5分钟轻微的按压，那就会有帮助。那另外一个是膻中穴，膻中穴就是在我们两乳之间，那大概就是在4、5肋间的部分，那在这地方也是一样，可能做2到3分钟轻松的按摩。
1: 不过专家提醒，中西医调理仅限日常保健，若出现胸闷、剧烈胸痛等急性症状，还是务必把握黄金时间，尽速就医。人间新闻洪瑞里、邱显业台北采访报道。
0: 距离新冠肺炎疫情虽然已经过去好几年了，但是仍然不能轻忽对生活造成的影响。台湾活力老化推展协会和基层医疗代表以及立委举办记者会，呼吁政府应该要重视在基层的呼吸道传染病筛检与治疗。
4: 基层筛检要支持，
5: 新冠诊治要及时。
6: 咳嗽是呼吸道传染病常见的症状之一。新冠疫情虽然已经过去许多年，但是仍然不可降低警觉心。台湾活力老化推展协会和立委还有基层医疗代表在国会办公室举办记者会，呼吁政府应该支持基层诊所呼吸道传染病筛检，
7: 希望能够把轻症拦截在前端，然后及时用药，及时把这个重症防止，那才能够让我们医疗端或是医院端可以减少这些急症或是所谓的这个肺炎的重症。
8: 呼吸道的感染当中，新冠的引发的重症率完全不亚于流行性感冒，甚至在2025年，它的重症率其实是流行性感冒的6倍。
6: 新冠风险比流行性感冒高出许多，想取得筛检机会却是困难重重，需要经过许多程序。活力老化推展协会理事长吴玉琴表示，呼吸道感染相当常见，如果基层诊所无法负担，容易造成急诊与医院的压力。如果可以让基层医师在第一时间替民众评估筛检。

0: 检用药，就可以减少很多问题。
1: 目前国内的新冠疫情还是处于今年相对的低点，不过有一点蠢动的波动的一个趋势。那我们上一周的新冠的就诊人次是门急诊加起来是981人次，不排除就是说最近可能有一波小的要上升，大概1000上下，这个是还没有到这个需要拉警报的程度。
0: 尽管现在无需担心疫情状况，不过还是要做好准备以防万一。政府应该优化基层筛检机制，调整给付点值，让民众方便就医，及时获得诊断与医疗。人间新闻吕玉文、郑仁中台北采访报道。
2: 彰化县警察局无人机队正式成军，由县长王惠美亲自主持授旗仪式。机队目前配备11架无人机，投入26名警力，未来将运用于攻坚逮捕、重大活动维安、交通监控以及夜间搜救等勤务，提升警政效能与应变能力。
3: 请授旗。
4: 彰化县警局举行无人机队授旗典礼，正式宣告科技警力成军，现场展示多款无人机设备以及操作成果，不少民众也对未来科技执法以及智慧警政发展抱持高度期待。
5: 彰化地广人稀的，然后再来是说很多地方其实人力不足，可以用这个东西来帮助让彰化更好，这样子。
6: 要绕境活动人潮密集，路线长，移动快，现场维安与交通疏导都需要高度。
4: 成军后的无人机队将依任务需求搭配不同设备执行勤务，包括交通事故勘查、犯罪现场测绘以及夜间热源侦测等工作，大幅提升勤务效率以及现场掌握能力。
7: 那这个夜视广播系统的部分，那可能用租借的方式来增加它的操作时间呢，主要是如果是 M49 机型的话是24分钟，那如果是我们目前操作的主力 M3RTK 机型可以达28分钟，那它的遥控距离可以到15公里。我们的交通事故勘查，然后犯罪现场的测绘，然后还有夜间乐园的侦测都是可以使用到的。
4: 彰化县长王惠美表示，无人机已在大甲妈绕境等大型活动的交通监控以及勤务支援中展现成效，未来县府将持续支持智慧警政建设，透过科技辅助勤务执行，让警政服务更加精准有效。
3: 未来我们还会继续用无人机来这个做空中的巡查，还有掌握人流车流，那以及指挥调度的这些重要的一个这个资讯，让我们的勤务能够更加的精准，也让我们的活动能够更加的安全跟顺畅。
4: 随着无人机队正式投入运作，彰化县警局将科技应用导入各项警政工作，不仅提升勤务效率和应变能力，也为治安维护、防救灾以及公共安全管理增添新的科技助力。人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2: 台水公司为了要维持供水稳定，解决气候变迁带来的影响以及人力不足等许多问题，推动智慧净水与绿能减碳转型策略，并在增文净水厂示范，希望可以解决问题，同时达成永续经营。
0: 近年气候变迁加剧，环保意识抬头，还有设备维护成本增加、人力不足的困境，让台水公司决定推动智慧净水与绿能减碳转型策略，从增文净水厂出发。
8: 我们选的增文净水厂是因为增文净水厂是目前主要供应南科用水的一个净水厂。那当初的这个增文净水厂的扩建的经费也是由南科来支应。
0: 台水公司示范3项核心智慧科技，包含精准加药、能源监控、设备预测维护，要减少药剂使用和能源消耗，提前找到异常设备，提早修复，让供水更加稳定。
8: 目前的这个应用的一个结果，大概我们的这个药品费可以节省大概10%到15%，那我们动力费大概可以节省大概10%左右。
0: 为了达成2050净零排放目标，台水公司加速设置太阳光电，规划推动小水力发电，未来将推广到北部、中部的其他净水厂，实现永续经营。人间新闻吕玉文、吴胜远台北采访报道。
2: 2026台北国际食品展盛大展开，现场有2家特色摊位非常吸睛，像是主打健康的日日好食推出了高蛋白质机能面，打破健康食物不好吃的印象。另外主打环保的台南蛋品这回也首度创立自有品牌，还把废弃的蛋壳回收做成原子笔。
9: 煮开热水，放下一整包的面条，接下来静静等待7分钟。 浇下灵魂料汁，用筷子充分搅拌后，瞬间

0: 击扑鼻，一碗色香俱全的蛋白面颠覆传统减脂餐健康等于难吃的刻板印象。
1: 好，我们的面条啊，就是要打破健康等于不好吃的印象。我们一碗面有三份板豆腐的蛋白质，半颗高丽菜的膳食纤维，然后减两片吐司的碳水，它让一些原本不能大口吃面的族群，比如说，健身、减重、银发族跟糖友都可以大口享用面条无负担。
0: 这回2026年台北国际食品展分别在台北世贸一馆以及南港展览馆盛大举办，其中在南港展览馆还有超商茶叶蛋的代工巨头台南蛋品首度走到目前推出自有品牌。从美味可口的茶叶蛋到庞大的废弃蛋壳，结合可分解的材料做成永续蛋壳笔，为传统蛋品产业开创出绿色循环的全新亮点。
2: 我们来做回收，来制成蛋壳笔，那希望可以落实呢环保议题，让大家使用这一支笔的时候可以想到要爱护地球这件事情。
0: 在食品展上大玩创意，从主打健康到落实循环经济，也翻转了传统食品厂的传统形象。人间新闻洪瑞里、邱显业台北采访报道。
3: 卫福部将在七月执行新的食用橄榄油品名及标示规定，着重于油品分级定义、制程标准以及品名标示防卫机制。今年的食品展，业者在现场教民众怎么挑好油、品油，还引进橄榄油咖啡，让喝咖啡变得更健康、更养生。
4: 在黑咖啡中加入一匙橄榄油，然后用搅拌棒将原本油水分离的咖啡打到两者融合的乳化状态后，表面会泛起一层细致的泡泡，一杯顺口好喝又养生的橄榄油咖啡就大功告成。
5: 橄榄油咖啡是一个结合性的饮品，透过咖啡呢，能够快速的把橄榄油的质量的营养呢，让身体吸收。这样子的一个结合，也能够强化这两样饮品彼此本身就具有共同的抗氧化跟发炎的这样子的效能，然后也能够让我们今天的一天的精神呢，能够快速的饱足。
4: 为了让更多人接触到橄榄油的好处，业者引进国外行之有年的橄榄油咖啡喝法，在黑咖啡中加入橄榄油，喝起来会变得更温和好入口，还能加强身体的代谢。除了直接加橄榄油外，还能加入新鲜香草或水果蜂蜜增加风味。橄榄油不含单元不饱和脂肪酸，是世界公认有益心血管的健康油脂，人体如果能适时补充，能帮助身体代谢。特级初榨橄榄油保留丰富天然多酚与维他命 E， 有助清除体内自由基，减少全身发炎反应。很多人以为橄榄油越浓越好，但真正高品质的特级初榨橄榄油本质上更像新鲜果汁。那么该怎么挑选一瓶好的橄榄油呢？
5: 在没有打开一罐油的包装之前呢，就是我们要挑油的话，你可以从名称上面辨识它是不是特级初榨橄榄油，但最重要的是你一定要能够打开去试一下它在感官方面的这个特质。其实就有三个，就是果香、草本香气以及唯有的这个苦辣的这样子的正面特质。
4: 橄榄油除了可以加在咖啡中，其实还可以入菜，但要注意冷锅下油，因为其发烟点在190到210度间，也要避免长时间高温大火爆炒或油炸，以免油脂氧化变质，营养流失。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以前。
1: 来，
2: 过年好！
1: 苏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拉钩。
3: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4: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3: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1: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3: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的。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1: 站着啊！

欢迎回来，我们要带您一起来欣赏钢琴家陈瑞斌在国际乐坛，因为他已经活跃了40年，演奏足迹遍及欧亚及美洲，常年致力于音乐推动中西文化交流，积极投入改编创作与跨文化合作，展现当代华人音乐家在国际舞台上的文化使命跟影响力。

0: 时而激昂澎湃，时而悠扬低喃。拉赫曼尼诺夫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深情充满渴望的浪漫旋律，随着陈瑞宾落在黑白琴键的指尖中流泻，诉说着浓浓的乡愁。13岁到奥地利留学，15岁开启职业演奏生涯，在国际乐坛活跃超过40年。他透过演奏，不断追寻自己的根源。
1: 我一直认为，那个像我弹奏了拉赫曼尼诺夫的乐曲哦，是非常能够取代我的。他也是因为离开了故乡之后，他是一直没有回到家乡了，然后呢受了精神创伤，那么呢又到了美国，去流浪到美国。
0: 常年吸收着东西文化的滋养，他致力于用音乐串联东西文化，在台湾成立天籁之音合奏团，以钢琴搭配箫、二胡、琵琶、古筝等东方传统乐器演奏，创造出兼具东方韵味与西方和声的独特感受，
1: 让很多的主流听众们也让他们去了解说，我们的传统乐器也好，或可以跟钢琴如何的结合，然后演奏出不一样的声响效果。
0: 在这个 AI 浪潮快时代中，他认为更要推广古典音乐，因为 AI 可以帮助创作、剪辑，但感受作曲家创作乐章时的感情连结，是 AI 没办法取代的。追寻己身的根源，保持自己的东西不被拷贝取代的独创性，是面对 AI 时最重要的原则。人间新闻吴声源、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2: 2026年云门舞集首度演出双舞作，这两部作品都是艺术总监郑宗龙创作中期重要的代表作，以双舞作形式重现继南台湾巡演过后回到台北压轴登场。

0: 着在缤纷的几何灯光中穿梭，锣鼓声中以肢体节奏拼贴传统阵头步伐。2026年云门舞集年度演出，首度以两部风格迥异的双舞作登场，也是艺术总监郑宗龙生涯最关键的两部作品。
1: 就像一个蓝色的地方，它是向内探索的，比较多是情绪的动作。那我因为这个探索，所以才有机会去认识到里面还有一个小恶魔，所以那个小恶魔或那个心里面的感受如何变成动作。
0: 两部作品分别创作于2013年与2015年，一个是踏足国际的内心情绪转化，对上来自家乡土地观察宫庙阵头与绕境的创作，看似对立，实则是同一部身体在不同处境下的两种呼吸。
1: 来当然是眼睛往外看，看到宫庙，看到这些台湾的民间的这些瑰宝，然后才开始想用身体跟这些瑰宝做对话。所以一个是内的，一个是外的。所以对我来说，因为有这两个探索，我后面才有办法再更进一步。
0: 从南台湾一路巡演至台北，带领观众以感官重温郑宗龙的创作原点。紧接着10月也将前往美国展开巡演，透过台湾土地的声音与音乐，传递他乡游子来自家乡的慰藉与感动。人性有黄永琦、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2: 佛光山海天佛刹诸事吉祥系列讲座邀请导演刘建华老师以及李玉珍老师主讲，透过生动有趣的分享，带领大众走进传统戏曲世界，认识台湾表演艺术的发展与文化特色。
3: 进哈，我有这颗佛已经看不出来了。
4: 主讲的刘建华与李玉珍老师以活泼生动的方式介绍鸽子戏与豫剧，现场无论是年长戏迷或亲子家庭，都听得津津有味，互动气氛热络。
3: 哼，哦，来了，马上这个怒气值哈
4: 大。讲座中也介绍台湾戏曲文化的发展历程。刘建华表示，鸽子戏发源于宜兰，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而有台湾梆子戏之称的台湾豫剧，则融合传统戏曲与在地文化特色，发展出独特风格，两者皆为台湾重要的文化资产。

0: 海天佛刹透过诸事及详细的讲座，持续推广文化与艺术教育，让更多民众认识台湾传统戏曲之美。透过专业讲师的分享，不仅增进大众对戏曲文化的了解，也为传统艺术的传承与推广注入更多关注与支持。人间新闻澎湖综合报道。
1: 佛光山纽约道场举办传灯六十百年仰望系列讲座，邀请艺术家庄智辉跟策展人杨素敏主讲，透过艺术和佛法结合，引导大众关照内心，认识自我，展现人间佛教在文化艺术领域的深刻实践。
2: 艺术家庄智辉在台上分享创作历程，与会大众专注聆听。佛光山纽约道场举办艺术是一条修行之路讲座，吸引超过百位信众参与。
3: 老师啊，在生命里面，他说什么有法，代表说老师夫妇还有带着孩子们，在生活上就是运用佛法，也像我们人间佛教一样，把佛法运用在生活上，生活上有佛法，我们肯定都会有办法。
2: 艺术家以心怨恨为主轴，分享从艺术创作如何走向国际展览，同时探讨艺术与佛法的融合，强调艺术不仅是创作表现，更能成为净化心灵、启发智慧的重要媒介。
4: 因为我还活着，所有一切都还在变化中，所以说这些变化也就是我创作的一个灵感嘛。那这种灵感从外面吸取到里面去的时候，没有它会转换一种类似我的超现实语言出来这样。
2: 透过艺术与佛法交融，人们得以在关照内心中发现生命价值，也让文化成为传递慈悲智慧重要桥梁，持续照亮更多人的心灵世界。人修美国综合报道。
1: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王义仲，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28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

柔光山法师历尽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鲁，洽询专线02-8787-6338。

做人做事要能有不变的原则及随缘的方式。所谓不变，就是在面对与道德、信仰、慈悲有关的事实，原则不可变更，事务性的事则可随缘，不但随缘，还要随喜，更要随遇而安，随心自在。

觉得我

0: 做噩梦哦？
1: 我做几暗的噩梦，要搞惊死啊！
0: 梦到什么啊？
1: 我梦到人口啊！我梦到一个大反派，黑心命给我写暗去，写过来全部拢是数学公式呢。
2: 做梦拢梦到人口，这么惊考试哦？
1: 我就惊，我即马逐工拢咧祈祷，祈祷我会当选到迄个留校的项目，安尼我都唔免参加联考啊。

0: 你从啥？
1: 我来替你加油啊！
0: 加油啥？从啥？
2: 我惊吓唔着你，想要报救一下。
0: 我不是说你啦，把你们两个放出去啦。
3: 你们两个先出去啦，我有事情要跟他算过。
1: 哎，不要破坏我写的哦。
0: 阿帅阿帅，我要跟你讲一个好消息。
4: 什么好消息？
3: 我要带你去庄卡。
4: 去你阿妈的故乡啊？
3: 嗯。
4: 那不是才度过年而已，去你的故乡要做啥？
3: 我本来嘛，廖春公今年去海南就免登故乡啊，结果也是要回去。
4: 安尼真好啊，恁奶奶无欢喜。
3: 哎呀，故乡遐厝古老古臭，嘛无热水炉，无马桶，电视都看无几台。
4: 安尼，你阁叫我陪你回去哦？
3: 哎呦，你陪我回去啦，我大概回去拢足无欢喜的。阮阿哥袂讲话，阮阿妈阁耳空洞，我大概要甲伊讲话吼，真正有够费气的。阿帅，帅你上好啊！帅，
4: 就算我愿意去，我妈妈袂答应啊。
0: 伊即摆结婚到啦，可我妈刚刚就怀疑，伊讲啊，只要你答应，就让你去。嘉欣啊，
3: 嗯，
0: 阿你行啊？
3: 哎，对对，
0: 嗯，
3: 阿你面顶这字袂切掉啊？
4: 夏夏啊，
3: 哥，靠，顺，你。一定要穿好烧哈！我跟你讲啦，碰蛇啥碰蛇狂拢袂当疼，真靠够怪的啦！啊，够啦，去人家吃饭吼，袂当亲像你家己刀啦！啊，这也袂食，那也袂食，拢爱食落，你唔通硬吞哦，知无？我本来想要给你炸苹果啦，恁爸袂给我炸，
4: 哎、
3: 你也加食块水果啦，知无？你唔通？
4: 妈，我刚才去几工啊，娘！
3: 我知呀。
4: 你放心啦，恁查某囝就我的查某囝，我会好好照顾伊啦。
1: 对，
3: 我放心啦，只是阮家这四十不几啊，我无伫咧身边哦，伊也做唔是款的。妈，甲你讲，
0: 阿姨，
3: 听到无啦？
0: 我会好好甲监督啦。妈，爸，我先来走。
3: 啊，算啦，啊算，妈也未讲完啦，啊算啦。
0: 妈，拜拜。
3: 我也未讲煞。
1: 哦，莫阁提伊啊啦，天要暗啦。
3: 什么天要暗嘛？即嘛就几点啦？
1: 寒天哦，天较早暗啦。好啦，你紧走，紧走
3: 哈。算啦，
1: 好，你紧走啦。
3: 妈，甲你讲啦，手莫烫啦。
1: 哎，拜拜。咱查某囝吼，就是去庄卡尔。
3: 去庄卡尔，你敢不知偌远啊？哎，万一有啥物代志，你敢不知着挂过啊？头壳唔知你底啥？哎，你是不是考袂了？我嘛甲因去啊！你伫厝内上欢喜，你是咧创啥？
1: 有梦啊！
3: 哎呦，我乃要答应我去啊！
1: 哎，素莲，拍电动也是只肉卡哦，哈？
2: 海玲，我等你读书哦。
1: 哎，过年我要读书，你是变态是不？你卖走啊！你走我就孤单啦。
2: 放心，我要甲你谈的唔管啦。
1: 你是谁哦？哎，小太，我有好物件要你看，真刺激哦！
2: 真刺激！
1: 我真无简单才摕到的，你唔好甲别人讲哦。
2: 安尼刚好，
1: 这哪有写啦？真无简单，小煞无滴，这机会真难得啊！我甲你讲哦，国外就是无同款，有够赞的，查某也足水。
2: 也是卖啦。
1: 哎，你稍等嘞，我调你看，我调你看啦。
2: 哎呦，你我实在是。
1: 这么刺激，无想要看。我跟你讲哦，内底拍狗狗厉害呢，
2: 真正是袂大呢。

0: 总算到位啊！
1: 是，这一间是恁阿妈因家啊？
0: 迄间？
1: 哇，恁阿妈因家就赞的呢！
2: 啥款阿帅？敢有一种衣得十华、树从人家的感觉啊？
1: 就赞呢！我老今年就想要报名旅行团，内底看的拢家咯，都是像安尼啊。
0: 假使你无去，我恁绝对会后悔。
2: 啥子啊？
1: 卖怣怣徛咧，紧摕物件啦！
0: 哎呦妈，我
1: 你个可能爸都生气啊！
2: 真久无
1: 听话，等来过年。跟你讲啦，这两间都好，这两间都好，紧来退退退咧啦！
0: 阿帅，你有坏
1: 无？有坏。
0: 阿嫂困了个大，
2: 你先无用，等你再讲吼。来来来来来，
0: 你呢？
2: 婆婆啦，来，
0: 等来啊。
2: 啊，你无用
0: 吼。阿姨，这个无害呢。
2: 阿姨，
0: 哎，你无用。阿姐，阿姨你好。
2: 哎，郭阿姨，等你哦，来出来坐坐了。
0: 阿哥，大姐，
1: 等来呀，
0: 新年快乐，大姐。
2: 姐啊，
1: 等来呀，不是讲暗时才会到。
2: 哎呦，妈，大伯拢去床下靠食。我甲讲正确的时间啦。
1: 哦，
2: 哎，姐啊，啊，咱兜奈遮尼侪人啊？
1: 你送的马桶吼已经装好啊，伊大家拢在看呢。
2: 干嘛了？我来看妈吼。
1: 妈在内面。
2: 哎。
0: 哎呦，暗顿食炒菜包够香的啦。
1: 妈。
0: 啊？
1: 乡内遐侪人啊。
2: 胡闹乡亲啊！哎，来来来来来。
0: 前两天啊吼，恁爸甲阿妈倒一个新马桶。
2: 来得快，来得快吼！来来来来来。
0: 乡内要倒新马桶。无你讲倒马桶是要创啥？你阿妈有火啊，走便所无方便，屈落爬袂起来，起来屈袂落啦。搁再讲，你敢毋是嘛嫌讲装卡走便所无方便？
1: 我才袂甲因用同一个马桶，
0: 安怎禁掉嘞？这么是款，
1: 你来袂禁啊？汪汪汪汪汪！就是呢，
0: 害你惊一跳吼！来阿三，来来来，行，带你看一个好物件。
2: 城内人吼，即马拢用这啦，马桶，要用吼足方便的啦。哎，伯啊，你吼去遐坐一下试看卖，感受一下。大胆个坐。
0: 阿姐坐啦，坐看卖嘞。小看，不舒适
2: 无？用线吼挂个坎嘞，水吼甲冲落就好啊。
3: 哎呀！我
2: 吹气
3: 啦！等等，吹气
1: 啦！
3: 吹气
1: 啦！
3: 哎呀！
1: 但是
2: 吹气啦！吹气啦！无要紧，无要紧啦！哎，贝啊，等下吼，我先把我的替你补一条啦。
1: 行，你奈无你去看啦？都叫一个阿伯哦，家己的假吹气落来要烫，足好笑的呢。
0: 想欲去看遐个人啊？真叫我衰！
1: 你莫生气啦。你看，你看，你看，你过来啦！
0: 哎呦，我算，
1: 你看，
0: 我是叫你来陪我吹头的，你哪变成怂了？
1: 哎呦，我想要怎啦？你看，有升到级无？
4: 今天看看才来买参考书，安尼敢袂差伤济？
2: 爱佚佗买读书，你若是阁唔读书吼，后学期同款上买名。
4: 切，哥哥吼，我嘛出国去留学，甲小三做伴。哎，不然替小三买句不拉留学个参考书，一定会欢喜。
2: 你买啊？
4: 你先怎啦？希望伊走，
2: 你希望伊去哦。
4: 嗯，伊唔是伫咧念讲，想要出国去看卖。
2: 伊若真正去吼，
5: 我是一位梦想在远方。
6: 上河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播出。

0: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6月6日起，每周六下午4点半，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1: 一时代学佛 APP， 智慧就在弹指间。

0: 咱都唔是即马即款情形啊！什么意思？伊的离咱愈来愈远，有新的生活，新的朋友。我看你吼，读书读到头壳拢歹去啊啦！这日子吼，一天一天在变，有一款物件是无法度代替，你想看恁爸啦，努力搁较好看，伊嘛是同款介意高档的时钟。 咱两个吼，都是小说高中的时阵，朋友一个一个一个换，不过咱两个地位袂改变。
1: 这有自信哦。
0: 当然啦、啊，等你考到大学，交新的朋友，安尼敢会改变我伫你心目中的地位？
1: 老是我的上海人哦。
0: 你就是死硬的嘴皮啦。过去诶，细汉的时阵，许多夏令营，只不过一个月无见面尔，有一挂人吼。
1: 逐工伊伫走去甲阮妈问讲，张琪敢倒来啊？张琪到底去倒啊？张琪啥物时阵会倒来啊？迄是因为你甲我的小霸王摕走啊啦！
2: 你就是咧想我，内面伫遐歹势啦。后盖想我伫接讲啊。
3: 我讲两句啊吼，今仔日吼，是过年，我吼欢迎阿帅啦来到我的故乡互我请啦。
4: 欢迎欢迎，
1: 妈祝阿嬷。
4: 身体健康，长命百岁，身体快乐！
1: 来，妈，身体健康，身体健康哈！多谢您哦。妈，坐啦，来，吃菜，吃菜哈！来，
4: 来，
1: 大家来哈！妈，你免讲我菜啦，啊，这么大汉啦！
4: 啊，
1: 我是讲吼，你吃一块肉啊！
4: 我无袂发嘞，来心食。阿嬷，我最近咧减肥，无要食吧？
1: 哦，还想要食肥吧？来，我甲你硬一下哈。阿嬷，为啥你都食啥？
4: 哎呀，是因为朋友嘛食吧？
3: 阿嬷，多谢。
1: 阿帅啦，这是阮在地的特产，笋啊，你一定要食看卖，想来食无？
3: 好，来来来。
0: 这是恁的麻糬哦，细汉上爱食的。多谢，加只个哦。我做啊，阿妈做啥呢？
5: 好食都加只个啊。
0: 好，伊唔知你食，来，好多谢。盛少，
5: 好，稍等你。
0: 喂，苏阿兄，好，安尼我内拨过去，拜拜。
4: 苏阿兄叫咱去美术院，讲孙阿公有任务要交代予咱。
5: 去美术院？嗯。
4: 是嘛？你两个是毋是感觉足无聊的？头前有一个池啊，有足济物件，我带恁去试试。
5: 我袂去。
4: 好，你阿咪带恁去。
5: 阿嬷，我袂去。

0: 来，来吃汤啊！
1: 阿妈，多谢。
0: 来，好哩。
1: 阿妈，多谢。
0: 我饲鸡啦，你两个讲。
1: 阿妈，我到三更。我来到三更。
0: 哎呀，乖囡啊，真乖。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0: 这个大裤大裤，足够水的呢。啊，这个露露，足缘投的。哎，这个哦，都无什么特色啊。
1: 我那无什么特色啦。苏安兄，你不是讲孙阿公有任务要交代给阮？
2: 对啊。啊，都交部要去结业作品，阮师公叫我甲斗相共，所以我就来啊。
1: 你安尼是集团性质呢？
3: 无啦。你想看麦，我若因为安尼最后会当毕业，我可能就袂当去文商继续做事了。
4: 安怎做？
3: 我想要拍一个关系人口的影片，想要请恁三个演上一个中心。
4: 详细什么内容？
3: 目前我的想法是安尼：第一场是恁真认真咧读书，第二场是互相鼓励，第三场是恁三个做会照。然后我来把这几段影片剪辑一下，希望能表现出高快的精神。您感觉啥款？
4: 无啥物创新啊，
1: 就无意思诶，
2: 无介趣味。
1: 这个办法像想诶啊。
3: 哇。
1: 其实也是有改进的空间呐、啊。
3: 这是阮想十天才想出来呢。
1: 那无阁想看卖好啊。
3: 真是袂赴啊！我即马若是唔跑，下礼拜我都无物件通交啊。
5: 阮都有代志，
2: 懂咧？恁三个是咧创啥啦？啊？就当作甲苏安兄斗相共啊！哥再讲啦，这是阮师拜托的呢，就当作是为着阮师，为着青铜修复组，为着中国文物，对不？为着伟大传承啊！恁两间讲吼，应该放好较快。
5: 家修金书，
3: 懂嘞？今仔日我怕晚上露面照。
2: 今朝我们家要吃花酒先。哎呀，来啦，三位领导兄。
6: 哎、欸，你慢点。大哥，吉兰阿姨。哎、欸，行，你看。你
7: 没在看，
6: 行，你细汉时阵是伫阿妈家大汉的，
7: 我真唔是嘞，我三岁就应走啊，早都袂记得啊。老家的相片是要创啥啦？即卖遐侪水的相片，奈无下入去啊？
6: 真好看啊！你看你，你细汉时阵笑到真欢喜呢。阿妈，这相片是谁翕的哈、
8: 啊？我翕的啊。
6: 哦，阿妈，你搁遐翕相啊？
8: 你等一下，
6: 你看，你细汉时阵足憨灵的，有够古锥的。
7: 哎呦，你卖阁看，足歹的啦。
6: 哎，现看慢的，我未看清楚啦。
8: 来，这是因爸爸买给我的。
7: 都已经几年啊，感觉会用啊。
6: 卡在相机足厉害呢。哎，阿妈，你再来，我给你翕相。你再来。
7: 卖翕啦！我怎无洗头就卖啊？
6: 相机相机，跟我讲，谁是这世界上上该水的查甫人？当然是我小三的朋友林诗音。
9: 修理的啊！
6: 我这动作。
9: 修理的啊！
8: 你来家啦！
10: 我是一位梦想在人。
11: 又要到来天贝的美味了。
12: 是的，我们没有想到在日本天贝吃甜的，然后我就想到我很喜欢肉桂苹果，
11: 了解，
12: 所以我就搭在一起，没想到好吃。
11: 天贝肉桂苹果，哎，真的很好吃。
13: 阿里卡，
11: 阿里卡。

0: 把自己在那边上课所学的带来幸福食堂教导给各位。今天带来什么样的
1: 冬阴汤啊，
0: 冬阴功嘛，
1: 冬阴功，
0: 冬阴功嘛，它那个飘出来的香气已经越来越泰式，
1: 有泰的感觉。

0: 阿嬷，会晓歹去，阁买一双新的就好啊。
1: 想要吃糖啊，在桌顶啊。
0: 好，
1: 恁去算哈。
2: 啊，即马二年考，敢若剩十天尔，阮甘愿拢无爱困，嘛要加练习一挂题目。
3: 阮甘愿唔食饭，嘛爱加读一本册哦。
4: 我做袂到。
2: 唔好安尼想，咱已经坚持三年啊，总算等到这个时阵咯。
3: 咱就爱做伙加油。
4: 我做袂到。
0: 讲唔对啦。
4: 我讲我无得演啊。
0: 听起来卖怕。素莲啊，真紧就拍算啊。
4: 娇不姐啊，你有啥物毕业无啦？就算片拍完，我看你嘛无法度毕业。
0: 素莲啊，我嘛无想要拍遮尔假的物件，无你讲，连考这个题材，阁会当当拍？你讲。
5: 我梦到一个大反派，还是卖我写暗器，写来遐全部拢是数学公式呢。
4: 我有一个无啥完整的想法。
0: 讲，
4: 我认为联考应该是一款正道，并不是宣传片。
0: 什么意思？
4: 大家敢有看过什么联考的漫画无？比如讲《火影忍者》
6: 《灌篮高手》
3: 《圣斗士星矢》。
0: 跟这有什么关系？
4: 交给我啦！
7: 这哪够有一沓相片？
0: 我已经无地藏啊，都拢在后边。
7: 行，这个是恁阿妈的无？敢那老熊海的明星呢？有够水的。恁阿妈以前是贵族小姐的无？就是耶。
4: 妈，免在遮等啦，做好我再甲你叫啦。
1: 免管啦，做你去无闲。
2: 好啊。
1: 偌济啊？
2: 三块。
1: 这贵哦，算较俗的啦。
2: 过年嘛爱起价啊。
1: 哎，两块啦。
2: 好啦好啦。
1: 两年前才五仙钱尔。
7: 阿妈足俭的，一双鞋啊穿到遐尔久。
0: 我听阮爸讲，阮阿公真早过身，阮阿妈为着要抢用因家底啊两个，一仙钱当作两仙钱咧用。幸好即摆已经真好过啊，谁人阁要遐当生啊？
7: 有一挂习惯吼，那养成就真歹改掉。

0: 就敢那我，若是一天无食肉，就规身躯足艰苦的。咦、欸？这是啥？神，进来看。你看，
1: 应该是路边摊卖一个有诶无诶啦。
0: 足水诶呢，
1: 足爽诶，好无？
0: 哎呦，你是毋捌看过阮妈诶珠宝盒吧？
2: 哎呀，有介意哦？挂看卖呀、
1: 啊。阿妈，我唔爱挂这啦。
0: 试看卖啊，这套我足够做呢，你先想。
1: 嗯，你唔爱挂，我要挂，
0: 我挂哦。我搞错了。
1: 这新西游记内底妖精，
0: 妖精唔只好看，无变哪骗啊？你嘛试看卖。
1: 嗯，
0: 啊，袂减一块吧。
2: 好看，
0: 好看呢，
1: 唔要、啊。
0: 阿妈买咧挂只，阿
2: 妈
0: 挂手环。
2: 我老啊啦，免
0: 挂咧，挂咧，挂咧啦。你看，真好看哈。阿妈，咱来翕相。
2: 啊，
0: 行，翕相。快个头，三、二。

0: 我在你的眼中是什么模样啊？
1: 哥哥在上的公主，爱温柔照顾。
0: 其实哦，我较早不是安尼，我三岁才去北京。迄个时阵，因为我穿甲足爽的，捌予其他囡仔欺负。阮妈吼是一个足骄傲的人，迄个时阵阮家收入无悬，也毋过，阮妈也是甲我买足侪足贵的衫，甲我装甲那像一个小公主共款。等我读国小的时阵，都不人阁想着我是较早迄个双撇撇查某囡仔。囡仔时代代志吼，我会当讲拢袂记啊。也毋过，我会记得我伫遮，其实足欢喜。阿妈就疼我，在我后边呢。伫遮每一个人，拢甲我当作小公主。也毋过，我真正足惊人知影，我是伫床脚大汉的。就惊的，因为知影我有一点这么爽的亲戚，惊因知影了啊，就无把我当作公主啊，惊因像之前遐个人同款，讲我爽拼拼，把我欺负。所以，我比我家己袂记这个人，甲这个代志，我会记得，我拄去北京的时阵。阮阿嬷佮阮阿哥拢会写批予我，我后来就无写，因为我从来毋捌回应。我一直感觉佮因联络就见少的。
2: 其实，有当时啊，我嘛感觉阮妈就见少的啊。我会当佮伊呐，会当佮伊玩，毋过我袂当伤害伊。因为我知影伊足爱我，咱袂当伤害一个爱咱的人，对不？
0: 嗯。我今仔日看到你甲阮阿嬷做伙饲鸡，做伙翕相，我常常感觉讲，这个代志根本就袂见效啊。因为你看起来足欢喜、足美好的，不过我已经去予家己束缚啊。我已经不知道要怎么跟他亲近了。
2: 不然我们两个先睡了。哎呦，我够爱睡的，先睡了，明天再睡醒再说。睡。
0: 紧睡，戆嘟嘟。
3: 我妈妈是这样说我，但是我知道她很爱我，所以你要相信阿嬷，相信大哥，相信爱咱的人，伊是愿意予咱机会。
0: 我知了。

0: 啊，算了，我应该过来算了。
1: 再见了，再见了，
2: 再见老板，再见他。
0: 我带几的。
3: 我还随便走啊。
4: 哎，没阿妈，我不能疼啊！
2: 阿妈，我不能修啊，我修了，
4: 不能修。
2: 阿妈，再给。
0: 妈，
4: 你家己留咧用啊？
2: 你家己留咧开啦，心有所悔啊！
0: 你无共款啦，退你啦，
4: 阿妈，我不能修啊！
0: 哎呀，退你啦！今年哦，爱买一双新鞋啊，阿妈见系你无介意，家己要去买一双哈。
2: 妈，阿内，我来走啊！你要保重哦。
1: 紧你皮啦，我来走
0: 哦。顺吉啊，
2: 大姐，好好照顾妈，也好好照顾家己哦。
4: 多谢阿妈，阿妈再见。
5: 阿妈再见，大哥再见。
0: 再见。
1: 妈，你入去啦。
0: 塞卡班内哈，卡班内哈。
2: 心，恁阿妈给你偌济钱啊？
4: 五百，
5: 这么济哦？
1: 心啊，你敢知影这五百块对阿妈来讲代表啥物啊？
2: 这是恁阿妈几落个月生活费。

0: 我又着回来看你，妈卡电话给你，看你想要吃啥，都卡电话给阿妈，阿妈甲你做，阿妈煮啥我拢爱吃。阿妈，以后你来房间，我带你去买鞋啊，买全房间上水的鞋啊。
1: 你上乖啊，
0: 阿公。你得跟阿妈做回来哦。
1: 好，快去啦，天也较危险。
0: 你一定要来啊，不要骗我。好。阿公再见，阿妈再见。
2: 回去了。

0: 钱。原来你以前的名这么古锥哦。
1: 你若是敢甲别人讲，我甲你抵死哦。

0: 我原来是做广告的，学设计的，所以在展览这个设计上呢，意见可能比较多，蛮清楚知道我的作品它要怎么被呈现会比较好。我会去想一些文案啊或者画面来帮助我的这个主题再更清楚一点，所以这个部分可能跟其他的艺术家不太一样。
1: 不同的纤维时间做久之后，其实都蛮清楚知道它们的特性是什么，那就是慢慢撕，然后慢慢叠完之后，然后再用缝纫机去扯。只是说你也没办法完全去控制它，但是就是要因应它带给你的感受，你随着它的那个节奏感还有它的漂移方式去配合着它一起走缝纫方式。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这几天没看就想我算了。
1: 没啊，
0: 你敢不是在画衣？
1: 不是，只是留我想而已。
0: 唉，喜爱民主就跟您爸当初一样。
1: 妈。
0: 嗯，
1: 你捌伫国外生活，外口的世界，敢真是遐精彩？
0: 唉，当然精彩啊！迄个时阵啊，我搁伫读册。规天哦，甲一群人在讲艺术、讲理想。今仔日约去看日出，明仔日搁走去看白蝉。大家哦，拢无烦无恼。
1: 啊，你哪要转来啊？
0: 心内有看中的人啊，无这个人的所在，都待袂落去啊。
1: 假使讲看中的人伫身躯边。是不是就无必要出国啊？
0: 嘛不是安尼啦，想要飞的人哦，嘛只有见过外口的精彩，才阁回来，安尼唔才会心甘情愿。做你放心，是你的，最后也是你的，嗯。

0: 这是新民阿妈家己做的投资啦，
1: 哎呦，这我知啦，这笋瓜对吧？
0: 这拢阮大家哦家己拍的啦，讲摕转来哦分予大家
2: 食。安尼哦，哎，
0: 对啊，
2: 有人讲哦，这甜麻真好食呢，
0: 泡食吼，更加好食，
1: 这真好料啊！你甲看，
0: 对啊，那有机会我甲你做伙转，哎，当然啦，讲着哦，明年过年哦，咱做伙转去啦，
2: 好啊，等你转啊，
0: 哎呀，就好就好。
3: 对啦，迄个所在敢无好耍？
4: 当然蛮好耍。什么小动物任务？跟他查你，
3: 这么好耍哦！后盖嘛带我去，
4: 人无愿意带你去。哎，这个阿姨
2: 啊，
4: 送人过来，
2: 伫咧厝啊。哦，对啦，伊个有物件要给你呢。
4: 是啊，安尼我去找伊。
3: 我嘛跟你做去。
4: 哎，等等等，
0: 过来，我提你哦，你慢，等等哈，搁提我。
2: 哎呦，对啦对啦，
0: 姐，
2: 这边很丢脸啊。
3: 好啊，有够够啊。
2: 给提我。
4: 苏连哥，苏连哥，你要喝个什么？
5: 挂靠你，给你买了。
4: 苏连哥，你要喝个什么？这啥？
5: 提升英语讲话、写文章的方法，还够适合你程度的雅思题库。
4: 苏连哥，你嘛想过好啊！我大概想要买拢金甲目睭花去啊！
5: 我嘛袂遐好啦。
4: 嗯？
5: 其实我希望你无遐多去。你敢知我上喜欢倒位无？
4: 高强。
5: 啊，我哪会介意啊？
4: 这我都唔知影。
5: 因为伊袂变，上起码伫我活咧时阵，
4: 唔呐，伊几百年拢袂变。
5: 对啊，时代变化，只有故宫内底，袂输鬼拢停止咁快。你找的拢当慢慢来感受，结局无关键。
4: 我听无，也毋过我感觉。你就是这里的人，就亲像咱的爸爸妈妈，还有孙阿公、罗阿公因同款。
5: 不过你无熟。你逐摆讲想要出去看更加大的世界，我拢会产生一寡自私的想法，希望你无阿多去，会当永远留在咪家。不过你想要冒险的心，应该跟我想要停的车同款。若是无得满足，就会真艰苦。我无希望你艰苦，我希望你永远拢是一个欢喜的阿帅。
4: 苏连哥，你无希望我走，是跟我甲你放袂行？

0: 我老公就是做这行啊，啊，所以我出去就是，就是点咧金马店嘛，直直看，直直看，啊，家己有兴趣，家都爱做，啊，我定会起来。自摸啊，因为自摸做起来物件内面较空空啊，啊，手干呢，手落地啊，内面较实。啊，那做起来较耐用，挂较久，较不拢爱遐长遮长。这无拢，阮阿公迄台开的呢，这种手工做出来，到落做下无啊，下无都等，等到过来粘，安尼，较早拢是安尼做。就是都是弄手工的花布，嗯，基本差不多七八十年。啊，这叫做华山。今晚客人，今晚来我这做，大概专门做复古啊，因为专门做做古早物件，现在一点都无。也今晚足奇怪，手工的要做古早物件，你讲做现代哦，较无容易。伊较早较趣味啦，较早你若去龙山寺，青草巷遐去龙山寺，龙山寺定了三四点，中昼三四点迄阵啊，我嘛就要泡温头啦，卖膏药啦，卖了番薯汤啦，较早细汉来食番薯汤，食个足欢喜，完全无去啊。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不是卖弄，而是自在自如。如果能游心禅海之中，人生便处处是转机，时时含妙意。

0: 我做的噩梦是怎？我做的噩梦是梦到我回去更乖呢，不是作乖作艰苦，是作乖吃的边仔的物件，束缚你家己的物件，厝内亲人，你照顾袂到，看袂到，望袂到，甚至有啥物代志，你爱莫能助。
1: 青春所有青春拢无啊，安尼，你记啊，到我出来的时候已经五十岁啊，你要做啥你拢无机会，包括妈妈无伫啊。啊！阮爸爸出来时阵八十岁，就是讲，哎，我爸爸毋是亲像山同款遐尼勇遐尼好吗？哦，恁在内底关一二十年，其实咱拢停留着过去，啊，其实咱拢毋知会老啊。
0: 所以自由的可贵吼，最爱亲身体验着才知啦。啊，希望讲，莫去体验这种痛苦。

0: 你地啊！
1: 看我爸，我哪有弄长
0: 的？什么弄长？啊，找弄长。你看迄头壳哦，你看在安怎？
1: 你这外劳，你真正话足多。
0: 老板，对不起。
1: 快点，
0: 七点了，太久。啊，我着种香蕉、种木瓜，啊，拄好一个要种一棵木瓜，以前的时间较袂拄好，我搁种一棵高丽菜，啊，佫毋捌种吼，种到歹糊糊，足见笑的。隔壁区的足水的，啊，我也足歹。即马倒来吼，看足济，短两年的时间，我感受足济，脚踏实地行，才会好行。啊！你讲要用跳的，要用要行险路，当时啊要跋倒，当时啊要迄落啊受伤，所有做嘅代志吼，拢是爱家己去承担的啊。后果拢家己承担，无人会讲有啊。你若好嘅时阵啊，你若好趁着侪钱嘅时，帮你享受嘅人足侪啦。但是咧受苦嘅时阵吼，有当时啊，你真正只有家己偷偷忍嘅，流目屎，巴肚吞嘅嘿。无人有法度替你去分担遐个苦痛，你像咧关，这无我做个恶梦是怎？我做个恶梦是梦到我等伊个关呢，迄是半暝醒起来，毋是做关做艰苦，是做关食个边仔个物件，束缚你家己个物件，互你做痛苦个，而且你厝内亲人，你。照顾袂到，看袂到，望袂到，甚至有甚物代志，你爱莫能助。

0: 因为我拄回来的时阵，阮家即马我接过上少三个人。阮爸爸集中度的，伊残障手册集中度。啊，阮妈妈是拄啊，阮妈妈原底我打回来时血糖要七八。哎呀，啊哈，我上大的成就就是即马甲妈妈救回来。哦，妈妈即马逐工正常拢八十几一百安尼啦。哎，阮妈妈都有血啊，伊爱病爱好病。即马身体有调养回来啊，啊你若无法振动，人应该是一直愈来愈退化。嘿，我就伊就爱蹦就好蹦，啊就卖劳动就好啊，你要活动一下，运动一下，安尼就好啊。嘿，阮过一个儿子嘛是重度的，但是我就是白条的，啊白条只有做家己的迄、那、落、個，做是我会当去家己一条费时间。
1: 我是伫迄个屏东感觉吼，诶，书画班熟识诶。啊，其实我伫书画班，其实我嘛足少讲诶。其实迄种场所话少着，较生疏啦。啊，起码来教书画班诶时阵，嘛是我看伊拢无啥无话无句诶人。啊，我感觉即个人他有心事重重诶，迄个红迄个感觉。啊，当然咱伫遐，咱未去共问人诶私底下代志。不过，伊对画图、对艺术这块，嘛真有迄个热心、甲热忱伫个。啊，所以我会特别观察伊个物件。这段回来，其实我是无找伊啊，因为我自我回来这几年中间吼，我一挂朋友拢是失联的，我歹去联络过去一挂朋友，只能你伫感觉内底熟悉的人嘛是同款。因为你到底你回来，你有后悔无？你有伫遐受着教训无？咱唔知影。啊，所以咱嘛是先观察一段时间，安尼。啊来了后，我当着伊，因为联络着的时阵吼，我知影伊太太甲伊的家庭的一挂问题，啊，我就想讲，拢平平是同学，吼，啊，都是当了一个真认真的人，伊较认真，伊咧做工过，自头做甲暗，啊，透中昼伊也无啥咧休困，有当时咱也敲电话咧甲关心啊，就是。啊，拢都咧种田啊，啊咧挽木瓜啊，哦，啊咧套金蕉啊，安尼讲啊，这样就是袂歹。因为你只要你回来，你是老是大人伫个，啊，你要照顾你是大人，啊，照顾你的某囝，我讲啊，这就是方向，就是对啊。啊，当然可能打回来，赚较无钱，啊，咱嘛唔知影讲啥物方向。你种水果，啊，你免哪卖？你种钱遐尼济，你的木瓜品质介好，哦，啊，你的金蕉品质介好。唔过你免阿卖，就哦，啊，咱阵拢流行网络嘛，啊，咱想阿无好，我在网络上改倒卖，卖一箱算一箱嘛，加减啊，哦，啊，当然咱嘛是讲在学习，咱嘛是在学习，哦，啊，木瓜好歹，金蕉的好歹，我嘛唔知，我嘛是一个外行人，唔过恁食起来就袂歹。啊，食起来就袂歹。啊，阵我咧做餐厅，因为我做蔬果的一挂餐厅，我从啊，我就用伊个水果，伊个菜。哦，啊，伊即落无啥咧用农药啊，根本无用农药啊。啊，伊用的拢是有机肥，啊，品质大家出来，大家食啊，饿了，所以讲好咧，我会当做餐厅，这种东西可以到台面上来。啊，所以我阵做餐厅了，甲伊做结合，伊敬我，啊，我嘛当。你敬我，我做会起来。啊，其实我嘛就是互相大家斗相共，安尼啊互相的监督嘛，就是拢莫倒转去行回头路。啊，转来了吼，看足济，一般的人他八九成都是拢倒转去啊，倒转去关啊。我阵就感觉内底咧演讲咧创啊咧，看拢是一挂熟面孔，咱看着嘛艰苦。
2: 大了，大了，鞋底也袂啊。

嘛个听呀，啊，结果拢互朋朋友害，啊哈哈，就败落嘛，啊败就欠人钱啊啥货，啊你也是要较紧行诶，啊毋是想要逃避，咱是想要紧行，啊想要紧行，无捷径啊，只有行歪路，想要变较大条，啊结果变下就变下变下就变去变去关啊。上无同的就是，这个胆家己足明显就感受到。啊，我无像人讲，我都讲放下落。足侪人讲，啊你，恁什么人？你的大兄小妹，你安尼什么人会当放？啊，什么人对时代人会当无管你咯？你敢放下落？我放袂落，我就是放袂落。啊，而且我的太太，我所有的人拢等我。等我回来，啊，我现在回来就是反馈，就是开始用我照顾他们的时候，嗯。他是我们以前书画班的班长，嘿嘿，啊，我以前也是做爱画图的啦，啊，没人说，啊，你会用画图？我个比赛个得名的啊！我问题可能生活有关系啦，每一个人的生活方迄、那个方式啦，环境无同，啊，我嘛种袂落来个画图啊，嘿啊，搁伫内底的时阵写春联，原底写了迄有一张。

0: 你政策的改变吼，我足沮丧的，我着怎啊封闭怎啊无写，啊无写了就是封闭的毛笔类的拢总放开啊，我是为国画，我为写意为山水，写意山水啦吼，啊是工笔啦，啊毛笔写隶书啦楷书，结果我一个放开，村内拢总无啥物，反正就是毛笔拢无啥物个，放弃啊。伊是因为书画班的班长的时阵，伊爱处理较侪代志，但是伊本身足沉默。啊，我拢偶尔爱交谈安尼，算其实交集吼无介济啦，伫内底交集无介济。啊，即回归当个社会吼，这才是阮真正的家己的，因为内底条条框框，啊，佮一挂其他的人吼。你无想要去，互家己摊在阳光下互看，嘿，啊伫外口，这只要阮拢是正面能量的人吼，大家互相小请小听啊，介无卖小害啊。
1: 大哥，啊，咱金木瓜要怎种啊？
0: 金木瓜像这粒伫我的心目中，伊的个性是上完美。啊，哪要办的话吼，就是伊只行高有无？越明显表示它熟成度越高。嘿，啊，你若想吹楷的，伊吹熟楷的迄个颜色色泽有无？会无水啊？你若越愈橘红色吼，愈橘红色伊的色泽愈水。吹你若伫市，你若伫哦水果店啊，人个摊咧买木瓜，你也买迄个较橘红色的。你安尼看，无啥开得迄种黄、浅黄啊，啥迄种木瓜你就无办。第一，毋是办伤青，就是叶长无用。
1: 啊，阵有人讲变哪种吼，伊的籽较袂较侪，麦当较侪。
0: 你像这种的就无啥籽啊。但这种的市场，像这是北部较好，啊南部人较爱大粒，啊！但是即卖拢小家庭，小家庭，你像这粒翁仔某佮一个囡仔来讲，伊这粒可能一顿食袂了，嘿，伊食袂完，爱变怎爱冰的，啊，佮摕出来的时阵吼，你佮我你用保鲜膜佮摕出来嘛是，你即个人的感觉就是较无较新鲜安尼。
1: 大哥，啊，你是安怎？迄木瓜会伫涂骹？
2: 啊，都迄个当年生伤济有无？啊，我种啊矮化固定落来有无？叫说啊。袂卡面伤重啊！迄一丛百几斤，啊，佮矮化伊本身迄受伤吼，挡袂牢，一道夭折。你要看这为这手啊吼，唔感觉？你来看这堆啊。
1: 安尼，遐一堆木瓜要安怎？
2: 啊，会当，这是有人咧买青啦，但是迄软软的，我着留啊两年，迄软的迄着无佮卖啊啦。青介绍佮一二十块呢，嘿啊。
3: 啊，做木瓜丝啊，煮贡汤啊，
2: 啊，迄像青木瓜丝是上，足侪人咧料理，你会当做你家己的口味出来。

啊，以前做飞队嘛，啊，唔捌代志，啊，十七岁就开始入关啊，啊，出来了，可能古代的小案件，啊，然后庙面小块，啊，愈翻愈大条，做前前后刚好服刑了25年，伊也无，啊，较早妈妈疼囝，哦，未成年的时阵关牢所，阮母啊都用行的去回去。啊来了，咱都无乖，都叫来关哦，各用看守山卡，啊，上阮母啊，都学骑卡拉车，骑卡拉车去安尼看，哦，去各用感觉，啊了后都去台南感觉，啊都要会晓骑奥多麦，所以伊一世人，人咧甲问讲，啊，百货公司啦，啊，佚佗的什么所在啦，伊拢唔知，你也甲问讲南部遮的感受，阮母啊拢独行车，所以其实。讲甲士大人的相处，其实是等于零啊，等于零，就是拢在管。啊，等到我要即逝要出嫁的时阵，前两冬阮母也都无伫个啊。其实我嘛无法度能去友好着阮妈妈是啥，拢无机会啊。安尼，我出来时阵，阮爸爸俩撇走了。有那时阵哦。亲人亲情这段其实拢袂珍惜啦，哦，其实我无啥住喺厝啊，就是拢走去找朋友，啊，朋友什么代志，那是消停嘛。较早讲就是义气嘛，哦，啊，你自己呐开始收保护费，啊，来共脚筋手筋剁断了后，又无乖，啊，了后都吸毒贩毒，其实一段路都拢青春，所有青春拢无啊，安尼，你去啊，到我出来的时候已经50岁啊，啊，你50岁了后，你会当做啥？你要做啥，你拢无机会，包括妈妈无伫个啊。啊，阮爸爸出来时80岁，咱嘛未想着讲伊已经八十岁啊，就是讲，哎，我爸爸毋是亲像山共款遐尼勇遐尼好吗？哦，咱直直在关10-20年，其实咱拢停留着过去，啊，其实咱拢毋知会老啊。等到我出来的时阵一礼拜，阮爸爸呢无破病，嘛无跋倒，忽然。一礼拜了，我变袂惊，完全袂惊。啊，伊嘛唔知伊袂惊，开始失智。啊，甲穿纸尿裤，伊嘛唔知，伊就是想要去便所。啊，起来，我跋倒，尿失禁。所以我当倒来迄阵，就是逐天来洗衫裤、洗身躯、揉涂骹，有可能一天洗3摆身躯。啊，当开始伊要阿咱洗，伊想讲伊是一家之主，伊是一个查甫人，伊无承认讲伊个身体歹个。伊无爱，啊！我甲骗，我当作囡仔呢。啊！我囡仔的时阵，你甲捏屎捏尿，准话我来照顾你是应该。而且我这世人从来唔捌甲妈妈洗过身躯，我会当甲你洗身躯是一种独幸福个代志。慢慢伊开始接受，所以我买迄个黄色小鸭，迄阵独立用个黄色小鸭，啊，甲伊泡澡，我两个在遐泡澡，甲伊耍，甲当作是一个囡仔。啊，慢慢，伊就。接受嘛，啊，所以我得过全国孝亲奖。啊，人讲啊，杨老师，哦，你有够友好。你讲我唔是我友好，我并唔是我咧照顾阮爸爸，是阮爸爸咧照顾我。如果今日阮爸爸身体好好，无患病，我有可能就是走出去外口，甲遐高下高低带我爸母啊。就是因为伊安尼，我离袂开，啊，一定要照顾伊。啊！你嘛无钱，人嘛我爱找你。阵个人真现实嘛，你无钱，人就袂去找你嘛。啊咧，了后这3年了后，较稳定。稳定了后，因为我这3年我嘛拿画图啊，吼照顾爸爸啦，啊，同我落画图啊照顾。啊有展览，啊去展览。这3年了后，爸爸感觉讲啊有稳定啊，我逐天去病陪，啊我著甲画。围挂上锁啦，吼，啊，装鼻孔啦，都艰苦，啊，我拢用素描、甲速写、甲画了，画伊个手，画伊个脚，讲，阮爸呢，做工做一世人，伊手安尼，到尾也是拢针头，啊，脚，安尼也变袂行，所以我就用素描甲画，啊，一礼拜算。要出院，医生讲要当出院，后来才出院啊。但是回到家里的时候，就在睡梦中就安详走了。
这点我还蛮幸运的，讲，哎，他这三年可以看到我的改变。我较早改飞雷，不过我有改变，爸爸嘛放心，所以我拢认为讲，我有能力，我当做，或者是讲，等到我有能力的时候，我会回馈这个社会，我会照一个人，你要照顾一个失智失能的老人的时候，我讲，这个人无效，你顾的人会生效的，非常的辛苦。所以然后了，我投入了长照，我去陪阿是大人，有点私心，就是讲，因为我无照顾我妈妈，所以我也看到一挂阿妈的时候，我就觉得很亲切。讲我拢来当作我家己的妈妈呢，我来给伊洗脚，来给伊冲阿火，其实这是在安抚我自己，但是被我们服务的长辈他会，哎，哦，你阿阮囝看偌好，讲是，大家囝你拢爱给伊机会。我想有当时我出去要分享我的过去的时阵，阿姨讲阿阮囝啦，也是阮孙啦啦，嘛是讲食药拢未改啊，讲会改，看我就是一个例子。人讲食药都歹改，事实食药都歹改，但是你要有决心，其实药也无啥。你要远离毒品很简单，你不要去想它，你不要碰一些不必要的朋友，就算人家拿到你面前的时候，你也不会想去吃它。所以决心很重要。慢慢我照顾这些许多人了，开始我发现讲，我们的力量还是有限，所以我开始转变，就是讲，哎，我们从自己的养生开始，那个生活就是日夜颠倒，大鱼大肉，啊，所以我就发准回来就是讲，哎，我做这些事舒适，哦，去，人讲爱地球也算是啦，就是讲，哎呀，你啊，我们的弄伪佛像、伪菩萨，啊，咱得卖杀生、卖冲阿鬼，啊，把你的那种慈悲心也已经发出来，开始在吃素。不是讲食足鲜，我讲一定，咱来想一挂师傅啦，和尚安尼食足唔免什么话事啊，啊吃一餐蔬果餐，我觉得这样社会的那种暴力之气也会减少。

跟他认识其实也觉得很妙了哦。我们其实是在一个拍摄实际到那个实境的一个导演那边，然后他就是在转述一件事。然后刚认识他的时候，他就有自我介绍说他是一个更生人，哇！然后我就更生人。然后他就说，他关了大约陆续关了大约超过25年。那是我心里面的 OS 是，吼，是杀了多少人啊？台戏偌济人啊？你怎讲？当我要惊死。那没有多久呢，我们因为大家演员就会互相留那个脸书嘛，留完了以后，我心里面的 OS 是，这差不多不要3天了，就延到1个月，我们再偷偷的把它删掉，这样就害怕跟一般人一样。没有想到在拍片子的那一段期间跟他相处，然后也听到也看过他的画册，然后才知道说，他其实是跟我们想象中的不一样，这样子，慢慢觉得，不要说他是更生人呐，他比一般不是更生人的人哦，还要慈悲，活得也更像人呐，所以我们变成一个好朋友啊，然后好兄妹这样子啊，刚好我是其实在做长照，我是一个长照护理师。那杨大哥呢，他有一位父亲嘛，然后他都长期照顾自己的爸爸。那他知道我本身原本就是在做护理师的时候，又有关于长照，他就会问我一些问题。然后我觉得，他跟别人就是很孝顺的一个孩子。然后我也会把我所学的知识啦，然后就也不懂的我也去问我们医生，然后再跟他做密切的那个连洽这样。那直到说又去他爸爸那边，然后看他如何去照顾他自己的爸爸，那听他这么述说呢，其实我们都是要观察嘛，我就觉得他其实蛮适合做长照的。那做长照方面的话，他起先他会觉得，他没有做过照顾服务员呐、可是我觉得说，那你可以来教我们的长辈美术，因为艺术也是一种艺术治疗啦，对于长辈也是很好的啊，所以就把他引荐哈，然后就把教我们长辈写毛笔字啦、画画啦这样子。我是觉得说，不要善意的给别人贴标签呐，每个人其实都是更生人啊。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小时候呢，我们也会怕爸爸妈妈责骂，然后就说有没有读书啊？有。事实上根本没有读书嘛，其实这就是小犯错这样子哈。那我们也是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更生，然后才到现在嘛。那更生人他所谓他可能他犯的错会比一般人还要再严重一点，那严重大错小错其实都是错啦哈。那大家都希望说有一个能更生的机会这样子，所以我这样子也是在杨大哥身上，我自己也是像在修行一样。慢慢的矫正自己以前那种，也有1个月就要赶快把他的 FB 删掉的那种错误的观念。现在我们变成无话不谈啊，我有事情我也是要询问他啦，还有他有什么事情我们。

他会讲说，是的，我陆陆续续关了25年，对，然后也会很坦然的告诉大家说我之前犯过什么错，那接下来的我是怎么样。所以我觉得不要善意的给别人贴标签，这是对的，因为要看看现在的他，何必去一天到晚去钻研他以前是过什么样的生活嘞。

0: 欢迎收看《沃克也行》，我是小龟。现在来到了轻轨捷运站古山区公所旁边，在这里呢有非常多的宫庙，但特别是耸立了一座历史很悠久的古山帝月殿。它从民国29年创立，到现在有80几年喽。而且更特别的是啊，它拥有高雄历史上第一座八家将馆——吉盛堂。今天看起来很热闹哦，带你去走走逛逛。
1: 古山帝月殿坐落于高雄爱河旁的河川市场内，早年香客络绎不绝，香火鼎盛，因此让市场周边区域也连带着生机蓬勃，俨然成为当时的地方中心。拥有80年历史的辉煌庙宇有什么样的故事，又是如何延续至今的呢？一起走走看看吧。
0: OK， 我刚刚从这个轻轨捷运站一路走过来啊，在帝月殿这边非常的热闹。那来到这边呢，当然就要找到我们的大家长，我们的主委就在旁边。主委你好，
2: 你好，
0: 欢迎小龟，你好，你好，赶紧拜访一下，因为。

0: 今天来大家就觉得非常的热闹啊，
1: 是的。
0: 为什么今天这么热闹？
1: 因为今天3月28号是我们东域大帝的那个诞辰哦，所以他的这个大家来给他祝寿，
0: 大家来拜拜就对了。
1: 拜拜拜。
0: 还有听说晚上好像还会老雷哦。
1: 很热闹，因为晚上各宫庙，我们有交配的宫庙。他会来祝寿，嗯，
0: 所以我知道，其实帝月殿这边啊，是大概民国29年就创立了，对不对？
1: 对，
0: 可不可以请诸位帮我们介绍一下帝月殿这边的历史？
1: 是，帝月殿啊，以前就是在台南乡下，很多这个乡下从台南的时候啊，他搬来高雄，那在这附近住了。那么他们在台南的时候，他们就有这个东域大帝。那东域大帝啊，就是他们的保护神。那保护神啊，保护他们有什么生病啊，什么都来请示。嗯，所以他们就大家共同来建。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小庙，然后在民国38年左右啊，那个时候才开始我们把这个帝月殿呢建筑起来。过去呢，大家就帝月殿啊，它是阴殿。那么从我当时认为以后啊，我就给介绍。因为国语来讲，我们这个是月啊，是山，地狱是没有那个山。嗯，所以我们就东月大帝。东月是在泰山的地方。
0: 是。
1: 过去啊，我们在历史上，皇帝啊要登基的时候，一定要到泰山，啊拜天谢地，那是我们的东域大帝啊是，啊被册封为天子仁圣东域大帝，他的官位很大，嗯，哦，所以啊，他不是阴庙，他是管阴，管地府，然后他解决民间的痛苦。所以是这样，所以越来越多信徒来参拜。
0: 是，
1: 特别现在啊，我们为了这个国外，我们就双语的问讯，他们问讯的时候用速信，然后翻译解决他的事情。可以说我们台湾是第一家双语问讯的这个庙。
0: 哇，这 international 还用英文帮我们问事哦。
1: 是是是。
0: 那讲到问事的话，其实在我跟主委的背后啊，今天有看到，其实问事一定要有一些法器嘛，
1: 是，
0: 对不对？那像我现在在后面看到这一些，就是一定用到的法器，对不对？
1: 是是。
0: 然后请主委帮我介绍一下，像这个我点了底下电影垮掉，
1: 是
0: 对，这一档可以吗？
1: 可以可以可以。好，
0: 来，要请示一下。
1: 是，
0: 这个是什么？
1: 这叫手教，
0: 手教
1: 也是神明的代言。那么我们每一个礼拜的礼拜四，那哪一位神明来降的时候，那开始我们有这个神教手，神教手两边一个主一个副，主的话他神明就会降到他的上，
0: 是。
1: 那么他开始的时候，他就会报他的神位哦，
0: 报神位身份，
1: 神位身份
0: 是。
1: 那开始问数的时候，还没发出啊，是见的。那等到他一降了以后，这个他开始的时候，就不一样了。
0: 对，所以这个算是我们在问事的其中一个神器，算是神明跟这个我们提供这个执行者的一个媒介，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好，所以这个我其实蛮常看到，然后还有另外两个也是像令旗的神器，这也请诸位帮我们介绍一下，好吧？
1: 是，来，
0: 好。因为有黄色，还有黑色，我这样看起来感觉就是一定有等级之分，
1: 是，
0: 对不对？
1: 这个黄色的是一般，就好像我们只有感冒一样啦。哦，感冒了，那感冒的话，那我就开感冒药啊，简单的事情。
0: 你说比较普通的，
1: 比较普通哦。他的运气，他今年的运气，比如说犯太岁啦，还是怎么样啦？
0: 对，
1: 这比较轻的这个。
0: 这个算是比较普通等级的，一般小病或是小事，就用黄色的令旗。但如果比较严重一点的，哦，
1: 那就不一样啊，
0: 这就是大魔王啊，这一位
1: 就是他的身上啊卡到不好，
0: 所以有点像阿公阿妈你讲刷掉啊，还是讲诶去卡掉虾米啊？
1: 真去卡掉。吼，这个棋啊，
0: 他写什么？轮刀斩楚不留停。
1: 停。哦
0: 哦，听起来就很厉害。
1: 就是给他说，说一说，请他离开。那有事的时候啊，怎么来解决？大家商讨他的需要。
0: 是。
1: 大家假使劝不听的话，那就收了。
0: 好，所以我们就看到今天主委帮我们介绍，在问世的时候啊，有一些神器，
1: 那
0: 包括我们看到的令旗，今天真的大开眼界啊！主委，我今天来到这里了，有什么所在我当帮忙的无？
1: 那我们是不是到二楼啊？那个介绍，嘿，我们二楼的礼副大使哦，然后。有八架将哦，就好像我们旅游大使是刑事部的部长一样，
0: 是哦。
1: 然后八架将就是专门抓这恶鬼。
0: 好，所以我就往二楼移动，也顺便去拜访一下这个八架将的部分，好不好？
1: 是，
0: 好，诸位我们走走走，
1: 好，
0: 好，行
1: ，OK。
0: OK， 我现在来到了帝悦殿的二楼，在这边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空间，叫做极盛堂。那来到这呢，一定要请到一位非常重要的角色来帮我好好介绍一下，在我旁边这位美女就是露露。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露露。
0: 露露你好。
2: 嗨。
0: 因为跟着主委的引荐，我就来到了现在这个空间，跟我介绍一下，这个也是极盛堂，对不对？
2: 对，我们这边是其实就算是我们整个我们会说嘎囧馆啦，也就是说我们的家将神跟我们家将的这个精神。领袖，我们的礼府大神都会供奉在这个馆这个空间。
0: 那你刚刚讲到礼府大神，因为这个我倒是比较少听到，但礼府大神其实对大家在讲八将这件事情是很重要，他算是 boss 吗？
2: 对，他算是以极盛堂这个脉络来讲的话呢，礼府大神算是我们这个十一位将爷里面的 boss， 就是他领导这个十一位将军这样子。
0: 好，那讲到这个家将，其实现在在我们背后这里就有非常多这算是法器吗？
2: 对，这个算是我们家将出阵的时候会戴的帽盔，这些就是法器这样子，手上会拿的法器。
0: 对，
2: 那像是例如说这个小龟，这个你在其他的地方应该比较少看到。
0: 哎，我好像真的第一次看到。
2: 冰淇淋甜筒，不是啊，开玩笑的。
0: 是。
2: 这个其实，这个是我们刑具爷的这个，我们说五角帽，牛角帽。那早期我们的刑具爷在降价的时候呢，非常喜欢把他的头往土里面钻。
0: 往土里面钻。
2: 对，就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会有这个行为。所以我们的老师傅，我们的第二代的老师傅就做了这个牛角帽给他。这牛角帽一方面就是你爱钻就让你钻个够，但实质上的意义是为了保护这个降角的头部。这个牛角帽就是去缓冲，去保护这个降角的头之外，然后也是就满足神明想钻的欲望。然后第二。这个是我们台语说这个五角花角花角的意思，欧弟借人挑个花角，刑具爷他是走在我们所有家将的第一位，那他必须聪明伶俐去洞察前方，要挑个花角，所以呢这个花角五角伯也是给他这样子的一个背后的意涵。
0: 他算是小队长吗？
2: 对，他有点像小队长，就是我都会比喻说他就像是刑具爷，像是我们家将里面的 GPS 导航系统，也就是说他扛着大家的刑具走在第一个，他必须要去洞察前方，带领大家往前进。
0: 那除了我看到这些法器啊，
2: 是
0: 这里还有一些很珍贵的照片的，
2: 对，
0: 像这是谁？
2: 这个一定会有人觉得很疑惑，为什么我们家将馆会放着夫妻合照？
0: 对，
2: 这个其实是我们第一代的老师傅，叫林木老导师跟那个师母这样子，因为他是我们当时候，其实在民国38年战后那个时候，高雄是没有什么家将阵头的，所以老人家就想说在这边组一个家将阵，然后聘请我们的林木老导师来教。那教完之后呢，这个家将馆就走过了这么多的岁月，一直在高雄这个地方成为高雄的无形化资产。那所以我们就是要感念，就是林木老师傅当时候也来教我们，所以我们就把这个老师傅跟师母的照片放在家将馆，希望大家参拜家将跟看这些家将的法器的时候，可以知道说我们的老导师就是曾经在这边也贡献很多这样，所以我们会一直把老导师的照片就是也放在 家乡馆这一边，这样
0: 这很珍贵，因为像我手上这个也是你刚刚讲到，就是38年的时候，
2: 对对对，就
0: 是第一届。
2: 对，出来的时候，这个照片是我们去那个南鲲生，就是台南很大的那个南鲲生王爷庙，对对对，我们去那边跟我们的一个非常友好的庙叫明圣宫。那其实这个照片也是蛮特别，我们是八家将，可是在这个照片里面它呈现的是10家将的编制，然后问了之后才发现，因为当时候高雄没有任何的家将馆，然后明圣宫呢他非常坚持要请我们的家将跟他们一起去进香，于是乎就是因为他们的神明是五福大帝，五福大帝的配置应该是10家将，所以就为了他们呢，我们就编制升级成10家将，就历史上就这么 only万一次，所以就留下了这个历史老照片。
0: 那所以正确来说，我们常在说八家将，那家将正确的数目就是
2: 八家将的话，通常呢会有十一位，就像我们上面这个小脸谱所呈现的是11位。
0: 对，
2: 那我们说11位，这11位是主要执行任务的会是8位，也就是甘柳蟹饭前4将跟春夏秋冬后4季合成8家将。那甘柳刑罚打击犯人，然后饭蟹是捉拿犯人，然后4季春夏秋冬大神是拷问，所以主要他们8位在执行任务。那前面这个文武差跟刑具也，我就会问说，那他们来干嘛的？领便当嘛？哎，不是，就其实呢，
0: 他们是 GPS 啊，
2: 对，他是 GPS， 他
0: 有他的功能。
2: 那这两位呢，其实就是帮后面的将爷去领令跟传令，也就是说，李府大神今天派了一道公文、一道令下来，那你要去执行这个任务的时候，是由我们的文武差去接这个令，然后传给后面的8位将军，然后说，哎，这边前方，比如说，那个地方有什么鬼魅需要去捉拿，好，那这个令传给你们，你们就去执行任务吧，然后刑具也会带着大家往那个方向前进。
0: 懂了，
2: 对，
0: 他们是一个 team， 然后有一个 GPS 负责导航，帮他拿刑具。
2: 对，
0: 2位负责差事的传递，
2: 对，
0: 8位是执行者，
2: 对，哇，所以总共是11位。
0: 今天还好有你耶，因为其实大家常常听到八家将，还真的不知道原来有11位。
2: 对，八家将其实比较常看到的编制有11位哦。
0: 问问题，你怎么这么懂啊？
2: 其实因为我的那个硕士论文是写家将有关的研究，就是我调查好多，就是大概80-90家家将馆，这是其中之一家。然后我那时候在台北，就是写完论文毕业回来到高雄的时候，发现我家乡的吉盛堂就面临这个导管的危机，就失传的这个风险这样。然后老人家那时候，因为我就带着我论文啊礼物回来，谢谢他们的同时，他们跟我讲了这个事情。他说：“你读册人无看袂安怎？”我想说啊，读册人怎么了？我那时候就有点哇，这是一个很重的任务。可是我就觉得，在他们已经百般无奈提出了这个请求，我视而不见的话，那我写那些论文好像就废文了。对，所以我那时候就从我毕业那时候2016还是2017年，我回到这边就开始跟他们一起进行家将的保存啊、维护啊、传承这样子的工作，就是义工在平常就在那边帮忙这样子。
0: 这冥冥之中有注定啊，说不定是李府大神给你的那人生的其中一个任务。
2: 如果今天这个他是高雄市境唯一的无形文化资产家将，他如果没有被保存下来的话，这个是不只是我们，是这个城市的大家一起去共同承担的一个损失。所以当时我觉得压力很大，但是慢慢做好像也慢慢有一些年轻人，像我们的画师，年轻一辈的画师，他也来到庙服务，然后老人家主委啊，老师傅对这些事情也很支持，所以走到现在，我会觉得很多挫折跟辛苦，可是也很多感谢的地方。
0: 那其实这样的一个文化真的非常重要，而且也有你们的努力让它保留下来，有更重要的让后一代、下一代都可以继续认识这样的一个无形的文化。但你刚刚讲了一个很重要，画师，因为我们看到家将其实脸谱的这些样子样貌非常的重要。听说我今天也有机会访问到画师，
2: 对，也有机会体验这一块。然后因为其实 这个脸谱哈，对家将来说很重要，是因为我是一个凡人，我要转化我的身份，变成我扮演的神。嗯，什么最重要？就是这个脸谱。嗯，当这个脸谱画到你的脸上的时候，你不再是你自己，你是你扮演的这个神。嗯，那在做这个脸谱的画脸之外呢，我们的老师傅也会同时进行开光的仪式。
0: 懂。
2: 对，所以说脸谱对家将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它是一个装饰，也是一个仪式，然后也是一个象征转化的一个过程。
0: 嗯，太棒了，待会儿就来拜访一下我们的画师。
2: 好的，
0: 谢谢露露。
2: 好的，不会。
0: OK， 刚刚在露露详细的解说之后，对家将文化有一个基本的认识跟了解。但是在家将文化里面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环，就是画师。面师在我旁边这一位，哇，这个跟我想象不太一样，因为我可能觉得画师或面师应该有一定的年纪，或是有一定的这种历练的感觉。但各位看一下，嘉豪，你应该很年轻哎，
3: 我今年24。
0: 哎，这不是画面沉默，是我自己内心的沉默。你才24岁？
3: 对啊，我24岁。
0: 那怎么会加入画师这个角色，或加入这个团队里面？
3: 我被刚刚你访问那个人骗进来。
0: 你说露露吗？
3: 对啊，真的啊。
0: 哎、欸，他在旁边哦、喔。
3: 喂、啊。
0: 哦，不要说骗啦，应该说一个交流，让你引起的这个兴趣这样子。
3: 对。
0: 是吗？
3: 其实我小时候就对任何有画着脸的团体或者是东西，都会很有兴趣。
0: 对，
3: 从小就觉得说好像画着脸都感觉很神秘这样，所以其实小时候就有兴趣了。
0: 所以是因为这样才加入这个团队担任面师画师的角色。
3: 对，
0: 好，那我问个问题，就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就是平常你们在帮家将们画脸的地方吗？
3: 哦，对，我们通常会在2楼，就是地藏王菩萨殿这边画脸。
0: 对，
3: 因为这边空间比较开阔，这样。嗯，
0: 好，那我今天都来了，就是要体验一下我们这个画脸的，算艺术，我觉得，因为其实每一个脸谱都非常的有特色。因为我刚刚知道所有的将手里面，它有分不同的角色嘛，所以每个角色都有不一样的脸谱。那你觉得，如果以我今天来拜访你？我比较适合体验什么样的角色？
3: 应该是我们极胜堂的甘柳将军。
0: 甘柳将军哦、喔，
3: 对。
0: 那他主要需要用到的颜色，大概今天都有。
3: 我们家将的特色是我们的甘柳将军都是画阴阳脸。嗯，嘿，传统是画红色跟黑色。嗯，那我们极胜堂比较特别，我们有发展出。红配绿或者是红配蓝这样子，对、嗯，
0: 好，那就麻烦你
3: 好，
0: 准备壁咚我。
4: 画脸在民俗意义上是让凡人变成神的必要程序，每间家将馆的画法和特色不一，也是各家传承的重点。面师自然就成为家将文化的灵魂角色。
0: 这个是哪一个家将的脸谱？
3: 这个是我们的柳将军。柳将军的脸谱哦，
0: 所以它大部分的特色大概会是有哪一些？
3: 我们极胜堂的甘柳将军的特色就是甘柳将军他，脸是对称，一半红一半黑，
0: 对，
3: 或者是一半红一半蓝这样。嗯，那我们俗称叫阴阳面，阴阳脸，因为在我们的说法，甘柳将军是日夜有神。所以他会画阴阳脸，这样代表说执掌了阴阳的巡狩这样子。嗯，对。
0: 所以我看到，它上面有各式各样不同的颜色，还有花纹嘛。嗯，这大概有哪些？你可以跟大家讲解一下。
3: 我们在我们极胜堂，我们会说甘柳将军的眼睛叫做特阿巴。嗯，
0: 这是什么意思？
3: 特阿巴据说桃木可以辟邪。然后他的额头。会是一个兽字，所以也可以解释成是兽跟桃，祈求这个我们的信徒能够，就是家人可以侍福侍寿给这些信徒这样子。嗯，对。
0: 然后它有一些很像花纹的这种纹路。哦，
3: 这个我们叫车阿灰，就是也是那种古典的图腾。那它的用意主要是装饰这张脸谱。那所以像这个。枣花的画法是随着画师个人下去变化的，这样主要是让这张脸谱看起来不要太空这样子。 装饰的作用。
0: 我今天是体验半张脸嘛，但如果以一般正常来说，你画完一整张脸大概需要多久时间？
3: 大概至少要15到30分钟吧。
0: 那对你来说，你怎么会对这件事情产生兴趣，或是你做的感觉怎么样？
3: 做的感觉哦，其实我觉得面试是一个很

0: 的工作，嗯，因为将也就来到人间这短短的几个小时，那你可以去决定说，这个将也在接下来他来到人间的这几个小时，因为他长什么样子，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很神圣的一个职业，这样。
1: 你赋予他一个灵魂，对、啊，就大家看到这张脸谱的时候，会知道他是什么样的角色。
0: 对对对，然后去你怎么去诠释这个将也他来到人间的这个长相。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神圣的一个工作，这样对我来说、嗯。
1: 好，我今天来体验这样的一个家将的脸谱，那让大家认识一下画师、面师他平常在做什么事情。那其实今天来到这边也刚好是东岳大帝的生日，
0: 对，
1: 所以待会一定是非常非常热闹，因为光是前面主委介绍，今天有很多很多的算是好友们一起来帮大帝庆生，所以我们后面也会带大家来看一下待会热闹的所有的状况跟画面。今天谢谢你，
0: 好，
1: 感谢。哇，这个一整天热闹下来非常的厉害，但是呢，刚刚在嘉豪帮我画脸啊，体验一下之后，当然要来访问一下非常重要，我们这个八家将的总教练，我们的蔡教练，教练你好，
2: 你好，
1: 哦，哎，握手，教练，我带你做古玩呢，阿弟阿呢，底家教老古啊。
2: 哦，那几两年啊？
1: 嘛，几两年？你自己接触偌久啊？
2: 我自己接触的五十年。
1: 五十年了。哦，啊，像我刚刚听到露露在跟我介绍，家将里面啊有非常多的不同的角色嘛，对不对？
2: 对。
1: 啊，你都会晓吗？
2: 会啊。
1: 哦，那我是一个初学者，一个新手。嗯。我基本上有哪些基本功可以稍微入门练习一下吗？
2: 可以啊。
3: 跟着总教练学了一些基本步伐，各式各样的脚步方向，让人跳着，一时之间分不清前后左右。闷热的夜晚里，这样的练习更让人满身大汗。
1: 哦，教练，那个基本功其实也不太基本呢，很辛苦呢，
2: 很辛苦。
1: 啊，讲到基本功，我听说在那个家将里面，大家在跳的时候有一些阵法，对不对？
2: 对。
1: 我们常听到会有哪一些？
2: 八卦。
1: 嘿。
2: 四星。
1: 对。
2: 还有双龙拜塔，
1: 哦，四星八卦双龙拜塔，
2: 大部分都是跳这三个
1: 去变化就对了。
2: 对。
1: 哇塞，这个应该不是我今天这样跟你拜师学艺一下下就学会了，对不对？
2: 不会啦，不。
1: 你要想想看，教练可是跳了五十年呢。教练，我真的是不能这样子，你知道吗？想要一步登天这样。
3: 除了重大节日和活动，家将对地月殿来说也是年轻人与长辈的世代交流，运用自己工作时间之余为延续传统文化尽一份心力，这份热情是否也感动您了呢？握客也行，我们下次再见啰。

0: 台湾现在有些店真的很有趣哦，你可以一面理发一面吃素食，你可以一面喝茶一面买文创包包。今天呢，我们要介绍这家店呢，你可以一面吃中药，跟老板讲一下调理身体的方子，然后一面喝贵妇下午茶。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一滴滴汉方甜点的女老板、美女老板，同时也即将要当新手妈妈的王心颖。心颖好，
1: 宝仪姐好。
0: 什么时候生？
1: 我应该工作到下礼拜就要去催生待产啊。
0: 所以今天真的是压线，然后来接受我们访问。
1: 现在37周，刚刚好37周。
0: 但是我不得不说，你的气色真的看起来很好哎。
1: 谢谢。
0: 感觉就是家里有在顾哈。
1: 有啊，就常吃爸爸配的中药。
0: 哦，而且你知道，听说厉害的那个中医师或者是配中药都说，其实生男生女是可以控制的那种感觉，因为可以调理体质，有酸性体质或什么的。
1: 对啊。
0: 所以你有跟爸爸说，我想要？
1: 倒是没有，我们就是顺其自然。
0: 顺其自然 ，OK。您啊。是一滴滴汉方甜点的老板娘，
1: 是。
0: 那你们家的中药铺呢？其实开了多少年？
1: 38年了。
0: 38年，
1: 对。
0: 好，你算是你们店里面的活招牌，应该就是它的实验成品的那种感觉吧？因为你就是从小，因为38年肯定没有38岁吧？
1: 哎，没有没有。
0: 对，所以你就是从小在父亲的调养之下长大的。
1: 对，就是平常他可能零嘴就是枸杞跟鲜渣饼，然后饮料的话就是乌梅汁啊，跟像仙草茶。嗯，对，然后。我们只要有身体有不舒服的状况，我爸爸就会马上拿中药来帮我们调理。
0: OK， 对。可是小时候你会觉得这样怪怪的吗？嗯，因为小时候可能那个同学吃的都不是这一种，你知道吗？然后同学看到你在吃这个，就会觉得说，哦，老人家我的那种感觉，还是其实你就理所当然的浸淫在中药世界里。
1: 嗯，小时候我也会觉得说，哎，因为比起西药，中药是比较多一些味道嘛。嗯，对，我就觉得，哎，好像就是比较苦一些。嗯，但是长大后我就知道说，哎，这样还是比较天然的。嗯，对，但也因为从小就经营在那个中药店的环境里，就是身上其实都会有那种中药的味道。同学靠近我就会说，哎，你身上有中药味。
0: 这样会困扰你吗？那个
1: 有一点害羞，
0: 有点害羞，
1: 对，就被男生笑这样。哦，
0: 可是现在会觉得很骄傲了，因为有一种中药护体。百毒不侵的那种感觉，
1: 有那种心理作用。
0: OK， 现在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好了。现在这个桌上啊，洋洋洒洒一堆都是你的创作，
1: 对，
0: 我可以说是创作了吧？
1: 可以，可以。
0: 因为好像基本上有些东西还没有人这样做过，
1: 是没有错。
0: 先说巧克力塔，
1: 好，这个是乌梅巧克力塔。那
0: 乌，等一下，再说一次，
1: 乌梅跟巧克力的结合，
0: 就酸酸甜甜的感觉，哦，厉害耶！好，人参拿铁，
1: 这个
0: 人参拿铁是有一根。

0: 肉桂棒取就人参取代肉桂棒这种感觉吗？还是
1: 我们就真的加蛮多人参粉在上面的哦，对，是真的喝得到中药的味道。
0: 对，好，然后那隔壁那个呢？
1: 虫草拿铁，
0: 虫草拿铁、
1: 是素的，放心。
0: 你当时是怎么样有一个这样的 idea， 说我想要做一个中药跟比方说西式下午茶的结合？
1: 嗯，因为我就是观察我们店里的客群啊，大概有70%以上吧，都是50岁以上的这族群。然后年轻人其实很少走进中药店。那我因为我自己喜欢吃甜点，也喜欢做甜点，那我就发现到，其实尤其是女生会特别对甜点感兴趣，所以我就想说，目前好像很少人，还没有人将那个甜点跟中药两者去结合，所以我们就是以汉方甜点这个角度去做切入，希望可以更接触年轻的客群。
0: 汉方甜点，我觉得这可以卖到东北亚、东南亚，甚至到更多有华人的地方，那种感觉很有 idea 哎。因为其实你说是不是别的国家或者是别的地区对于汉方这两个字其实是有向往的，甚至尤其是日本
1: 啊，对
0: 对日本，对日本就你说你不要说什么，我们常常去日本的药妆店，他们也会卖什么葛根啊，对啊，买一些，其实就是明明就是中药，你怎么会好像也在吃这个东西？可是他们可能也想要。就是做一个新的潮流往前走那个感觉，我现在觉得你好像会带领一个新的潮流，然后甚至可以走出台湾走到国外那种感觉。
1: 未来展望了。
0: 所以你跟你爸还在分工吗？
1: 对，但是我们也是如果说忙不过来就是互相帮忙。
0: 所以你爸也会做拿铁啊？
1: 是不会，他帮我卖甜点。哦
0: ，OK， 那分工是你也会去帮他的忙？
1: 没错。哦，
0: 所以其实你是一种已经一副要接班的感觉吗？
1: 算是吧，但是我们目前是。有稍微不一样，
0: 有点像 crossover， 先这样试看看。對對對，但我想先知道客人走进来的反应。
1: 很多我的客人买甜点的客人会以为跑错店，会在外面观望很久，想说，是这边吗？这是中药店吧？
0: 好，那不如这样，我们先去现场看一下好了，就是因为现场一看就会知道，对，它是一个中药店。我们先去看一下。
1: 中药行对于年轻人来说太有距离感了，他们比较少的机会踏进来。可是我们透过了汉方的甜点跟饮料之后，他们是先来买这些东西，那接着就会进来店里逛逛，然后也可能就聊着聊着会发现说，原来我身体可以这样子去调理，对，就是这种可能是意外的发现。当时在研发木屑蛋糕的时候，我想要融入了中医四季养生的理念，因为四季它会有对应到不同的五脏六腑，那我们在不同的季节去做不同的调配，譬如说像秋天它比较干燥，所以我们的口味呢是决明百合木屑蛋糕，那百合它是比较滋润、比较补水的药材，那这个时候就蛮适合在秋天来使用的。以春天来说呢，春天的话我们就搭配了，桂花，然后和包种茶的饼干。那桂花因为它带有香气，那它就可以让心情比较放松。那最后冬天的话呢，我们搭配的药材是枸杞啊跟桑葚，那它吃起来就是像东方的莓果，然后跟巧克力做搭配，所以整体吃起来是像黑森林蛋糕的味道。就有一次我到澳门去旅行的时候，我就吃到一款蛋糕，叫做木糠布甸，或是叫做木糠蛋糕，这就是我们木屑蛋糕的原型。那因为当时吃到之后，觉得非常的惊艳，因为这个甜点它是层层堆叠而成的，有鲜乳慕斯跟那个饼干的碎屑，然后这样入口吃下去的时候会有点，很有层次感，然后会入口即化的感觉，就觉得回来我应该要来做做看，然后甚至是融入我们的中药材。
2: 我做中药大概有30几年的时间了，在大概新营还没出生就开了。以前中药行因为比较忙，因为以前什么都要自己切啊，又要晒啊，又要洗啊，要泡制啊，这个都要自己做啊。那个时候非常忙，而且小孩子他们就玩他们的，就在看着父母亲这样。中药要学的东西太多了，我对他还是蛮有点凶哦。哎呀，因为你没有这样严格的要求的话，小孩子不大会进步。你这样要求以后，他进步的话比较快。 他对这个养生的那个还蛮有兴趣，他想说，哎，来回来研发中药这一块，看能不能这把中药延续下去。哦，现在中药行跟以前是差，真的差很多，因为现在可能东西也方便，太方便了，而现在人都没有自己煮。
1: 其实我们的组合是有点冲突感的，就是大家会第一次来的人，很多的人会在外面看了半天，想说，哎，是这里吗？就很怀疑。他进来之后就觉得说，哦，原来中药跟甜点是可以这样子结合的，就可以拉近他们对于中药的距离，那不会觉得说好像是一个很陌生的东西。就是其实我们想要推广的理念也是说，中药其实是非常日常、非常生活化的，它不是一个很遥远的东西。我们希望是从日常生活中就可以来做就是调理这样子。
0: 你们家中药行叫什么名字？
3: 信源生药行。
0: 信源生药行，
3: 信用的信，水源的源。
0: 那一滴滴呢？
3: 一滴滴就是我们用药，我们用料都是很天然、很珍贵的，然后每一滴都珍贵。哦，
0: 一滴滴，我以为一滴滴就是很少，就是你以为哦，就但我只加了一滴滴。我不得不先告白哦，就是我其实到现在跟中药店都有非常紧密的结合哦，因为我本身是有在吃中药的人，嗯，而且可能我比较传统，我到现在都是自己煮药。
1: 哦，好了不起哦。
0: 我觉得那是一种对自己身体的承诺的那种感觉，嗯，就是你都去看中医了，
1: 对，
0: 其实你看中医你就很清楚的知道你没有想要用很素食的方法面对你的身体，嗯，因为老祖宗们并没有在发明科学中药啊，嗯，或者什么这些东西，虽然对现代人来说真的很方便，或者是水药这种东西，但我就会觉得如果我都想要，我之所以做这件事情是想要为我自己的身体负责，嗯，我为什么不能将它执行的更彻底一点？所以当然它有很多不方便，
3: 对，
0: 可是我会蛮坚持，我想办法就是还是自己煮，嗯，而且你知道我觉得真的很奇妙哦，可能是我的身体比较敏感，我觉得在主要的过程当中我的身体就已经开始接受这些药带给我的
1: 药气、啊，真的
0: 是不是？所以不是我的幻想，对不对？
1: 是真的，这是真的。
0: 哎呀，你也是在药气里面长大的人，所以你知道，
1: 就五感从嗅觉就可以开始，哦，就是吸收到这些中药了。
0: 对，因为前一阵子我吃了一帖比较强的药，嗯，我在煮的时候就开始拉肚子了。
1: 这么厉害？
0: 对，但我很喜欢这种感觉，就是，嗯，我很清楚的知道我身体在接收什么，嗯，然后我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在进入我的身体，而中药。但我必须也要说，其实中药好的跟不好差很多。
3: 对，
0: 那个真的很没有一点执着啊，没办法坚持。你们应该算是有点执着的中药行吧？
1: 有哎，欸，其实我爸他选他蛮龟毛的，他选的中药材真的是要选特别好，品质特别的。嗯，
0: 他也不重，他怎么选呢？
1: 因为他其实，因为他接触中药已经四十几年的时间了，嗯，他会从可能颜色啊、气味啊，然后触感等等的去观察，嗯，去看这个品质好不好。
0: OK，
1: 对，
0: 其实就跟我的中医，因为我中医是在香港，哦，所以呢，他隔空抓药之后，我在台湾抓嘛， okay. 然后他就会叫我拍照给他看，哦，因为其实我觉得中药好像有时候毕竟是人吃进去肚子里面的东西，嗯，虽然它是熬煮过的，
1: 对，
0: 其实呢也是一个。医者父母心哦，嗯，
1: 没错。
0: 其实你没有大一点的心是没有办法完成这件事的，所以你从小就感觉到你爸爸是一个比较温暖的人吗？还是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还蛮想认识的。
1: 嗯，他就是在该坚持，然后该严谨的地方会严谨，就像他对我其实还蛮严格的，因为他觉得就是中药就是药嘛，事关健康，这一定要特别的谨慎。嗯。对，所以他其实都非常注重细节。嗯，对。那像我从小就是看我爸妈，就是用中药去治好人，然后就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嗯，所以这也是我后来想要创业的原因之一。中药甜点这样能吃吗？好吃吗？因为汉方甜点这个之前真的没有人做过，所以很多人对于这个观念的这个想法是觉得有点半信半疑的。在前期就是会需要花蛮多时间让大家。能够接受。
4: 那像中药师过车，基本上就不能出认证书，它顶多就是一个查定表。那有些消费者可能不知道这是查定表还是认证书，那可能就会被混淆。
5: 一些行政啊、文书相关的东西。以前你可能需要两三个人一起帮你处理那些报表，但现在不用了，你就
1: 只要一键
5: ，yes， 是生成，而且还可以很多个版本。
6: 老房子啊，其实它的结构本身的问题就很严重，漏水的原因啊，那个因素真的很多，这样你要再去查修下去啊，其实你会花的费用更多。
5: 公司就有收到一些恐怖的礼物，所以因为这样子，我的女人有好几天不敢出门。
7: It's never too late to learn anything。就学任何东西，绝不嫌迟。在英文里头刚好是有一个座右铭叫 Live and Learn， 活到老，学到老。
1: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8: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9: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10: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但是你的创业好像也不是毅然决然的就好，你们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1: 对，
0: 就是、这是一种另类的，你说妥协也好，或者说你想要做点自己喜欢的事吗？
1: 对，就想跟他们走不太一样的路。嗯，然后又加上我自己就喜欢甜点，我就想说，哎、欸，把我家的中药跟甜点然后去结合起来，做出更多的创意，因为我很喜欢那种创造啊跟发挥的过程。嗯，对，这是跟我以前工作的性质是不太一样的。嗯
0: 嗯，你以前本来是做什么？
1: 我以前是做电商啊。对，那时候在电商平台当 PM， 但是我的工作内容就可能是招商啦，或者是说办一些行销活动，但是最终都是在帮供应商去卖他们的产品。嗯，但我就想说，为什么不是卖我自己的产品呢？更有成就感这样。
0: 你喜欢吃？
1: 喜欢吃，
0: 喜欢吃。而且我觉得，如果是在一个充满了特殊的气味跟味觉的环境当中长大的人，对吃一定也特别的挑剔。可是当他们知道你要这样做的时候，应该会有一种啊，你不要瞎搞啦！就是让别人进我们的中药行进来，会觉得说你们都在搞一些有的没的东西，我们会把自己的信誉搞得，因为别人就会觉得啊，你们是不是就没有认真在做中药行了那种感觉？会，他们会有这种质疑吗？嗯，
1: 其实我们说他们算是蛮开明的，然后因为他们在我研发的时候都会帮我做把关啦，嗯，所以对于品质应该是不担心，嗯，对。那只是说很常我可能没研发什么东西，就是我会花非常多时间，就是花就是研发好几十次，那他们常常就是试吃到就觉得有点害怕，嗯，就看我又端出什么东西，请他们试试看了这样。
0: 嗯，你是什么时候毅然决然觉得说好，我觉得我不想再做电商了，我想要回家，然后做跟家里传统这个事业有关的事情。嗯，
1: 在2018的时候。
0: 2018，
1: 对，
0: 疫情前
1: 五年，疫情前，嗯，那时候就觉得我工作了几年之后，就对于当时的工作室已经比较没有热忱了。嗯，那我就更想要创造自己的事业。
0: 可是创造自己的事业跟接班是两回事。
1: 对，但是因为就看到家里的客群，就是中药店的客群就一直在老化，我觉得这是一个断层的现象，嗯，然后文化很有可能就因此而就是断掉了，嗯，所以我就希望说在传承中。

0: 重要文化之余，又可以做一些创新。
1: 所以当时你已经下定决心，就是要跟甜点结合了。
0: 其实一开始是跟饮料，因为饮料跟中药结合比较容易。哦，我那时候是先拿从小喝到大的像乌梅汁。
1: 哦，那没有创意，那本来就有。
0: 哦、对。有创意的话就是甜点嘛，饮料倒是
1: 不会啊。饮料因为还有，比方说像你这些拿铁什么的，我觉得我是不是应该喝看看？
0: 好好啊，
1: 虽然我有点紧张，因为你知道我们平常有在吃中药的，医师都会叮咛我们，这个中药不能跟什么奶茶、咖啡混在一起喝，一定也会有人质疑说你安尼敢会使？
0: 哦，我们其实在搭配的时候会找是特性符合的。
1: 嗯，好，
0: 譬如说这个人参拿铁，好了、
1: 哦、人参拿铁，
0: 对，因为人参它是补气的，嗯，那咖啡它是提振精神的，这两个我们就让它有那种相乘的效果，
1: 就是中式蛮牛的感觉吗？
0: 可以这么说，
1: 中式蛮牛加还被它逼群哦，
0: 啊，对，就是喝完会精神特别好，这样
1: okay. ，OK， 好，重点是好喝吗？
0: 试试看，
1: 超另类的，我一定要跟大家说，喝下去是拿铁的味道。嘴巴里面闻的是人参的味道，你撒了蛮多人参的，是因为做节目才给我对我们这么好吧？
0: 没有，本来就是那么多。哇
1: 塞，这是什么参啊？
0: 我们又是用高丽参。嗯，因为高丽参它跟
1: 那好中药，会真的有种喝完那种像蛮牛啊，然后整个很 boost 的那种感觉，会吗？
0: 可能会心理上觉得，哎、欸，就是哎、欸、还不错，喝起来蛮舒服的。Okay.
1: 好，现在我要试一试，也是你们店里面的某个招牌，就是虫草拿铁。但喝之前，嗯，我觉得你先要解释一下，因为毕竟我是人间卫士，阿弥陀佛，虫草应该是不能进我们电视台的。
0: 可以可以，这个是素食的啊，因为像传统的冬虫夏草，那它就是荤的，因为它算是一种真菌类。对，那我们现在使用的虫草呢，又称为黄金虫草，它是人工栽培的，嗯，对，它是素食，就类似那种菌菇类，嗯，吃起来口感会有点像是金针菇，哎、欸，对对，脆脆的。
1: 但它的功效就是一样吗？还是
0: 是有些不同，但是其实对于身体都蛮好的，可以提升保护力。
1: OK， 据我所知，我们今天不能太强调功效，对，我们要低调一点。但重点是好不好喝哦，一喝就知道。闻起来有种肉松的味道，没有，它是素的。好，我知道了，它的确，它得吃起来跟红草是味道不太一样的，
0: 它会好几种味道，嗯，入口会先是松露的香气，
1: 啊，对，我刚正想讲，它就是有一种菌菇味，菌菇味，然后呢，
0: 还会有就松露，然后还会有那个奶油饼干的香味，嗯，尾巴会有一点点海盐的咸味。嗯，我们那时候研发的时候觉得很神奇，因为其实它就是虫草、咖啡，然后鲜奶、嗯、这三者，我们用特别的比例去调和，嗯，哎、欸，它就自然产生这么丰富的味道。
1: 哎、欸，我觉得你其实真的也蛮厉害，也、嗯、是蛮好命的，因为你家有用不完的中药，可以让你做实验
0: 的。真的，
1: 其实你也调配了尝试很多才变出这些最后确定的花样吧。
0: 没错没错。就很像是神农尝百草，这是一个一个中药柜打开来测试，看到底什么跟咖啡是最搭的。我们当初会想要研发这个中药饮料的初心，其实也是希望说透过，因为说现在大家都很喜欢去喝手摇饮嘛，喝一些红茶奶茶，但我们希望也是透过天然养生的食材组成的这样的饮料，就不只是好喝，有更多健康的效果。那当时在研发的时候，其实也是历经了蛮多波折的。一开始我们也是想说可以，因为人参分很多种，那我们开始是用那个像粉光参，对。但是后来搭配跟咖啡搭配在一起之后，会发现说它的味道就还蛮淡的，会被咖啡去抢走它的味道。对，所以后来我们又测试，就改用那个高丽人参，它味道是比较重，但是那个比例也是测试了非常多次去调整，然后才达到现在的味道。我爸妈真的蛮常帮我们补身体的，就是会炖不时的炖一些药膳嘛，或者是说像我小时候蛮就考试前我很喜欢临时抱佛脚，我就会熬夜念书，那时候就很疲劳，那我爸就会塞一片人参片给我让我提神，对，我就觉得哎、欸、那效果真的比咖啡还好，对，蛮有提神的效果。对，那像我现在怀孕了，那我爸就会在磨那个把粉光参跟一些珍珠去磨粉，然后让我这样配着水喝。
2: 辛玉香以前小时候刚刚在长牙齿的时候，我们都会拿那个甘草棒给他咬，因为他那个牙齿会痒嘛，他就会一直咬一直咬这样。啊，因为甘草干干甜甜的。哇，
3: 中药房长大的女儿，福利跟人家不一样。
0: 现在要煮的是天之娇女，就是粉光雪燕美年饮，对，然后就是加入还蛮多材料的，红枣啊、粉光参啊、桂圆啊、枸杞等等的，就是要再去熬煮几个小时。其实我最刚开始开在这家店的时候，我们主要做的产品是中药的饮料，譬如说像乌梅汁啦、青草茶这些，就是小时候从小喝到大的饮料。这个是这几年才开始喝的，对，就发现还有胶质，就蛮适合滋润肌肤的，可以做一个保养这样子。
3: 女生吗？
0: 对，女生都蛮喜欢的。会有那种远道而来，譬如说可能从我记得好像是有台南特地上来的，就是想喝这一杯饮料。
3: 一次来
0: 哦，欢迎欢迎。
4: 对，我们这边就融入几个汉方的拿铁。
0: 像很多客人来的时候，他们蛮喜欢挑这个柜台的位置，就觉得别有一番风味。那客人他们会透过来内用的时候，那跟我们可能会聊聊，然后我们就有点像是这种养生咨询站的感觉。

0: 至少在画面上看起来您跟您父亲还和乐融融的。嗯，但他你想要开发这个过程的时候，因为你毕竟你要用的是家里的中药材，嗯，有些中药材其实也不便宜哦。他一开始会真的全然支持你吗？还是其实你们也有争执过之类的？
1: 在研发这一块，其他是蛮支持的，只是说用的量就会有不一样意见。
0: 怎么说？
1: 对，譬如说像我们那时候研发那个其中一个饮料叫天之娇女的时候，嗯，那时候他就我就觉得说以应该是饮料嘛，还是要以风味为主，嗯，要让大家觉得先好喝才会再持续的回购，嗯，那他觉得说就是要加购的那个中药这样还有效果，嗯，然后我们就好，就后来就是意见不同，所以就用不同的比例来测试，嗯，然后就他的配方就一盒就，嗯，这不是饮料是水药啦，嗯。
0: 我觉得这个蛮好笑的，因为你，我觉得你父亲会有一种老匠人的坚持，
1: 对。

0: 是什么？我觉得应该是因为汉方甜点这个之前真的没有人做过，所以很多人对于这个观念的这个想法是觉得有点半信半疑的。我想说中药甜点这样能吃吗？好吃吗？对，所以会在前期就是会需要花蛮多时间让大家能够接受，然后就是对这个有兴趣这样子。
1: 可是你因为之前是做电商的，所以对推广这一趴应该是你比较有就是有经验的吧？
0: 对，就是会譬如说我们就可能会跟很多平台合作啦，然后会去下广告啊等等，就是会用一些数位的工具去推广。嗯，
1: 但我听说你现在还没开始领薪水。
0: 哦、oh,
1: 开始了吗？开始了吗？
0: 还没有，就是赚的钱我就又会把它再投入去继续去研发啦，或者是去买设备啊等等的。
1: 辛苦了，因为接下来还有另外一个人要吃饭。
0: 哦、oh, 对对。可是回来之后呢，我其实有在去上课一些中药商的课程。对、啊、老师
1: 不是你爸教你吗？不用钱欸。
0: 是的，可是因为我爸教的课程是就是东一个西一个这样子同整在一起。
1: OK， 别人教的比较好。
2: 你听过只差确认吗？交通部于112年3月起，已全面要求运输业驾驶人应落实路口停让行人，并要求大客车驾驶人于路口要执行只差确认。另外，大货车驾驶人也于113年8月扩大响应，转弯暂停，安全在行运动。
3: 大型车辆入口应停让，只差确认，安全有保障。

0: 我觉得你很有心哦，因为据我所知，你除了在想要尝试接班学习，然后研发这些不同的你说餐点啊，还有可能性的同时，虽然你没有领薪水，但你还是在做公益耶。你做了哪些？
1: 我做的是比较多元，最近的话是跟捐血中心合作，就是捐血，然后就会送那个甜点的兑换券，让他们可以来店里来换甜点。
0: 这是一个一兼二顾的好方法哎，因为其实你也做公益了，
1: 对，
0: 然后其实你也推广了客群了，
1: 对，
0: 而且因为捐了血就得补回来，
1: 对，没错。
0: 我觉得你好聪明哦，但我想知道他们可以换什么甜点？
1: 换这个木屑蛋糕。这个甜点是我一开始先在澳门吃到的，然后觉得很特别，那后来才延伸出春夏秋冬四种味道。那如果春夏秋冬的话，我就是结合中医四季的养生，因为就是依照季节去调理，那就更可以增加身体的保护力。对
0: ，OK。但你回家其实应该也花了蛮多时间重新恶补跟中药有关的食材吧？
1: 对，就是其实从小。就在我爸爸身边，就是耳濡目染，就学一些比较常见的中药材。可是回来之后呢，我其实有再去上课一些中药商的课程。对，老师
0: 不是你爸教你吗？不用钱
1: 是的，可是因为我爸教他可能是就是东一个西一个这样子，但是透过老师的教学，他是比较系统化的，统整在一起。
0: OK， 别人教的比较好。没有啊。

0: 己小孩自己真的也蛮难教的，所以你蛮认真，你是认真要做这件事的。
1: 对
0: ，OK， 那你有想过要考个证照或者什么之类的吗？还是
1: 因为其实就是。中药商的这个执照有20多年没有发了，那他现在发的执照是，对，是传承的执照，就是我有考有那个资格，就是可以，如果我爸不做，他就可以传承给我。对。
0: 为什么都不发新执照？那如果有人有新的想法，想要经营中药行的话，他还是可以重新进入这个。
1: 对啊，所以其实蛮可惜的，就是因为20几年都没有发执照，所以。已经从全盛时期可能15000多家吧，已经减少到8000多家了，
0: 一半
1: 以上。对，然后还是持续在减少，因为现在的从业者都比较年长，可能都60岁以上，所以当他们年纪大了凋零了，那这个产业就会渐渐式微了。
0: 那你会有那种同辈的朋友，就是因为一定他们一定，比方说也有副职辈，
1: 对，
0: 是别的。中药店或者什么的，然后也有第二代想要接班，你们之间会互相交流说，啊，怎么办？我们真的要接吗？接了要做点不一样的事情吗？你们会这样交流吗？
1: 就是有些场合上的确都会碰到，那也是蛮多二代他们都也在做一些创新的，像有的就是他们会就是也都是走比较年轻化，然后可能比较方便，譬如说药膳，他们都已经会先包装好，对，或者是说就是会做很多的
0: 新的尝试，
1: 对，新的尝试，
0: 新的尝试那种感觉。好，
2: 我们的乌梅汁味道非常的浓郁，很酸甜。乌梅汁对我来说其实有蛮深刻的回忆啦，因为小时候，有时候回来很热啊，那我爸妈都会准备好那个乌梅汁，就是非常清爽，准备给我们这样子。因为乌梅汁它的颜色就是有点鲜红，然后跟血液就有点像，那我就想说把它装到那个饮料袋里，就看起来就像血一样。对，所以就是蛮有造型的感觉啊。那大家可能，其实不管是万圣节啊，或是特别的节日，可能就会有客人购买，就是做这个造型，然后好玩。那曾经有一年，就是我那时候除了做乌梅汁血袋以外，我还做了那个眼球的果冻，就做一个搭配。然后那时候这个套餐里面还有做那个什么一个小张符咒的那个贴纸。然后就有些妈妈看到她就是觉得很可怕，然后就不敢买给小孩，所以那一年买的都是大人居多。那我们前阵子有跟捐血中心合作，因为秋冬到了，就是捐血，大家捐血的意愿会减少一些些，所以我们就是提供了那个甜点的兑换券给捐血中心，就是大家主要是捐血，然后就可以凭券来兑换我们的甜点。对，然后那时候捐血中心有跟我们说啊，其实那阵子呢，捐血的量就提升了大概50%，觉得蛮惊讶的。对，我们也很开心说透过我们的甜点，就是有达成这么好的效果。跟捐血中心这次我们捐了500罐的木屑蛋糕。对，那在更之前我们有跟一些医院有合作，我们那时候有捐过1000罐。是还好，因为就是觉得说如果有能力就是可以多回馈社会，我们就是尽量做啊。对，虽然我们能力有限，但是我们能够做多少就做多少。
3: 因为孩子们，我们平常就是会提供点心或者是提供一些物资给他们，让他们可以在这边吃，或者是回家跟家长分享，会也蛮好，也都蛮喜欢的，所以也算是彼此算是熟悉，然后有一点默契这样。
2: 我觉得如果就是有能力会想要多回馈社会，有看到大家收到甜点的那种感觉，就是会觉得很开心，那我也希望说可以透过甜点去疗愈人心，然后可以带给大家更多的温暖。对，所以我们捐赠公益的对象啊，其实就是还蛮多元的。
0: 我觉得这公益是真的很有心哦，因为其实它是一个互相的回馈，或者是说它也是一种很好的交流。就跟你刚刚真的很聪明嘛，因为你捐血了，所以你来这边补个血哦，所以一定要吃有红枣啊、枸杞啊这些东西可以补血。所以其实你在做这个甜点的这一块，也是有考虑到消费者可能他没有办法，你一进来就帮他把脉，所以也是在就算你是不同的体质，也都大概都能够接受那种感觉。
1: 对，我们都是有去调和过，是温和的。
0: 你觉得你在接班的过程当中会感受到危机感吗？
1: 会耶，其实就是看到不管是新闻媒体等等，就是会知道说其实 中药店就是一直在衰微，嗯，然后我觉得再降下去是真的还蛮可惜的，嗯，因为我们最近有听到说，好像有迪化街有个百年的中药行，它也是收起来了，就是因为就是店主他年纪大了，嗯。主要都是跟可能二十多年没有发新的中药商执照有关系，因为我们开中药店都需要那个药商执照。嗯，对，所以觉得好可惜。嗯、
0: 政府到底在想什么呢？而且其实你们竞争对手也越来越多的。
1: 对啊。嗯，
0: 可能现在也有一些人比较习惯在超市啊，也可以买到。哦、
1: 对，但是其实就新鲜度啊跟品质来讲，在中药店的品质还是更好，因为毕竟我们在进货的时候都会做更严格的把关。嗯，对，因为就是我爸爸他有经营那四十多年的经验，他更知道说什么样是好的中药材。嗯，虽然说中药不是这么的速成，但是它是更天然、更健康的方式。嗯，而且其实对症下药的话，它的效果是不会很慢的。嗯嗯，我觉得天然这件事情，然后对身体无害这件事情是还蛮重要的。那就是说，因为现在年轻人比较少接触中药机会，所以我们还是会希望就是可以继续对年轻人做推广。嗯，对，才不会让中药就是这样这么好的东西就是断层下去。
0: 那除了做甜点之外，你还有其他的计划吗？
1: 就是我们希望就是透过比较生活化的方式啦，那在生活中就可以吃到中药，用中药来补身体，就不会觉得说，哎，中药其实它不完全是药，因为药食同源嘛，它也是食物。嗯，我们可以用更轻松、更没有压力的方式去接触中药，因为中药是很生活的，它不是，它不是硬邦邦的很有距离感的东西。嗯，
0: 可能因为我也是在一个比较传统的家庭长大的，而且因为我们家是香港人嘛，所以从小到大。在汤里面放一点中药啊，比方南北杏啊，然后或者是其他的有的没有的东西，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理所当然的事。即使它不是有疗效，但它也可以让事情变得更美味。嗯，然后或者是它，你不见得有吃到它的味道，但它会让这个汤的属性变得不一样。
1: 对，
0: 我也很清楚的知道冬天要吃什么。夏天要吃什么？我要怎么依照不同的时节，然后透过不管是中药或者是食补，你说的医食同源，然后跟我自己的身体多做相处。我觉得在那个过程当中，我学到了很多，而且我也学到了跟环境的关系，因为它就是从植物嘛，它就是植物啊，它就是从环境里面长出来的，所以我就知道说，好的中药它需要有什么样的要素。就当我学的更多，我就会关注的更多，我就会更加的明白说啊。我不是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的，还有很多东西在支持着我们。你父亲可能有一个很传统的方式，在用中药支持着大家的健康。嗯，你用一个更现代的方式，
1: 对，
0: 让年轻人更能够接触，说，哎，好吃好玩哦。那你要不要多学一点？为什么冬天要吃这个，夏天要吃这个？然后，搞不好连外国的朋友，就跟我一开始讲的，外国的朋友都能够透过这个方式，更能够理解中医的奥妙。嗯，所以。这边我要祝福你生产顺利，
1: 谢谢
0: 母女均安。
1: 好的，
0: 谢谢你来，谢谢
1: 感谢。
2: 我觉得传统是一个精神，不同时代会有不同时代的元素，或者是你可以使用的资源。那我在我现在这个时代，一定会有现在的饮食文化，或是我可以拿取的资源，所以我当然会用不同的方式去可以表现它。所以我不是比较传统，而是我更想让我在做传统的这件事情的时候有灵魂。
4: 发现有一点影响力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要负责任。比如说在生活上一定会有低潮或是消极的时候，那我。真正有影响感受的是，如果你有这些负面的东西，你不能摊开让大家知道，
5: 自己吸收消耗。
4: 对，我要想很多方法让自己去内化。
5: 试过多少菜，然后你认为是端不上台面的？
6: 没有什么菜端不到台面来了，除非这个菜哈它已经不好了。那如果是新鲜菜，基本上任何情况之下它都。应该是呈现都可以很好吃的。
7: 一个月要缴那个可能几十块的会员费，才可以看到特别的内容。就是那个你 YouTube 的订阅人数超过500个就可以，所以你们也可以开会员的。就是如果之后想开的话，
5: 你们听到制作人，我这个我就不给你收费，你好好经营吧。
8: 欢迎名人书房团队的大偶像简秋凯老师。简老师现在喜欢看。 看童书。
5: 这个想象力是我们年纪大

0: 人比较难的
1: 哦，
0: 童书就可以说，你可以把阳光储蓄起来，我就可以把年轻的岁月储蓄起来嘛。我喜欢看书，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兴趣。
1: 杰老师今天带了好多书来分享，
0: 请大家来看名人书房。

接下来我们要带大家到新竹的恒山乡，有一位哈嘎塞摩呀，他在拼命守住客家人的风味，同时也是守住客家女性的传统精神。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陈木真的故事。

0: 我是刚刚好照下的料理手，我是木木。对，然后为什么说我是料理手？我觉得客家有很多的东西都是客家的妇女靠着一双手去做出来的，所以除了精神之外，还有我想要传承的这个意味。但是这个传承是我也很努力的在用我的方式去创新这件事情。我们家吃就是这样吃，就是穿烫好之后啊，然后黑糖直接撒进去，然后就可以吃了。好哟，那我们要来上课了哟。那想要问一下，大家有来过九站头火车站吗？那你们知道今天要来这里要做什么吗？做汤圆，对不对？好，对，我们今天会有做汤圆。客家话的汤圆叫做板燃。我觉得我在做的事情其实应该就是料理，就是一刚开始的时候我是想要学习客家传统的腌制物，因为那时候去学了味噌，然后被大家一直反问之后说，那你会做客家的发酵食吗？我才突然觉得，哎，我好像都不会，然后才慢慢的回头。
1: 那我们做汤圆之前，我们要先来做一个酱，类似像果酱的东西，等一下要搭配汤圆吃。你们一定没有吃过汤圆搭配类似果酱，对不对？对，没有错。
0: 其实我会回头做这件事情，不是我当初预设。虽然我20岁的时候就预设我自己想要开一家跟吃相关的店，然后可以一直服务客人，然后跟客人变朋友。可是20岁的时候我就确定。我这中间想过很多可以做什么样的料理，从早餐、咖喱各种。那腌制物是学了味噌之后，回过头看了之后，才觉得哎，我好像可以对于我自己客家文化多一点点的深入。所以你要问我说，在这之前30岁以前，其实我没有感觉。是我后来慢慢回过头之后，我才去寻找我跟这个腌制物，或者是跟我自己的家乡，或者是我原本在记忆中它跟我的连结，跟它跟我到底有什么关系，我到底可以跟它变成什么关系的这种。所以我觉得是后来慢慢的才去找到的。
2: 对啊，来就回去。
0: 因为我妈是家庭主
2: 撒盐巴，
0: 所以她从我们小时候记忆中，她就是一直要料理出东西，所以对我来说，他做的东西就是好吃。那会在某一个季节，就像现在这个时候，酸菜，你要看到酸菜在桌上，你可能就会觉得哦，你光看到那个酸菜，你可能就可以白饭配酸菜，再一颗蛋，你就可以很好吃。腌酸菜困难做吗？如果是我以前还没有认真做的时候，我觉得还好啊，就看到妈妈那样做，就啊不就是盐巴搓一搓放进去。但我觉得这个搓，就是你晒太阳晒得够不够，跟搓到什么点让那个味道出来，然后再放进去之后再腌它的那个时间，我觉得它是一层层堆叠的。但这个一层层堆叠不是说哎，我看到妈妈这样做，我好像就可以做跟她一模模一样的味道，我觉得不行。我觉得这个就是有点类似，就是你做了多久的时间，你的那个 quality 跟那个经验，你可能用眼睛看，哦，这差不多了；你可能用鼻子闻，这味道够了。
2: 这个要炒酸菜，一条就好了。这要煮咸菜汤，一颗咸菜可以多种用途。酸菜出来的时候就是做酸菜啦，然后萝卜的时候就是萝卜干啦，晒萝卜干啦。二三月的时候姜出来就吃姜啊，就腌制姜就是这样子，都是爸爸种的比较多啦。
3: 你们家几个小孩都会像你一样跟你学那个腌制物吗？
2: 大姐姐比较会，剩下的都要上班要那个，比较没有。
3: 所以你们家四个小孩？
2: 对，三个女的一个男的，对。
0: 为什么会回来？那时候是20几岁的时候，大家都很想要逃离家里的管控嘛。然后再加上我的个性是一个我觉得比较叛逆，就是我不想要一直被要求的，所以去了外县市。可是经历了人际关系上面的一个就是黑潮，那个时候才突然觉得天哪，好孤单哦。 虽然以前很想逃离家，可是就会突然觉得，我现在回家好像还蛮温暖的。那个蛮温暖是因为你会知道他们一直都在。这个空间是，清华大学他们为了做在地创生，2019年的时候整理起来的。那在还没整理之前，其实这个车站就现在看到这个整个空间，就连里面做料理的地方，它其实是废弃的一个旧的购票的车站的站体。你在网络上都还可以查到杂草丛生，但是火车还是一样有运行，但是它就是很荒废。所以这是他们就是后来花了经费整理起来像现在的空间，所以他们等于其实陪伴了我们这些青年，就是提供我们场域可以做一些事情，然后所以后来我才可以在这个空间有点类似像进驻。因为一刚开始的时候，因为我不是科班出身，所以一刚开始的会是你会因为别人然后先质疑自己，我觉得这是一刚开始的时候对我来说应该算是最大的心魔。可是当我经历很多，我发现可是我没有想要放弃这件事，那所以表示我很确定我想做这件事情。对，其实做腌制，小朋友你们知道什么是腌制吗？小朋友什么是腌制知道吗？有，你说腌制是自己吃自己的，对，自己吃自己的。好，腌制其实就是一种保存食物的方式，所以其实做成果酱，其实它也是一种，因为你给它糖或给它盐巴，帮助它可以拉长它的保存期限，其实都可以算腌制的一种，因为它就是保存食物的方式。但是因为像客家人，他就是多的我们就拿来腌，再多的我们可能就跟左右邻居分享，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很生活的，我觉得它就是一种分享的精神。然后现在也有人用这个金枣做鸡酱，但风味就会有点不一样。没错，就是身边的长辈、社区的人、婆妈，其实有些人也都会做，所以我就会觉得，那有没有不管是腌制的方式或是腌完之后怎么料理它，我就会试图的尝试把它拿来做各种组合。好了之后呢，我就要把它捞起来放在我们刚刚有剩下的糖浆的这边，然后我们再撒我们的配料，然后就可以吃咯。应该是说我没有不要传统，我觉得传统是一个精神，不同时代会有不同时代的元素或者是你可以使用的资源，所以我当然会用不同的方式去可以表现它。所以我不是比较传统，而是我更想让我在做传统的这件事情的时候有灵魂。我觉得那个灵魂就是我，就是这个是芥菜，你闻看香吗？
4: 香，
0: 很香，对对，我也觉得很香。你看我闻看，
3: 有，
0: 对，当初会有小自嗨，就是那我想要做腌的。以前的我在小时候的时候是有断层的，我并不觉得这些东西我好像需要记得它，对，所以我觉得现在让小朋友也接触这些的时候，其实是一种我也没有在刻意讲我要传承，而是你跟着他们一起做这件事情，

0: 那小朋友在他的生活记忆里面就会存在。所以梅子季节，那就认识梅子跟蜂蜜。那橘子季节，我这次就是用橘子跟萝卜，萝卜也是这个季节，然后砂糖橘也这个季节，看起来我们两个就是完全不相干的东西。好，那我们怎么让它合在一起，变成它可以？
1: 你们都什么时候吃汤圆？刚刚没有问你们。你过年的时候吃汤，还有什么时候？真的，像客家人吃汤圆，为什么会有吃汤圆？其实他们只要是喜事、开心的事，他们就会吃汤圆。以前的话是农忙结束之后，为了要感谢那些帮忙一起做农的人。
0: 我觉得我只是想要让小朋友在玩的过程中，对于食物、食材有一个不同的记忆。这个不同的记忆就会在他的生活里面存在，那他只要有这样子的种子，他回去生活里面的时候，他其实就这个东西可能怎么样，那个东西可能怎么样，他就会一直堆叠，那他就会有不一样的长成，对，他就不会有这么多的断层。

0: 木真，我要跟你说，我收到你的爱与祝福了，就是我会好好珍惜这两罐，因为这都是你用爱酿出来的好味道。同时，我也谢谢你写的这个小卡片。你说，宝仪姐真的没想过会有这样的方式与你连接，谢谢你分享好多爱，得到很多滋养跟能量，很开心能够把祝福送给你，祝你平安丰盛。Love you，我也 love you，谢谢你，我也谢谢今天在节目当中采访的这两位女生，她们都用自己的方式把很好的文化继续传承下去。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见，拜拜。节目最后，我们来喝喝你跟你爸爸吵架的那杯饮料吧。
1: 好的，这一杯，
0: 这杯是
1: 天之娇女粉光雪燕美眼影。
0: 粉光，
1: 对，里面放粉光参，也就是那个花旗参哦，补气的。还有像桂圆啊、红枣啊、枸杞哦，
0: 很适合女生喝，一听就是那种养颜美容的。这就是饮料啊，对啊，就是让别人觉得没有距离，但是又补到的饮料啊。好吧，这样客人才会喝。
2: 往昔所造诸恶业，一切我今皆忏悔。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

大家晚安哦。那各位佛光山的住持法师，还有师兄师姐，各位朋友，大家晚安。那我是奇美医院心脏科苏立伟医师，我非常非常荣幸今天可以来这里哦，就是跟大家分享，就是学医路上就是在看病人的过程中心里面的体会哦，以及为什么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生活形态对我们健康的影响这样子哈。那我自我介绍一下哈，我是奇美医院心脏科的总医师哈，那是目前中华民国部定的内科专科医师，那也有考取国际生活形态医学。

的专科医师。那生活形态医学它是一个国际上近几年非常就是很夯的一个医学哦。那台湾是这两年是一个很正在崛起的哦，崛起的一个专科啦哦。我们以前过往台湾的医疗哦，常常这个决策权还有就是这个行动都是在医师的这一边比较多哦。那其实这一门医学的兴起，就是想要请大家一起来哦，重视我们自己的健康哦。我们要知道说，我们是自己身体的这个主人。那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健康是自己可以决定的。我们可以决定自己要不要进到医院去，要不要跟慢性病缠斗很多的年。我们可以决定自己可以优雅的老去，而不是吃药然后卧病多年，这样子在痛苦里面度过最后的生命。那希望今天的讲座可以给大家收获这样子。那后面也会开放一些时间让大家提问。OK， 那。就是这是今天想要跟大家讨论的问题啦哈，为什么我们需要健康的生活形态医学？哦，那到底这些没有妥善控制的慢性病，包含心血管疾病啊、代谢症候群啊，甚至是癌症，他们的源头在哪里？哦，我个人自己的生命经历啊，虽然就是也是还蛮年轻的，在医院里面经历就是都还有很多需要磨练的地方哦，但是在我自己受训的过程中，又经过一些。重症急症的训练哦，其实我常常看着这些病人，以前我大概五年前的时候，我自己想要走重症医学想要站在生死的地线，可是去完了加护中心之后，我就发现好多的病人就是在那边真的好辛苦哦，身上插满着各种的管子，如果这是我的家人，这是我自己，我真的想要这样子吗？或者是常常在门诊在病房看到很多病人来医院的时候都已经是就是很不健康的状态了，需要常常吃很多药，常常跑医院，这是我以后想要的生活吗？那如果不是的话，在医学这么先进、科技这么发达的现代的21世纪里面，为什么这个状况还是存在？到底这一些问题的源头在哪里？我想我们今天就可以来讨论这个问题。那其实国民健康署统计，其实糖尿病应该是大家很熟悉的疾病，身边应该蛮多人都有这个疾病的。那其实它是我们的十大死因的第五名。那其实我们全国有非常多的糖尿病友，而且罹病的人口还越来越多。那其实这原因是因为什么呢？因为糖尿病大家最后发现说，它其实是一个生活形态导致的病，饮食导致的病。所以以前我们都觉得要用药物控制糖尿病，其实我们现在医学界也开始有一些透过一些研究、一些证实，有一些新的想法、新的视野这样子。那其实这个是过去揭露一些过去的报道啦，就是媒体常会报道说，三高慢性病占我们十大死因的一半，但是有将近一半的民众并没有这样子的自觉哦，并不知道这个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哦。那就是今天呢，就先在我们来谈生活形态要怎么改变我们的健康之前，我们先来带大家了解一下什么是三高哈，知己知彼嘛，百战百胜这样子哈。那第一个是高血压哈，为什么高血压会对我们的血管产生危害哈？其实三高它这个东西哈，我们其实不用怕它，为什么？因为三高它是一个诊断没错哦，可是在现在医学我们已经谈论到生活形态，谈论到我们个人的健康的时候，其实表上的这三个它都是可以被逆转的哦，不保证能够完全的康复，这个要看个人的努力的程度，可是大部分都是可以被逆转的。即使没有被逆转的话，即使没有靠我们的生活形态去把它逆转，我们如果说可以配合医师稳定的服药，重点是什么？重点是我们要把数字控制在安全的范围，它就不会对我们产生伤害。为什么叫做慢性病？就是说它这个危害是日积月累出来的，是因为这个数字它超标了，我们的血压太高了，我们的血糖太高了。那你如果把血压控制在正常的范围，不管说你本来就是健康的，还是你靠生活去控制，还是你吃药，只要你把它控制在正常的范围，那它就不会伤害你，你就可以跟它共存到老。大家知道李登辉总统吗？他活到高龄90几岁，他是糖尿病的病友。对，那其实在李总统那个年代，很可惜是那时候
可能也还没有生活

0: 形态医学这么的盛行，李宗仁他其实是有打胰岛素的，可是他非常的遵从医嘱，所以其实他是相对上很长寿，而且到最后几年身体还算是不错的一个典范。那其实高血压会影响我们，就是因为就是大家可以把我们的心脏跟心血管系统想成是一个马达跟就是水管，当我们水管很紧，里面塞了很多东西，阻力很高的时候，我们马达是不是就要很用力去打血出去？那这样打久，你的心脏会不会累？会，那心脏病就产生了。好，那接下来是血脂的部分。我们刚刚说我们有马达有血管嘛，那大家应该都有经验，如果水管就是你家的水很脏，还是那种台风天之后啊，水管会不会有可能塞住？会，好，因为杂质太多了。那我们的高血脂对我们的影响，就是因为我们如果说血里面的油太多，它就会渐渐的堆在我们的血管里面。哦，那日积月累下，为什么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可能三四十岁就急性心肌梗塞猝死？哦，其实跟这个都有关系。那这个都是生活形态有非常大关联的。那再来高血糖，大家有腌过梅子吗？应该有看过腌梅子哦。那大家可以想象，如果梅子泡在糖里面，很高的糖分里面，它会缩水，它会变形。那大家应该不难理解，我们的血糖如果过高，细胞一直泡在那些糖水里面会怎么样？哦，其实带来的影响是比这些梅子还要更可怕的哦，因为它还有身体其他的一些就是氧化、压力这些机转。所以其实糖尿病它如果没有控制的话，它其实引起的疾病是非常的多的，包括除我们刚刚说的心血管疾病，甚至是肾脏疾病，哦，那神经系统的，哦，有些人到最后脚就会没有感觉，会麻木，哦，那眼睛可能会有一些视力退化的情形出现，甚至脚呢就会因为没感觉，然后有伤口没有发现，或是血流不通畅而有伤口不会好、截肢等等的情形。所以其实这三高它到底为什么可怕？它就是因为它会带来我们全身血管的损伤。我们其实全身几乎没有哪一个器官是没有血管的，当你有三高的时候，几乎全身都受到了影响。那到底会给我们什么哪一些我们会很害怕的疾病呢？比如说心肌梗塞，心脏的血管阻塞了，或者是脑中风，脑部的血管阻塞了，那或者是要长期的洗肾，或者是刚刚提到的要截肢，或是视力受损这一些层面。那国人大概是有统计，45岁到65岁的国人其实大概高血压有到3到4成，高血脂大概也有3到4成，糖尿病大概20%。可是重点是什么呢？有多少人知道自己血压血糖是异常的？大概只有2/3的民众知道自己的血糖血压是异常的，那大概呢只有1/4的民众知道自己血脂异常。身为一个心脏科医师，我想要在这边我们来调查一下大家，在台上的大家，你们有关心过自己的血脂吗？你们去医院去健检，有没有医师跟你讲说你血脂 O 不 OK？ 有吗？有这件事情的话举个手好不好，我看看。好，我觉得大家非常的幸运，因为这件事情及早发现的话，真的会免去以后很多的困扰。那等一下我们来更详细跟大家讲到底血脂是什么，因为这个部分我觉得是相较于血糖跟血压是大家更少去了解、更少机会去接触的。那这刚好也是我们心脏科的专业，所以等一下来跟大家做更详细的说明。所以其实统计上三高患者的控制率是不到60%的。那就是2024年我们死亡率的统计，大家可以发现那个我们就是荧幕左边这个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高血压疾病，2、4、5、6这些全部都是慢性病三高心血管疾病他们是一大群的，他们全部加起来呢，其实他们已经超越癌症了但其实我们平常听到癌症都觉得很害怕，可是我们好像对于慢性病那个警觉好像还不够高。所以其实就导致为什么我们的医疗现在这么的发达，可是我们看一下数据，我们全体的平均余命大概是79岁，可是健康的平均余命大概只有72岁，代表什么？其实有很多的平均上的来说，我们很多民众他最后平均每一个人大概都花了最后7.4年在跟疾病缠斗，在医院奔波，在病床上面。 那其实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生命尽头受苦的十年，我们当然希望我们的生命到最后的时候，它还是可以让我们去发挥人生最多的价值，可以让我们继续修习佛法，继续出来这样子跟大家互动，可以出来听演讲。那好消息是什么呢？既然跟大家讲好消息，坏消息一定就有好消息。好消息是，其实我们心血管疾病跟癌症它最大的差异是，八成的心血管疾病它的死亡是可以事前预防的，而且这些心血管疾病它的产生跟控制跟生活形态息息相关，所以这些都是大家可以逆转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统计的报表上面，这些研究去做出来，长期的追踪生活形态可以减轻中间这个心血管死亡人数达到八成，等于是我们去重视这件事，大家不光是今天坐在这里，大家回去还有自己的家人，如果可以连同自己连同家人都一起关心这个部分的话，那你周围五个人里面你可以拯救四个人，其实非常非常的不可思议，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来一起重视。
1: 上河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播出。

和歌仔戏历年好戏，六月六日起，每周六下午4:30，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那另外一个更好的消息是什么？在我一两年以前看门诊的时候，如果说病人跟我讲说，他糖尿病，他想要自己靠饮食控制，我都觉得怎么可能？就是你做不到啦。而且我们其实，在台湾这么就是冲突的医疗环境里面，其实大家一定有感觉，如果你有去医院看医生，其实有时候我们好多问题想要问医师，可是医师都很忙很忙，一个病人接着一个病人来。对，那其实有时候生活形态也是很难在医院，透过医师我们就能知道到底该怎么去做，可是其实最新美国在2025年的10月，更新了一个诊断码，以前我们都觉得糖尿病它不 是一个不会好的病，我们都跟病人说你糖尿病有糖尿病你就是要吃药吃一辈子，可是现在呢有一个诊断码叫做被逆转的糖尿病，那它的定义是什么？就是你在三个月的期间内你不用靠吃药，你的糖尿病的相关指数是正常的，如果可以达到这样子你就可以构成这样一个诊断，所以其实现在我们的医学已经来到，他发现说生活形态它是可以逆转糖尿病的，大家不用因为好像有家族的糖尿病这样基因的遗传就觉得自己被这个魔鬼缠上了，你是有能力去战胜它的。那我们台湾的政府呢也非常警觉到这样的状况，所以就是近期我们也在推动健康台湾这个三高防治的888计划。那计划里面呢就是希望可以把八成的病友都纳入照护网，而且呢希望这里面八成的病友都可以取得生活习惯的咨询，可见我们的政府真的是多么的重视这个部分。那刚刚提到的高血脂，我们现在再来跟大家做进一步的解释，到底什么是高血脂，我们的血管里面有不同种类的油脂，有高密度的脂蛋白，有低密度的脂蛋白，有三酸甘油。

其实大概5年前、10年前，那时候大家很盛行一个讲法，说吃鸡蛋胆固醇太高不行。但后来这个说法其实被推翻了，为什么呢？因为鸡蛋里面它的胆固醇有大部分是好的胆固醇，所以从这件事里面我们就知道，胆固醇我们要区分好的跟坏的。好的胆固醇可以帮我们做血管里面的清道夫，坏的胆固醇会在我们的血管里面淤塞、淤堵。那其实我们的坏的胆固醇其实就是我们的低密度的脂蛋白，好，大家记得这个名字。我们如果一般去医院的话，检验报告上面就会写这个 LDL。OK， 那还有另外一个是三酸甘油脂，但三酸甘油脂目前在心血管里面的关联性跟就是控制的成效，目前还在研究中。所以其实我们目前高血脂指的就是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它太高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认清楚真正的敌人是谁。那这个高密度脂蛋白呢，这个 HDL 它其实应该要高一点才好的，那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它应该是要低一点比较好。OK， 所以说其实控制血脂就是控制低密度的脂蛋白。那这个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刚刚有说过了，这个图片上面我们显示的是我们每一个年龄每一个阶段血管里面的状况，这是透过很多的就是解剖的病例里面去获得的一些统计数据，发现说在现代人的生活饮食形态里面，当你的血脂都没有控制的时候呢，你的血管大概从10到20岁就会开始有轻度的这一些内皮的异常的受损了。我这个荧光这个雷射笔画了这边，那大概到20到40岁其实就已经有一些斑块的堆积了，到了40岁以后呢，这个斑块堆积越来越大，那随着每一个人的风险因子的不同，这些斑块有一些它是不稳定的。什么意思？它堆积到一定的程度它会火山爆发，火山爆发之后呢，你看这个血管它已经剩下那么一点点空间了，又火山爆发就怎么了？血管就完全阻塞了。所以为什么有些人会心肌梗塞、会路倒、会猝死，其实就是这个原因。对，那其实就是刚刚我们提到了，不稳定的斑块破裂就是导致我们急性的心肌梗塞跟中风。那其实这个部分我们在这里我们也要就是跟大家分享，怎么样去意识到这个的危险性跟前兆。就是大家如果有时候觉得你在劳动的时候、在运动的时候会有一些胸痛的症状，那种症状特别典型的就是说会像是石头压住你的胸口这样子，那你可能就要去新医院做一下心导管的检查。那有时候如果说我们突然就是在短时间，比如说你在运动的时候，甚至平常休息的时候就有这样的症状，而且是剧烈的胸痛，伴随有一些就是冒冷汗呐、觉得全身都不对劲，很不舒服，但说不上来，甚至会有一些下巴、到我们的肩膀、手臂的麻木的情形，这就是告诉我们你一定要马上去医院，因为这个万一如果是心肌梗塞，它是急症，它可以就是在短短的时间，几秒钟，甚至几分钟，甚至几秒钟的时间，就让你倒下去，就会让我们的心跳停止，这个当然是最差的状况，对，那所以说其实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提高警觉，因为在医院以外没有适当的设施跟医护人员的处理，其实大家完全是不知道自己冒于怎么样的风险。那最好的方式就是平常有保养、有检查，那对于症状有警觉，赶快如果真的有这些危险的症状第一时间就医这样子。那其实就是也因为前阵子对于这个血脂的忽视啊，所以其实2025年我们这个心脏学会多个学会都联合起来发了一个2025年台湾血脂的临床路径共识。为什么要跟大家提这个呢？刚刚在场有很多我们的就是师兄师姐们有举手说有在关心自己的血脂，但大家要知道是这件事情，这个知识去年它更新了，所以你可能在2年前就医抽的脂，那时候如果是 OK 的，医生跟你说这是不用吃药的，现在它不一定是这样子。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听完这个讲座之后，我们可以回去重新去检视一下这个部分，看看这个部分是不是问一下医师是不是最新的我们国家的法规是有跟上最新的这个控制的目标。那这边又帮大家整理一下这个表格，我非常建议大家把这个表格拍起来，然后如果你有去健检、你有去就医，或是你亲朋好友有这一些部分的话，拿出来对一下，
你很快就知道到底你的血脂的目标应该控制在哪里，你可以极大程度的预防以后中风、心肌梗塞、冠状动脉疾病的风险。那如果说你已经有这些冠心病、脑梗塞、中风或者周边动脉疾病的话，基本上我们的数字就是要控制在70以下。那其他部分的话，如果说你没有这么严重的疾病，但你是糖尿病或是有一些肾脏不好的肾脏病的话，那我们的目标就是100。那其他部分呢，就依据我们的风险因子有不同的目标，这个都是可以跟医师讨论的。那三高要怎么办呢？很多病人就是常都会说，是不是诊断了三高就要一辈子吃药呢？其实如果生活形态不改变的话，确实是需要靠长期的吃药控制病情。那除了一辈子吃药，有没有其他方法？刚刚我们有提到，如果我们可以改善生活的形态的话，三高它是有机会可以逆转的，减少药物的使用，甚至是停药。那哪一些情况下还是要吃药？这个我们卖一个关子，最后再来跟大家讲。所以其实三高不可怕，我们一直强调的是三高它的重点是在于我们的数值，各项的数值不达标，我们的生活形态没有去改善。那到底什么是生活形态的医学呢？生活形态的医学它就是一种我们用科学实证的生活方式，包括在饮食、我们的身体活动、睡眠、压力管理，还有一些烟酒这些危害物质，以及正向的社会连结这些层面，透过训练的临床医师给予大家个人化精准的治疗建议，达到预防跟治疗还有扭转疾病的目标。那这个部分其实台湾目前已经有自己的生活形态量表了，大家如果有下载健保署的这个 APP 的话，里面有一个生活形态量表评估，大家都可以进去做，或是可以直接 Google 生活形态量表，那里面就会针对各项帮大家评分，告诉大家哪一些部分还要去改进。那就是这个是我们生活形态量表里面评估的部分，包括饮食里面你的用油、你的外食频率、含糖饮料这些，还有你的水果蔬菜的摄取量，以及你的身体活动、每天这些有氧应用运动还有大家每天坐着多久、以及危害物质烟酒的摄取，还有睡眠的状况、你睡完之后你精神好不好，你睡了多久，以及就是我们有没有参加一些正向的社会连结、比如说生活意义，比如说我们来到这边参加一些灵性宗教的活动、以及亲近大自然、人际互动这一些的，还有我们的压力管理、所以这些就是我们等一下要来跟大家就是详细的探讨的部分、那其实呢，关于生活形态调整对我们的好处呢，其实在20年前就已经有就是研究提倡了、那这个是发表在医学界最好的期刊，我们叫 NEJM、它就是研究说，如果说我们糖尿病前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糖尿病前期这个名词、就是说你还不是糖尿病，但是你在危险值了、一般来说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改善生活了，因为你如果不改善生活，随着你的年龄继续的增长，你的身体的状况、退化，你就会进入糖尿病的那个范畴、所以糖尿病前期要怎么办？吃药还是要生活形态控制、研究的结果发现说、让这些患者他们摄取健康的低热量低脂的饮食，而且每周进行一定程度的运动，包含减重这样子的目标，追踪 2.8 年之后呢，糖尿病的发生率在就是、生活形态的这一组、是下降了 58%、那就是在吃药这一组只下降了 31%、所以其实就很明显的告诉我们，其实生活形态的改变它的效果是优于药物的。那其实后续有陆陆续续有非常多的研究都是跟我们说到类似的成果。

那其实我本身是心脏科，我们心脏科常常都爱帮病人放支架。那其实装支架是一个很专业的医学判断，但有时候其实当我们需要去装支架的时候，其实可能心情都有一点沮丧，但我觉得我们其实应该要正向起来，我们要知道除了医师帮我做的，我自己也可以为我自己做很多。为什么？在稳定的冠状动脉心脏病，不是急性心肌梗塞，是稳定的心血管的这些疾病，就有研究去做说，如果说是放心导管支架跟运动训练两个比较起来怎么样，所以这一些患者他们就被要求每天在自行车上面做运动20分钟，而且要 达到一定的心跳，而且每周要参加一次60分钟的有氧运动课程。大家想想这有没有很难？好像其实还好，那为期1年的时间去看一下两组的这个病患发生什么事，他就发现啊，就是运动训练的这组病患，他的胸痛比较少发作，他的最大的摄氧量提高了。什么叫最大的摄氧量？就是我们可以承受的这个运动的耐受力它提高了，而且我们比较不容易缺血，同样就是说我们心脏比较耐操了，而且刚刚提到的这个好的胆固醇，高密度的胆固醇它提高了。所以其实心导管它是一个很专业的医师的评估下面做的治疗，可是我们的心脏呢，大家知道说心脏有大血管小血管，我们介入性治疗可以处理的只有比较大条的血管，可是你皮肤刀子割到的时候会不会流血？这些血从哪里来？微血管。对，所以其实心脏有很多的微小血管，这些血管也会因为我们的饮食，也会因为我们的生活而有病变阻塞的情形，可是这个是我们鞭长莫及的部分。但是透过运动呢，大家可以刺激心脏的血管新生，所以其实研究后来都发现说，心脏装支架确实可以帮我们很大的忙，可是如果你再搭配运动下去，它可以达到支架没有办法达到的境界，所以其实这个部分的话，刚刚提到这些有放置支架的就是朋友们，一定要鼓励自己跟家人多多去运动，在自己可以耐受的状况下。那就是在美国的生活形态医学会呢，他们也非常提倡，就是除了这运动，他们提倡这个植物为基础的饮食。那今天非常荣幸来到这个佛光山南台别院，就是在会前也享用了非常美味的膳食，我觉得就是这个植物为基底的饮食非常良好的这个典范。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是典型的美国形态的饮食，什么东西？就是洋芋片啊，披萨啊。右边是他们现在提倡的新式饮食，里面有什么东西？这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台湾它叫它211餐盘，大家可以发现一个餐盘切成四等份，有一半是新鲜的蔬菜水果，是圆形的食物，有1/4，右下角这边是全谷杂粮圆形的食物，再有1/4是蛋白质，而且它蛋白质的来源大部分不是从肉类来，而是从我们的豆类，从我们的坚果。大家知不知道其实我们的豆类的食物有非常高的蛋白质含量呢？这其实是我自己在研究这一门医学之前我自己也不知道的事情，那等一下会再跟大家更详细的说明。所以我们其实刚刚提到这个糖尿病可以逆转，提到这个植物为基底的饮食，那我想就是今天有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个是美国纽约的前任纽约市长，他在他任期内在纽约市的就是几处的医院跟小学推动了就是植物

0: 食，这边要听清楚哦，两组都是健康的饮食，也就是说有一组吃肉的那个双胞胎，他们的饮食也是经过控管的，没有什么很多的肥肉这些，没有不好的油，就是瘦肉这些的，那另外一组是健康的植物为基底的饮食，那结果就发现说在植物的基底的饮食这边，短短的两个月，大家可能有些就是朋友们会很好奇说，要改变自己的生活形态，感觉是一条漫漫长路呢，我是要多努力，要做多久才可以改变？OK， 所以其实这就是告诉我们说，植物为基的饮食，它其实在很短的时间内，其实我们的身体是比我们的脑袋它反应是快很多的。除了我们刚刚说的这些胆固醇啊，还有这些我们的老化因子，这些端粒，我们肠道菌虫这些都会有影响。那这个就是为期8周的实验呢，其实它最后的发现就是说，其实不只是这样，刚刚还有提到就是空腹胰岛素也降低了。那这代表什么？这代表我们的胰岛素的敏感性提升。大家知道我们的糖尿病来源就是因为我们的身体对胰岛素不敏感了，它失能了，没办法用胰岛素，所以有些人就要去打胰岛素。所以说其实这都是一种我们临床上这一些机能提升，即使这一些22对双胞胎他们其实没有糖尿病哦。
1: 医时代学佛 APP， 智慧就在弹指间。

0: 欢迎洽询佛光文化。
1: 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
2: 对环境的保护啊，不能落于人后了哈。
3: 嘛是阮佚佗的所在，哦，啊嘛是阮成长的地方，哦，啊所以迄个感情是足紧密结合的，这个 K 嘛吼。

哦，但其实大家知道，哦，吃肉吃习惯的人不一定能够直接的全部都吃菜，哦，所以其实它中间是可以有过渡期的，哦，你可以慢慢的减量，可以慢慢的改变食物的种类，不用一次就到位，哦，你可以在做这些改变之后去聆听一下自己的身体，像我其实知道了这样子的科学的发现之后，其实我也觉得某一天我可能会进入素食的饮食，只是因为现在因为的工作忙碌， 我还没有办法自己完全去准备这些食物，哦，但我相信它其实已经在我人生的计划里了。对，那其实在这边要更提醒大家的是，也不是说所有植物为基础饮食就是健康的，哦，为什么？因为我们常常去外面素食的餐厅都会有什么炸的东西，就是要把不是肉的东西做得像肉，这就是一个问题。为什么？因为你要把不像的东西做得像，这个叫做什么？加工。哦，所以其实包括刚刚这个影片里面也有跟我们提醒，很重要的是我们吃的这些植物它要必须是原型的食物。哦，全谷类、水果、蔬菜、煎豆、坚果、豆类，哦，还有健康的油脂这一些的。哦，那如果说你吃的是加工过的，哦，其实我们如果说是完全不摄取动物的纯素者，如果他就是摄取的是不健康的素食，那其实他可能获得的伤害是比完全就是是比吃健康的肉类的人还要大的一个伤害。Okay, 所以其实我们就有研究去就是去做一下就是关于这一些就是健康的素食者跟就是不健康的素食者他们的关联，就发现说，欸，如果你吃素但是你吃的是不健康的素食，那你的这个冠状动脉的心脏的心血管风险，就是像这个红色的是比较

较高的数值。但如果你吃的是健康的植物的饮食的话，那你才会真正看到它的效益出现。我这边提醒大家，如果我们吃植物性的饮食，我们要注意这个食材的来源。那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地中海饮食，然后那其实我们传统的饮食，亚洲的饮食也有它有益的特点，包括说我们吃绿色的这个蔬菜吃很多，因为其实一把蔬菜烫下去剩少少的，其实我们吃的量比蔬菜来说，比生菜来说其实都算多了。那再来就是其实华人文化里面有很多豆类的食品，我们常常吃豆腐，我们常常吃豆浆，其实豆浆是一个比牛奶更适合亚洲人的饮品。如果大家早上起来要选择东西喝的话，因为其实亚洲有亚洲人有很大一部分是乳糖不耐受的，所以或许你会发现身边有些人他牛奶喝得多一点的时候他就会有点拉肚子，有时候喝少少的不会，但喝多就会，有些人是一喝就拉这样子。那其实这些豆浆里面就不会有我们这样，不会有这样子的反应，而且豆浆它其实也可以提供我们很高的蛋白质的来源。那其他部分就是说，像是我们有一些就是比如说我们就是健康的烹饪油，我们台湾有什么油，我们台湾有一个国宝叫做苦茶籽，那苦茶油它其实它对人体的益处不亚于橄榄油，这我们等一下也会提到。那还有什么，我们有一些发酵的东西，比如说泡菜豆腐，但是这些东西要跟腌制食品搞清楚，腌制食品对人体是不好的，如果说是这些发酵的话要注意它的期限，注意它的保存。 OK， 所以其实如果大家对于这个部分很有兴趣的话，其实有一本书可以推荐大家看，它叫做蓝区挑战，它跟你说怎么样用四周去改变你的一辈子的健康习惯。那这一位大家看到这位丹布朗这位博士，他是一个很有名的学者，那他就是去走访的全球七个地方，那七个地方的人类平均寿命几乎都是破百的，他去研究了这些人他们到底都怎么样生活，那得出来的结论大概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生活形态的六项的重点这样子。那其实也有关于这一个就是丹布朗博士他的故事的纪录片这样子。好，那我们其实现在就来更进一步的了解什么是生活形态的六大的支柱。那包括刚刚跟大家提到的我们的饮食、我们的睡眠、我们的运动，以及我们要拒绝烟酒，那做压力的管理，以及跟社会有一个程度的连结这个部分。那怎么样去健康吃呢？帮大家做一个小操，这个都可以拍下来回去提醒自己。少油、少盐、少糖，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到底要怎么做，我们等一下一起来研究。选好油，我常常觉得说我在门诊，我如果时间有限的话，我要跟病人讲什么可以快速的几句话就改变他们的健康，我常常选的就是叫他们换油，把你家的葵花油、大豆沙拉油这些的换成橄榄油或是苦茶油这一些，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选择原形的食物，少吃加工的食品。那盐分这件东西到底要怎么算呢？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样是少盐啊？大家盐应该都有买过台盐的盐罐吧，里面都有一只红色的汤匙，对不对？有看过吧？对，这个汤匙它其实很贴心，它一匙盐就是一克，所以你大概这样去看你就知道说一天大概自己可以吃多少盐。那每天盐分摄取上限是多少？我们正常人大概一天就是五匙。对，那就是如果你是有一些高血压、心脏衰竭这些慢性病的患者呢，你的量会更少，大概到三到四匙而已。那碱钠要怎么盐呢？其实网络上有很多营养师帮我们做了很好的就是这个讲解。很多加工食品里面其实是高含钠的，比如说香肠、火腿、培根、泡面这一些酱汁啊，还有罐头食品，包括刚刚提到的这个牛肉面，它就是汤嘛。所以其实我们有时候如果说要控制我们盐分的摄取，其实我们要记得汤要少喝。往往大量的喝汤就是大量的摄取盐分。那接下来就是有没有哪一些地方其实有很多盐但我们不知道的，大家有没有在吃吐司，有没有在吃馒头呢？其实这一些量，这一些食物的这样子的量大概它就是等于一匙盐的量，这个叫做无感钠。因为盐为什么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影响，造成血压偏高，就是因为钠。
那有些钠

它是单独存在的，它不是用氯化钠这样盐的形式存在，但它吃进去也是钠。OK， 所以其实这些东西的话，大家如果需要做盐分控制的话，就可以去稍微了解一下。但是，这个部分其实又因人而异。好，有些人如果他做的是粗重活，劳工流汗量很大，或是运动量很大，那我们排汗的过程中也会把钠排掉，他的盐分的摄取就可以多一点。哦，或是有一些老人，他本来就容易缺钠的。哦，所以其实今天讲的这些都是一般状况下的大众。哦，那如果有特殊的情况，都要再就是征询医师这样子。那糖呢？哦，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些市面上含糖饮料到底都有多少糖。舒跑应该大家都喝过，它里面大概是8颗方糖的量。那养乐多我小时候也很喜欢喝，这个比较大瓶的，有时候学校都会提供，大概11颗方糖的量。那我们每天可以摄取多少的糖呢？大家知道1颗方糖等于几克的糖吗？方糖一颗其实蛮大颗的哦，一颗方糖有5公克的糖。那联合国对于大家的糖分摄取上限的建议是25公克。为什么？因为糖它是一个精致的东西，你糖吃太多了，你会让你的身体开始产生发炎的反应。OK， 所以其实大家就可以有这样子的观念之后，大概知道自己生活中哪些东西一碰就是超标的。那这些东西我觉得不是说不能完全碰，你就减量，你真的嘴乏你就吃一点点，哦，都这样跟别人说，不要让生活那么的无趣，哦，还是可以，但你知道你要控制，你要在伤害跟你的享受之间取得最好的平衡这样子。哦，那接着就是油品的部分，大家都知道鱼类尤其是深海鱼类它有 Omega 3， 这些油是很好的，但大家其实比较常就是不知道的是坚果类。哦，坚果类它的油脂其实也很好，所以其实我常常都会建议病人，就是如果你有糖尿病什么，你又觉得自己就是想要吃零食，哦，就是嘴巴管不太住的话，那你就把你的零食换成坚果。哦，你每天一小把两小把，其实它不只是可以解决你的饥饿，哦，甚至是对你的心血管都会有注意。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相应，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0: 那最早是从泉州来，我们是有六代了。我今年是62岁哈，接触到这些工艺是10岁开始。现在做也可以啊，现在很多机器都可以，把那些东西做出来。我一个桶哦，要做5天到6天，一个一看就知道石屎斑了，一个是温润两个字，它有灵气。一个桶做好哈，一个洗澡桶做好，千万次的跑，你看你的手重复的动作一直做。这样做的时候，你在做的时候哈，你可能享受在里面的快感。所以一定要烤烫，烤烫了，它那个铁圈哈，就是像我们在调整它，它有时候缩的时候，我们这个把它往上打，上宽下窄，打紧了以后，它就爆回来，它干的时候，它就会变小，所以我们的啊，它湿的时候变大，它物质特性是没办法更改的，所以要用功法克服。很多好的东西，一个功法，它在制作当中就是不能把它省掉。那木桶这个东西的话，它有牵涉到很多问题，它的结构力学、数学几何，还有那个外观的美学。又要漂亮又要好。当你摸到这么好的木头，你接触到它的时候，你就真的是喜欢让它漂亮了。一股洒劲，还有一股热忱，洒劲加热忱，两个就是会成就一样东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我个人的世界很小，与众生与佛教没有关系的事，我甚少接触，也不会去攀缘。但一涉及佛教与众生的利益，我都会很耐烦，很有毅力，甚至委曲求全地去维护它。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很多人都觉得爱情是年轻人的事情，但事实上，人生到了下半场，会更加珍惜陪伴的重要性。不管你是因为丧偶、离婚、退休，还是孩子已经长大了，这些理由，熟龄的朋友们其实想要再一次重新拥有爱情，除了陪伴的关系之外，里面有没有一些必须要知道的实际上的考量呢？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理财专家伍安成，安成先生。
1: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心理师林嘉欣，嘉欣。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好，先来问一下我们的心理师好了，好，嘉欣，对，就你咨询的个案里面，就说熟龄。守灵者，因为爱情的困扰来寻求諮商的多吗？
2: 因为爱情的不多，但是开始有比例出现啦。对，他们不算多数，但是开始会有出现这样子。对，我觉得因为现在的大家的寿命啊，平均寿命其实已经突破80大关了。也就是说，即便以前可能觉得60几岁叫老人。
0: 老妪
2: 是对，以前可能这么觉得，就是说孔子什么60而顺之类，对的。但是其实你即便60了，也许你还有20年的人生要走，所以你很多人还是这个时候，你身边还是有一些对象或认识一些新的人，所以开始可能也会有一些新的恋爱出现。但我觉得像社会在转变，那所谓的60多岁的老人之类的话，他们可能内心会有一些传统的包袱矛盾。例如说，他们可能会觉得说，我现在都是已经，又说可能离过婚，我都有孙子了，那我还想像年轻的时候一样跟人家约会啊，牵手的时候在路上，这样会不会很奇怪？我会不会心里有问题？我不是应该要像个就是？好像要看起来很庄重或者是很沉稳的那个年纪的样子吗？对啊，所以我觉得多少还是会有这个

0: 矛盾的状态出现在某些人的意识里头，这样子。
1: 这个人生活这么长，对不对？一段婚姻可能5年，有人5年，有人20年，对不对？
0: 对，
1: 就是长短不一啦。
0: 对啊，
1: 所以但是人的情感上的需求就是需要陪伴。嗯，就不管到几岁，你都还是需要爱情的陪伴，对不对？但是如果是人生下半场的话，不是只有考虑到爱情了，年轻的时候只有考虑到爱情，可能这个时候财务观念也要进来考虑一下。我前两天看到一个新闻，就是比如说有一个70、80岁的阿公好了，然后他可能娶了一个小他20岁，他们在新闻上面他写嫩骂，就孙子辈的看法，就这个人叫做嫩骂，很嫩的阿妈
2: 的
1: 概念。然后这个阿公就过世了，他把财产绝大部分都留给了嫩骂。哦 ，OK， 所以孙子们就觉得不开心了，觉得你一定是偷了我阿公的钱，就打了官司。但后来是嫩骂拿走了大部分的财产。好，所以我关于这个理财规划这件事情，我是不是应该要请教理财专家？就是长辈们应该要怎么样来看待他们的理财观呢？
2: 所以常常有在这样子的新闻里面，我们就常发现嘛，那如果要先做好准备，除了情感上的准备，我们建议的准备有，他自己的刚刚那个例子里面，他的现金他的退休金，那再来还有他的房产，不动产，那第三呢，还有他保险的安排，保险受益人的安排要不要改，那更深一层的是他老了以后的照护是谁来照护，长期照护呢，医疗的照护啊，像刚刚那个例子，就他为什么会想要留给那个嫩妈，也许就是他在他晚年被照顾的时候，他觉得照顾得很好，像这样的例子有很多啊，也有名人啊，他最后留给的是看护啊。
1: 对，
2: 所以关键
1: 看护很照顾他，
2: 是感受问题。所以除了感受问题，我们把实质上那金钱的部分呢，把它做一个很好的安排，那子女就不会有担心的事。
1: 那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都是为家庭而活，到了上了年纪之后，退休之后，反而会开始思考跟追求自己情感上的需求，所以心理师也常遇到像这样子的諮商个案
0: 吗？其实很常真的，就是说我曾经遇过一个妈妈，就是她，我遇到她说她已经中年了啦，然后但是她就有细数说她过去单亲妈妈。他就是老公什么原因我就不说了，反正总而言之他一个人带3个孩子工作，然后养家，所以长期他就习惯就是顾全大局，然后退让自我的部分，可是他发现说等到他的小孩都长大了，而且一个个也都真的都成家，也都有小孩有孙子，他在朋友眼中就是觉得，哎，你这样很棒啊，就是你就是还可以有就是一切很完美嘛，完圆满的感觉，可是他就会发现他等到这个时候他就已经不是那个谁谁谁的妈妈了，他好像就失去生活重心的那个角色，他变成说要开始真实的去面对他自己跟他自己生活这件事情，所以他就开始有一些生活上的焦虑感，比如说可能会有空虚感，对啊，那后来他调整自己的情况，就是他就去参加一些什么进修的课，例如说我们就陪他探索他喜欢的兴趣是什么，然后透过这课程当中他也认识很多同龄的人，然后就扩展他的社交，然后甚至他还开始有一些约会的行程出现，我就觉得其实蛮好的啊，就是只要你人生活的还活得健康，还活得绵延的这过程中，没有一定要局限是几岁才能做几岁的事情。
1: 好，所以这个那我们以财务的规划方向来说，好，再来讨论好了，这个熟龄族跟年轻族群之间最大不同会在哪里？这个安成大哥是理财专家嘛，所以这个你们建议会有不一样吗？会有差异性吗？
2: 会有很大的不同。年轻的族群呢，我们通常是希望他们累积资产，因为还年轻嘛，所以他的着重呢就是在于第一个，把他的安全水位的钱先留好，第二，他的培养工作能力、倍增资产的能力，因为他还有重新再来的机会，因为时间还长。好，这个是年轻人我们给他的建议，可是呢如果是熟龄的，那他已经有资产了，他着重的就是在于安全保本，他必须要有足够让他退休养老足够的钱，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要如何，如果够多的话，他还要有分配的问题，还有继承的问题，那他一定也会有很多的保单，那这个保单受益人的安排要怎么安排？

0: 所以这最重要最重要。那年纪大了嘛，那一定都会有一点点的身体不舒服啊。那最后是谁来照顾他？所以在财务上，也要留这个医疗金哦。哦，所以财务上他们两个的着重的方向都不是太一样。
1: 好，这年轻的时候很容易为爱冲动嘛，哈，那到了熟龄，其实要进入爱情，就要经过心里面很多的关卡，好，所以这个心理压力是从哪里来的呢？
2: 我觉得很大的两个部分啦，一个是自己原来的生活习惯，因为你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你一定有你自己习惯的方式，然后再来就是你每个人有他自己的资产的部分，对，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客观的地方，就是你要跟一个人结合之后，你一定要打破你原来的疆界，对，所以这件事情对于熟龄的人会是一个成本的议题，我觉得是一个客观现实的成本。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社会眼光，我觉得多少会有人去顾忌这些，多少我觉得还是有。虽然现在社会在转型，可是有些人可能还是会想说，万一给我的孙子孙女看到，然后那个或者是给我的什么小孩看到，我还在谈恋爱什么，我要怎么去跟他们解释我现在的情感需求？因为上一代的人其实不习惯自我揭露太多，对啊，所以人设形象的维持啊，还有他自己原来自身利益的保护，我觉得这都是很冲击他们要不要进入一个所谓新的亲密关系这一块。
1: 我前两天看一个脱口秀，他就在讲，他说他的阿公，带着小孩。娶了一个太太，也带着小孩，两个人结婚，就是再婚家庭重组。但是男女双方都带着小孩。他说：“我的爸爸妈妈就是阿公的小孩，跟娶了阿嬷的女儿。”你懂吗？其实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在那个年代，就是再婚家庭的下一代。就是双方都有小孩嘛，就两个人就结婚了，所以生下了他。所以他来讲脱口秀的时候，他就讲了这段故事。
2: 还是蛮奇妙缘分
1: 对，蛮奇妙缘分。所以你要知道，就是以这个再婚的家庭，再婚的两方都有下一代嘛。那这个在刚开始结婚的时候，这个经济上面的纠结还有考量就会更加的复杂。所以吴老师吴先生有遇过那种因为孩子反对，然后影响他们再婚或是交往的例子吗？
0: 有，就是有一个例子，就是阿公哦，那他以你刚刚举的类似，但是他们的下一代没有结婚，哦，但问题是下一代第一个时间就先反对。
1: 你说双方的下一代，还是只有阿公这
0: 阿
1: 边有
0: 公
1: 下一
0: 那
1: 代？
0: 边的下一代，阿公那边有下一代，然后女方这边呢没有下一代，但是阿公的下一代第一个就反对，他反对，这个新来的阿
1: 阿
0: 嬷又年轻这么多，哦，那是不是为了阿公的财产来的？好，第二个，那阿公以前都说这个以后的继承人是我们呐，那阿嬷来会不会把我们的钱分走？那第三题，那当你们有结婚，那你就是当然继承人喽。那你是当然继承人，那你会不会把我应得的分走大部分？这个是小孩心里想的。好，那阿嬷心里想什么？阿嬷就在想，哎呀，我这么老了，我还来照顾你一个更老的，那我辛苦照顾了你，最后呢，你还怀疑我是不是来骗你的钱？那
1: 你
0: 我会
1: 们
0: 不
1: 家
0: 会，
1: 的人都不欢迎
0: 对，
1: 我
0: 会
1: 是不
0: 不会
1: 是？
0: 就落得一无所有？这个是他们心里面的纠结。
1: 这双方立场都没错，
0: 是，
1: 这种考量也都很合理，
0: 是，
1: 对不对哈？所以到底这些，如果想要再爱一次的话，我到底还要考量哪一些部分呢？先休息一下。

0: 好，来请教一下嘉欣，在恋爱当中要建立安全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是熟龄者哦，哈，熟龄的长辈们在情感里面安全感比较容易还是相对比较不容易建立呢？
1: 我
0: 如
1: 觉
0: 果会有冲突的话，都是发生在哪一些项目上面？
1: 我觉得其实有一点不太容易耶，因为等到熟龄的阶段的时候，人生已经经历过许多经验，所以各自可能有带着某种生命的伤痕。
0: 真的，黑洞，
1: 之类的，对，大家不是都没事，好像初生之犊不畏虎这样子。然后再还有一个就是说，大家有一个固有的生活习惯，所以你带着固有的生活习惯跟某些生命的一些伤痕经验，然后要走入一个新的关系的时候，会很考验安全感的议题。例如说，我就举个案例，就是说，假如一个老先生跟老太太哈。他们也都决定要同居了，哦，已经爱情长跑一段时间，也没有结婚，可就先同居，然后互相扶持这样子，体验就是我们是夫妻的感觉。可是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女方可能生活习惯就是都打理得很好，然后有报纸有报纸的家，杯子有杯子的家。那老先生习惯进来呢，拖鞋就拖一拖，然后喝一喝茶杯放桌上，报纸看一看就留在原地，然后就直接走掉。那这些事情女生就是一点一滴的记在心里，然后后来就跟他讲说，我觉得你都没有在尊重我，我就让我想到以前我前夫也是这样，他就是过做他自己想做，然后那个先生就也开始觉得说，你也让我既视感回来了，就是以前我太太也是这样，就是整天跟我碎念唠叨没完，就是其实进入婚姻，你们女人好像就是这样，
0: 都一样，
1: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你要进入个新的关系里面的时候，确实会很考验很多自己原来的一些新仇旧恨的经验，然后还有一些我自己原来就喜欢的舒适的一个舒适圈的范围，这些部分就是还是回到磨合这一块。
0: 所以这还是指这个进入婚姻的状态啦。
1: 我觉得是进入到两个人在一起的状态，对。但是在前面的话，我会比较建议的是说。先允许自己慢慢来，也就是说，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就是也要先告诉自己说，对，我过去可能有一些伤痕经验，但是过去那个人跟眼前那个人是两个独立分开的两个人，他们不会是同一个人格特质，也不会相同的命运，所以我不会再遇到一样的事情。然后再来是，我也建议就是说，可能要两个人可能要循序渐进，可能就是说先试试看。一段时间就是大家试试看，我周末去你家过夜，好，或者是说几次之后我们一起出国玩看看，然后体验，也许一开始我们参加跟团，不要就两个人行程，然后后来再慢慢试试看，渐进的是两个人的生活是不是能够配合，然后慢慢的熟悉，才不会产生各种的负面的猜忌。我觉得就是你是不尊重我啊，或者是你是不是就是那个样子啊，我觉得都可以有很多的一些机会去澄清，去在关系当中、互动当中去确认。
0: 就是说，再婚的人，就是他们的这个考量，跟年轻的时候的热恋是不一样的，
1: 真的差很
0: 对不对？
1: 多。
0: 需要考量的地方可能更多了，特别是在经济这个部分，
2: 是
0: 是不是？所以就请教一下吴大哥，如果提到这个经济呢，双方心里面、内心里面可能都还会打一下自己的小算盘，对不对？所以理财师，你是理财专家，最常被问到哪一些问题？
2: OK，好，那通常他们都会问三大类。哦，第一个财产，第二个
0: 双方都有，
2: 对，第二个保险，第三个继承，
0: 将来谁继承，
2: 对，
0: 怎
2: 好，
0: 么
2: 那
0: 继承？
2: 他们最常问的问题，尤其是财产哦，你看哦，他第一个问题问，哎，结婚后我原本的房子存款会不会被分走？第二个问题，如果我们一起买房，那登记在谁名下比较好？第三，如果生活费要一起出，还是各付各的？这个是财产的部
0: 就是
2: 分，
0: AA 制，
2: 对对对
0: 是不是？
2: 对对对，
0: 还是男生付大部分？
2: 对，好，
0: 对，
2: 光这三题就够吵的了。
0: 真的耶。
2: 那只是财产哦，那还有保险呢，受益人要不要改？哦，一
1: 新
2: 离
1: 的
2: 婚，
1: 关系，
2: 一离婚，可能就马上改了嘛。哦，那再婚以后，你会不会想说，哎，我要把受益人第一顺位又改回配偶？那以前还有更。

0: 好笑，它上面只写配偶。
1: 就不管谁是配偶
0: 对
1: 就
0: 对
1: 对
0: 对对，我也
1: 了，
0: 遇过哦。那他这个省麻烦，就是不管他到时候民法上合法的配偶就可以直接分，他连名字都不用写。哦，这个是以前看过的。那第二，改的时候小孩会不会有意见？哦，那再来哦，如果生病或失能的时候，谁来照顾？
1: 这好重要这一题，
0: 那照顾的钱谁出？这个也发生过，就是明明就是这个。再进来的新太太照顾哦，那照顾的过程当中，她还垫钱哦，因为她拿自己的钱付嘛。那小孩还因为那个阿公长辈男生就死掉了，可是小孩还担心说，那个长辈死掉了，那这个新太太新妈妈她会不会再趁这个时候把钱就卷走了？那他们也就会。就打算要打官司啦，或者是去查账啦。那这个问题也发生在这样子的家庭里面。还有保险金谁分？应该是给谁？那原本都是我的，那为什么现在多一个太太就要多给那个太太？
1: 他拿一半。
0: 如果受益人是指明的，他是没有办法拿一半。可是遗产，刚刚我们讲最第三个问题就是继承，合法的是配偶。先拿走一半，
1: 对，
0: 那个叫剩余财产差额分配请求权，
1: 对，
0: 完了再跟子女平分，
1: 对，
0: 所以才会第一个例子，主持人讲的，嫩嘛拿走绝大部分的财产，
1: 对，
0: 就是因为这一条，所以这都是他们心里面会有一些顾虑啊，那小孩第一时间就来反对的问题，那这些问题呢，其实也是可以有很好的方法来解决的。
1: 所以你们帮人家处理过很多这样子的问题。
0: 最常解决的就是这样的问题，尤其是在传承的时候，传承大家都想到的就是，钱怎么分啊？依照民法怎么分啊？其实真正在谈传承这件事情，谈的都是爱恨情仇。你爱谁，想给谁比较多？你讨厌谁，你不想给到谁？通常都是用感性在处理理性的事情。
1: 所以八点档演的都是真
0: 都
1: 的，
0: 是真的，都是真的，
1: 戏如人生，人生如戏，是真的，对不对？好，那在这个以熟龄阶段来讲，虽然其实双方可能都有一定的经济累积，但也有可能其中有一方更厉害，对不对？赚更多钱，有更多的财产。所以我知道很多这个长辈结婚的时候，或者他们要决定要再进入下一段关系的时候，都会很担心说晚辈或是其他周遭的朋友会觉得他是因为钱在交往。好，所以有遇过因为这样子的猜忌猜疑影响这两个人的感情的吗？
2: 我遇过一个情况是说，他是一本我的案主是算就是说他们是夫妻啦，然后先生有忧郁症，然后酗酒的问题。那前因是因为他的妈妈过世之后，他跟妈妈关系非常好，然后妈妈过世之后呢，爸爸就是再娶一个嫩妈，然后那个嫩妈根本是大姐，就是没有大她很多岁，就是可能
1: 只差一点点
2: 十岁以内那样子，跟爸爸差很多岁，但是就是很会伺候爸爸。然后所以他爸爸一开始，他们一开始就很反对，然后爸爸又说不会啦，我们不会钱都给他，就开始就是他就开始买什么跑车，然后穿戴名牌，每天打扮得香香
1: 你
2: 的
1: 说爸
2: 漂亮，
1: 爸吗？
2: 没有是旁边
1: 嫩
2: 妈妈，
1: 妈，
2: 对，然
1: 嫩
2: 后
1: 妈。
2: 嫩妈就开始一直在花爸爸钱，他们想说爸爸这样钱这样子一直给他，就是让他买跑车，其实很贵耶，一次很伤哎，那你这样会不会花到没剩多少？最后爸爸过世怎么？后来爸爸真的过世了，然后其实钱就真的大部分都在妈妈手上，就是新妈妈
1: 是
2: 手，
1: 妈妈
2: 就
1: 手
2: 是大
1: 上。
2: 姐姐手上这样子。然后他们就先生的那个状态就，我遇到的时候他已经很糟糕，因为他其实一方面是他也觉得对妈妈有很多的感受，就是他觉得妈妈离世的那段时间，就是觉得不是很好。然后爸爸他也对爸爸有些怨怼。然后后来爸爸在妈妈离世之后，转身就跟嫩妻在一起了，然后嫩妻
1: 心
2: 就直
1: 情
2: 接，
1: 上也很差
2: 对，然
1: 啦。
2: 后嫩妻就直接一把就抓走了他们家的钱，然后他就会觉得说，哇，他一瞬间就是原来的那个安全感全部都没了，就原来我有一个家，我有个爸爸妈妈，妈妈跟我很好，然后我的家庭是我的靠山，结果全没了，就变成一个就是那个陌生的姐姐，因为爸爸妈妈都不在了，然后而且全部都来到那个所谓的妈妈新
1: 妈
2: 妈
1: 妈跟
2: 手
1: 爸
2: 上，
1: 爸胼手胝足打拼起来的，现在
2: 来到一个
1: 收利益收割者，是不是？
2: 对。 一个 陌生的一个年轻女子这样子、嗯、就是一个大他们觉得就是一个大姐姐的概念这样子、嗯、对啊。那我觉得如果说熟龄要恋爱啦，就是谈到钱一定都是伤感情的。嗯，那我还是建议就是说一开始大家还是先把底牌亮开。 嗯然后先说明白，就是说如果我们有一天真的要走到婚姻这件事情，我的资产有多少，你的资产有多少，我也想要知道很清楚。嗯，然后我们就是讲好在有需要帮忙的时候我们互相帮忙，但基本上我的钱还是想要留给我的孩子的，或是怎么样的安排的，我有我自己的优先顺序。嗯，那我觉得大家在这件事情事先我觉得先讲清楚是最好的。
1: 好，但我们刚刚是讲说双方经济条件不要差太远的，但如果双方经济条件差很多但是已经很有感情了，好，所以理财专家你会有什么样的建议？
0: 第一个，刚刚心理师也建议哦，要把财产划分清楚。那财产有哪些？有房子，嗯，存款，嗯，保险金，投资，嗯，贷款或债务，嗯哼，这个是也很多人忽略的，因为那个钱很多的人，他可能会帮经济状况普通的人还债，嗯，那这个债权要算吗？嗯哼，哦，已经花掉的要算回来吗？我相信有人会不想算回来，嗯，可是子女呢就眼睁睁看着我总有一天要把该我的权利要回来。嗯，最后每个月的生活费来源是从哪里来？嗯，哦，你到底刚刚你爸花了我爸一台跑车，哦，那你也买了香奈儿的包，嗯，哦，你又全身都是精品名牌，好，嗯，这个是子女的立场。可是好，那这个新妈妈呢，我照顾她啊，嗯，他也爱我啊，嗯，那你也答应我要给我这么好的生活啊，嗯，我跟你在一起不就是为了这么好的生活吗？我也有朋友跟我聊啊，年轻的时候呢我们看的是爱情，嗯，那成年以后我们看的是面包，嗯，如果没有这么好的面包我为什么要跟你在一起？嗯，
1: 对，
0: 那好，我跟你承诺我要给我那么好的生活了，可是子女不同意，以刚刚那个例子就是家人跟周边人的反对。嗯，好，那我们如何让他们安心？很简单，把刚刚我说的 那些项目通通都问清楚。那当然这是一个男生或者一方啦，一方的财务关系能力非常好，那一方呢不是那么好，我们只要清楚他有没有负债，嗯，那之后的生活费呢也不一定完全都是好的那个人付，因为子女要看，哎，那你也应该多少出一点吧，不要都只花我爸爸的钱。嗯嗯，哦，那或者是你把我爸爸照顾好吧。嗯，哦，不要让他呢，哎，那个有太太好像没太太一样，或者你只是想享乐，嗯，所以如果你可以把爸爸服务的让爸爸都开心，做子女的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看到我爸爸每天都过得很开心。嗯，那唯一过不去的是情感，刚刚说的，哦，怎么我妈妈一不在你马上就跟新的妈妈这么好，而且新的妈妈还大我没几岁。嗯，这是他们情感上过不去。可是关键来了，如果爸爸可以过得很开心，未来的生活起居都很照顾，甚至呢爱屋及乌，他连我们这些小孩子都照顾好，嗯，欸，那何乐而不为。嗯，那关键就是把财务透明化，大方向讲好，该你的我不会拿走，嗯，就爸爸讲，这要爸爸来讲，爸爸讲，该给你们的我都不会动，那要保护人家的我也一定会保护，最重要每个月哦，每年的这个生活费呢我已经准备好了，就放在这，那未来保险金的受益人呢我也不会改，可是该给这个照顾我的人的保险金受益人呢我也会再给他一份。嗯嗯，那这样把所有的财务的部分都安排好，那剩下的就只有老年照护这一块要考虑了。
1: 嗯，好，这个所以因为这个两个熟龄者如果他们要再进入下一段关系的话的确会遇到这一些这么多繁杂的事情，但在一起真的只有一种形式吗？有没有可能有其他形式呢？我们先休息一下。

0: 好，社会的观念是与时俱进的哈，与日俱进的哈，就是因为这个再次进入关系会牵扯到很多现实上的问题，所以现在其实有一些长辈们他们就会选择交往但不结婚，跟年轻人没两样。好，所以心理师怎么看待这种模式呢？
1: 哦，我觉得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好啦，因为对啊，因为其实有些如果说两个人的经济状况够独立，然后心理够成熟，然后觉得好像没有一定要有一个婚姻形式来保障些什么，然后小孩可能反对声音也很大。所以两个人如果交往不结婚，其实也没有问题，就是回到关系的本质，就是提供陪伴跟互相理解这一块。但是如果说真的需要婚姻这个形式的人啊，我就回到就是几个客观的事实。第一个是不是你有一方或是两方其实是需要法律跟财产上的保障的？如果有需要的话，那可能就需要法律这一块，就讲得很实在了。那再来就是说，医疗这件事情的决策权的安排，对，就是有些人可能觉得说这个部分我想要给我现在认识的这个伴侣，然后因为我对他的信任度是够高的，我对于那个子女整天爱出去玩、爱出国玩的那个他，我没法相信，如果哪天昏迷了，他可以替我做，好不好？抠了医院抠3天4天都不来这样子，对啊，所以也许有一些人没，我觉得要看情况，对啊。
0: 我以前看过一个例子，比如说有一个教授哈丧偶哈，然后请了一个保姆来帮家里打扫，结果日久就生情了，他就说要娶那个保姆，保姆就说我没有要嫁你，他说我条件这么好，你条件这么差，我娶你，你竟然会拒绝我，然后保姆就说，我来你这里打扫，你每个月还要付给我薪水，我一旦嫁给你。你就不付我薪水了，我做这些事情变成理所应当的。那难道你的财产会过给我吗？不可能，因为你过给我，你的小孩会有意见。他说，所以我何必要嫁给你？
1: 对，免
0: 是不是
1: 费帮你打扫。
0: 免费当你的保姆？我现在起码还有薪水可以领。我觉得这个保姆真的是人间清醒，
1: 对
0: 是不是？好，这很重要。但是我们刚刚在讲像这样子的状况，再婚跟不婚的同居。好，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吴大哥，在法律跟财务上差异大吗？
2: 差异非常的大，因为不婚同居那是情感哦，那就照顾啊，就是自愿的哦，就是我愿意，我们相爱嘛，那我就照顾你啊，那个我到你家来住，那这个家的修缮呢，我出一点也没关系，或者是都我出也没关系，
1: 没有义务，
2: 可是没有法律保障，一旦其中一个人没有办法交代事情的时候，大家要依照民法来谈判的时候，没有夫妻关系呢，他就完全的没有保障。有一幕是这样子的，就男女朋友，都已经是熟龄了，那女生呢进医院住院，结果晚上呢，这男生也去陪她哦，好，女生呢就有一天她就说，你知道吗？如果等一下我要手术，你是没有资格签名的。
0: 对，这是很现实的问题。
2: 对，所以那因为这一对呢是女生很想结婚，男生没有很想结婚，所以女生就用这一个例子来说，那我们什么时候要结婚？好，那我们现在讲，如果有结婚，他会有什么权利？他就会有夫妻财产制的保障。第一个保障婚后财产，第二个呢就保障继承的财产。因为我们已经是合法夫妻，所以当一方走掉以后呢，另外一方呢就可以继承他所有的财产。这个是大家最多搞混的，尤其是在大 S 事件，很多人都搞混哦。那个是，然后婚后的财产才要分一半，但我们都忘了他是过世，过世是所有的财产。
0: 过世就是所有的财
1: 继
0: 产。
1: 承。
2: 对，他一进入继承，他已经不是夫妻剩余差额分配了，所以在那一段时间，最多人搞混的是这个关系号。那所以以这个例子来看，那男生女生走了，可是是那个子。

0: 女跟配偶共同继承，但是前夫有子女的监护权，所以最多拿走最多的反而是前夫。
1: 对，
0: 在那
1: 是
0: 个例
1: 真
0: 子
1: 的，
0: 里，
1: 对，
0: 在那
1: 在
0: 个
1: 那
0: 例
1: 例
0: 子，
1: 子里
0: 所
1: 面。
0: 以关系有没有结婚差很多。如果没有结婚的话，那新的这个丈夫可能什么都没有，连在医院签字的权利都没有。
1: 都没有，
0: 对，好。
1: 所以如果再婚之后有牵涉到这个房产，好，退休金，预防这样子的问题发生，我应该提前做好哪一些规划？
0: 房产当然，如果只有一间，那就问题不大。如果很多间，那就会有，本来我说这个要给谁，那间要给谁，都是生前说好的嘛。那比如说，好，我这个南港的要给儿子，那北港的呢？好，那还有关键。如果我照顾你，我跟你住在这里，可是，一方走了，那子女会不会把这个照顾人赶出去？那这个要不要安排？哦，这也是要安排啊。那，如钱多当然可以买很多，但如果就是我们普罗大众，我没有办法再多给一个房子让照顾我的人，那我能不能给他一个，搬迁出去的钱，在我的，我买一个。保险哦，是身故的，因为这个保费相对便宜。那我把这个受益人呢写给这个照顾我的人，那未来呢，他可以拿着这个钱呢，他可以自己有地方住。那好，我也会跟我的孩子讲，未来的房产呢都是你们的，可是我不在的时候呢，你不要把我的伴侣赶出去。这也是可以协议的，因为人心是肉做的，不见得，因为如
1: 所以
0: 果。
1: 要先写下来嘛。
0: 对对对对，你把他照顾，你帮我爸爸照顾，你帮我妈妈照顾好，那我们都讲好啊，只要照顾好，那我们的房子让你住到百年，我也不会把它卖掉。那这个真的是要先协议好，
1: 这双方上的保障还是很
0: 对
1: 重要的哈，
0: 对
1: 这
0: 对，
1: 也是安全感的一个来源
2: 真的不要这么懒惰，都 对啊，
1: 好，这很重要。好，有一些熟龄朋友常常会因为孩子支持度，所以产生一些互动上的问题，像比如说，如果我要嫁给你，我要知道你的孩子有支持我们两个交往
2: 对
1: 吗？
2: 啊，不然也是一种刺刺的感觉。
1: 是不是？好，这样的考量，通常下一辈的因素会是什么？
2: 通常大部分当然是财产嘛，钱的事情啊。那我觉得另外还有两个很常见的，第一个就是说，孩子遇到这个新的叔叔阿姨哈，都会想说，
1: 他
2: 我。
1: 就是来分我们的财产，
2: 一个是钱，对，没有错。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会不会有一种背叛的感觉，背叛原生家庭的感觉？就是如果我要认同他，
1: 你明明很爱我妈，你现在怎么突然间又很爱那个阿姨，是不是这种
2: 之
1: 感
2: 类
1: 觉？
2: 的？对，那我要怎么面对我妈？我要再遇到爸爸跟那个阿姨的时候，我要跟他。好像很亲切的认同，可是我回过头看到我妈之后，我就会觉得有罪恶感，
1: 我对不起我妈，
2: 对，类
1: 是不
2: 似
1: 是？
2: 这种感觉，
1: 背叛。
2: 孩子会有这个感觉，就是一个错乱的感觉。然后再来第二个就是说，比较成年以后啦，可能就会想说，那这个新的这个叔叔阿姨，她老了以后，我本来就在照顾我原来的爸爸妈妈，又多了叔叔阿姨，那我要照顾老人变更多了，我要照顾他们吗？对啊，但是我的责任吗？这样子，对，这也是一个考量。所以我觉得父母亲，如果就是说熟龄的父母啦，如果你真的想要一个伴侣，也觉得想要一个法律或财产保障他的话，想要名正言顺把他带回来的话，那我觉得事先你们都要沟通好一件事情，跟孩子说，就你首先你们要有共识，就是说你到底要不要你自己照顾好，不要成为我孩子的负担。然后这件事情去跟孩子对口要讲清楚。就是说，虽然我又另结一个伴侣了，但是原来是你的是什么的，你的世界不会改变，因为这是我的人生的决定。不要因为我的人生决定，我多爱了谁，后来又爱了谁，那这些都是你的负担，这些老人都你的负担，不是也不是，你还是原来去照顾好你自己生你的爸爸妈妈。我觉得这件事情都可以先讲。
1: 好，所以这个要请教一下吴先生啦，哈，您会建议熟龄伴侣，就像刚刚这个嘉欣讲的，把钱摊开来讲，好，但是把钱摊开来讲，有时候很尴尬，倒是要谈多深，要谈多细，
0: 是，所以有一我看过一出电视剧是这样演的，就是一个 六十几岁的妈妈，嗯，哦，那丧偶

0: 那上偶他就去参加舞蹈班，认识一个小他20岁的男生。
1: 哦，小鲜肉
0: 就是他舞蹈班的舞伴，舞伴。那这个女儿呢？因为她比女儿还小。对，所以这个女儿就相当的反对。还找了闺蜜呢，跟踪这个男生，跟踪他的妈妈。哦，他发现他妈妈最近衣服也变
2: 年轻，
0: 年轻化了，
2: 比较辣。
0: 然后呢，也发现他变开朗了。最后好，这个跳到结局，他最后是认同的。那我们关键来了，这个妈妈就跟女儿摊开来讲他财产的安排。
2: 把意图说出来。
0: 对，他就是摊开来讲，他说：“哎呀，那个女儿因为在上海嘛，他叫他女儿就说。”我这个房子呢，也是你爸爸给我的，我也不会给别人。
1: 那就给你。
0: 对，就是你的。那这个男生呢，他真的是对我很好。
1: 那我照顾我。
0: 我们的那个兴趣是相符的。那他也让我觉得，我这个人生呢，我上半辈子我没有圆满的，我想要学的东西，我想要过的人生，我想要过的生活呢，他都让我体验到了。那我不代表我不爱你爸爸啊。只是我找到了我另一个人生。好，那所以这个女儿的能力也不错哦，这女儿的工作也不错，所以她不一定是要妈妈的所有钱都留给她。她唯一担心的是这个新进来的伴侣，她是不是为了她妈妈的钱进来的。所以这个妈妈就摊开来讲，我的钱是多少，我的不动产是多少，但是他没有完全的交代数字。他有把大方向告诉女儿。而且这个女儿最后被感动的是，对，我妈妈也该有她应有的人生。而不是都只有谈钱。
1: 对，好，她妈妈也有想过自己的生活。对不对？好，所以我们要不要再给我们的下半生，好，下一场的人生再一次机会呢？休息一下。

0: 好，当我们要再婚的时候，其实双方面应该都对婚姻了然于心，都知道婚姻是怎么一回事。你既然决定再婚，那就表示你有需求，婚姻上的情感，对不对？好，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嘉欣，就你的观察，熟龄朋友会更勇敢的表达他们情感上的需求，还是说好不容易找到有一个人愿意娶我，我就稍微配合一下，压抑一下自己？
1: 对，我觉得确实会有两个两极，但是我觉得还是依据这个人本身的人格特质跟他习惯的人际风格，我觉得这会有关系。然后会比较去愿意勇敢去表达自己的人，他们的那个 mindset 会，就是他的想法会觉得说，主要是时间有限，然后生命诚可贵，所以我难得遇到一个我觉得合得来的人，我要尽量的把我的需求，或者是我希望能够去多了解他，我希望能够促进我们两个人互动的那个关系品质，所以我会很想要把握机会，把一些事情去了解，然后尽量核对两个人价值观，然后沟通等等这些能不能透明化等等这样子。但如果说会比较压抑自己的那个人呢，我觉得也是回到他自己本来的世界观，就是内在的人际观的那个模式里面。通常这一类的人，他们会在人际互动里面比较怕冲突，对，所以他本来就是有一点就是配合讨好型的人了。所以当他遇到一个难能可贵的对象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过了这个村会不会有下一个村嘛，所以他就会想说，我尽量看能不能够配合他，然后让这段或是有一点点觉得我不舒服没关系，我吞下来，然后反正他好，我们就会继续再下去了。那其实这都是隐藏一些炸弹欸，因为最常见就是这种就是比较隐忍型的人，他们到忍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他们忽然之间一股脑的就推开对方，那个关系反而造成的炸裂会比你原来好好说其实还要更剧烈。对啊，所以还是建议就是说，就是我觉得能适度的学习，适度的表达自己的意见啦，然后能够去把一些事情或是在意的事情摊开来讲，然后 focus 在关系的品质，就是好好的理解对方需要什么，然后我也去说明白我想要什么，然后两个人的适度的用温和的方式去澄清。
0: 这个像刚刚我们有提到说，双方再婚的时候，他的经济财产的状况要怎么样提前规划比较好？那有没有可能就以一般人民来讲，就说觉得那样超麻烦，不然这样我们 AA 制，个人的财产个人管，
2: 是
0: 这样就不会有问题了吗？
2: 是，AA 制是一个可以解决小钱最好的方法，也可以解决子女疑虑最好的方法。那表示我们的交往的钱，生活费，家庭的支出，甚至呢买房子，都可以 AA， 这些都可以解决大部分的问题。好，无法解决什么问题？我刚刚说的，那谁照顾？
0: 刚刚衍生的费用。
2: 对，刚刚心理老师也跟我们提到啊，没有儿女会说，那我还要再多照顾一个老人吗？
0: 对。
2: 哦，那好，关键在还有这个是有子女又有另一半，然后如果两边各自都有子女的时候呢？他们也要想哦，到时候呢要不要急救？要选择哪一种医疗方式？
0: 谁负责？
2: 谁听？听谁的？
1: 对，
2: 听谁的？所以这个都要由当事人自己就一开始就要写好，因为如果双方都各有子女，哇，那这个意见是四个，就四方来的意见，那还没有包括亲戚呢。所以我觉得一开始就把所有的条列出来，那 AA 制最好的方式是钱而已，可是它无法解决医疗长期照护。如果照护是长期的，那如何 AA？
0: 那就更麻烦了。
2: 对，如何 AA？ 因为它已经摊在那了嘛。那我是要拿他户头里的钱来 A 呢？那小孩会说：“哎，他已经摊在那了，你怎么还可以再动他的钱？”
0: 对，所以有一些官司就是这样衍生出来的。
2: 对，那另一个照顾的人又说，我已经很衰了，我要照顾你了，我下半辈子都摊进去了，结果你们还怀疑我的态度，或者是你
0: 觉得金钱也不支持，
2: 对，
0: 是不是？
2: 所以这个，所以我们说，如果在我什么事情都还没有发生之前，我就把我举例遗嘱，或者是婚前协议，或者是医疗照护的责任归属，我们都开个家庭会议，把它白纸黑字写下来，那未来呢，权益不会受损，生活方式不会被改变， 安全感不会丧失。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小孩也乐观其成，那长辈呢也觉得可以很放心去追求自己要的人生，
1: 真的做个负责任的长辈。
0: 哎、欸，对耶，也不是做一个负责任的晚辈，是做一个负责任的长辈。
1: 大家都要负责任，
0: 大家都要学会负责任。其实我内心里面都会一直觉得说，如果可以出现另外一个人来照顾另外一个人，我会很感谢他。钱都给你没关系，但不是每个人都这样讲。我曾经看过一个这个法律剧，他就在讲说在金钱的面前，好人都会变坏人的，是不是？所以这个时候，有时候已经不是在讨论情感的问题了，这是大家都要想办法争夺这个金钱战了，是不是？所以您说的最好，就是以这个专家角度来讲，就是在这个结婚之前，或者是决定进入下一段关系之前，先事先把这些所有的规划都要做好，对不对？要不然总是大家都有人会受伤。好，那有人说最后一题。亲密关系里面界限感特别重要，因为越是亲近的关系，大家越容易不讲礼貌，是不是？不讲武德，
1: 对，
0: 容易越界。所以熟龄再婚之后，这是两个家庭的融合。
1: 对，
0: 那我们这个这样子牵扯的更多了。谁的责任可以走到哪里？不知道。
1: 真的，我觉得婚姻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如果你今天熟龄还想再婚的话，请你成为一个成熟的大人。这我讲的很重哦，就是成熟大人有一个重点，就是
0: 不要以为大人就是成熟。很多大人不成熟
1: 的，只是老而已，不代表大，不代表你成熟这样子。
0: 对，
1: 那我觉得有几个重要点。第一个就是说，不要有那个迷思，就是说你就是我的人了。没有这件事情哦，不管是什么关系，都不会有谁是谁的。

0: 人啊，这种事是不会，大家都独立的个体，就是很清楚的，没有粘在一块的地方这样子。然后第二个，不要觉得结了婚之后两家儿女要一家亲，好，不要有这个一厢
1: 不
0: 情
1: 要这个
0: 愿的
1: 叫
0: 想
1: 妄
0: 法，
1: 想，
0: 真的
1: 是不是？不吵架就已经是万幸了，
0: 这是一个妄念。对，失主请清醒，这样子，大家一定都有各自的想法，所以我觉得有几个重点啊。第一个就是说，就算如果真的很幸福了，你们结了婚之后，如果你们很幸福结了婚之后呢，就是有一个关键是，不要再去对对方的前妻或过世的任何什么伴侣，然后有一些吃醋的状态。好，过去就是过去的事情了。但是可能例如说，他们可能留下他们的照片啊，或者是一些经验的
1: 过
0: 东
1: 去的
0: 西
1: 回
0: 啊，
1: 忆，
0: 对，你就尊重他们，存封这是他们的家族的记忆历史这样子。然后再来第二个呢，就是说不要去管对方的家务事，就是别人怎么管教他家的小孩。好，虽然你是
1: 叫
0: 新
1: 你
0: 妈
1: 老公
0: 妈
1: 去
0: 或
1: 管
0: 新爸，
1: 他的小孩，是不
0: 对，
1: 是？
0: 大家各自管好各自的家务事，还有包含财务的安排，尊重别人家族想要的财务安排。对，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回到那个清楚的四维界限，就是你是你，我是我，我们之间是我们，小孩各自是小孩。我觉得这些事情不要再混在一块，因为东方人的那个环境，家族里面其实很重视集体意识，不太尊重个人主义。
1: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就是我们乐见其成，长辈们有重新找到他们的另外一半跟情感支持的对象，那我们就是要好好支持他们，尊重他们。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吴安成先生，还有嘉欣心理师，谢
2: 谢
1: 谢两位，谢谢，
2: 谢谢，
1: 也谢谢观众朋友收看，下次再见。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我叫单志渊，那我从事这个乐器制作，中国的乐器制作，包括古琴哦，也四十余年了。其实酌琴哦，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工作，它事实上它在酌制的过程里面，程序非常的繁复，所以应该先了解这个材料的特性。然后知道它的一些应该有的一个条件是什么，然后来赋予它一个生命，赋予它一个名字。我们由这一块材料安身立命，取了名以后，怎么样把它生命力、生命的现象给建构出来？我们这每一个过程都要聆听它的变化，然后不忘初衷。初衷是当时我听到它最原始的时候，还没有开凿之前的。你凿了一刀，它就少一块肉。但是我们也希望在这凿了一块肉的同时，又让它建构了一个另外一个生命的印象出来。我们在酌琴的过程，事实上不是我们在酌琴，是它陪着我们在酌琴。你在这酌琴所有的过程结束了以后，你会满心的欢喜，你觉得你是无愧的，你越辛苦你会觉得自己越无愧，无愧于

0: 这是天地。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0: 做人做事要能有不变的原则及随缘的方式。所谓不变，就是在面对与道德、信仰、慈悲有关的事实，原则不可变更。事务性的事则可随缘，不但随缘，还要随喜，更要随遇而安，随心自在。
1: 修行无上菩提，断除一切业障，无上甚深微妙法，药师宝忏。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喜欢吃呱呱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幸福食堂要带来呱呱的料理。现在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咱们幸福食堂料理界的舒马克林盛志，盛志主厨。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盛主你好。
1: 对，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
1: 对、啊、
0: 每次看到你都是要隔一段时间
1: 呢。对啊，
0: 你最近在忙什么？
1: 最近有研发很多的料理了，就是比较家常的也有，或是异国的也有，希望就是带给大家不一样的舒适享宴。
0: 了解，我那个平台不能常滑、
1: 啊，对、啊，
0: 尤其你饿的时候、
1: 啊，深夜的时候，
0: 那个哇，很逼人啊。啊好，甚至
1: 是
0: 我刚刚开场的时候有说今天是呱呱料理，
1: 是没错。
0: 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1: 这道菜名呢叫做素蟹黄焖角瓜。
0: 哦，角瓜，
1: 对，
0: 朋友们，你们有看过角瓜吗？我刚刚在录影前，我在发现，哎，这个是我们幸福食堂没有看过的食材。
1: 对，
0: 而且呢，你不说角瓜，我以为呢它是狼牙棒。
1: 哦，仙人掌。
0: 来 ，check it out。
1: 对，
0: 哎，
1: 这个是澎湖的丝瓜，这个它也叫做角瓜。
0: 对，我没有看过，
1: 因为这是季节限定。
0: 了解。
1: 在夏天的时候啊，有盛产这个澎湖丝瓜。
0: 它的口感跟丝瓜比起来，
1: 比起来的话，一般丝瓜它的口感会偏比较软绵，但这个会偏比较有口感、有嚼劲，而且甜度比较高。
0: 了解。可能如果大家也刚好丢席买到了角瓜，怎么样的做处理？
1: 好、哦，那我们首先的话，我会先把它的头尾都先切一下。
0: 好。哦，它的头这么长啊？
1: 没有，因为它那个地方比较干一点点。
0: 哦，了解了解。
1: 好，我们先切我们要的大小。
0: 好。
1: 然后呢，我们会准备这个削皮刀。
0: 好。
1: 那我们削的时候呢，我通常不会这样子削了，因为这个头尾削起来会不好看，所以我会先把这样子，
0: 哦，
1: 拉长的，
0: 上面比较。
1: 這個、我会先把它的脚都先
0: 脚都先削掉，了解。欸，我们这个角瓜跟一般丝瓜一样，在挑选的方式一样是稍微体型从头到尾是一样大小吗？
1: 我会先看它的水分是不是饱满的，
0: 了解。
1: 看它的保水度高不高，
0: 了解。
1: 好，先把这些比较多的皮先把它去掉，这个都可以当那个堆肥啊。
0: 好，那这样甚至在做的时候，我跟大家科普一下哦，丝瓜啊，如果是这个在台湾丢席的时候哦，其实。品质都很棒啊，我自己也很喜欢吃丝瓜。然后丝瓜呢，水分很高，热量很低，喜欢健身的朋友们呢，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食材选择。
1: 好，那我们削好之后就可以把它切成段了，削一下。你看它里面的切面就是这样子，比较没有什么囊啊，但是它的口感都会比较适合做这个卤啊，或是烧啊都可以，
0: 因为它比较细长一点，对不对？所以。做法可能比较
1: 好，像这样子的话，就直接切就可以了。
0: 对切，
1: 对。
0: 哦，那这个形态，这个形态跟我们一般丝瓜很不一样。
1: 好，这样子就可以了。
0: 好，
1: 好，再来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做一个素的蟹黄，我们就把红萝卜削皮。这个我们要把它用成那种一蓉一蓉的啊，蓉蓉的这种红萝卜。
0: 一蓉一蓉的，
1: 对。
0: OK。
1: 毛茸茸的蓉。
0: 好。只容你口，不容你手。
1: 好，那我们就拿一个汤匙，
0: 哎，
1: 刮刮刮。
0: 这个动作我之前甚至也有教过。
1: 对，这个我们在做这个素蟹黄的时候有几个重点。第一个，你一定要用的是这个铁汤匙，然后它这样子刮起来会比较好刮。然后再来是我们要刮的时候，它是45度角下去刮，它才会刮的比较多。

0: 了解。
1: 还有呢，再来，我今天做了一个很对的选择。
0: 是穿黑色的，我知道，我刚刚已经感觉到了。
1: 啊、我一来，我想前一天哇，要做这塑形，我要穿黑色，
0: 因为它会喷啊，
1: 它会喷，对啊，
0: 对啊，
1: 所以感觉就越离我越远了。
0: 你怎么会这样说呢？我这么爱你，
1: 对啊、来过来，好好，其实这量就蛮够的，好，
0: 对，
1: 放旁边。
0: 你看看这样子。光这样子用铁汤匙削下来，真的就是那种蟹黄的感觉。
1: 对，好，再来是香菜。这个它其实配一点绿色的吧。那如果说你想要加一点什么甜豆啊，或是其他的一些食蔬，其实都可以。好，我们首先就先热锅，
0: 热锅，
1: 把油加下来，这个油就可以。那油可以多一点也没关系，
0: 好，
1: 因为这个它很容易吸油。
0: 了解。
1: 红萝卜很容易吸油。
0: 了解。
1: 好，首先我们就先把这个雪白菇加下来。那、啊、这雪白菇你可以换红喜菇也可以，但我觉得丝瓜配白色的比较好，
0: 比较好看。
1: 对，
0: 我也觉得。
1: 觉得最近有一段时间没有来录影了，就很想大家，就也在做梦中都梦到大家。
0: 我刚在录影前就听到，甚至有做梦梦见我。
1: 对啊，
0: 很跟大家分享一下梦见。
1: 千万不是梦到数字。
0: 你先讲，我感觉一下。
1: 像我那梦到什么？梦到我们大家都在那个庙的门口。
0: 嗯、
1: 然后聚会在一个桌子

0: 所以应该是无聊的事。男生的快乐吧，男生的快乐都很简单。好 ，OK， 我们把这个雪白菇
1: 恰恰
0: 把它煸到恰恰的时候，好，红武丝瓜加进去，好，先下去炒一下。好，因为丝瓜本身它甜度比较高，所以我会经过下去炒的时候，让它的味道呢，让它释放出来。好 ，OK， 那还有呢，接下来我们把这个刚才的红萝卜这个素的蟹黄也加进去，然后呢，加进去的时候就要马上加水，不然它有时候会变黑。
2: 了

0: 可以这么快速就哦，因为你们还要炖煮，对不对？
1: 还要去焖一下。
0: 了解，了解。
1: 好，把它加进去煮。
0: 这样子，澎湖的丝瓜本身出水也很多吗？
1: 对，
0: 也很多。
1: 对，但是它的，我觉得它的弹性来得比较好一点。
0: 了解。
1: 像这个红萝卜啊，我会让它煮个差不多三分钟，把它的这个煮到一点软软化开来的感觉。OK。
0: 这又是一道如果不敢吃萝卜的朋友们，我觉得应该会喜欢上萝卜的料理。
1: 对，好，我们就可以把它盖起来，好，大概三分钟就可以完成了。
0: 了解，就这样焖焖它。其实好像这个丝瓜的煮法差不多，只是一些小小的技巧跟多了一个步骤的。
1: 对，那如果买不到这个角瓜也没关系，我们就用这个一般的丝瓜做也是可以的。
0: 了解。
1: 那当然你在削的时候也是一样，好，慢慢削，削到它那个绿色皮出来，因为绿色皮的话它比较不容易软。切大块一点的也是下锅下去做。
0: 了解。
1: 像我自己在家里面啊，像前阵子的丝瓜一条15块，我直接买削，然后在家里面呢，像姜啊、爆香丸、丝瓜加进去，然后加一点点水下去盖着，用焖的方式就好，不要用炒，因为炒的话一定出水，所以下去焖，焖个大概超5分钟起来，我会切超大块哦，我大概会切这么大块，
0: 跟我一样，
1: 咬直接爆汁，
0: 超好吃，
1: 对，
0: 咬直接爆汁，超级好吃，
1: 对。
0: 它那个汤都是鲜的啊，
1: 都是鲜的。
0: 就是你把那个丝瓜吃完之后，那个汤如果你饭还有的话，你就直接淋在饭上面。
1: 哦，标本，
0: 直接标本。天哪！
1: 难怪我们都吃丝瓜，皮肤都这还不错。
0: 对呀、啊。
1: 我刚才因为想说很好，就想说改一下好了，还不错。
0: 好，哎、欸，我闻到那个香气了。
1: 对啊。
0: 其实就是那种很舒服的丝瓜的。瓜香，
1: 其实这个料理它算是完全食物，然后它基本没有什么加工的东西，都是全食物下去做，
0: 对对，很天然，很健康，
1: 对。
0: 而且如果在家里面，我们现在的在家里面如果用明火的话，
1: 对，
0: 就大火
1: 直接
0: 滚，对不对？
1: 直接滚就好，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来做一个调味，
0: 哎呀，好香哦。
1: OK， 我们是用香菇粉啊，或是盐巴也都可以。好，枸杞也加下来。好，我们试一下味道。
0: 哇，你看这个汤，一定鲜。
1: 哇，鲜，
0: 非常鲜。这个
1: 就是食物本身的一个味道。
0: 对对对，重点是这个丝瓜好啊。
1: 好，然后我们就可以呢加一点点的这个香菜。哦，如果不是香菜，你可以换其他的菜也可以。
0: 好。来。哇，多美！
1: 对啊，其实我做这种比较传统的菜的，我都会用这种盘子，那种窑烧的盘子也蛮好看。
0: 好赞哦！
1: 好，把它堆高，堆越高可以卖越贵。真的、啊，很多餐厅的菜都堆很高，
0: 对、啊，确实是。
1: 不信你问艾瑞克老板。
0: 老板，难怪他的菜都博高。
1: 对。OK，
0: 好，来完成丝瓜蟹黄，漂亮吧？不是我在说，你从镜头前面看，对不对？这道菜在餐厅里面，
1: 对，至少200-300起跳，
0: 我就不说了，大家自己看一下这个价钱、啊，好不好？好，很漂亮，也要尝尝看到底好不好吃，
1: okay.
0: 来一起品尝。我夹这里哦。闻起来就很香嘛，来，
1: 好，干杯，
0: 干杯，
1: 干杯，
0: 辛苦辛苦辛苦辛苦。哇，好鲜哦！
1: 它是比较有嚼劲的那一种，
0: 对，
1: 它不像一般丝瓜是那种比较
0: 一抿就不见，
1: 对对对，
0: 它这个是真的可以吃到里面的纤维，
1: 有纤维质，
0: 但是那个出汁量不输我看到的那种圆形的哦，
1: 对，
0: 然后你咬久之后它是会回甘。然后这个蟹黄，我觉得做的很棒的是，它把那个丝瓜的这个原本的鲜甜哦，更加一个层次上去，让它变得更鲜更甜。
1: 对，因为这红萝卜它本身的甜度就比较高，但是呢又怕说它没有煮过之后它会比较深，那我们今天煮完之后呢，焖一下，它的汤会变成金色的，它也可以变成金汤。哎，
0: 很福气的一道菜，哎，真的耶！而且刚刚把那个菇先这样煸恰恰，里面那个。 还有一个那个香菇那个焦香气，
1: 是
0: 哇赞、嗯，这很下饭，这个非常下饭。好，有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1: 注意的地方就是刚才这个角瓜，我们在削的时候尽量就是用拉长的方式这样子拉，因为这样子拉的时候，你的这个整个丝瓜在削的时候，它比较不容易削到里面最白的地方。嗯，然后切的时候呢，就把它切块也就可以。那重点是丝瓜呢，一定要用焖的方式，它会比较快熟，嗯，会比较好吃。
0: 好，嗯、大家回去自己试试好不好？又多了一个丝瓜的料理方式，
1: 是的，
0: 好不好？交给大家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呱呱料理
1: 是的，
0: 那里出现芭乐？
1: 哎，还是我猜错。
0: 这啥？
1: 这个叫做佛手瓜。
0: 佛手瓜？
1: 对，这个佛手瓜可能大家在市场上面可能比较少的买回家，嗯，但是大家一定有吃过它的叶子。啊？它的叶子啊，就是啊。
2: 观音佛祖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信仰中心。
3: 回来吼，看到这，脚踏实地行才会好行。
4: 一般人能够运动的，我们身上的也是能够享受，就所谓的轮椅梦中人。
5: 雕刻的过程对我来讲嘛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方式。
6: 常常有人问我认养的条件是什么，来认养都是一件很棒的事，只是适不适合这样而已。

0: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
1: 甚至
2: Hello
0: 呱呱料理，
2: 是的，
0: 不是公好是呱呱吗？嘿，那也出现芭乐。
2: 哎，还是我踩错了，还是我后面踩错了，不是，这个虽然看起来很像芭乐啦，
0: 对啊，
2: 但是也太营养不良了吧？
0: 这个对啊，那怎么这样子凹凹的，然后很多的

0: 奏折啊，你看，哎，拔了然后长这样子。
1: 对啊，
0: 这啥？
1: 这个叫做佛手瓜。
0: 佛手瓜？
1: 对。
0: 妈妈们有做过这样的瓜吗？我自己是没有啦。
1: 去市场应该会有，
0: 会有。
1: 然后它也是比较偏夏季的食材，
0: 了解。
1: 但它通常都会放在边边角角。哦，可能比较少人会买来吃。
0: 我想大家哦，就算买了哦，你也不知道怎么料理，
1: 对
0: 对不对？就像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啊。我买回去，我老婆看到也可能觉得我是买芭乐回家，
1: 对啊。然后在那边找那有没有甘草粉这样的，
0: 直接生吃这样。哎、欸，老公，
1: 那你这个下班
0: 你这个芭乐怎么怪怪的、啊？以后不要去那一摊买了。好，佛手瓜。哦，这个算是第一次在幸福场出现。
1: 对，
0: 如果大家最近在市场看到的话，你就知道怎么料理了。
1: 对 对, 對，
0: 好不好、嗯？看起来也是很简单哦。
1: 是的，
0: 食材准备了什么？
1: 好，那这个菜名，
0: 嗯，哦、对对对，哦，
1: 这道菜名呢叫做茶树菇焖炒佛手瓜。
0: 茶树菇焖炒佛手瓜，佛手瓜是可以拿来炒的，
1: 可以炒的，
0: 了解。
1: 它炒了很好吃哦，很甜哦，对，
0: 好，期待期待。
1: 那首先的话，我们就会把这个佛手瓜呢，先拿刨刀，好下去把它刨。那这可以看哦，如果说你买到的佛手瓜是很绿的，一定要削皮。像这种呢，有点偏奶油色啊，有点偏黄色啊，嫩嫩的，那个其实可以不用削。
0: 了解。
1: 但是通常我都还是会削啊，把它这样子削一削，大约削一削就可以了。那如果说有像这种夹缝的地方啊，没有削到，也不用特地去削它。
0: 了解。
1: 就大概削一削就可以了。好。这个佛手瓜我觉得也很好吃啊、嗯，不管说我要做凉拌啊，以前餐厅我们都做凉拌，嗯，我们拿那个。波浪刀切一切啊，拌一点什么麻辣的啊，也都很好吃。嗯，
0: 佛手瓜啦，这个我刚刚有上网查了一下，对身体也非常好。这个它有很丰富的营养价值，尤其是这个高叶酸，它能够促进这个细胞的生长，然后对于在发育的同学们呢特别好。对，所以妈妈们啊，如果家里面有小孩子啊，来做一个佛手瓜。
1: 是的，好，然后呢，切起来之后呢。好，我们这边这个里面的囊，我把它去除掉。嗯，所以我们中间呢，再把它对开。好像我的话，我都会这样子削。
0: 哦，它里面其实有这样子囊哦。
1: 对啊。哇。这个囊都要把它削掉，因为这个会有点涩涩的。
0: 了解。不可以涩涩。
1: 不可以涩涩，涩涩发抖。好。
0: 涩涩发抖。你真的，如果你不讲，我想啊，真的像我老婆，如果我买回去，她真的会以为是芭乐。
1: 芭乐很像哦，
0: 很像哎。
1: 对，而且这是燕草的、啊。
0: 对。
1: 但削的时候你要小心一点，因为这个其实瓜类啊，它有时候会滑。
0: 对啊。慢慢削啦，如果在家里面自己操作的时候。
1: 像我们今天买的都是嫩的。嗯、哦，它也有比较粗一点点的，没关系。好，我们就把它切，这种斜刀，
0: 了解
1: 就可以。那平常我觉得你炒一点什么姜啊，也就很好吃。嗯，
0: 佛手瓜可以拿来炖吗？
1: 可以，
0: 也可以，
1: 可以炖汤也很好吃。像我们今天要炒这个茶树菇，你也可以做茶树菇佛手瓜汤。好，辣椒。好，这是等一下最后面把它放上去。
0: 好，
1: 好，茶树菇。好，你看这个茶树菇的水很漂亮。
0: 对啊。
1: 所以有时候我们煮汤的时候啊，都会用茶树菇来去煮。但是茶树菇呢，这边的底部这边会比较硬、嗯。如果家里有小朋友或长辈的话，这个你可以把它切掉，因为这会影响到口感。
0: 了解。
1: 好，一样把它加进去。好，我们就可以开始来炒了。
0: 好。
1: 好，首先我们就先热锅，好，加一点点油进来。好，然后这个要先炒，
0: 先炒菇，
1: 这个、比较香。
0: 了解。哎呦，
1: 这个你也可以放新鲜香菇啦，但我觉得茶树菇比较香。嗯，
0: 多一个风味啊。
1: 我觉得茶树菇味道有点像那个西餐里面的牛肝菌。嗯，等一下我看看，那味道很像。所以像有时候我们在煮汤啊，你不想用那个牛肝菌这么

0: 方式来做料理，
1: 这也就是为什么你常常你在做菜哦，很多留言啊，或是妈妈们在反映说他们很喜欢看你做菜，因为很实际。然后你教的东西就是他们在家里面直接可以运用，
0: 可以直接做的。
1: 对啊，然后一锅料理又简单，不会洗一大堆盘子跟锅子，对不对？
0: 对。
1: 那我们刚刚在节目开录之前有在问说，你家里面自己有在种多少？
0: 其实小时候家里都有种一些农产品啊。嗯。那像我记得我外公外婆家，他们都有种一些瓜类，像丝瓜啦，角瓜是没有种啊，但是蛇瓜有种过。
1: 蛇
0: ？Snake。
1: 蛇瓜。
0: 对。
1: 朋友们知道这个瓜吗？我刚刚有看到那个去谷歌一下，
0: 那个图很可怕，
1: 很可怕哎，
0: 很像那种很像好几条，然后跑到树上这样。
1: 那个

0: 好，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加水。你看到、哦、我的这个佛手瓜呢，它开始有点上色，
1: 是，
0: 好，这样子有点恰恰的时候，
1: 软软的，
0: 加水，
1: 嗯，软糯软糯的。
0: 好，我们就可以盖盖子，好，大概差不多3到5分钟，
1: 了解，
0: 就可以马上等一下加进去炒一炒就可以完成。
1: 了解，我在这边闻到了、哦、那个佛手瓜的香气跟刚才丝瓜很不一样，嗯，刚才丝瓜是很多那种香甜的感受，
0: 对，
1: 那这个佛手瓜呢，它比较单纯，它那个香气是，我自己的感受是果香味多一点，
0: 然后再来一个那种菌菇的味道，
1: 对，对对对，我觉得它搭配这个茶树瓜，我觉得茶树菇，我觉得很赞。
0: 茶树瓜，
1: 茶树菇，茶树菇，
0: 我们都已经被瓜瓜攻击了。其实这种瓜类啊，在夏天的时候是最盛产的。因为像我们餐厅都会用当季食材嘛，嗯，啊，所以很多的一些瓜类啊，甚至说水果类都会入菜，
1: 了解，
0: 像凤梨，啊，甚至说一些干燥的，像银耳啊、白木耳都会入菜，
1: 了解，
0: 对啊，其实料理就是食疗，嗯，用吃的东西去疗愈身体，啊，这个疗呢，有可能是身心灵也有关系，
1: 没错，啊，没错。刚才我们制作人也有在说，因为我们制作人会自己去买菜，嗯，做饭给自己的家人吃嘛。他说：“这个佛手瓜算是经济又实惠的料理，
0: 是没错。
1: 因为你刚刚有说它被摆在最边，
0: 对，
1: 是因为大家不晓得怎么去料理它，
0: 对，
1: 也就导致它的价钱都很便宜，
0: 对
1: 对。
0: 尤其是又加上我这次买的佛手瓜呢，它又摆在水果的附近，
1: 人家会不晓得说，哎，这个芭乐干了不好吃，我们放不会没钱，
0: 那无钱钱啊呢。”
1: 哦，今晚大概怎样哦？要安怎料理啊？哦，佛手瓜甲买起来。
0: 这个佛手瓜可能大家在市场上面可能比较少会买回家，嗯，但是大家一定有吃过它的叶子。啊？它的叶子啊，就是龙须菜。啊？
1: 是哦，
0: 真的。
1: 所以龙须菜下面就会结佛手瓜。
0: 佛手瓜。
1: 哇，完全不知道。
0: 对啊。哦，
1: 又上一课了，这个很棒。
0: 对啊，所以它是整株都是可以吃的。
1: 了解，了解，了解。哇，很赞，很赞。哦，你看这个颜色，刚刚有加水哦，现在水已经慢慢的被瓜全部吸附进去了。
0: 对，我们再补一点点水。好，我们加点枸杞下来。
1: 好。

0: 这道虽然家常，但是可能很多的朋友啊，或是妈妈们比较少煮过，但你们可以试看看这种的味道，嗯，我觉得也还不错。
1: 刚才我们如果在家里面用明火的话，也是大火，对不对？
0: 对，因为我觉得瓜类啊，如果说你长时间用中小火去煮，它有时候会烂。
1: 了解。
0: 那你要用这些快火的方式，让它赶快去收汁，你就会发觉说我的瓜类是脆的，我的食材是鲜甜的。
1: 来，漂亮，没尝试过呢，佛手瓜。
0: 对。吃了之后你就会很吉祥，
1: 好期待哦！对啊，吉祥。好，来试看看啊、哦！哇，这个光闻就开胃了，哦，辛苦了，小光白。哦，好哎，
0: 很甜，
1: 很甜，很脆。
0: 对，而且可能观众朋友他，你们可能没有办法知道它的口感是什么，它有点像什么大根的那个气龟啊，嗯，但是气龟它会软，但是它是脆的，口感很像胡瓜那类的东西。
1: 没错，没错，它很脆。刚刚把它收汁之后呢，嗯、水分很饱满，
0: 是，
1: 但不像是丝瓜，你可能吃的时候是那种很软糯的，
0: 对，
1: 它是脆的，咬下去一样是爆浆。
0: 对，
1: 而且我说为什么它有一种果香，是因为我现在咬啊。口感上也有点像是小黄瓜，
0: 对，
1: 你煮你可能炖煮过的小黄瓜那一种感受，脆脆的，
0: 脆脆的，
1: 或香瓜，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很赞呢，
0: 很好吃，它保水度很高，
1: 对，而且我觉得你搭配这个茶树菇非常好、嗯，因为它多了一个那个香菇跟牛肝菌的那个香气，
0: 对，它的味道又不会压过整个瓜类的味道，嗯，我觉得是刚刚好，相辅相成，
1: 没错没错，而且这样子摆盘，你看一下，上面又有枸杞。长辈喜欢，
0: 长辈喜欢吃。
1: 家里如果来一个长辈，你炒一个这样佛手瓜，
0: 对，
1: 然后上面有枸杞，
0: 对，
1: 这样上去之后就
0: 整个
1: 友好，嗯，
0: 有健康，然后又很满分。
1: 没错，
0: 是啊，
1: 以后去市场看到佛手瓜，不用考虑了，免考虑啊，
0: 直接买那个篮子，直接装两三颗。
1: 对啊，那个老板会觉得哦，你会煮哦，
0: 内行哦，看人间味事哦。
1: 好。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或是美味的关键在哪里？
0: 关键在这个茶树菇，它一开始一定要先用水去泡发，嗯，泡发完之后，你可以用油啊下去炒香，完之后刮裂下来，开大火下去收汁，马上可以起锅。
1: 没错。
0: 那如果说你希望你让你的口感是有点滑顺的，你可以勾一点点芡，啊，或是用这个莲藕粉勾也可以。嗯，对，
1: 好，我觉得很棒，可以把它学起来。两道呱呱的料理，希望大家回去呢，可以自己发挥。刚刚的这个蟹黄
0: 是
1: 不是？
0: 对，
1: 丝瓜
0: 对，
1: 我要让我认识了这个角瓜以及现在这个佛手瓜，
0: 对，
1: 好不好？多一个选择，多一个料理，慰劳自己的家人，慰劳自己的长辈，慰劳自己的小孩，好不好？
0: 好，
1: 再次感谢盛智，
0: 谢谢
1: 幸福商，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请大家一起来祈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期末哈，我会想办法哈，把晚林路相关的问题把它解说完。那有些呢，对于每个问题特别内容上的陈述或者解说，也许就要麻烦大家自己去看。我在下个学期，我想上有关于天台宗一些教义，天台的教义跟止观是在宗派里面最完整的。我们希望呢，可以把天台宗的一些止观的观念，让大家能够认识。不是我没有禅修，我也没有固定修止观，我就不需要止观。其实不是，佛教在所有的修持门来说，它就是止观。你诸恶莫作，不是就是止吗？众善奉行，就是观。你念佛，在念佛当下，我可以止住我的妄念，让我的心念归到佛号的上面，不是叫做止吗？

0: 当你慢慢念佛，佛号的种子深入你的心田之中，以及日常生活里面随时随地，你念佛的影像或者潜在那个佛号，自己就会现。那时候呢，其实慢慢的也契入观，你如何能够在念佛当下？也许有些人说我在念佛念佛，慢慢的，我可以看到呢佛身，看到净土的庄严，看到莲花，其实那是属于观的部分。那个这个观，其实是透过你在念佛种子里面慢慢欣喜出来的，它其实并不真实。可是一旦呢我们在修持当下，你不认清楚你现在呢修持所产生的镜像，我们很容易落入叫做偏邪，换句话说就是错误的知见。错误的知见其实比三毒还要麻烦的。三毒呢，我还可以透过一些方法慢慢对治我的贪心、我的嗔恚，或者呢我比较愚笨的。但是知见生病了，会导致你所有的方向都是错误的。究竟我要上什么？事实上第一个我想要上的是小止观，也许大家可以自己看，但是看的过程你能不能看出它的重点，看出它的问题，它跟我们的修持上面，为什么它要施设那些的条件，事实上跟我们学佛修道它是有很深的关系的。我们只希望呢，我们给大家一些修持观念，厘清大家的知见。我倒不是要开禅修班，实修的有其他的法师可以带你们，但是有些观念我们必须要先学习。禅法呢，在经典的角度，它其实非常的深，也非常的广。不是我不愿意说，而是呢，有些东西它确实需要体悟的。就像《晚林录》里面有很多呢，它是比较偏重于在圣义地，在精神面，在体悟的角度。我只希望呢，我们大家在共修共学的过程，能够找到我们自己修道的门径。有些相关的，或者是也许在论理上比较深的，我们原则上我就不上了。那你说，你想听禅宗，如果哪一天有因缘，如果有讲座的时候，我可以讲一点禅门的典故。那禅门的典故里面，其实它就涵盖一个禅者，他对生死、对修道，乃至呢，他面对困境，他的基本的态度。如果站在一个真正的禅者，一起面对这些的问题，他的思维方式跟对待的态度是跟我们不一样的。所以我说禅虽然是我们的心，但是还是需要一点根基。 那我们不希望呢，我们讲太多的理论哈，那造成大家呢，好像呢都在云中飘，就是没有办法落地了哈。飞机在上面一直飞哈，但是就是一直没有办法哈，下到了平地来。禅法呢，它事实上呢，在一个修行的角度，你说要简单吗？其实它也很简单，它只是要告诉你，我们每一个人做任何事情没有什么了不起啊，你拥有什么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你不要太在意，也不要太在意自己。一个人太在意自己的拥有，太在意自己的能力，太在意自己的角色，在佛法来说就叫执着。你有执着，人就不能自在嘛。所以禅法只是要帮助大家对很多修行上的相能够慢慢的去除我们对他的执取心。乃至如果你现在呢拥有任何的舞台，舞台讲的是你的官位也好，你的职务也好，你的身份也好，其实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那个是一时的，所以你也不用太在意。你要在意的是什么？我们的心境，究竟你有没有每天让自己很快乐、很自在？一个真正呢有进步的人，你真的可以去发现，我越学佛越欢喜，越能够放得下，我处处越能够自在。那你为什么能够自在？不是你拿很多的名相来框自己，而是我面对很多的因缘境的当下，我懂得进退反击，我懂得退让，我懂得尊重，我懂得包容，我懂得谦卑。所以你要学习的是如何把你自己缩小。你如果个人能够缩小，你的法身的智慧就会开展。如果我们的我，就是我的概念上面呢，我的我执、我见、我的想法，你太在意你的一切，你的法身慧命的智慧就会越来越小，越来越少。这是禅法，只是希望呢能够在修道过程帮我们剥落哈，我们外在的很多的这些虚伪的包装，还有呢一些虚伪的假象。这是我们为什么要学点禅的智慧的理由。所以我们呢今天开始，我们把每个问题大概呢跟我们在修道上比较有相关的，我们可以用一个比较简单的观念把问题的核心讲清楚。
1: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
2: 来
3: 过年好。
4: 四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
5: 拉钩。
6: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7: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6: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4: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6: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的，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8: 正着。

我们说第一问，心既然本来就是佛，为什么还要修六度万恨？我相信大家如果记忆犹新的话，你应该会记得我在黑板上曾经写的八个字，我们呢，不是执事会理，就是执理会事。

在平常我们生活的行为里面，有时候我们常常要自我反省一下，什么叫做执事费力？我们也许太在意事项，忽略你的动机目的。假设说我今天来做发心做义工，一开始的发心其实是非常纯正的，也是非常好的。可是做久了，你会发现呢，人就容易养成，我就是老参，对不对？我比你还会啊，而且我在这边多久了啊，我什么都懂。其实这个就是我慢。可是你已经忘记，你一开始发心要做义工的动机是什么？如果我们在修道的过程，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我可以学习佛的智慧，学习佛的慈悲，让我的烦恼减少，让我的智慧开发，让我用佛法的智慧，让我的生活能够得到幸福安乐，乃至我未来的世界，我也可以因为我今生所修的福德因缘，我在每一生会越来越好。我们一开始的动机都是这样，可是我们修道的过程呢，也很容易落于事项上面的执取。我们自己看看，我们有没有？为什么叫做执事费力？因为我们做事本身一开始的发心，其实它是属于一个理念精神的问题。可是我们在事项上做到最后呢，我就迷于事项，就忘记我一开始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的动机。这个就像学生啊，一开始写论文的时候，本身他为什么要参加学分班？因为他就是要多学习，提升他的佛学，提升他的知识文献，提升了他的思考，增加他的智慧。可是妈妈呢，这个学分班本身他会有很多的课程，乃至包括呢，最后他必须要经过呢一个论文写作嘛。可是后来呢，他会发现呢，他为了这个写论文，因为论文从二年级开始的上学期就开始要提纲要，他的重点就变成都是在论文上面。论文写作其实是一种学习，学习什么？学习思考，学习你如何呢综合各种的文献，学习如何判读文献，学习如何收集资料，如何从那个很多的资料里面去厘清你想要呢解决的问题。可是最后呢，就变成他们一直在这个论文的纲要啊、论文的内容上面忽略他的写作的过程。所以我们常常也会因为做一件事就忘记我们一开始发心的动机。有很多的菩萨们呢都很认真、很精进、很发心，在事项的修为都很圆满，你叫他做什么他都非常愿意，但是这个部分呢，我们常常会忘失。我做这么多在行善的过程，我们其实要去看我的行善的心念有没有提升，有没有进化。这个跟别人没有关系，跟你是有关系的。我们一个布施的心念可以从有相到无相，对不对？只是一个心念的转换啊。
乃至于呢，我们对很多事项上面，你说你的执着也好，或者你放下也好，你自在也好，或者你计较也好，你还是在一念之间而已啊。可是这个一念之间为什么成为呢？一河之隔，就是我们的执着，我们的执着放不下，我们呢对理不清楚，我们在事项上面就很容易迷，很容易执着，很容易计较，很容易分别。当你呢回归到理的时候，你这些呢其实都不是问题，那只不过是在发生过程，乃至于说呢在事项修为过程它必有的阶段，只是这样而已。所以我们希望呢，我们呢做任何善事的背后，包括各位的共修，我们其实在台湾是很幸福的，佛教徒是很幸福的，因为台湾的佛教确实非常兴盛，不管是网络也好，或者道场，都非常努力在做一些弘化的工作，所以你能够学佛的因缘其实是非常多的。那在这个学佛的过程里面，我从事项上面的一种，比如说行善六度哈，可是你要不要有一些理念上面让自己提升，那是有必要的。就好像呢，我每年都参加水陆法会，你能不能从水陆法会里面你慢慢去提升你自己的心灵层次？我倒不是说了，我去年呢，我在写水陆法会的时候，因为我还是有所求嘛，我要超荐祖先呐、啊，我要超荐燕京在主啦，还有呢，我要为现世的眷属超荐。那我今年的提升，我就什么都不用写，不是这样。我讲的是一个心灵上面的念头问题，一个层次的思维问题。所以我们说学佛，你可以修很多的法门，可是你要知道那个法门背后的意义是什么，你才不会盲修瞎念。你花了很多的时间修，可是到最后呢，为什么你的边际效用很少？因为你没有抓住它的重点。都执理会事，那也是我们常常会有的毛病。师父给我们的很多简要的方法，好，三好四给五合，对不对啊？最容易呢实践的就是三好跟四给嘛。你说三好容不容易啊？在校园里面都在推啊，身做好事，口说好话，意存好心，这个还是离不开我们的身口意，对不对？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呢，我们对这个身口意这三个，我们究竟能够实践到什么程度？我们自己想想看吗？我们大概偶尔做一些善事啊，这个口说好话，这个好话是一种习惯，还有你用的言语跟表达的方式也是一种习惯，你要不要改啊？那要看我们的自己的自觉。有些时候我们看到别人的不如法，看到别人的缺

思，我们怎么样呢？可以转换我们的语言文字，转换我们的态度。这个说好话啊，不是说好话呢，就是完全都是站在赞叹的角度。你能不能说正面的话？我现在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今天去上课，然后下课的时间呢，我们呢跟同学就有一个对话，我就问说：“哎，好像这两天有侯光会的青年团哈，在山上办活动，好像学院呢，也有老师也有同学三年级的去参与做那个辅导。”他说是，然后我说：“感觉如何啊？”他说：“老师，我可不可以问一个问题？”说什么问题啊？为什么现在啊学佛啊，女生比较好度，男生很难度？我就说姻缘吧，因为每个时代的姻缘不一样吧。还有男生应该才比较有事业心吧，比较有理想，所以在这种青年的阶段里面，他没有经历人生的这些一点呢，事故磨练啊，恐怕他不容易。过去没有善根，今生就不容易马上啊，可以接受佛法。然后呢，他就说啊：“哎呀，这个南柱学部啊，那个招生很困难。”我就笑一下，我说：“对啊，因为这个时代呢，南仲很难度啊。”然后呢，我们那个南中国同学啊，我就问他说：“你现在呢学部有几个啊？”他就跟我说：“老师有几个。”那我说：“有没有短期班啊？”他说：“有啊，有三四个短期班。”我说：“哦，那过年之后呢，这个短期班就回去了。”他说：“对。”那我说：“啊，那如果回去呢，你们剩下几个啊？”他就剩下几个。然后呢，我们这个女中的同学就说：“啊，只有这样啊。”我就说了：“哦，你们很不错哦，你们都是精英班啊。你看到、哦、为了你们呢，要花很多的老师来培养你们这些精英。”男众就笑起来了。我的意思是，你的话你要从正面的角度说，明明知道呢，也许这现实并不是那么的圆满，可是你如何让对方都能够光明想，这是叫做说好话。不要老是我们都说给别人做，自己做不到。

因为李梅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净化，你就会真正产生所谓的菩提心。菩提心是要做出来的，不是只有你嘴巴发愿，真正的菩提心是要落实实践，你才有菩提心的。所以我们学佛过程呢，这两个角度都是必须我们要常常自我反省的。有些人是比较容易在这个角度啊。我这次其实我很感动啊，这个有一个学者在我们这一套的信义大师思想研究丛书里面，他写的是那个师父的往事白语，他把呢师父的往事白语透过呢学术的领域把它写成一本书。可是这个学者呢，他把呢所有师父的往事白语，他每一篇都变成一句的座右铭，当作呢他每天的实践。所以他去讲演也好，去讲座也好，去教学也好，他都拿师父的这些观念来实践。那有人就问他说，哇，你怎么这么认真啊，把你的写作的论文啊就当作你生活上面的实践啊，跟你的应该说行为的依止。他说的一句话，这句话让我很感动。他说，我今年61岁的，我在我生命的过程里面，我必须要做一个提升跟转折，所以我现在我愿意在大师的理念之下引导我后面的人生，让我能够过得自在一点，欢喜一点，乃至呢我可以多一点能量学习大师说的菩提心。一个学者他都可以这样子的体悟，何况我每天呢，我们都生活在真正佛法里面的人。所以如何把我们所吸收的观念落实在实践上面，那就必须要靠我们每一个人，你自己本身对自己在行佛上面的我们叫做要求，或者自己的标准。那我们的第一个问题，他就问说，我们不是提到每一个人都是有佛性吗？那既然有佛性，为什么还要修六度？其实佛性呢，指的是这一个理的部分，每一个众生都有佛性嘛，所以他能够成就佛道。因为每一个众生都有佛性，他有无限的光明，无限的希望。可是呢，你纵然有希望有机会，你要不要努力啊？你不能说呢，我天生很好，我资质很好，就坐在那边天就 掉下来、啊、给你功名利禄。你纵然呢有成佛的可能性，成佛的佛性，可是你不修，你拥有东西也不会展现啊。就像一块的金块，这块的金块呢，它是含金的，可是金块要不要经过呢？陶冶啊，它要经过冶炼的，它没有冶炼，它纯金是不能出来的。纵然这块金块它确实有含金的成分哈、啊，可是你没有经过冶炼，那个金还是不会跑出来的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佛性，可是你如果你没有透过四相修，你潜在佛性的智慧是不可能生的。所以我们一开始为什么一定要谈如何把理跟事要放在我的修行上面，做一个常常思考的重点。我不可以偏移事项，偏移事项是对事项太执着。我也不能呢只有偏移理，在理上面呢嘴巴说得很好，理念也很清楚，可是落实于生活实上的实践呢永远不及格。所以有些人呢很会读书，可是不会做人。提醒我们，我们既然呢花很多的我们叫做时间精力哈，很用心精进来学。

0: 我们希望让自己找到一条非常正确，乃至呢，我们就叫捷径啊，可以通达佛道的路。所以，纵然每一个人都是有成佛的可能性，你的资质很好，那你要不要修啊？你还是要修啊。所以不要仗势自己很聪明，哇，我很容易的理解佛教的经典，我很容易看得懂经文，你的知识确实很好，可是下一步呢，更重要的，你如何思考，把它落实在生活上的实践才是重点。就像我今天问学生一个问题，因为我们谈到维摩经，这个如何探病啊，就谈到说啊，这个色身相，它像水中月、镜中相啊，没有一个是真实实在的。我就问他说：“假使你现在去探病，碰到一个生病的人，请问你要如何告诉他？”那有一个呢，我们说呢，外籍生啊，就从国外回来的。他说：“老师，那个经典上说，就是要告诉他四大如幻啊，就四大啊，就像那个地水火风嘛，它是会变化的，是幻灭的，所以叫他不要执着。”所有同学就笑起来了。我说：“来，你们哪一个的呢？最近有生病。”请他来告诉你一下，如果他告诉你说某某人啊，你不要执着啦，虽然呢确诊了，对不对？四大五蕴是假合的，是如梦幻泡影，你不要执取，看他会不会修理你。所以不能只有理论，我有理论没有错，可是我落实在一个事项上面，它是必须要经过转化的。所以纵然有佛性，你还是要修的；纵然你资质很好，你还是要修的；纵然呢，你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佛学家，可是你不修，一样在三界六道轮回啊。一样呢，业随身，受到业力的牵缠的。所以第一题就告诉我们，你不可以呢执理废事，有佛性你还是要修的，不是我们每一个人有佛性你就可以不用修了。所以大师不是告诉我们说啊，皈依的时候你要说我是佛，对不对？你说好，我念了几遍啊，你就是佛的吗？不是，而是要提醒我们自己，我每一个人都有佛性，我都可以成佛的。而是师父给我们很好的一些规范，他说啊，你如果呢，你说哎，我是佛，佛会不会发脾气啊？当然不会啊。佛会不会呢？骂人啊？佛呢会不会抽烟啊？会不会喝酒啊？他说不会啊，那你要用这些来告诉自己，我既然是佛，这些习气我必须要断。所以他给我们一个非常简单明确啊的修行方式。从理论上来说，你的烦恼没有断，你的佛性的光明智慧是不能显发的。所以纵然呢每一个人都有佛性，对不起，人人都是一样，还是要修的。
1: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2: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3: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

都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佛度众生吗？从事相上来说，佛陀出现在人间就是为了度化众生，让所有众生都能够成就佛道。可是呢，为什么要这样子问呢？因为很多的经典上面，包括我们最熟悉的《金刚经》，是不是说呢，佛陀呢度众无数，可是他没有觉得有众生可度，说法无量，他也没有觉得呢，他曾经说过一个字，是因为佛的心中完全没有这些的执取心。我的意思就是，不要太在意自己所拥有的一切，你的我执才会慢慢缩小，法身的智慧才会慢慢开展的。就是如果从一个理论来说，在佛的世界里面，既然每一个众生都能够成就佛道，他在度化众生过程也只不过是因缘，这个因缘也是缘生缘灭嘛，所以他也不会是执取的。所以说法者无法可说，听法者呢也无法可听，因为这些的法本身呢，在听的过程它也是缘生缘灭，只是对治你当下的某一个观念、某一个问题。当你的问题解了，观念呢知道了，这个法的本身它已经化到你的智慧里面了，所以它本身已经不存在了。所有的经典不是要你死背那些经文，而是你如何能够理解这个经文的背后，他希望我们如何学习那个诸佛菩萨这些智慧的方法，让自己能够自在一点，欢喜一点。所以如果简单的说，那个普门品在经文上面都叙述观世音菩萨，对啊，他度众的法门，他可以去三毒、满恶求，然后除七难嘛。但是如果从一个法义的立场，在任何灾难的当下，你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是透过你自己称念这个名号来净化身心，乃至同时呢，在事项上来说，因为呢你的这一念的清净跟修持，你才有善因善缘来帮助你，能够解决你的问题。所以为什么要我们在学习观音，我们在求观音，在拜观音，为什么要自己做观音？简单的说，就求人不如求己吗？当你自己本身有正能量，你就可以帮助自己，你的正能量就是佛法啦。所以师父说，有佛法就有办法嘛。你的佛法呢，就是平常呢我们所吸收的这些观念，慈悲啊、忍辱啊、尊重啊、包容啊、退让啊、谦卑啊，乃至于修六度、四摄，这个都是你的佛法。所以在佛来说，他没有众生可度，因为他度那个众生，众生马上呢，因为佛的观念，也许他就悟了，悟了以后呢，就成为圣贤了，哪有固定的众生？

性的烦恼相。第三个问题，这个佛陀啊，他不是有32相吗？乃至在4相上面，他有度众生啊，你为什么说没有呢？因为在佛的本身的因缘故事里面，他的传记里面，佛陀他度了很多人，而且佛的弟子里面，你会发现有很多几乎都是外道，都是婆罗门的外道。你说三迦叶是不是外道？舍利弗、目犍连他也是外道，所以他几乎有80%度的都是外道。确实佛陀有度啊，乃至呢佛陀呢在度化众生的过程，有很多人看到他的相就升起恭敬供养，心呢就极静了，烦恼呢就没有了。那本身呢佛陀不是有限啊这些相来度众生吗？你为什么说没有呢？这是从事相上说的，可是从理相上面来说，任何度众生的因缘跟他的相貌其实也是延伸延昧的，所以凡所有相都是虚妄，这个在金刚经里面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了。所以他要破除的是我们对一切相的执取，我们一开始不是提醒大家吗？不要太在意自己，因为你太在意就是你的我执很重啊。你呢会很在意你的色身、你的拥有、你的应该是你的身份地位，这表示你的我执是很重的。乃至呢我们在做事的过程，你太在意你的存在本身，其实也是一种我执。如何把你呢在一个行善的过程能够淡化这些潜在内在的具身我执跟具身法执，只有在实践过程告诉自己，所有一切人等都是众因缘和合而成，没有一个呢你独立可以成就的，可能吗？不可能吗？你够像现在你主大八洲要不要很多人啊？主八洲要很多人人家的主人还要人家送回家才能到你的手上啊，他也需要很多的因缘所以我们在这个其中的角色，请问你有什么了不起？没有这些人你也做不了佛事啊。所以学佛就是把自己缩小，把自己看淡，然后最好能够完全放下自我，能够放下自我你才能够见性啊。佛法叫做见道。所以我们有很多在经典的解说，可是简单的说就是告诉你，我们要学习去除我们对一切相的执取。第四个问题，心既然没有相，哪里可以得到呢？全部呢没有32相80种好度化众生呢？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有心嘛，你才能够成就32相，成就80行好。好，我们从相来说，佛陀的32相乃至80行好，其实都是透过修行来的。佛陀的舌头，他可以把舌头抵到那个鼻端，就像《金刚经》说的，佛所说的都是真实语，不异语，不妄语，如实语，对不对？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他还是要靠心来修，对不对？那这个修的过程都是属于4相，那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靠4相来修为这个32相。可是慢慢当你记住的当下，我刚才不是说吗，我们要学习如何放下我们的优越感，
我觉得我很了不起，我很优秀，我很拥有什么，我很有智慧，那个都是一时的。不要觉得了不起，当你对这个每一个现象呢起执着的时候，你的智慧就开不了了，就变成你的障道因缘。所以你真的要开智慧吗？那就必须先呢帮助自己，怎么样去除我们自己的执着。最后请我们大家一起来做回向：慈悲喜舍遍法界，惜福结缘利人天，禅尽戒恨平等忍，惭愧感恩大愿心。

啊，中港主义宫是我们中港地区的信仰中心。金银子哈、哦，中港地区这么丰盛，跟妈祖庙有关系。

做经营主到我大伯将近有百年以上。我父亲当初接来做事18岁的时候，我在我父亲旁边磨练差不多有10多年。

烧金纸就烧比较好的，啊，烧少一点。这个原料是用那个长在土地上的植物很好的原料啊。烧金纸有分类，烧给神明的，啊，烧给祖先的，啊，烧给